0: 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1: 在河之洲，
0: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1: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0: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1: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0: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1: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0: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1: 兴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0: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1: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0: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1: 孔雀东南飞，五里。
0: 第一部要点书《新修本草》，
1: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命。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城市早安，
11: 早上好，
10: 新鲜的一天，
12: 早上好，
10: 从这里开始。

0: 北京时间8: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9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14到25度，白城晴，13到25度，松原晴，14到24度，四平多云转晴，13到26度。下面是辽源多云转晴，11到25度，吉林多云转晴，12到25度，通化多云转晴，10到25度，白山多云转晴，9到24度，延吉多云转晴，11到24度。好的，下面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种业航天南北联动，穷吉两地科技合作将继续深化。稍后我们还将关注守护乡土老种子，筑牢农业新根基。吉林市乌老老街新增向阳花海，打造夏日文旅新场景。吉林构建政策加商业双重保险保障体系，为生猪养殖户抵御经营风险。青少年脊柱侧弯，不容忽视的隐形成长杀手。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海南推介会的消息。吉林黑土粮仓深耕育种与卫星制造，海南南繁硅谷文昌商业航天发射场优势突出。专场新闻发布会上，那么两地的科技领域合作成为了焦点。吉林选育，海南繁育，吉林制造、文昌发射的协作模式持续深化。下面来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2: 农业领域，吉琼两地种业合作根基深厚。吉林省农科院在海南开展南繁育种已有50余年历史，形成吉林选育、南繁加代、北育扩繁成熟模式。海南省科技厅副厅长蒙威。
3: 吉林省农科院扎根海南进行南繁育种已经50多年了，沉淀了基于半个世纪的这个合作根基。那两地呢，早就已经形

0: 成了吉林选育南繁加带北育扩繁的成熟模式，为深化种业协同创新打下了这个坚实的底座。
1: 航天领域两地同样优势互补，吉林长光卫星产出海量遥感数据资源，海南文昌拥有国内唯一滨海商业航天发射场，可提供发射回收复用全链条服务蒙威。
0: 吉林在卫星制造方面的这个优势和我们文昌的这个发射的能力将实现高度的互补，两地进一步构建高效的协作机制，可以共同提升我们商业航天的竞争力。
1: 此外，海南还建成全国首个卫星数据跨境加工贸易区，吉林一号遥感数据可以在这里完成加工，面向全球输出，依托国际航空航天论坛平台，推动两地科创资源对接落地。海南省科技厅副厅长蒙威：
0: 我们国家首个卫星数据跨境加工贸易区在海南正式挂牌，商业气象卫星数据服务出海实现了首单，目前国际航天数据枢纽正在加快建设，吉林一号海量的这个遥感数据将为这个枢纽提供重要的数据源支撑，双方呢共同推动航天数据可以在产业化端实现规模化的应用。
2: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有关种子的话题。近日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圆满落幕。本届农博会上，一大批适配本土、特质优良的吉林特色农林品种、优质种质资源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了黑土地种业发展的丰硕成果。那么同时也让小众珍贵的地方老种子再次走进大众视野。好的，详细情况来听本台记者单坤的报道。
1: 粒粒乡土老种藏着千年农耕智慧，关乎农业长远发展。民间自古流传宁可饿爹娘不能吃种子粮的老话，寥寥数语道出了种子对于农耕文明的极致重要性。在现代农业快速迭代的今天，高产高效的商业化种子成为种植主流，可适配本土、抗性优异、风味独特的地方老种子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为何耗费人力物力全力保护老种子？在农业科研从业者眼中，这是一场必须久久为功的守护。吉林省蔬菜花卉研究院院长孙策：
2: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宁可饿爹娘也不能吃种子粮，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这样老种子呢，对于中国的特色农业啊、生态农业啊，所有农业的基础。所以我们呢，这几年呢，致力于保护地方的一些老的品种。
1: 吉林地处北方冷凉区域，独特的气候和水土条件孕育了众多独具优势的蔬菜瓜果地方品种，丰富的老种子资源曾是黑土地特色农业的鲜活底色，但随着现代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市场对高产高效品种的需求持续攀升，商业化两种大面积推广挤压了地方老品种的生存空间，大量本土老种子逐年减少，濒临流失，吉林本土种质资源保护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2: 就是在吉林大地上，过去有各式各样的老的品种，因为我们属于这个冷凉地区，我们的蔬菜啊，包括瓜果啊，都有一定的优势。现代农业的发展呢，一些所追求高产啊、高效啊这样的种子呢，市场的反响确实很好，但是同时呢，也对我们地方的一些老的品种造成了一些伤害。
1: 深耕乡土种质资源调研，科研人员在吉林各地田间地头发掘收录了一大批极具东北特色的珍贵老种子。不同于标准化的科研育种编号，这些老种子大多沿用生动质朴的民间叫法，扎根乡土，代代相传，不仅适配本地水土气候，更保留着最纯粹的本土种质特性，其中不乏品质上乘的特色品种。
2: 我们科研单位的角度讲呢，我们科研人员呢要做好种子的研发呀、保护啊、扩繁啊相应的这些工作。我们的东北特色的蔬菜像油豆角啊，我们有很多这个传统的品种，几百种甚至上千种之多，而且它不是用科研的这个种子的代号来命名，多数都是一些民间的叫法。你比如说兔子翻白眼儿，你比如说家巧蛋。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一是它保留在民间，二也可以民间留种，再有的它是对于本地的适应性是最好的。你像我们敦化地区的江东宽，这个油豆角呢，应该说我认为是油豆角里的上品。
1: 一粒粒不起眼的乡土老种子看似朴素，却蕴藏着巨大的农业价值和民生价值。长期以来，农业生产侧重主粮种植，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特色农产品的种植优势和产业价值。而各类地方老种子正是特色农产品的原始亲本，是生态农业、精品农业发展的源头活水。保护好、利用好老种子，不仅能丰富农业种质资源库，更能推动吉林特色农产品生态化、精品化升级，助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带动农户稳定增收。
2: 我们东北呢，应该有物产是非常丰富的，但是这些年呢，我们偏重于主粮的生产，实际是忽略了特产的价值。那么老种子实际就是这些地方品种它的父母亲，那我们保护它在吉林大地上去推广，然后把我们这些好的产品生态化，然后精品化，这个特色农产品的提质和增效，推动农民增收致富，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
1: 守护珍贵老种子，既要精准发掘，更要系统保护。为破解老种子流失、失传难题，吉林省蔬菜花卉研究院 主动作为，搭建全民参与的种质资源保护平台，连续三年发起寻找老种子专项行动，依托微信公众号、新媒体矩阵等线上渠道，面向全社会征集本土老种子，广泛吸纳民间种质资源，搭建起专属的种子银行，为乡土老种子搭建安全的种质港湾。
2: 像这几年呢，我们搞了几个活动，连续搞了三年的寻找老种子行动，这样呢就是我们发通过微信公众号啊，通过新媒体啊，面向社会去发布，哪里有这个老种子你可以送到我们这里来，然后我们来保存。这个呢，我们把它定义成叫种子银行。
1: 区别于传统种质资源库房，吉林打造的老种子银行创新构建了存入、带出、扩繁、归还的循环保护模式，打破了科研单位单一保护的局限，联动民间力量、科研力量、政府与企业资源，形成全民护种、循环保种的良性格局。零利息、以种繁种的独特运行模式，既盘活了民间存量种质资源，又实现了老种子常态化扩繁、永续利用，真正让乡土种质资源活起来、传下去。
2: 老种子银行是什么概念呢？比如说您有老种子，您可以存到我这个银行里来，然后您如果需要老种子，可以从我这个种子银行带出种子。当然呢，你带出种子，我们不会收这个利息，我们的利息就是你要给我拿回一粒，你给我拿回100粒这个老种子来，这样通过民间的这样的保存，然后扩繁再循环。袁隆平先生讲要做一粒好种子嘛。把我这个种子，我觉得是通过民间的力量，和科研单位的力量，政府加企业、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去做的这个事情，才能把这个老种子保护工作做好、做实。我觉得是有利于子孙后代的大事业。
1: 一粒老种子承载一方水土，传承一脉农耕文明，从民间散落到系统保护，从濒临流失到循环活化，吉林以科研赋能、全民联动的创新模式守护黑土地种质瑰宝。一粒粒乡土老种不仅筑牢了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屏障，更为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头动力。守好农业老芯片，方能筑牢丰收底色，赋能黑土地农业永续发展。
0: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吉林市。近日，吉林市龙潭区乌拉街满族镇乌拉老街全新打造的向阳花海迎来盛花期，近万株向日葵次第绽放，金色花田与满族古建筑相映成景，绘就满乡特色夏日风光。该项目秉持古街为魂、花海为韵建设理念，深挖古镇历史文脉，盘活本土文旅资源，打造人文底蕴与自然生态相融的沉浸式文旅新场景。
3: 吉林市乌拉街向阳花海占地面积3300平方米，是乌拉老街提质升级、丰富夏季文旅业态的重点配套工程。项目规划立足乌拉街千年满族古镇的文化底蕴，突破传统单一景观打造模式，确立古风古韵加田园风光的差异化发展定位。建设过程中坚持因地制宜、融景于街，最大程度保留老街原始古建风貌，优选优质向日葵品种规模化种植。通过精细化景观布局，让灵动花海与清代古建群落相融相生，补齐了古镇观光业态单一的短板，塑造出特色鲜明的满乡夏日文旅风貌。
4: 这里的氛围感特别好，古风古韵的花海特别适合拍照，而且还是免费的，特别适合就是一家人短途的旅游，
5: 带着朋友来看看这个乌拉街古镇，这个非常有韵味，有向日葵、花海海，来到这里边拍照呢非常的出片，我们几个玩的也非常的开心。
3: 花海内部预留人行步道，既方便游客沉浸式游园赏花，也能有效保护花卉植被，维护景观完整，同时打造特色观景机位、网红打卡点位，配套便民拍照道具，可充分适配亲子出游、休闲康养、摄影采风等多元游玩需求。据了解，向阳花海全程免费对外开放，盛花期可持续至8月中旬，覆盖整个盛夏出游季。
6: 打造向阳花海不仅是为古镇增添夏日特色景观，更志在以花为媒、以景引流，让更多游客走进乌拉老街， 感受满族民俗，传承本土文脉。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发展，依托乌拉街满族特色文化资源，持续优化花海景观品质，升级配套设施，同时深度联动老街古建观光、民俗体验、特色美食等业态，放大古街加花海文旅品牌优势。
7: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人们传送勇气，而我可不可以爱你哭泣的心，爱你的情绪，和你亲手戴上的面具，拉扯得很痛吧，我懂你，假装。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3: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从今年以来，生猪价格持续低位运行，给养殖户带来较大经营压力。那面对这一困境，我省保险机构迅速响应，通过构建政策保险保基础、商业保险补短板的双重保障体系，通过这项政策呢，为养殖户筑牢风险防线，增强其抵御市场波动和自然风险的能力。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本台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4: 政策性的生猪保险主要解决因疾病、自然灾害导致的生猪死亡风险，覆盖大部分物化成本。该保险由政府承担 80% 的保费，为养殖户守住了基础底线。安华农业保险吉林省分公司副总经理古春燕：
5: 这个保险包含了能繁母猪、育肥猪和雌猪三个品类，保费呢是由各级财政承担 80%， 农户自己承担20%，这个保额基本上是覆盖了它的兽药、水电这些大部分的物化成本。那么保险责任呢，就是疾病、疫病、自然灾害、意外事故造成的生猪死亡，保险公司

0: 要负责赔偿的。应该说，政策保险是为养殖户守住了基础的风险底线，筑牢了基本的安全屏障。
1: 针对当前最让养殖户头疼的价格低迷问题，安华农险则推出了商业性的价格险和产值损失险，虽然保费由农户自担，但保额大幅提升，保障范围扩大到因市场下跌造成的经营性损失，补齐了市场风险的短板。古春燕：
0: 为了补齐市场波动风险保障短板，公司针对性的推出了价格险、产值损失险等商业性保险，这个保费呢是由农户自己来承担，保额大幅提升，保障范围呢是扩大到了市场价格下跌、养殖产值下降造成的经营性损失。应该说，商业性的这个保险拓展了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边界。
1: 面对灾情和行情双重压力，省农单公司也迅速出台应急措施，通过担保接续、开辟绿色通道等方式，助力受灾和困难养殖户恢复生产、渡过难关。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波：
2: 特别是近日，省内部分地区洪涝灾情，公司迅速响应，推出了担保接续、开辟绿色通道、减免担保费等一系列措施，助力受灾群众尽快恢复生产。
3: 下面我们来关注地下管网的相关报道。城市地下管网是保障城市运行的生命线，同时也是国家部署六招网建设重要一环。十五期间，吉林省计划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1.4万公里，立足严寒地域特点，多举措补齐地下基础设施短板，守护城市运行安全。详细情况来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自国家启动老旧管网改造以来，我省累计争取国家资金155.9亿元，改造老旧管网1.23万公里，老化燃气管网实现动态清零，地下基础设施安全保障能力持续增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二级巡视员甘茂东：
4: 截止2025年底，我省城市地下管网总长是11.9万公里，占全国总量的3.1%。2022年。国家启动城市老旧管网更新改造以来，我省资金争取额度、管道更新改造力度和规模均创历年最高，累计争取国家资金155.9亿元，改造老旧管网1.23万公里，特别是老化燃气管网实现了动态清零，在稳定投资、保障城市安全运营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1: 结合吉林省严寒天气实际，我省15地下管网改造将重点攻坚供热体制、排水房屋、供水保障三大领域，推进老旧热网换热站更新，搭建智慧供热体系，常态化整治城市积水溢涝点位，升级老旧供水管道与二次供水设施，降低管网漏损。甘茂东：
4: 重点攻坚关键行业，针对我省严寒地区气候特征，重点在供热提质、排水防涝、供水保障三个领域加大力度。供热方面，启动城市供热提质增效行动，结合行动实施，推进老旧热网和换热站改造，搭建智慧供热体系，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排涝方面，开展城市排水防涝工程建设改造和管网清淤，常态化整治溢涝积水点，提升城市防汛韧性。供水方面，加快老旧管网改造和二次供水设施升级，压降漏损率，确保群众饮水安全。
1: 管网改造同步强化施工统筹，联动老旧小区市政道路建设，避免重复开挖扰民，同时压实属地和运营单位责任，建立常态化巡查养护制度，坐实项目储备，积极争取国家政策资金，推动地下管网由补短板向提升品质转型。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二级巡视员甘茂东：
4: 加强施工统筹管理，做好顶层设计，统一规范建设标准、施工流程、施工工艺，强化项目间的匹配衔接，杜绝重复施工、重复投资，加强与老旧小区改造、市政道路建设等工程衔接联动，做到一次开挖多方受益，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群众出行和生活的影响。
3: 开学伊始，法治护航。近日通话边境管理支队团结边境派出所民警走进吉安市实验小学，向学生们展示各类仿真毒品样品，讲解新型毒品的伪装形式、传播渠道及危害，那么引导孩子们呢远离陌生零食、不明饮品，为全校学生送上新学期的法治第一课。
5: 新学期伊始，通化边境管理支队团结边境派出所民警就走进了吉安市实验小学，依托校园广播向全校师生宣讲普法，走进班级教室向大家展示各类仿真毒品样品，讲解新型毒品的伪装形式、传播渠道及隐蔽危害。
6: 通过民警叔叔的讲解，我了解了边境法律知识，也认清了毒品的危害。我们要自觉守好边境，远离毒品，好好学习，守护我们的家乡。
5: 操场上，民警通过禁毒知识大转盘、互动游戏的方式，让同学们在轻松的氛围中掌握禁毒知识，引导学生们远离陌生零食、不明饮品，自觉抵制毒品诱惑，树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正确观念。
7: 我们根据吉安边境地域的特点，将边境管理法规、禁毒常识融入到开学第一课，目的就是通过通俗易懂的案例，使同学们提升法治观念，从小养成守边、护边、识毒、拒毒的思想意识。
5: 据悉，秋季开学之后，通化边境管理支队还将继续组织各边境派出所持续深入辖区校园，常态化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普法宣传，全方位筑牢校园安全法治屏障，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3: 现在正是辣椒加工生产的高峰期，在龙井市德新乡南阳村正在抢抓时机，全力开工，加紧采收和加工辣椒，现场一片火辣景象。
8: 眼下正值辣椒采收加工的高峰期，龙井市德新乡南阳村抢抓农时，全面开启辣椒采收加工生产工作。走进辣椒加工厂，新鲜采摘的辣椒在这里经过清洗、运输、烘干等一道道工序，再根据产品需求，通过自动化设备切割成段、成丝，最终变身成为各类深受市场欢迎的辣椒制品。红辣椒延伸产业链条，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9: 今年我们南阳辣椒合作社的辣椒的品相很好，我们经过辣椒的加工以后，制成辣椒青辣椒干儿，和辣椒粉。青辣椒干我们出往韩国，辣椒粉的话，我主要是销售在延吉市内。
8: 德新乡凭借适宜的生态气候与地理环境，孕育出的辣椒香味浓郁，香辣适中，备受市场青睐。在辣椒采摘与加工旺季，合作社还为当地群众提供了就近就业岗位，让大家实现了照顾家庭和务工增收两不误。下一步，德新乡将继续与辣椒加工带动价值链提升，持续壮大农业特色优势，为龙井市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10: 城市早安，
1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3: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4: 你还好吧？
1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些年网络短视频蓬勃发展，但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各类乱象也相伴而生。网上时常会出现某个短视频短时间内刷屏发酵，引发热议，可是随后却舆论反转的情况。乍一看，这些短视频的内容直戳人心，有话题度，但是查证之后却被发现是摆拍。那到底是谁在炮制这些虚假内容？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0: 小玲玲，你是给我还是不给我？
1: 他自己走啊，他自己，他想干嘛他干嘛去。
0: 你告诉我你的哪个位置？
1: 为什么要告诉你？你是不是看上我了？
2: 不久前，某网络社交平台名为江西彭少的一场直播引起不少网友关注。直播中，一个名叫小梦梦的女生正在焦急询问视频中的男主播她同伴的下落，而这个男主播则疑似绑架了她的同伴。这样的直播内容引起一些网友的恐慌，很快就有人拨通了报警电话。
3: 你们地方的那个主播昨天强制性把人带到你们那里去了。
4: 带到我们哪里哦？
3: 带到你们那个张立县东源乡。
4: 东源
3: 具体哪个位置就不知道了，现在人力联系不了，电话也打不通。
2: 接到报警后，警方立即打开直播间了解情况。
0: 然后我就不晓得他把我带到哪儿去。
5: 当时在直播间，李某也就这个小梦梦告诉网友，自己的好友郭某从四川被强行带到江西，并被关到废弃的房子里。自己从四川过来试图营救郭某，却被人丢弃到这个偏僻的地点。
2: 直播中，双方说出的话里明显传递出绑架的意思，但办案人员很快发现其中的破绽。
6: 视频里面感觉这个整个背景啊，就是说不像那种绑架的这种场景啊，因为看起来也不太偏僻，他们相互之间呢感觉是在相互对话，不像是说那种如果是真的绑架，肯定是很紧张的哈。但是出于对郭某人身安全的考虑，我们还是想迅速找到几名主播的位置。
2: 直播中，小梦梦向过路司机问路的情节为警方提供了重要信息。民警很快锁定主播小梦梦的位置，并找到了他。
6: 他向我们坦白，绑架是虚假的，这是他和江西彭少等人一起策划的虚假剧情。
2: 小梦梦原名李某，他和小玲玲郭某是刚入行的网络主播，来自四川泸州。他们看到刘某和彭某，也就是视频中的两个男主播，在网上小有名气，就希望跟他们合作，为自己带流量。这样的想法也得到彭某和刘某的支持。为了能快速在网上引起关注，四个人商量后决定上演直播绑架的剧情。
7: 因为他的流量比较大嘛，这流意思说演一下，吸点粉吧呢，让就是说让粉丝觉得比较有悬念。
0: 不是这个地方，我想问一下，到底在哪里？
8: 就是为了一个博取一个流量嘛，我就是想为了赚点流量，然后我以后是想那种带货啊。
2: 为了让绑架显得更逼真，彭某还特意让朋友开车将小梦梦李某带到路灯昏暗、行人稀少的偏僻村庄。彭某则把直播地点选在自己家附近的老房子旁。直播过程中，几个人在博流量的同时也没忘了捞金，专门设定了和网友互动打赏的环节。
0: 我的手机没得电了，我就喊了了那充电器给我充电，他们都不，他不让我充电，他喊我要必须要1K。
5: 几个人通过互动渲染氛围，在直播间不断挑动观众的情绪。李某还说自己的手机没电了，要观众打赏才能充上电，想通过这种博取观众同情的方式非法牟利。
2: 这场耸人听闻的直播闹剧，本想借着虚假摆拍散播恐慌情绪，进而引流吸金，最终却引发网友大面积报警。
9: 像这样散播恐慌、造假摆拍的视频呢，并不是个例。除了直播上演绑架闹剧，有的博主呢，还通过打造悲惨人设博同情，消费公众的善意。
10: 啊啊！
11: 干啥呢？不看路啊？
10: 哦，我走的是盲道啊。
11: 什么盲道啊？
10: 盲人走盲道啊。
2: 今年五月，一个自媒体博主在网络平台发布了一段自己在北京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自行车撞击、盲杖掉落的视频。视频中的撞人者不仅没道歉，还斥责被撞的盲人女孩。这个视频发出后，不少网友留言表达对被撞盲人女孩的同情，还有网友艾特北京交警，希望对撞人者从严惩治。
12: 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呢，我联系了这个博主的本人，就是他很多事儿都说不清。本人表示呢，发生这件事儿应该是在4月23日的中午，主要跟我们强调就是说已经有人跟他道歉了，他也不想再追究这个事儿了。
2: 接到警方电话后，该名博主把在某平台发出的视频进行隐藏，但该内容已经在网上发酵，其他社交账号视频的点击量和转发量还在持续走高。 视频发出两天后，北京警方在外省找到博主江某某和视频中的驾驶员刘某。盲人女孩被撞的真实情况也浮出水面。
13: 江某某和刘某呢是合作关系，两个人共同运营视频账号。江某某和刘某4月23号的时候在北京某一商场拍摄商单，在商务广告拍摄结束后呢，决定到这个商场附近的人行道上拍摄之前已经策划好的盲人在盲道上行走被电动自行车剐蹭之后受到呵斥的这么一个视频内容，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这个吸引粉丝关注，然后博取流量，然后进一步谋取私利。
2: 根据江某某和刘某交代，二人在2025年秋天开始合作，合作期间通过在网络平台直播、拍摄发布短视频等方式吸粉，进而通过承接商业推广等方式将流量变现。今年4月，为了持续增粉，两人想出摆拍盲人女孩被撞内容的视频。这条为博取同情而炮制的虚假视频确实获得了不小的流量，但江某某和刘某也因为触碰法律红线而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9: 生活中洞洞鞋我们并不陌生，柔软轻便，看起来呢满是洞洞，很透气，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我身边不少朋友反馈呢，穿久了脚不仅发臭，有时呢这脚还跟着疼。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请医生来解答。
14: 在日常生活中呢，轻便透气又防水的洞洞鞋成为了很多朋友们出行的首选，但医生提示，这种看似舒适的洞洞鞋实则可能暗藏健康风险。
15: 洞洞鞋在没有硬性支撑时踩上去质地偏软，容易让整个的足弓、肌筋膜内在的肌疲劳，连带小腿后侧的肌肉也跟着疲劳。短时间穿着并无大碍，但若长时间穿容易引起局部的疼痛，特别是脚跟痛、前足痛。另外，对于青少年来说，骨骼尚在发育，长期异常的受力会阻碍足弓的发育。扁平足、足部的关节炎人群，长时间穿会加重原有的病症，而且它的材质不吸汗，脚底潮湿的环境很容易滋生细菌、真菌，诱发脚气。
14: 除了健康隐患以外呢，穿洞洞鞋乘坐扶梯还暗藏风险。前不久呢，广东一位5岁的男孩在穿洞洞鞋乘坐扶梯时，洞洞鞋就被卡住了。经过消防人员半个多小时的救助之后呢，脚才被安全的拿出。那为什么洞洞鞋容易被卡住呢？
15: 这主要是因为洞洞鞋的鞋头比普通的鞋宽约20%，材质柔软且摩擦力大，非常容易被卷进扶梯侧的间隙。建议穿洞洞鞋时尽量走楼梯或者是直梯。那么洞洞鞋不是不能穿，一是尽量短途短时间穿，二是选购时挑鞋底偏硬有后跟绑带的款式，三是穿时务必扣紧绑带，并穿上吸水性好的袜子，回家后及时晾晒。
9: 高低肩不是小毛病，警惕脊柱侧弯影响孩子一生。随着开学季的到来呢，很多家长开始关注孩子的体态问题。孩子写作业时总是歪着身子，走路看起来一肩高一肩低，这个时候就需要警惕脊柱侧弯了。
14: 近年来呢，我国中小学生脊柱侧弯的发病率呢是逐年上升的。那么脊柱侧弯呢，正常人的脊柱啊是从背后看成直线，那么脊柱侧弯的患者呢是呈 C 型或 S 型。很多家长呢认为脊柱侧弯和坐姿有关，但其实呢脊柱侧弯的影响因素有诸多，
16: 就是一个先天性和后天引起的。
17: 姿势为什么不好就引起侧弯？这侧肌肉和这侧肌肉用力不均衡的，这侧肌肉无力，那么就会造成脊柱向一侧的弯曲。
16: 除了姿势的话，那其他就是与这个运动不得当，还有就是一些外伤。为了躲避受伤引起的疼痛，不自觉的就会发生这个侧弯的这个姿势来缓解疼痛，久而久之也会造成这个症状。
14: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做到早发现，又该如何干预治疗呢？
16: 早中期的时候可能会总感觉到腰酸背痛，那么这就是一个信号。
17: 我们第一，保证良好的姿势，不让它再歪了。第二呢，是通过这个肌肉的训练，让它两侧的肌肉来对称。第一个动作是小二背，第二动作躺在床上，头脚胳膊肘使劲儿把肚子拱起来。那个
16: 坐着学习的时候坐不住，青少年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 那么建议他到医院来就诊。
9: 所以要提醒各位，那么家里有小孩的朋友哈，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在坐着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好脊柱的健康。好，那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是由袁博一审、吕景淳二审、张小林三审。下面请继续收听旅游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18: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19: 在河之洲，
18: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19: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18: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19: 过而能改，善莫大，
18: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19: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18: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19: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18: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19: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18: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19: 孔雀东南飞，五里
18: 第一部要点书《新修本草》，
19: 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矣。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20: 我是一本书，可以有自然万物刮风下雨，可以有成林鸟叫，还可以有大海波涛。我想去漂流，让每个想读书的人感受我的力量。
21: 让每本书漂流起来，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分享快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2: 我是一本书，有阅读，就有幸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北京时间的9:0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颈椎病的相关话题，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颈椎病应该说困扰了太多的朋友了。从老到小哈，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那么大家却对它不是特别的了解。今天呢，将全面的为大家来科普一下。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康复科的康复治疗师李航医生。我们接下来和李医生打个招呼。李医生你好。
4: 你好老师。
3: 那同步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情况，也可以来提问哈，一定要描述清楚针对自己的问题，我们也会给大家来做一解答。首先可能第一个问题就是想要了解一下关于这个颈椎病的分型，就是我们之前可能只要脖子不舒服，不管是上部分下部分，反正是这个范围内的吧，我们都会说我得了颈椎病，但其实我知道在咱们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看，它是分得很细的，是吧？那接下来让李医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4: 好，我们颈椎病主要分型呢，为什么要分型啊？我们分型的原因是因为不同类型的颈椎病，我们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有的类型的颈椎病可能说通过简单的手法处理啊，就能很好的缓解，有的颈椎病的分型可能需要我们的手术来治疗。我们最常见的颈椎病的类型就是我们的颈型颈椎病。颈型颈椎病最基础的它的症状就是我们的近端的一些症状，比如我们

0: 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耳鸣啊，这些症状可能是我们颈部的血管受到压迫导致的。还有我们的就是脊髓受压，脊髓受压就是我们在医院里边常见的，里边就是颈椎病里边比较风险比较高的了，需要手术介入来解决的。它一般的症状就是我们的脚踩棉花的感觉，或者双手或者双脚同时出现麻木、放电、针刺这一类的感觉，我们会把它划分为脊髓性颈椎病的范畴。
1: 嗯，
0: 还有一部分就是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就是它会出现一些全身的一些症状，比如我们的心慌啊、胸闷啊、心悸啊，以及我们的血压忽高忽低、眼睛干涩、视力模糊、耳鸣等这些症状，我们会把它认定为是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还有一个就是混合型的颈椎病，
1: 这就是好几种结合了，是吧？
0: 好几种集合了，就是一般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我上述的类型中的颈椎病，我们就给划分为混合性颈椎病。
1: 嗯，好，那我也想问一下哈，因为这个李医生他在一线工作嘛，他肯定接触很多的这个患者，就是哪个年龄段这颈椎病一般比较严重呢？或者说像那种混合型的就比较多？
0: 这个现在来说，我从我工作的这些年来说，最开始可能稍微患者的年龄会大一些，可能40岁、50岁的
1: 中老年为主，
0: 对，中老年为主。
1: 嗯，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就是随着我工作年龄的增长，近些年我身边的患者是越来越年轻了。现在最近可能20岁、30岁的也很多。
1: 20岁、30岁的也很多，成一个年轻化的这种趋势了哈。甚至我们感觉好像很多学生、中学生和这个高中生都已经出现了颈椎的问题，因为长时间的总是这样低头嘛。
0: 对对对。
1: 那很多时候吧，我们也想了解哈，就是定义为一个病，就是它成为了颈椎病，而不是说颈部只是有一些些微的小的问题。那我们普通人怎么来区别呢？说哎，那我这个可能哎休息两天好了，那我是不是就不用理了？那什么样的情况下，那可要引起我的这个格外的这种重视呢？别让它发展的越来越严重。
0: 嗯，这个就是有一部分可以判定为是颈椎病，包括我身边的患者也是，有一部分他们更多的还是一个颈部的一个劳损。颈椎病一般我们临床的给诊断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影像学的检查中有明确的压迫症状，压迫到神经啊、血管啊、脊髓啊这些症状，这个第一点是要满足的。第二点是需要有对应的症状。如果患者说哎，我的影像学检查中可能是我左侧压迫，但是我可能右侧肩膀不舒服，可能这个时候也不给判断为是颈椎病。
1: 他得是完全的符合的这种。
0: 对对对，一定是他的影像学检查和他的症状是符合的。其他的我们可能更多的给判定为是一个颈部劳损。
1: 嗯，
0: 对，一般我们的颈部劳损呢，它主要就是它和颈椎病很相似。颈部劳损它一般受累的部位是我们的肌肉、筋膜以及我们的韧带这些软组织，但是颈椎病它一般受累的部位更多的是我们的肩盘、我们的骨头、我们关节的这些位置，而且恢复的程度也不一样。一般你像我们颈部劳损，可能通过简单的理疗啊、按摩呀、包括在家里面更多的我们用热敷，都能得到很好的缓解。
1: 就它恢复的还是挺快的，
0: 恢复的还是很快的，
1: 自己甚至要用一些方式都能够改善。
0: 对
1: 啊，但颈椎病自己改不了了。
0: 颈椎病通过我们可能医生来手法改善，也是缓解它的症状。不能很快的说让他的肩盘突出啊，说回去，更多的是需要调整他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啊，需要很系统的长时间的一个改变，才能让他的颈椎病得到更好的治疗。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我们也看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有位朋友提问哈，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这是一位48岁的男性朋友。他说你好，想问一下这个医生哈，他说他就有这个颈椎病的问题。他是属于呢，就是晚上只要睡不好觉哈，或者说脖子哎可能睡着的时候可能哎这枕头这个没躺好啊，他就感觉到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哈，先是头晕，然后脖子吧一动咔咔响，挺严重的。他就想问一下说是不是枕头的问题，他之前换过好多次枕头了，总也感觉买不明白到底是高点好还是低点好啊，说他这枕头的高低是不是也影响他这个颈椎病呢？他一直很好奇这个问题，网上的各种答案也都有。那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想问一下专业的医生哈，得帮他问一下李医生，因为这涉及到每天啊大部分的时间，你看咱们1/3都在睡眠，这个枕头有这么重要不？
0: 枕头是特别重要的。 因为我们

0: 整个人的生命当中啊，睡眠大概占我们整个生命的三分之一。白天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工作呀、学习呀，更多的是在运动的过程中，而晚上睡觉的时候，更多的是我们休息的一个过程。休息的时候如果不舒服，不能让我们全身的肌肉得到一个很好的放松，它其实是很不好的，而且对我们第二天的工作也会有影响。一般我们的枕头呢，就是习惯仰卧的人可能更多的选择就是在压扁的情况下，它与我们的拳头大概是等高的。如果是我们习惯侧卧的人，一般它是与我们的单侧的肩膀是等宽的。如果枕头过高或者过低，都会让我们的颈部感觉到一个不适。一般我们选取枕头的时候，一般会让我们的什么呢，耳朵肩峰在枕到枕头的时候，它是成一条直线的。侧卧的时候也是，我们的脊柱一般让它成一条平曲的一个直线，让颈部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这个时候我们的枕头才是一个最适宜的。而且我们在选枕头的时候呢，最好选择就是软硬也适中。你太硬呢，会给我们的颈部压强变得更大，太软呢，得不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性。所以一般我们都给患者的建议就是选择一个就是好一点的乳胶枕或者记忆棉的一个枕头，
1: 就是它会随着你的这个躺的这个来调节，是吧？
0: 对对对
1: 对。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你看这位朋友后来又发了一下，他说为了能调整高度，他最后买了一个传统的那种自己做了一个枕头，就是里边放的荞麦皮的那种。他想问一下医生行不行？
0: 也可以，
1: 嗯，
0: 荞麦皮它的支撑性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可能在睡觉的过程中啊，它枕头会随着来回移动。这个时候，我给我的患者的建议都是弄一个浴巾。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枕部的时候，它在动的时候，我们的颈部就得不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了。弄一个浴巾给它卷成卷，卷得越紧越好，放到我们的颈部的一个位置，它能给我们的颈部一个很好的支撑。尤其是颈部有一些患者，我的患者有很多，他是颈部曲度变直或者甚至反弓这一类的患者，用这个毛巾卷呢，还能更好的提供一个它这个角度的一个恢复。
1: 嗯，好，这个是关于这个枕头的这个问题哈。那大家还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可以直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来直接留言，我们也会为大家来解答。那还有了，就说到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了哈，这我们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就是导致颈椎病的原因是什么？很多人就说我就是趴着时间久了，总是看电脑、看手机。有人说我可能就是，哎呀，天生这个骨头可能就是比较脆弱，可能我这不小心就是怎么样按呢，没按好。那到底导致颈椎病的因素是什么呢？从我们临床上来看，
0: 导致颈椎病的因素，第一点就是最基础的，就是我们颈椎的一个退行性的改变。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我们的肩盘啊会脱水，会变扁。会失去弹性，包括我们的韧带啊会变硬。这个时候呢，颈椎它会有一个退行性的一个改变，是我们人为无法避免的。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人为可以干扰的，也是近些年颈椎病越来越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随着数字化的一个普及啊，我们用手机啊、用电脑啊频率增多，低头族以及长期劳损的一个颈肩部的一个工作的这一类人群，是现在颈椎病患者的大军。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刚才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到的，就是睡眠姿势不当，枕头过高啊、过低啊，都会导致我们颈部的一个劳损。包括我们的趴着睡，有很多人啊，尤其是我身边有很多胖一点的患者，他们特别喜欢趴着睡，他们觉得躺着睡啊，可能呼吸困难，上不来气儿，
1: 有点憋着。
0: 对，他们趴着睡可能觉得更好。但我们在趴着睡的时候，我们往往不能说我们的头部正直着冲下方，
1: 对，怎么都是歪着的，
0: 一定是头是转向左侧或者转向右侧，
1: 对，
0: 90度的一个弯曲。如果我们想想白天的时候，我们头部一直转向一侧，不用多10分钟20分钟，我们的颈部就会很难受了。
1: 对对。
0: 但是睡觉的过程中，往往我们的肌肉啊会一直处于这种牵拉的状态，会对我们的休息啊、放松啊特别不好的。还有一类的病人就是隐性的外伤，车祸导致的一些挥鞭伤啊，以及我们运动的时候一些磕碰啊，都是我们颈椎病的一个诱因。可能当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可能过了很久很久，或者其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导致说，哎，突然出现了一些颈椎病。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一个不当的按摩和推拿正骨
1: 啊，确实有这个原因。

0: 对，有，
1: 嗯 嗯, 嗯，
0: 就是力量过大，会导致我们的韧带的一个损伤或者拉伤。对，还有一部分就是最近，尤其天气变凉了嘛，渐渐秋天了，天气变凉，凉的温度对我们的神经、肌肉、血管一个刺激，也会也是我们颈椎病的一个高发的原因。
1: 嗯，好，这是多种原因结合在一起了哈，可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再看一下一位62岁的阿姨哈，她说能帮我问一下吗？她说她就是怎么的呢？她总是吧头不由自主的就是有一点往一边歪。这个之前吧她没发现，但是她就是可能总和这个楼下的邻居啊一起遛弯什么的，大家就说感觉她那个脑袋总是往一侧去歪。她之前吧还没有感觉，但是就是最近这两个月吧，她就感觉她有的时候会头晕，然后她会刻意把脖子往就是正那样去竖着，但是他就感觉那样不舒服。想问一下医生，说这个是脖子两边这个不对称，是不是也是颈椎病啊？因为现在还出现了这个头晕的这种情况。
0: 这个如果说确诊为颈椎病，第一我们需要一个影像学的一个检查，
1: 还是得拍个片子是吧？
0: 拍个片子，
1: 嗯嗯，
0: 具体看说我们阿姨现在的症状具体是肌肉导致的头向一侧倾啊，是肌肉失衡了导致的现在状况，或者是我们的受到了肩盘的压迫导致的这种状况。因为我们很多患者啊，他肩膀出现了疼痛，也是我们的神经根受到压迫导致的。如果说他单纯的向一侧侧屈
1: 歪歪着，
0: 对，
1: 嗯嗯，
0: 这个时候呢，还有一部分就是神经性的斜颈，
1: 哦，
0: 也会导致
1: 这个好像也比较常见，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那他如果通过拍一个 X 光片就都能知道了吗？
0: 能
1: 啊，就可以。
0: 对，
1: 那一般颈椎的话，我们拍什么片子？你看有核磁啊，有什么之类的 CT 啊，还有普通的 X 光片。
0: CT
1: 这个如何去啊 ？CT 就可以
0: ，CT 就可以，对
1: 啊，就可以知道。
0: 这个取决于我们想要看什么。如果你像我身边的患者，如果是青少年，想要看他的有没有脊柱侧弯啊，
1: 嗯，
0: 可能更多的看一个 X 线就可以了。
1: 啊，主要看骨骼的这种长，
0: 看他的结构
1: 哈，结构。
0: 对，
1: 嗯嗯，
0: 如果年龄稍大一点的，可能说看一个 CT。看他的压迫状况啊，
1: 哦，
0: 或者说有没有脊髓受压呀，有没有神经受压呀，这些基本上 CT 就可以了。
1: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就是建议阿姨哈，就是有这种担心，而且你看已经开始头晕了，是有症状了，
0: 已经有症状了，
1: 这个，
0: 建议就是尽早就医。
1: 对对，就不要在这个猜测和在网上各种查，你看各种问什么哈，咱们就直接找到专业的三甲医院的医生，专门的科室拍个片子，一目了然，咱就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做了。我们接下来也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会让李航医生继续为我们来科普一下关于颈椎的相关的其他问题，我们都有哪些的解决办法。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2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如何改善颈椎病的这个话题。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想要知道和了解，因为包括我自己也有颈椎的这个问题，但是到没到颈椎病的这个程度，我们其实刚才已经给大家讲到了哈。其实有的时候你的这种小的这种劳损还是可以及时的去改善的哈。那我们今天也为大家邀请了权威的医生做客直播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康复科的康复治疗师李航医生。接下来让李医生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哈。导致颈椎病的原因我们知道了，但是我刚才哈就是摸了摸自己的脖子，感觉这个地方好像有点凸起，甚至我看到很多人就是脖子后面这个大包就很大，我们都管它叫这个富贵包。那想了解一下，这个富贵包也是颈椎病的这个表现之一吗？它和颈椎病有什么区分的这种方式，或者说它疼痛的感觉和其他的颈椎病能够区分开来呢？就是这个大包只要它有凸起就叫富贵包吗？我们接下来让李医生给我们来解解密哈。
1: 富贵包呢，我们更多的是我们颈肩部、颈肩结合处、第七胸椎、第七颈椎、第一胸椎这个地方出现的一个凸起的一个异常的脂肪堆积。我们可以摸到，就是这个地方的肉啊，比其他的地方要厚。
0: 对对
1: 对，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个不一定给它完全确诊为富贵包。第一点是需要位置是在这里。
0: 位置就是在脖子后的那个比较高的那个骨头之上的是吧？大椎穴吗？那叫
1: 对这个位置
0: 啊，这个位置我们也都在自己尝试摸一下哈。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情况，然后向医生来提问。
1: 对，为啥是在这个位置呢？因为我们颈椎在活动的时候啊，尤其是我们在仰头啊或者屈头的时候，仰头的时候我们的颈骨是向前滑动最远的，当我们低头的时候，其实第七胸椎、第七颈椎它是最突出的，它也是最长的一个颈椎棘突。它在最长的时候呢，我们在活动的时候，尤其是我们体态不良的时候，它就会对我们的颈后的一个肌肉啊、筋膜啊有一个磨损，有个劳损，对我们那个位置一直的一个反复的一个牵拉，包括它的一个刺激，就会导致脂肪堆积到这里了。尤其是可能我们在含胸驼背的时候，会对我们后侧的一个筋膜链有一个拉伸，会把我们整个背部的一个脂肪拉伸到或者堆积到我们的颈后部。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富贵包的一个形成的一个原因。它更多的就是疼痛，会导致我们颈肩部的一个疼痛，然后酸胀。还有一个就是活动受限。我们一般你看有富贵包的这一类人呢、他都是含胸驼背的。
0: 它是直不起来了吗？
1: 它
0: 就只要有富贵包以后，
1: 它不是直不起来了，是因为它不直起来，或者说它直不起来才导致的富贵包。
0: 哦，
1: 是因为它不良体态才导致这样的。对，所以说呢，就是它的活动也会受限，它的颈部过度的屈，它的含胸驼背，它前面的胸肌过度紧张，也会导致这种状况，就导致它颈部包括它的转头啊，包括它仰头啊，都会受到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影响。然后再严重的情况下还会压迫到周围的组织，压迫到我们的臂丛神经啊，导致我们的头晕啊、视力模糊啊、耳鸣啊，包括我们的一些上肢麻木的一些症状，都可能和我们的富贵包有关系。更多的有富贵包的这一类的人，他们的习惯第一都是不好的，就是经常低头，办公室低头玩手机，经常坐办公室，尤其是他们的电脑可能低于我们的视线。
0: 对，
1: 或者有一些视力不好的一些人、他在看电脑的时候，他的头
0: 看着脖子哈，
1: 向前使劲儿。对，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引发我们的富贵包。还有一类就是不良体态者，就是他们圆肩驼背这一类人也容易导致。还有一类就是体重超胖的，他们本身身体内的脂肪就多，可能他们的习惯还不好。尤其是你像我们胖的一点人啊，他肚子可能稍微大一点，他在坐啊或者站的时候，他一定是腰部或者他背部是后倾的，他为了保证这个平衡，所以说他的头部一定是向前倾的，所以说这一类的患者是更容易出现这个富贵包的。对，
0: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这就是富贵包，为什么会出现，然后很多时候我们的原因是什么哈，那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又回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了哈，就是富贵包如果已经出现的话，那他还用去拍个什么片子，然后了解到他这个发展到什么情况了，就是富贵包也分轻中重之类的吗？
1: 这个不需要说拍片子了，我们可能
0: 肉眼可见的
1: 触诊，包括观察他的体态就可以观察到了。我之前有一个患者，他是在我这里可能经过了几次治疗之后，他觉得可能效果太慢了，
0: 嗯嗯，
1: 或者说通过这些训练啊，他觉得说太辛苦了，他去做了一个抽脂，
0: 难坚持是吧？
1: 对，美容院做了一个抽脂，把这里的脂肪给他吸掉了。吸掉之后，可能过了半年左右，当时吸掉之后，他还来看我呢，他说：“你看我现在多好。”我说：“你做什么？”
0: 啊，
1: 他说：“我做了抽脂。”
0: 就一下子就平乎了。
1: 对，我说这个时候如果你增加一点训练啊，或者说把他的状态稳定住，或者把你的习惯改正了，可能会更好。但是可能他没有很好的坚持，过了半年多，他的富贵包又出现了，
0: 就如此之快。
1: 对，就是他的不良习惯，他的体态导致了他这样。
0: 嗯，但是在这里我们不建议大家就是轻易的说，那我就直接选择直接的方式抽脂怎么样的哈？
1: 抽脂其实是很不建议的。
0: 对，而且还是有很大风险存在的，还是可能你怎么来的？比如我的不良姿势，那我就改变这个体态，它还会回去一些是吗？
1: 会回去很多的。
0: 啊，会回去很多的。
1: 对， 对， 对，我身边有很多患者，就是可以通过体态纠正啊，包括他日常的一些运动啊、锻炼啊，能恢复到90%以上。
0: 啊，这么多。
1: 对，
0: 好，这个增加了我们的信心哈。为了这个好看，为了这个体态，我们还是要尝试一下。那其实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枕头的问题哈，这个李医生也给我们解释了一下，就是关于高枕无忧，那绝对在医学上就是一个错误，就是一个认知的错误。我看有的人的枕头特别高，绝对不合适。那刚才其实也给大家说了，就是我记得是这个竖的立起来的一个拳头的这种大小。
1: 对对对对。
0: 啊，那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有富贵包的，有颈椎病的，那他们的枕头的选择是不是要更加注意呢？
1: 对。
0: 啊，就是他们可能要怎么注意？然后刚才您讲到了说不要趴着睡，那他们是选择怎么侧躺、怎么平躺、怎么来躺，可能对颈椎会有一些改善和好处呢？
1: 你像我们选择枕头啊，根据不同的人啊，他的身高不同啊，体重不同啊，包括他的体态不一样，我们选择的枕头也是不一样的。第一，我们睡觉休息的过程其实是让你全身放松的一个过程。第一，选择一个相对舒服的一个枕头，什么样的枕头我觉得很舒服，第一这个枕头就是可以的，没问题的。但是当有一些患者啊，他出现了一些问题了，你像有一些患者他颈椎曲度变直或者反弓，这一类的患者可能他觉得说，哎，我不枕枕头就很舒服。
0: 哎，对，有这样的。
1: 这一类的患者是绝对不可以的。
0: 啊，不行。
1: 对，因为你像我们如果不枕枕头啊，就相当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或者说我们工作中一直在仰头的一个状态。
0: 对对，因为没有电的东西。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对我们的颈部劳损，包括我们肩盘的压迫呀，包括我们的肩盘受力影响是很大的。对，包括我们枕头过高，枕头过高会让我们感觉是什么呢？最好的理解就是我们一直在低头，一直在低头。我们的颈部后侧的一个肌肉会被很大的一个拉伸，这个时候也是对我们肌肉包括我们的肩盘啊都是很不友好的。
0: 嗯，好，这个我们就是听明白了哈，就是尤其颈椎病的朋友，你在选择枕头的时候更要选择那种合适的，就是两边能往起撑一撑的。
1: 对，
0: 完了中间低一点的。我们看到一位朋友提到了说，你好，想问一下医生哈，这也是一位阿姨，这都比较会养生啊，他说那个能帮我问一下医生吗，就是我这个脖子吧也是哈，一动吧咔咔响，因为他之前就特别愿意打麻将，就是每天可能坐的时间太长了，现在不玩了，但是好像这个病也坐下了，想问一下医生哈，他听朋友说就是艾灸什么的，或者让他热乎着，就这个对颈椎特别好。然后他想问一下，说他这种就是岁数比较大的，然后要是给自己弄一个就是比如热的那种，就是热敷的，或者说去艾灸的话，那能改善这个颈椎这个不舒服吗？谢谢医生。
1: 可以改善的。热敷其实是对我们颈椎啊，或者颈椎病啊、颈部劳损啊，是最有效的一个治疗，也是我们在家里边最好操作的一个治疗。
0: 怕凉哈。
1: 对，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啥呢？尤其是年龄稍微大一些了，他的神经感觉会稍微变差一点。第一，时间不能过长，一般20分钟到半个小时，而且每天也不宜次数过多，每天1到2次就够用了。
0: 1到2次，那每
1: 次
0: 时间多长呢？
1: 20分钟到半个小时。
0: 20分钟到半个小时，
1: 对，不超半个小时。
0: 好，就是阿姨你可以去尝试。那艾灸的话可能就是得需要专业人士的这种操作了吧，
1: 对，需要专业人士，
0: 就比如说到中医院或者到这个颈椎康复科之类的。
1: 嗯，对对对，可以的。
0: 嗯，
1: 尤其是艾灸啊，尤其自己在家操作的时候是特别容易烫伤的。
0: 对，尤其颈后我感觉好像更无法这个够到，
1: 自己操作特别困难。
0: 嗯，
1: 对，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就是您还是要找到合适的这种方式，然后我建议就是大家在自己治疗之前是不是先去拍个片子，或者说先去上李医生之类的这种康复科，你先去定一下，看看我到底是什么问题再去解决呢。
1: 对，
0: 自己瞎治的话，像刚才我还记得您还提到了，有的就是找所谓的什么民间的按摩的，然后这个有按坏的也不乏少数，是不是我们建议大家在所有的治疗之前先来定性一下呢？
1: 对，这个是很有必要的。
0: 嗯，
1: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颈椎病分型啊，为啥说我们把颈椎病分得这么细啊，根据它不同的症状分得这么仔细，就是因为不同的分型我们治疗是不一样的，而且它带来的风险也是不一样的。嗯，你像刚才阿姨说的那个，就是我的颈椎啊只有周围的肌肉可能说更多的是紧张，可能来我们这儿可能给你确诊为说是颈椎病，但也可能说通过简单的手法治疗或者说热敷包括一些理疗就可以让它很好的缓解了，这个基本上就是可以解决的。还有一部分可能说你要是有压迫神经了，压迫神经的时候如果出现神经根水肿，这个时候我们手法其实是禁忌的。
0: 哦，这时候你就不能去乱按了。
1: 对，这个时候你就不能按了，可以通过一些理疗，我们的超短波啊，红外偏振光啊，或者说我们服用一些消炎消肿的一些药物来缓解这个症状。还有一部分就是脊髓受压的一些患者，这一类患者是绝对的禁忌，就是不论他发展到哪一期，手法都是不能做的，因为他已经压迫到脊髓了，你再给他再松解呀，或者放松他周围肌肉的时候，可能你把他薄弱的肌肉放得更松了，就会导致他压迫的一个加重，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会，尤其是脊髓啊，脊髓发展的更严重，是会危及到生命的，会导致截瘫的。所以最好是把颈椎明确了它的分型了，我们再接下来的一些治疗，因为治疗很简单，
0: 嗯，
1: 分型是比较困难的，把它明确了哪一型，基本上我们再治疗，这样就是安全很多也。
0: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我们这是一一给大家在解读哈，这个到底什么样的问题应该如何对应的去解决。那还有一个了，我感觉这个好像现在也不少，有的时候你看有的同事进来哈，就捏着脖子说，哎呀这没睡好哈，有点落枕了。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就是落枕的原因是什么呢？前提是本身颈椎不好才会导致容易落枕吗？还是说有的人就是只要你落枕一次就留下这个病根了，你就一次一次总落枕？
1: 嗯，这个不是的。
0: 嗯，
1: 落枕呢最主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啥呢，突然的晨起僵硬疼痛活动受限，这一个最主要的表现。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包括我自己也是都出现过这种状况，这个更多的

0: 引发方式是什么呢？第一就是白天的时候，我的颈部是处于一个很疲劳的一个状态，晚上的时候休息的时候，我们的肌肉啊，包括我们的肩盘呢，受力不均了，导致的我们颈部肌肉异常的一个牵拉，或者说我们肌肉的一个痉挛，导致这种状况。还有一部分啥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枕头，枕头高了或者枕头太低了，也会导致我们的一个落枕的一个情况出现。还有一个就是着凉，着凉也是最主要的一个落枕的一个引发方式吧。因为你像着凉啊，冷空气对我们的神经啊，包括我们的血管啊，我们肌肉一刺激啊，我们的血管会收缩，血流会变慢，会导致我们颈部周围的一个乳酸堆积，会导致我们的颈部周围的代谢减慢，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颈部酸痛啊，包括不适的一个状况。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我们再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能帮我问一下医生吗？就是他也是颈椎病，然后他刚才摸了一下，感觉他这个吧也有点富贵包，但还不太严重，但是挺凉的呀。他们家没有这个艾灸的东西，但是有一个买了很多年哈，就闲置的那种，就是烤电的那种机器，能不能帮我问一下医生啊？就是要是烤脖子的话，不会出什么问题吧？我想这个没事烤烤，起码热乎一点，好像也舒服一些呢。谢谢。
0: 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家里边用的这个理疗机器啊，它第一它是温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一般离我们的皮肤10厘米到15厘米左右，
1: 稍远点哈，
0: 对，不要距离太近。
1: 它这个烤多久呢？
0: 基本上每天一次
1: 啊就可以了哈，
0: 一次就可以了。
1: 然后
0: 时间也不宜过长。
1: 大概15到20分钟
0: 就可以
1: 啊，就像刚才我们建议的哈，就15到20分钟左右，然后一定要注意这个距离的掌握，
0: 对，
1: 就是
0: 距离的掌握，
1: 找到那种就是可能微微有点热就行，就千万别烤得慌那种感觉，
0: 对，别觉得说我感觉很烫了
1: 啊，对，
0: 或者说我再坚持一下
1: ，
0: 对，这样是不建议的。
1: 好，就是你正常的烤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温度的掌握，因为我估计可能李医生面对很多患者自己在家操作的时候容易烫伤，
0: 对，
1: 嗯，这个一定要格外的去注意哈。那么如果很多人说，那我自己我就想现在就想知道我到底有没有这个颈椎病，我自我能不能评估一下呢？肯定是有方法的。我们稍事休息，卖个小关子，回来之后呢，会让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的李航医生继续为大家来科普。

0: 病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啊。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颈椎病的相关话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康复科的康复治疗师李航医生。继续让李医生来教教我们哈，因为很多朋友说，哎，听了节目我感觉我这颈椎吧好像有点问题，那有没有一些自我评估的这种方式，说证明我的颈椎到底是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然后现在是不是有点严重了呢？
1: 这个是有的。你像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动作呢？第一就是测一下我们的关节活动度。第一就是低头，看我们的下巴能不能碰到我们的锁骨，碰到我们的胸骨。如果能碰到，证明我们的活动度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出现疼痛，能碰到，也说明我们是有问题的。第二个动作就是仰头，向上仰头，看我们的面部可不可以与我们的天花板呢平视。如果能平视，证明我们的活动度也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就是屈伸，还有一个动作就是转头，一定不是说我的头是侧过去转的啊，保证我们脊柱是直的，向一侧转头，看我们的下巴能不能碰到我们的锁骨中点，如果能碰到，也说明我们的活动度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动作就是什么呢？就是测量我们的颈椎啊有没有前探呢，或者说看我们的颈椎曲度有没有变直啊，找一面墙，我们的腰底部和我们的背部贴到床面上，正常放松的贴就可以啊，不需要说我刻意的使劲的往后贴，一定是看我们平时的一个状态，看我们的枕部与我们墙面的一个距离，如果超过 2.5 厘米了，说明我们的颈部可能是出现了一些前探啊，或者说我们的曲度变直啊，甚至反弓的一些状况。还有一个就是啥呢，尤其是家里有小孩子的呀，青少年发育期的，看他们有没有脊柱侧弯啊，或者看他们的颈椎有没有侧位的一个改变，看他两个耳垂，一定是在他放松警惕的时候，不是说我要看你了，你认真点，我看你有没有问题，一定是在他平时日常生活中，或者说他坐着吃饭啊，或者坐着学习的时候，看他两个耳垂在不在一个水平面上，包括他的肩峰、他的肩胛岗这几个地方是我们的最突出的一个骨性标志，他们在不在一个水平面上，如果在一个水平面上，说明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不在一个水平面上，说明我们的颈椎啊或者我们的胸椎啊会有侧弯啊或者侧倾的一个趋势。还有一个就是啥呢，在走路的时候或者运动的时候，一定是放松走的时候，看我们的两个胳膊与我们的身体两侧的这个缝隙是不是一样的，这个是最直观的可以看到的，如果是一样的，说明我们也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不一样，说明我们的腰部啊，这个时候连腰部也能看到了，看腰部也是有没有问题的。
0: 好，就是还是有一些方法，就是你能够自己去测一测的。那还有就是我自己可能这个无法去掌握的话，那我到医院的话，就是现在咱们常规的会有哪些的这种治疗方式，然后效果怎么样？
1: 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一般去我们科里边这些患者，我们更多的是第一是先分型，患者是哪一型的，如果是他是肌肉类的问题，我们更多的是推拿呀、按摩呀这一类的手法来给患者缓解问题。还有一类患者可能是肩盘突出啊、肩盘僵硬啊、就是关节僵硬啊这些问题导致的，我们更多的可能用一些关节松动技术，你像我们科有麦特兰德关节松动术，包括 NGF 关节松动术，然后包括软组织，我们还有筋膜刀来松解我们的肌肉，还有我们的深层肌肉刺激仪、
0: 就是、这么多呢。
1: 对，就像我们家里边的筋膜枪可能说和我们科里边的一个
0: 专业肯定
1: 不
0: 一样了，
1: 是
0: 不
1: 一样的、
0: 啊、对对
1: 对，深层肌肉刺激仪可能刺激的更深
0: 哦，进入的更加的深层次的去帮你改善。
1: 对对对，还有一部分可能说针对喜欢运动的这一类人，我们还有那个 KT 贴，还有一些理疗的一类的一些东西，你像我们有一些患者可能他来我这治疗的时候处于一个急性期的一个状态，炎症反应特别重的一个状态，可能这个时候手法啊包括筋膜刀啊这些都是不能做的，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是选择用一个超短波、红外偏振光，包括我们有一个中频透药这一类的治疗来给患者缓解。对，还有一部分患者可能有骨坠啊或者有骨刺的这一类患者，可能我们给患者采取的治疗是冲击波
0: 啊，冲击波可以让骨刺下去吗？
1: 对，可以。
0: 哦，
1: 可以的，
0: 那真是很不错的一种方式哈。那还有就是，如果说哈，很多人说，那你看怎么办，医生？我现在就是挺忙的，然后我这个自己在家，我能不能怎么先简单锻炼锻炼，也会有改善，然后还不会伤害到我呢？比如很多人说我做个什么米字操啊之类的，有没有必要呢？想问一下医生哈。
1: 有必要
0: 啊，有必要。
1: 对，尤其是所有的颈椎病啊，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也遵循一个原则，叫重置、强化、重载。重置是啥呢？就是我们第一，我们的习惯出现了问题，我们可能说颈椎前探呐、啊，或者说我们的脊柱侧弯啊，或者这些状况。重置是我们先把你原有的固定模式打散，把你的关节每一节都松开，关节松动，一节一节松开。松开之后，一定要配合一些治疗、一些训练，来把这个好的位置稳定住，它才能把你好的感觉维持的时间更久。可能有很多患者啊，也在治疗过程中说，哎，我治疗完之后挺舒服，特别好，但是可能说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哎，又回去了，这是为什么？就是我们的一些训练做得不好。我们主要的一些训练就是一些抗阻训练，做一些力量训练，让我们的颈部啊，包括周围的一些肌肉，包括一些深层肌群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激活，可以做一些抗阻的一些训练，可以用两个手交叉放到我们的枕后，放在枕后的位置，做一个静力性的一个收缩，不需要说我们的颈部向后边仰过去，但是我们肌肉是需要使劲儿的，手向前使劲儿，头向后使劲儿，
0: 做一个对抗哈，
1: 对，做一个对抗，
0: 嗯嗯，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啥呢？我们做一个侧面的侧方位的一个拉伸，左手放在右耳上，向一侧拉伸我们的颈部。
0: 对，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看到哈，李医生正在给大家做示范，
1: 肩膀下沉，
0: 嗯。
1: 这个很好的能拉伸到我们的肩胛提肌和我们的斜方肌的一个上束。
0: 嗯，
1: 对，这个主要是一个拉伸的一个动作。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是一些稳定性的力量训练。力量训练也很主要。力量训练尤其是我们颈肩部的一个疼痛的一类患者，这一类患者是特别特别多的。
0: 嗯，
1: 斜方肌上束和肩胛提肌紧张的这一类患者，我们需要更多的是强化我们的菱形肌，我们的斜方肌中束和下束。这一类的患者，我们更多的是让他做一些家里边都有弹力绷带，就是有一点重量的，但是绝对不可以说我拿两个水瓶子，
0: 嗯嗯，
1: 一定是要向外的一个力，弹力绷带，胳膊肘要伸直，肩膀要放松，然后大拇指一定是朝上的，因为大拇指它能很好的确定你力的方向，你要向内，可能练的更多的是我们的肩部的一个肌肉。

0: 帮指朝上，肩膀放松，练习更多的是我们背部的一个肌肉
1: 啊，就是你手的这个指向也得注意。
0: 对，手的指向包括肘、肩这些都要注意。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靠墙做一个 W 的一个训练 ，WY。
1: 嗯，这是什么训练啊？
0: 这个可以让我们很好的拉伸到我们的前面胸部、胸部的一个肌肉，两个胳膊挨着我们的墙向上，慢慢的向上推。
1: 成一个 W 的那种形态哈，
0: 一定是慢，感受我们肌肉收缩的一个感觉，每天强化8到10次，这个对我们颈部的一个肌肉啊，包括我们胸部的肌肉啊，是一个特别好的，
1: 嗯，
0: 而且能更好的改善我们的圆肩驼背，
1: 但是前提就是大家一定要坚持。是吧？感觉好像不是说我心血来潮，我做一天，哈哈，我这立刻就改善了。
0: 对，
1: 它都是一个慢的过程。
0: 对，都是一个慢的过程。
1: 好，那其实说到这个慢的过程，大家就想到一个快的过程了，可能也是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个问题。就很多人说，哎，医生，我知道有那种正骨的，咔吧咔吧咔吧掰几下，说哎回正了。然后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正骨真的这么神奇吗？就是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看，这个正骨它不能全都是好处吧？它有没有弊端呢？
0: 有
1: 啊、嗯，就是正骨的利弊又在哪里？
0: 正骨的好处其实也是很多的。第一，它就是能缓解疼痛，能消炎，它能促进我们周围的一个代谢，能减少我们的一个压迫，这个是正骨的一个好处。它还能改善我们的姿势，改善体态，还能治疗我们的骨折与脱位。
1: 嗯，
0: 尤其是一些可能青少年啊，或者说我们一些骨干的一个骨折呀、啊，可以说通过正骨来把我们的解剖位置恢复。或者说接近正常，这样能很少的减少我们的一个疼痛，减少我们的一个不舒服。还有一个就是它能提升我们运动的灵活性，这是一个正骨的一个好处。但其实正骨呢也有很多的一个弊端。正骨你像我们在看别人给做正骨的时候啊，会听见那个咔咔的那个声音。
1: 对，可以听到。
0: 对，那个声音呢其实是对我们关节囊挤压的一个声音。有的患者可能觉得说，哎呀，医生给我掰响了，哎，这个医生厉害。哎，那个医生给我掰不响，那个医生就不厉害。
1: 对，很多时候都有看电视剧看多了是吧？
0: 对，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因为那个响声啊，它其实不是说你骨头归位的一个声音，在我们的关节囊内啊，它是有很多小气泡的，受到牵拉呀、挤压呀，都会出现这个声音。你像我们的手指在用力按压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个声音。
1: 嗯，
0: 但是你按完这个声音，你想再按出响，它是很难的。因为我们气泡已经破裂了，
1: 嗯嗯，
0: 你想要再按，它短时间内它是不会再响的。这个时候呢，更多的其实正骨的时候，为啥很多患者说我正骨完之后我就觉得很舒服啊？这个其实更多的是对患者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刺激，
1: 嗯，
0: 他觉得说我听见这个声我就舒服。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啥呢？是我们的关节周围有很多的感受器，
1: 嗯，
0: 感受器能捕捉到这个信号，说对我关节的一个刺激，说。它刺激我了，它能更好的刺激我们的本体感觉，刺激我们本体感觉，让大脑的信号更多的感受到说外来的一个刺激，从而减少说对疼痛的一个传输。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感受说，哎，做完之后啊，感觉很舒服，但其实并不是它把这个疼痛给缓解了，而是说我们的信号传输不上去了，或者传输的少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才觉得说，哎，我感觉缓解了。其实可能过了一两天呢、啊，或者几个小时、啊，
1: 又恢复了，是吧？
0: 疼痛又恢复了，对。
1: 好，即刻的这种，它并不是一个长久的。
0: 即刻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1: 嗯。
0: 还有一部分患者呢，就是骨质疏松这一类的患者，如果做正骨的话，风险是特别特别高的，特别容易出现骨折。还有一部分女同志她们本来她们的柔韧性就比较好啊，韧带相对来说是会松弛一点。
1: 对。
0: 在做正骨的时候，会容易让她们的韧带拉伤或者撕裂。
1: 就还格外要注意一下的哈，
0: 所以在找正骨的医生啊，或者说做正骨的时候，一定要去正规的一些专业的地方。
1: 好，找专业的人哈。
0: 做正骨，
1: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就专业的事情让专业的人去做吧。我们接下来呢，收听到的呢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由于时间关系，暂时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也再次感谢一下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的李航医生，详细的为我们进行了专业的科普。那如果大家有颈椎病的困扰的话，也可以直接去回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复审吕景纯，终审张小林，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社区欢乐游的才艺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6: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5: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7: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6: 不是啊。
5: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7: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6: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
6: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已关机。
8: 我很担心他，
9: 吃了药快睡吧。
8: 我想安慰他，
9: 嗨，不是第一。
8: 我也很爱他，
9: 我就知道你得老。
8: 给你送
7: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5: 需要正确表达。
10: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11: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10: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

0: 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1: 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2: 我能说，
3: 哎，我会唱，
4: 我能拉琴，
5: 我能逗乐，
2: 长春、
6: 吉林、
7: 四川、
8: 白城、
9: 辽源、
10: 通化、
11: 延边、
12: 通化、
13: 梅河口、
14: 千户街村，
15: 自得其乐。
2: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3: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6: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7: 每周一到周四，
18: 吉林旅游广播，
19: 兰心陪。

0: 游天下，快乐随行。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社区欢乐游，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问候我们正在收听收看直播的好朋友们。那此刻呢，欢迎大家呢在你的视频号上搜索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收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当然了，也邀约大家，如果你被我们今天邀约的嘉宾的故事，被他们的作品所感动的话，别忘了转发助力，为他们打气加油，点赞助威。今天啊，在直播间中啊，也是高朋满座，我特别邀约到来自净月开发区采芝街道凤凰社区凤凰诗书画社的朋友们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热烈的欢迎他们，欢迎你们的到来，来有请。哎呀，今天呢，凤凰诗书画社一行的好朋友们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哈、他们中间呢有很多喜欢诗书画的朋友，而且呢他们也带来了自己的原创作品，那稍后呢我们在表演中再一一的去介绍和认识他们。那么凤凰诗书画社啊，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口号，那我们呢也共同的来倾听一下凤凰诗书画社的口号，就是
1: 凤凰涅槃，诗意飞扬，凤凰诗书画社，我们来了。
0: 哎呀，再次欢迎我们的凤凰诗书画社的朋友们啊，那今天呢他们也带来了非常精彩的表演，可以说呢凤凰诗书画社啊，他们可以说是我们原创的一个园地，也是激发创作的快乐的港湾。这里呢有浓厚的文化氛围，这里有诗与爱的浪漫。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中和大家共同相遇，他们呢已经是可以说很久很久就开始准备今天的节目了，而且他们还特意建立了一个群，每天在群里打卡练习，非常非常的认真。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祝福他们能够表演成功，也愿大家共同携手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展示。首先呢我们有请来自我们凤凰诗书画社的宋顺平大姐来到表演区，欢迎我们的顺平大姐。顺平大姐呢是特别喜欢朗诵，今天呢她也带来了我们凤凰诗书画社的云迪大姐的一个作品，叫做四季如歌。而且这个作品呢就是云迪大姐啊为这次我们的凤凰诗书画社来到直播间特别创作的一首原创作品。那么云迪大姐呢因为身体抱恙啊，今天非常遗憾没能够来到直播间，但是我相信她此刻呢一定在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个作品，云迪大姐创作，宋顺平老师表演的四季如歌，我们一起来聆听。

0: 少次我们来到这里，记不得多少回你带我们走出去吟咏四季，春夏秋冬我们一同走过，许多个周一我们都是这里的主角。吉林旅游四季诗会，好创意呀，搭建了属于老百姓的大舞台，引来无数演员，粉丝众多，以无形化有形，润物无声。凤凰诗歌喜欢来到这里，把自己的诗行读给粉丝听众，赞美祖国是我们的主旋律，吟咏生活，书写当下最美的人间烟火。今天我们又来了，与朗诵艺术家兰心老师一起开麦直播。蓝天白云下，美妙的音符伴鸽子飞翔，将诗行化作翅膀，畅游山河。
1: 谢谢。哎呀，我真的觉得这是我们云迪大姐啊，非常用心的细腻笔触。刚才顺平大姐在朗诵这个诗作的时候，我的脑海中就浮现我们在一起线下活动四季诗会的很多很多的画面，包括我还记得我们节目刚成立之初在线下的活动，我们首先有一场啊，应该是第一场就来到了凤凰社区，在凤凰的大舞台上和大家相聚，那么那时候的欢声笑语，那时候大家在舞台上的倩影，深深的都印在我的脑海里。真是这样哈，因为我经常下社区，我真的感觉在我们的社区，尤其是在凤凰社区，就有这样的一群热爱生活、心怀诗意的普通人，他们都来自平凡的岗位，来自邻里烟火，他们却以笔墨为灯，以声音为艺，自发组建成诗歌朗诵社团，扎根基层，然后原创生活，来诵读美好，传承经典。那今天呢，他们也带着这些非常温情的作品来到了我们直播间。那接下来为我们表演的呢，是我们的多才多艺的丁伟大哥，他带来一首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来，有请我们的丁伟大哥走进我们的表演区。
2: 下一首，
1: 我们来聆听这首非常经典的哈《夕阳红》，感谢我们丁伟大哥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奉献。
2: 下一首，
1: 好，我们共同来聆听这个作品。
2: 下一首。
1: 刚才说到了我们的丁伟大哥是多才多艺的哈，而且丁伟大哥呢经常参与我们的一些线下活动。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聆听他的歌声。
3: 段老师

0: 好棒，谢谢丁磊大哥。哎呀，沉醉在他的男中音中啊，真是夕阳是迟到的爱，夕阳是未了的情啊。那么我们凤凰诗书画社的这些中老年朋友们，他们可能年轻的时候都有各自的工作，但是呢他们对我们的诗书画社呢都有这份共情，以诗言志，以声来传情。那中华的诗书画也是他们流淌在自己血脉中的文化基因，当然也是浸润寻常生活的人间温情。那今天呢通过他们精彩的这两个节目哈，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他们对生活的那份热爱。莫道桑榆晚，余霞尚满天。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真是感受到了他们对生活的那份由衷的那份热爱，以及生活的那份情趣。当然，更有他们向阳而生的那种不屈的精神。那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聆听的作品啊，是来自我们凤凰诗书画社的骨干成员许芳大姐、陈世良大哥为我们带来的作品《等你七十年》。那作者呢，就是我身边的朱玉文老师。那朱大姐，您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份初衷呢？
1: 这个作品吧，
0: 来，您对着我的话筒说。
1: 这个作品吧，实际上是源自咱们这个网上的一个报道，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当时我看到这个故事以后，我就非常受感动，现在咱们不流行一句话说，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负重前行，
0: 是的，
1: 就是这个故事就特别就演绎了这个事情。但这个故事的整个的梗概，从这个诗歌里边就可以听到，所以我就不重复说了，大家可以在诗歌里头就能够感觉到这一对从恋人然后分别了七十年然后又重逢这种感觉。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聆听这个感人的故事哈，这也是我们凤凰诗书画社的朱玉文大姐她创作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接下来来聆听《等你七十年》，我们掌声欢迎，有请

0: 许芳大姐、陈世良老师来表演这个作品。
1: 望着匆匆离去的背影，我想归来也会匆匆。
2: 望着你孤独的伫立，白色裙摆和红色头巾似乎飘上半空。
1: 就这样别离，就这样分别，就这样奔赴战场，就这样离开故乡。
2: 看着天上的云朵，我在寻找哪一朵，哪一朵是你。听着海峡的涛声，我在辨别哪一声，哪一声是你的低吟。
1: 一天天，日出又日落，一年年，花开又花谢。七十年没有停止过思念，七十年没有忘记过期盼。
2: 我抚摸着脸上的皱纹，我想你是不是也有皱纹增添。看着自己的满头白发，我想你是不是也变成了堆雪的山峦。
1: 老宅的瓦片被风雨侵袭，已经换了几遍。门前的小河被公路阻断，不见你归来的容颜。孟婆汤啊，你喝了多少碗，忘了回家的路。阎罗殿啊，你是不是误入歧途，再不能回还。
2: 期盼随着岁月越来越深，我的守望已经苍白无力，我的期盼是不是已经失去了意义。
1: 你可记起村口为你送行的少女已经弯腰驼背，你可知道茅屋前她孤独地等你整整七十年。
2: 如今民族复兴，家国强大，良缘未尽，我们重建。你的撕心裂肺道出了长久的压抑，太苦太难，我的一腔愧疚，我的一腔愧疚啊，说不出只语片言，泪水连连。
1: 望着奔腾的河流，我们都嘱望明天。花开花落呀，我们的余生也算圆满。
2: 日月穿梭呀，思念也是珍贵的流年。
1: 我们这一生啊，青春到老去，花样到暮年。
2: 我们这一生啊，就是匆匆的离别和苦苦的期盼。
1: 索性今生我们还能相见，
2: 索性今生还可以续缘。
1: 望着东升的红日，我们的心中霞光满天，
3: 我们的心中霞光满天。
0: 好，在这里感谢我们陈世良老师，还有我们的许芳大姐的精彩表演，也感谢我们的朱玉文大姐的用心的创作。好，那请陈老师来到我的身边。来，世良老师，这个我知道哈，您一直是我们凤凰社区的骨干成员，而且去年有一段时间啊，我知道您的身体不太好哈，那个时候我也给您打 打了几次电话，发了几个短信哈、因为很关注您的身体情况。现在呀，您怎么恢复的这么好？有什么秘诀啊？
2: 是的，去年在旅游途中啊，发生了车祸，肋骨骨折，脑出血。
0: 哦。
2: 但是，经过一段治疗，我恢复的很好。
0: 嗯。
2: 我认为实际什么秘诀，就是心态好，啥事都不往心里搁。
0: 嗯，
2: 我就想我能尽快的恢复健康，还能跟大家一起玩，尤其不辜负兰心老师对我的希望。
0: 真是，其实每一个参加过我节目的人，我都是深深的记得。我这个人其实忘性很好，就很多事儿，生活中的小事儿吧，我都记不住，所以家里人总说我有点马大哈啊，这个神经大条。但是就偏偏就是我的这个工作上的事儿哈，尤其这些听众之间，哎呀，我每个人我都是特别的很在意大家。所以去年您有病啊，我这个挺心疼的。
2: 但是你给我多次打电话。
0: 是，但是后来我看，哎呀，这个陈世良大哥真是很有精气神儿，然后恢复的特别好哈，没有，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我想就像您说的哈，心态特别好。另外呢，就是有大家的这份正能量在激励您，再有您自己的这份与病魔抗击的这份精神头，是不是？精气神儿。
2: 我觉得我们凤凰诗书画社、我们凤凰朗诵团是一个团结的家庭、是一个有爱的大家庭。所以我有病期间大家都特别关心。
0: 是。
2: 你包括您都多次打电话，好多送友，好多歌友，包括有些在外地的都来关心我。所以是大家这份爱燃起了我的这个生命的渴望。所以我赶快好起来，继续和大家一起玩。
0: 能够感谢到我们世良老师的他这份情怀。世良老师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哈，这个即便那时候身体不好，哎呀，他也是大事小情能尽自己绵薄之力的，他都会竭尽全力哈。而且他本身呢曾经是一位大学的教授，为我国的这个
2: 农业科研
0: 做出过非常大的贡献。那现在呢依然是退而不休哈，发挥着自己的这种能量，爱出者爱返。所以我真的觉得啊，是您的那份善良，您给生活的那份善意让您这么快就恢复的这么好哈。那当初我们这个社团，刚才您说了，就是一个有爱的大家庭。当初我们这个凤凰诗书画社是什么样的一种契机成立起来的呢？
2: 这回说起来就是8年前了。是8年前的8月31号。到现在整整8年。今天是9月3号，是吧？
0: 对。
2: 是8年前的8月31号。当时我们那时候有些诗歌朗诵爱好者，加上我们还有一些诗歌创作者，你看朱雨文呐、云迪呀、还有好多花儿朵朵啊、淑珍呐、说都写了好多诗。我们想这些诗一定要让它读出来才能传扬的更开，是不是啊？
0: 对对对，让它传播出去哈。我们凤凰诗书画社真是集结了很多非常优秀的原创作者。今天我们听到的所有作品都是原创作品。刚才的朱玉文老师的那个作品就让我们深深的感动哈。我看您朗诵的时候这个眼圈都是泛着泪啊，真是啊。今天啊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9月3号，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日。那我们知道哈，多年前我们中国人民同仇敌气，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所以刚才朱玉文老师的这个作品真的也让我们回忆起那段艰苦的岁月，也让我们一起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那刚才的这个作品啊真的是深深的打动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爱我中华，吾辈自强。那我想我们凤凰诗书画社呢，也在更续这种红色的精神，还有我们这种红色的文化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有请凤凰诗书画社的朋友们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展示。我们有请的呢是宋顺平还有庄爱英两位大姐来到表演区来。

0: 有请。那么他们两个为我们带来的作品呢，依然是我们凤凰诗书画社的一位非常知名的原创女作家云迪老师的作品《花坛里的诗之韵》。刚才我们已经认识宋顺平大姐了，那这位呢就是我们的爱英大姐。爱英大姐呢也是多才多艺的哈，据我所知她的书法写得也很好，非常的热爱生活。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作品？你在朗诵的时候是哪些方面特别触动你呢？
1: 这个云迪大姐这个原创作品，就是说，闲暇的时候，在坐在院子里，就想品个茶，读读书，就是很惬意那种感觉，
0: 闲云野鹤般的逍遥，是吧？
1: 对，是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你们的诵读去感受那份闲情逸致哈。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个作品，掌声欢迎。
2: 我总想在院子里建一个花坛，用大大小小的石头堆一叶绿色的港湾，摆上费了心思淘来的坛坛罐罐，再栽种上碎花的小草和晶莹的凤仙。
1: 高处有兰花优雅低垂错落，低处有匍匐的地锦苔藓，暖阳里花团锦簇群星相伴，傍晚时种花低语叙说缠绵。
2: 我总想将门边过道改成回廊，用竹竿与长木搭一处停站，条桌藤椅营造出休闲所在，再摆上粗瓷酒盏自制的木盘，栏杆上吊一盏马灯，廊檐下垂一盆吊兰。
1: 那吊钩最好是锈迹斑斑，透出沧桑与年代感。那盆里的花卉也要相映成趣儿，互搭自然。
3: 相映成趣儿，互搭自然。
2: 我喜欢一个个清晨惺忪睡眼，麻布衣裙塌了鞋穿，半路起舞太极一段，打理花草洒水浇园。
1: 一个个午后回廊落座，像花影斑驳读书慵懒，听一段喜马拉雅古诗详解，写几幅小字静谧安然。
2: 我总想放下周遭回归自然，让浮躁的心情重归港湾，细心打理修心养性，静候满庭花开有朋相见。
1: 每日里以兰品茶书开半卷，饱览经典穿越千年，畅游古今填词作赋也当当神仙。花坛里寻一寻诗韵经典，约上鸿儒们共饮笑谈。
2: 花坛里寻一寻诗韵，
1: 寻一寻诗韵经典，
3: 约上鸿儒们共饮笑谈。
0: 非常感谢，
1: 谢谢大家，
0: 真是哈，像那个刘禹锡说的那样哈，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就是我们的是这个凤凰诗书画社哈，就像他们的口号说的那样，凤凰涅槃，诗意飞扬，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真的能够感受到哈，无论是一草一木，一道风景。都是他们感受生活是他们写下的温暖的诗篇，从执笔原创 到声声诵读，从个人热爱到团队的这份凝聚力。那凤凰诗书画社的朋友们呢，他们用最朴素的坚守传承着传统的文化，也点亮了社区的文明，温润了邻里的时光。那如果你也是凤凰社区的一员，如果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别忘了点亮那颗珍贵的小红心，给他们助助力，加加油啊！好，大家发现了哈，聆听兰心节目的朋友们啊，他们真的都是在平凡的日子里啊，努力的发挥着自己身上的点点的微光。所以接下来就有一个这样的活动，我觉得特别适合我的这个每一位朋友去参与啊，向您推荐《善良不分年龄》。舞台就在这里，由长春市慈善事业发展服务中心、长春市慈善总会主办的以善闻名、凝聚微光的善灵会推广大使选拔赛马上就要开赛了。那么这次选拔呢，不设户籍，不限职业，也不限年龄，那么人人都有机会去参与。大赛分三个组别，6到12岁是这个善灵小天使组别，18岁到40岁是青春担当善灵星推官，45岁以上呢就是善灵乐享大使。所以只要你有才艺，只要你热爱生活，只要你有公益心，这里就是你的舞台。这个赛程呢是非常紧凑的，9月12号到14号初赛开战，每组晋级30人，9月19号到21号呢复赛比拼，每组晋级10人，9月24号晚7点半决赛盛典，巅峰对决，荣耀加冕。这里兰心还要为大家画一个重点啊，就是三个组别，一共呢每个组呢是有10人组成善灵会年度官方推广大使，任期一年，全年公益 C 位，海报、舞台、镜头都有你闪亮的身影。那么报名也很简单哈，大家记住，可以到善灵会大厦一楼前台报名，地点呢就在万北路与北人民大街交汇处，地铁您可以坐一号线、四号线到长春北站 B 出口，北行80米。报名截止日期呢是9月9号，还有6天时间，大家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名额有限，赶紧报名，也让长春看到你的善意，看到你的光和热。那报名方式还有一种电话报名，大家记好，儿童组的报名您可以找薇薇老师，1779006173 1779006173。中老年组的报名组呢报名电话呢是1315430588913154305889 1315430588 9。好，那么欢迎大家呢积极参与这次活动。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呢是来自静月开发区采芝街道凤凰社区凤凰诗书画社的朋友们。他们的表演呢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哈他们对生活的那份热爱，以及他们在心底散发出的那份善意与温暖。接下来呢我们来聆听的作品呢是来自我们凤凰诗书画社的好朋友们吴秀婷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我们非常经典的歌曲《我爱你中国》，有请我们的秀婷大姐。好，请秀婷大姐来到我们的表演区，带来这首我们心中的歌。

棒啊，哎呀，真是特别美妙的女高音哈。今天呢，我们凤凰式说话社的朋友们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真的啊，能在他们的身上感受到他们呢，用自己的全身心投入生活，热爱生活，为生活而歌，为祖国儿歌。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聆听的作品呢，也是刚刚为我们带来演唱的啊，我们的吴秀婷姐姐和宋志格大哥合作的一个作品，就叫《为祖国儿歌》哈。那这个作品的作者呢，也是凤凰式说话社的我们的女作家云迪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聆听他们带来的这个作品。通过凤凰式书画社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在生活中去截取生活的这份诗意，因为诗意啊从来不在远方，而在我们日复一日对生活的热爱与坚守中。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聆听他们这个作品《为祖国而歌》。

0: 我喜欢，喜欢伴着晨光铺纸蘸墨，喜欢夜深人静浏览浩瀚诗河。
1: 我喜欢，喜欢走进诗行吟咏聆听，喜欢用真情演绎美好，为祖国高歌。
0: 我喜欢，我喜欢看航拍的美丽中国，喜欢祖国的版图五颜六色，喜欢将山川河流尽收眼底，喜欢这物产富饶，大地如歌。
1: 我喜欢，喜欢飞舞如花的迎春白雪，喜欢雪映红梅枝头错落，喜欢春芽萌动力波千斤破土而出的精彩片刻。
0: 我喜欢，我喜欢北国的大地森林无边，喜欢南疆的大海波澜壮阔，喜欢高原的雪晴金光灿烂，还有中国式园林亭台楼阁。
1: 我喜欢，喜欢浩瀚星空里叫北斗的那一颗，喜欢手机一族中叫华为的那一个，喜欢大红大红的国旗的颜色，还有那首我爱你中国。
0: 我喜欢，喜欢与丰收的人们身着盛装，喜欢手拉手围拢熊熊篝火，跳一曲锅庄手舞足蹈，感受各族人民的幸福与欢乐。
1: 我喜欢，喜欢众人划桨异口同声的传歌，喜欢世代相传生生不息的渔火，喜欢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这伟大复兴的辉煌此刻。
0: 我喜欢柳暗花明的意欲，喜欢远方不远的解说，更喜欢未来已定的定义，看百年的巨变说明一切。
1: 我喜欢，我喜欢的太多太多，我喜欢把所有的精彩写进诗里，邀请诗友们与我一起，一起为祖国高歌。
0: 热爱旅游的朋友们，祖国好大好美啊，你都去过哪里？请你们告诉我，说一说。
1: 真诚的邀请屏幕前的家人们一起，
2: 一起为祖国高歌。
3: 非常感谢，谢谢我们的宋志格老师，还有吴秀晶大姐为我们带来的云迪老师的作品《为祖国高歌》啊！哎呀，我觉得有那么多的喜欢，我们有自己的慧心和慧眼，去发现中生活中那么多点滴的美好，去截取生活中的那份美丽的发现，也会让我们在这份小小的惊喜中获得感动，也让我们哈对生活更加的热爱。正是因为生活中有了那么多的惊喜、感动与喜欢，才让我们 啊变得如此的丰盈，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如此的欢喜。也正是有了这份纯粹的热爱和欢喜，也让我们社区的平凡生活多了一份雅致的光亮。那今天呢，凤凰社区的朋友们啊，也带着他们截取的生活中的美好和大家分享。那接下来我们来聆听的作品呢，就是原创这个作家朱玉文老师带来的《我们是50后的一代人》，有请朗诵者朱玉文、丁伟，有请。我们共同来欣赏这个作品。那我相信50后的朋友们听了这个作品一定会获得一份共情与共鸣。
4: 我们是50后的一代人，出生在红旗漫卷的清晨，为你边飘香的升起的国旗的早晨，童年的歌谣里全是崭新的年轮。
5: 我们是背着土布书包走过乡间小路，在生产队的田埂上认领了青春，把汗水滴进黑土地的怀抱，让贫瘠的泥土长出饱满的身心。
4: 我们在工厂的车床边守过夜，在学校的讲台上挥洒过粉尘，在平凡的岗位上把一生交付，没求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功勋。
5: 如今我们扶着拐杖看车水马龙蒸蒸日上，满园春色，才发现自己早已把一生的光揉进了时代的脉络，祖国的青春。
4: 我们是50后的一代人，见过炊烟在黄昏里慢慢升腾，见过油灯下的母亲缝补的背影，见过父辈们弯腰耕耘的身影。
5: 我们在少年时就懂得了担当，在青年时扛起了家庭的重量，把省下来的粮票留给孩子，把积攒下来的耐心陪伴双亲。
4: 我们走过了物资匮乏的严冬，也迎来了万家灯火的暖春。如今坐在老槐树下唠着家常，每一句过往都闪烁着岁月如金。
5: 我们是50后的一代人，从风雨里一步步走到如今，没有物质丰厚的童年，却有一颗滚烫的信仰物热的心。
4: 我们修过水库的堤坝，铺过乡村的路径，在每一个需要的地方都留下过我们的脚印。
5: 如今我们的白发像雪一样纯净，我们的笑容像夕阳一样温纯，回望来时的漫漫长路，每一步都走得坦荡而认真。
4: 我们是50后的一代人。

0: 把青春种进田野，把岁月织进布纹，白发里藏着半个世纪的风雨，胸膛里揣着从未抹去的热忱。
1: 我们是50后的一代人，苦过累过却从未退缩，把小家熬成了暖巢，把小路走成通途，如今站在夕阳里挥手，身后是一路的星火，一路的温馨。
0: 我们是50后的一代人，从旧时光里走来，怀里揣着质朴的坦诚，
1: 没说过伟大的告白，却用一辈子的平凡
0: 拼成了时代灿烂的晚霞，恢宏的黄昏。
2: 谢谢，哎呀，这诗写的真好哈！虽然我不是50后，但是我真的听这个作品，非常的有共情。是的，50后这代人啊，他们是伴随着共和国经历了风风雨雨哈，也见证了我们的共和国从弱到强，在生活中他们真的是苦过累过痛过，那么现在呢到晚年了，依然呢是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把自己的余生奉献给伟大的祖国，所以呢要向我们的这一代人深深的致敬。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插播广告哈，以善为名，凝聚微光善灵会推广大使选拔赛马上开赛，这是由长春市慈善事业发展服务中心长春市慈善总会主办的。大赛一共分三个组别，分别是6到12岁组别、18到40岁组别、45岁以上的组别。只要你有才艺、有热情、有公益心，就有你的舞台。那么赛程紧凑，9月12号到14号是初赛，那么9月19号到21号是复赛，9月24号晚7:30是决赛。三个组别共有10人将组成善灵会年度推广使团，任期一年。那么我们都会在这一年中看到你的光和热。报名电话请记好 177-900-96173 177-900-96173。还有一个报名电话是131-5430-5889 131-5430-5889。报名地址呢是万北路与北人民大街交汇处，地铁一号线、四号线长春北站 B 口出，北行80米。报名截止日期呢是9月9号，名额有限，赶快报名吧。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凤凰诗书画社的陈世良老师和许芳大姐为我们带来《青春万岁》，作者也是我们的陈世良老师，我们掌声欢迎，一起来聆听作品。

0: 人们常说要永葆青春，那么青春它是什么？
1: 要我说呀，青春是一首歌，慷慨激昂，催人奋进。
0: 青春它是一条河，奔腾咆哮，永不停歇。
1: 青春是东方黎明喷薄而出的朝阳，美的壮观，美的妖娆。
0: 青春是西边黄昏缓缓而落的晚霞，美的成熟，美的绚烂。
1: 朝气蓬勃，斗志昂扬是青春。
0: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它还是青春。
1: 青春不是年轻人的专利，青春更不是老年人的曾经。
0: 青春它是一种对待生活积极乐观的心态，青春是一种不畏艰险自我鞭策的精神。
1: 拥有青春的人就拥有生命的支点，拥有青春的人就拥有幸福的资本。
0: 我们在老年大学里学习，我们在广场上跳舞，
1: 我们在大自然中徒步，我们在网海中遨游。
0: 已经退休的兄弟姐妹们，请您相信，只要心态年轻，青春将为您驻足。
1: 活出青年人的年轻潇洒，
0: 活出老年人的沉稳大气，
1: 活出我们这个时代的风采，
0: 活出我们永远年轻的情怀。
2: 青春万岁，青春万岁，万岁青春。
3: 哎呀，在激荡的诗情中，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了哈、啊。愿我们的凤凰诗书画社呢，青春常在，诗意常在，也愿有他们的每一个平凡的日子，皆可落笔成诗，向阳而行。再次感谢我们凤凰诗书画社的朋友们，就像你们的口号说的那样，凤凰涅槃，诗意飞扬。感谢你们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就让这美知道啊，孩子因为自己受苦了，老伴呢也因为自己不能够享受好的退休待遇，是不是内退了吗？哎，你内退了，你这退休的待遇就不如正常退休金多，整个家庭因为自己的病全都改变了。最关键的是什么呀？时间长了之后，王秀梅的心里就发生了变化，每天呢都生活在自责当中啊。终于有一天想不开了，拖着半瘫的身体爬到了窗台上，干什么？要跳楼轻生。幸亏他老伴及时发现给制止了，他没跳成。后来这王秀梅啊，有一天他又尝了那么一把水果刀要割脉，不想活了，被儿子发现之后抢走了这把水果刀。从那以后，为了防止王秀梅自杀，这家里边安上了什么防盗窗啊，所有尖锐的刀具物品呢都藏起来了，他摸不着。王秀梅一看也没什么办法了，后来就选择绝食自杀，不吃饭啊。咱们说这个一天不吃饭，两天不吃饭，三天的时候他儿子急哭了，知道吗？当时王秀梅的儿子就跪在床前呢，跟王秀梅回忆小时候的一点一滴，最后一家人是抱头痛哭。儿子说，妈就只有一个，如果妈不在了，我呀就再也没有家了。说心里话，现在呢我跟你们讲这个事儿啊，我这心里边也是挺难过的。王秀梅一家呀，仅仅是两亿慢性病患者当中的一个，还有千千万万个家庭因为疾病的问题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有多少人为了家庭，为了子女，心甘情愿地放弃治疗，甚至选择放弃生命？这种选择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吗？不是吧。咱们收音机前没有一个人不想长命百岁呀，但是我们心里边更清楚，我们想要的长命百岁是健健康康地享受生活，而不是瘫痪在床，病殃殃的每天与疾病痛苦为伴，每天活得一点尊严和质量都没有。实质如果真是说这样的长命百岁啊，我觉得那就是一种折磨，对不对啊？那么对于我们久病重病大病的特殊患者来说，怎么样才能够找到自己的尊严呢？怎么样才能够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好日子？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跟着科学的脚步走，不仅让你好得更快，还能好得更彻底。而这次重大疾病的特别救助，就是咱们慢性疾病患者及时投入到科学阵营当中的绝好机会。首先，乾隆长寿膏能够帮助大家去除病根，从疾病的根源上去解决问题，因为它是从细胞深处入手治疗疾病的，其中包含的100多种活性多肽在进入细胞以后，能够快速的针对不同细胞，对全身细胞组织器官来进行修补，恢复其功能。你像常见的脑中风、偏瘫、冠心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老慢支、胃肠疾病等等，就这些个慢性疾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通过使用之后都能够快速的康复。与此同时，大家在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当中还能够不花一分钱获得国药保元肽，来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尤其是对于一体多病、久病、重病、大病、危病的患者，提高细胞灵敏度是提升康复速度的唯一方法。因为一般的疾病啊，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就会快速康复，但是咱们讲一体多病、久病、重病、大病、危病的患者，他有个什么特点呢？治疗时间长，身上病症多，虽然常年用药，但是呢见效微弱，康复极慢。进一步讲，国药保元肽是干什么的？它能够提高患者的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啊张嘴吃药，
让患者用药之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康复的更加全面，更加彻底。打个比方啊，我一打比方你们就明白了，这就好比给自行车啊装上一个电瓶，自行车变成了电动车，原本一个小时走10公里，现在好了，一个小时啊能跑30-40公里，速度和效果大大增加。哎，这个就是国药保元泰的神奇之处。那么这个国药保元泰和乾隆长寿膏啊，哎，结合起来效果呢就像坐了火箭一样。你像三高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冠心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的患者，各位听好，康复的进程会大大缩短。你像我们之前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就有一位脑中风偏瘫的患者，原本以他的体质啊，用上乾隆长寿膏需要4到5个周期才能够达到理想的效果，而在用上国药保元泰之后，2个周期就达到

0: 再想用上，可能啊你就得再等个十年八年了。这十年八年对于健康人来讲可能没有什么，但是对于我们慢性疾病的患者来说，每一分每一秒都充满着巨大的风险。所以啊，把握住机会，咱们花少钱治大病，早日用上国药保元泰，咱们快速战胜疾病。你还是再等等再看看啊，把这个机会错失掉，最后追悔莫及啊。道理很简单，哎呀，这就要看你们如何进行选择了。该说不说的我都讲了啊，各位听好，话不多说，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只有三天，在此期间大家不仅能够继续享受乾隆长寿膏两块钱一克的推广政策，还能够享受到一，申请一个周期十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三盒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免费获得两大盒国药保元泰。二，申请两个周期2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8盒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免费获得5大盒国药保元泰。三，申请三个周期3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15盒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免费获得8大盒国药保元泰。话不多说啊，一句话，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好，稍事休息，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国药保元泰数量极其有限，乾隆长寿膏库存也非常紧张，经过两天预报名特别救助马上就会结束了，望广大患者朋友务必珍惜万分难得的康复良机，尽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好，稍后我们接听电话。
2: 为什么就我得了一身的病？这钱还是给孩子留着，这病就算治也是白花钱，最先进的药我也不敢用，不敢问，哪有钱呐？
3: 你还在抱怨命运的不公吗？你还在为自己久治不愈所懊恼吗？科学家已经对此做出解答。
2: 王老师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灵敏度越低的人用药效果越差，目前我国慢性病患者因长期反复大量用药，细胞损伤极其严重，细胞灵敏度普遍较低，以致各种治疗方法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全身疾病越治越难，越治越多，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3: 看到慢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和不易，王老师亲自带领科研团队成立第二大攻关课题，只为解决细胞灵敏度问题。经过多年攻关，终于提取出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国药保元泰，并将其制成成药，国药保元泰。国药保元泰可以让细胞张嘴吃饭，提高细胞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速度，大大缩短康复周期，给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带来更快速、更全面的康复。
2: 针对特别患者，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为重大疾病患者带来特别救助。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期间，新老患者不仅可以继续享受乾隆长寿膏两块钱一克的推广价，还可享受到申请一个周期十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三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两大盒国药保元泰。申请两个周期2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8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5大盒国药保元泰。申请三个周期3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15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8大盒国药保元泰。 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仅限三天。

0: 时间，想要申请救助的听众务必抓紧时间，早申请，早使用，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啊，哎呀，今天刚听到啊，就是这个重大疾病特别救助的好消息啊，哎，这力度太大了，申请三个周期能免费送15盒的乾隆长寿膏，哎呀，还免费送8大盒国药保元泰呢，哎呀，我就打算申请这个了，你给我看看够不够，要是不够的话，我就申请2个名额，申请多了就是省得多呀。
2: 没错，没错的，确实啊，刚才我在节目开始做了这个隆重的郑重的介绍，让大家特别是重病的患者能够及时的用上乾隆长寿膏，用上咱们这个国药保元泰，把这个细胞灵敏度提高上来，缩短疾病的康复周期，咱们战胜疾病啊，度过难关。这样我还是先了解一下您的情况。
3: 嗯，好的好的，那我说说我这个情况。我这用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才1个月，时间不算太长，但是哎，我这病挺重啊，我这类风湿已经10年了，主要呢我就是这个手指头还有这脚趾头关节它是又红又肿的，就早上起来呀，这手一伸啊都僵硬的，而且特别疼，就晚上疼的干脆啊，这觉都睡不好啊，睡不着，哎呀，感觉就是吃完药这个止痛药吧能顶几天，然后呢就反弹了，一次比一次重啊，哎呀，这膝盖疼的厉害，就连下蹲这个简单的动作呀都不行，哎呀，手都变形了，哎呀，像那个怪物似的。
2: 哦，你这种情况我了解，我知道。
3: 那个我现在穿衣服啊都系不上扣啊，根本就系不上，后来有一次啊，感觉走路还上不来气儿，哎呀，我就以为是累的，我就先歇一歇，哎，弯腰就上不来气儿了，哎呀，给我吓得赶紧去吉林这个中心医院检查一下，这一查呀，说我那个心脏3.5狭窄，重度反流，从那以后啊，这个重活啊就干不了了，总感觉身上特别没劲儿。这气儿啊一直就不够用，而且、那时候吃心脏药就是又吃风湿药，这胃呀、就吃坏了，难受啊，哎呀，发现各种药吃的越多是越难受，哎，我真是上火呀，我这糟糕的身体，你说。
2: 我问一下你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5岁。
2: 这个情况我了解了，你这是属于什么啊？属于风心病，就是既有类风湿又有风湿性心脏病，长时间吃药呢就把这个胃啊给吃坏了啊，然后你就用上了是吧？啊，
3: 对，我用上了，我配合那个国药保元泰一起用的，真像你说的，哎，就好像是，哎呀，这速度像坐火箭似的，用上也就5天，哎呀，这胃啊一点儿也不刺激，不难受了，哎呀，胃就舒服多了啊，我吃饭啊都香啊，原来就吃东西啊，哎，就吃半碗，这会儿啊这一下子我就能吃一大碗了，你就这么快，哎，就把我这么多年的胃病就给治好了，就是用到第10天，哎，关节疼就减轻了，我去厕所的时候我就可以慢慢的蹲下了，就肿这个消了一些，就不疼了，我也能睡着觉了，就睡得安稳了，现在用30天，哎呀，没想到变化挺大的，哎，早晨起来吧，哎呀，晨浆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哎呀，过去得老长时间了，现在也就是不到15分钟就行了，啊，白天拿筷子能夹到菜了，主要是现在咋的，这个心脏啊，感觉气儿够用了，也不憋得慌了，哎呀，我心情啊可高兴了。啊，王老师，哎，你说我这回是选对药了，我担心我现在手里这个国药保元泰不多了，这次我买3个周期吃这个乾隆长寿膏，免费送15盒，再免费送8大盒国药保元泰，哎，我寻思要错

0: 过这个机会了，就是花钱我也买不到啊，是吗？
1: 我刚才啊，在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就讲了，如果这次机会错过的话，国药保元泰还得再等个十年八年，哎，才能用上啊。我这么跟您讲吧，啊，就像我刚才说，健康人咱们等个十年八年可以啊，但是咱们多病的患者，特别是大病、重病、危病的患者，能有这个时间等吗？对不对啊？
0: 对呀，你说等不起呀，我就说实话呀，一定要选择新方法，生物新药啊。
1: 你看啊，我经常问患者，我说你们过去都用过什么药啊？啊，你刚才也跟我讲了，你用那些药，说句心里话，风湿骨病患者、心脏病的患者都在用啊，都在用，这个病治好了吗？没治好。最简单的一句话，你们把病治好了还来找我干什么啊？这些可以说都充分有力的证明什么？证明就是过去没治好病，但是呢，咱们现在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效果就与众不同。那么乾隆长寿膏它能够帮助大家去除病根，它能够从疾病的根源上解决问题，它能够从细胞的深处入手来治疗疾病。一定要记住，咱们是包含了100多种活性多肽，而且在进入人体之后，进入细胞以后，能够快速的针对不同的细胞，对全身的细胞组织进行修复，进行功能的恢复。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像你得类风湿的患者、骨病的患者啊，就是什么骨细胞的病变，对吧？啊，你像你心脏不好，那是什么呀？你心脏瓣膜细胞病变、心肌细胞病变所带来的。所以啊，咱们通过乾隆长寿膏对全身的细胞组织器官进行修复恢复功能，来达到疾病的康复。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刚才讲了，您用上了国药保元泰，国药保元泰它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尤其对一体多病、重病、危病的患者，那提高细胞灵敏度是提升康复速度的唯一方法。咱们再说一下，打比方没错，就像坐火箭一样啊，好得更快，好得更利索，而且能够缩短治疗时间。从咱们老百姓这个角度来说，缩短了治疗的时间，是不是意味着少吃药啊？少吃药咱们是不是就少花钱呢？对不对？
0: 嗯，对对啊，省钱呢，目前。
1: 哎，对，乾隆长寿膏的推广工程啊，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啊，平时一克2块钱啊，但是呢，这次咱们特别救助，额外还在啊补贴乾隆长寿膏。简单一句话来讲是什么呢？现在用一克连2块钱都花不上，多难得的机会，是不是？所以当然呢，咱们还是一句话，好机会就别错过。这是针对于所有慢性疾病患者来讲，康复的一次良机呀。特别是国药保元泰，这是我们应该讲最后一次发放，再等的话就得很久了，能不能等得到都不一定。我这实话实说，所以说你这样，根据你这个情况啊，你就按照你刚才所讲的，申请3个周期，能够呢多获得15盒乾隆长寿膏，还能够免费用上8大盒国药保元泰，好不好？
0: 嗯，好的好的，那我现在打电话把这个名额申请上，抓紧申请。
1: 预计啊是3天的特别救助啊，但是我说句心里话啊，可能要提前结束，一定一定别错过，好不好？
0: 嗯，好的，不能错过。以后有好消息啊，再给王老师打电话，我再汇报我的情况。
1: 好好好，感谢您的参与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哎，好的，再见再见，谢谢。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谢谢您的热情参与。提醒大家，由于国药保元泰数量极其有限，乾隆长寿膏库存也非常的紧张，经过2天预报名，特别救助马上就会结束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听众朋友，大家抓紧时间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王老师。哎呀，我这几天吧，真的好事不断呐。我这不朋友的孩子结婚嘛， 我就去外地啊参加婚礼了，就在。

0: 外面嘛忙活了好几天。今天回来之后呢，我听说你现在有这个特别救助的好消息了，一共才三天的时间。哎呀，我就赶紧的给厂外打电话了，这电话也打不进去呀、啊，我这着急着急报名，我就把电话吧打到您这儿来了。我叫张伟良，王老师，我家是天津北辰区的。
1: 这位天津的张先生啊，非常抱歉，你把电话打到我这儿啊，不算成功报名，咱们这次不算特别救助啊，我们是公开、公平、公正。啊，要体现这个原则，大家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您讲一讲您的情况。
0: 我有这个糖尿病，这都有14-15年了。
1: 哦，这么长时间了啊，你都是怎么治的？
0: 哎呀，我的药啊可用多了。一开始的时候吧，用着2甲双胍，后来的血糖控制还是不行，就换成这个优降糖了。但是吧，用一段时间之后还是不行，血糖控制的不好。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一直到现在就是打一天打30个单位的胰岛素。
1: 打了胰岛素之后怎么样？
0: 哎呀，打完之后吧，这血糖还是不好啊，老是忽高忽低的。哎呀，那要说上来的时候，那空腹血糖就得10来个，餐后都得17-8个呀。你说吧，这同样都是这个糖尿病，我呢今年68了，我楼下的那个邻居啊。哎呀，他比我还大2岁呢，但是吧，人家光吃那2甲双胍就可以了。你看我的呢，又吃降糖药，又打胰岛素的，这个血糖啊，控制的还是不好啊。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像你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虽然是常年用药，但是见效呢非常微弱，康复极慢。主要原因呢，就是你们这样的患者自身的细胞灵敏度低。这位张先生，我问一下，你这么严重的糖尿病、高血糖，你都有哪些个并发症啊？
0: 哎呀，别提了。哎呀，我这个血压高，我吧还不像别人呢那样的，就是头疼啊、头晕难受，我没感觉。这个血压高的时候吧，167，也没感觉有啥。要不一开始吧，我怎么没当回事儿呢？这也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中午，我爱人吧出去这个买菜了，我就躺着睡了一会儿，哎，就感觉吧这个头啊晕晕乎乎的，哎呀，我就寻思我是不是可能睡的时间长了，当时吧这个右边的胳膊和这腿吧，都有点发软，就是使不上劲儿，这腿吧，也抬不起来，我就寻思可能是睡觉压着了。我寻思那慢慢的缓一缓吧，看看怎么样。结果缓了2-3个小时，那个劲儿也没过来。哎呀，我一看这不行，这肯定有什么问题了，我就赶紧上医院去了。到医院之后呢，大夫就不让我走了，说我脑梗住了。哎呀，当时吧，在医院的时候，那嘴都歪了，哎，嘴歪了，眼睛也不行，眼睛也歪了，哎。
1: 哦，口眼歪斜了。
0: 是啊，口眼歪斜了。哎呀，当时吧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把孩子们招呼过来了。这不在医院住了60天院吗？我记得当时吧，因为输液啊还有啥，完了又给做的核磁啥的，最后结果呢是医院说我这个身体啊说基本稳定了，你看我啥也不能干，都自己不能动了。哎呀，你看我吧，就是自打有了这个糖尿病之后吧，我这眼睛就不太好使了。我就发现吧，看啥东西它都不是原来那样，都变形。哎，不是就是正常的那种形态，看啥反都变形的。你看门框，哎，明明是直的，我也知道是直的，但是我看了它就是弯的。那地面呢，铺那地面砖吧，哎，本来是平的，你我看呢它就有坑，就不敢下脚，不敢往前走。哎呀，在屋的时候吧，我自己感觉啊就跟个瞎子似的。你说你睁眼看到的东西吧，哎，你还得慢慢摸着，哎，是摸着墙啊走，就怕摔倒了吧。我就寻思，你说我这都脑梗一次了，你再摔一跤，那不就完了吗？
1: 你这眼病包括脑中风啊，都和这个糖尿病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说都是糖尿病带来的并发症。糖尿病的并发症是从头到脚，危害极大，用4个字来讲，那就是致残致死，挺严重的。
0: 是我这后来吧，也多亏是啊，听到您这个节目了。哎呀，说实话，

0: 就是你讲的有一天你讲的那一个病例吧，哎呀，跟我特别像，哎，你就跟那个跟我一样，而且吧，你也讲到了这个治病啊，都得从根儿上治，只有从这个细胞上啊治病啊，这个细胞好了，细胞健康了，这个人才能健康，人才能好啊。所以啊，说那个您这个方法吧，跟别的确实是不一样，就这么着吧，我就用上了这个乾隆长寿膏了。哎，你还真别说呀，我用了之后的效果还真不错。你看我现在吧，用了一个半周期了。哎呀，我跟你说，王老师，我现在吧，你看那个原来的这个降糖药啊，包括那胰岛素啊，还有吃的其他的这些药都停了。哎呀，现在一看，这原来吧，这都是不敢想的事儿啊。你看我停了之后吧，这血糖现在也特别好。最近这几天我测的血糖呢，空腹是5.1、5.2这样。餐后呢就是7点多、7.67这样，超过8个的时候很少，我感觉现在血糖就是挺好了。
1: 嗯，确实不错，很理想啊。嗯。
0: 是啊，哎呀，要不说我最近吧，这心情也特别好，这不光血压下来了，这血压没之前那么高了，高压130，低压90，现在是。哎呀，我跟你说呀，我现在吧，我也重视起来了。我是天天基本上吧，只要有时间，我都测量我的血糖和血压的。
1: 你现在这个眼睛啊，这个方面啊，这个视力的恢复怎么样？提高没有？
0: 哎呀，视力现在挺好，我原来视力吧只有0.3了，现在恢复到0.8了。
1: 哦，那么现在这个弯曲变形是不是都改善纠正过来了？
0: 哎呀，都改善了，好了。现在看地也都是平的了，出门吧，你看那个过马路那红绿灯，我自己也能看清楚了，哎，这那个自己也能走能过去了。之前吧，你看那个斑马线都是叽里咕噜拐弯的，哎，现在好了，看都是直的了。你要不这样的话，你说我哪能去参加朋友孩子的婚礼呢？
1: 嗯，多好啊！视力也提高了啊，口眼歪斜都纠正过来了，是不是啊？
0: 是，哎呀，现在嘴也不歪了，说话也能说了，也利索了。这脑袋现在也好使了，这个嘴呀跟脑袋吧，现在能同步了，哎，能跟上趟了。不像之前，这那脑袋吧，他想不过来，那个嘴里边说的啥吧，也是嘟嘟囔囔的，哎，别人也听不清。哎，现在好了，现在这都正常了。
1: 嗯，非常不错。
0: 哎呀，你要不是呢？我就感觉现在我是一天吧比一天好啊，也是好事连连，这也多亏了王老师啊，这得谢谢您了。
1: 嗯，好事连连，啊，好运不断，可以这么讲啊。听了你跟我做这个介绍之后啊，我只想总结一点，咱们选对了方法之后啊，带来必然是好的结果。实质上，你之前也在治病，也在治疗糖尿病，也在治眼病，也在解决高血压的问题，但是呢，都没有治好。啊，实质上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对糖尿病啊，没有实质上的治疗的意义。乾隆长寿膏就不同了，乾隆长寿膏当中富含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包括胰岛活性肽、纤溶肽、脑蛋白肽多种肽共同参与、共同作用，所以说在您服用之后才能够带来糖尿病患者血糖正常平稳，而且咱们这个胰岛细胞啊被激活再生之后，体内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直接参与糖代谢。你实质上现在呀，已经啊可以说体内能够自行的分泌胰岛素了。你自己都能分泌了，你还需要在体外注射补充吗？不需要了，对不对啊？
0: 对，确实是不需要了。
1: 哎，神经传导也恢复正常了。所以说，咱们从根本上解决糖尿病的问题，这一点我可以非常负责的讲，很多朋友在得病之后也是啊，不是不治，就是治不好，关键就是方法选择的不正确。我们在治疗糖尿病方面啊，我再次明确的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我们一手从病源上来解决胰岛细胞病变的问题，来从根本上治疗糖尿病， 稳定血糖，另一个方面我们谈到100多种活性多肽，它就像一个特种部队的特种兵一样，综合的来完成对你心脑血管的修复、心肌的修复、眼底的修复，包括神经的修复，这样啊，把并发症全部解决掉。所以说带来今天你非常好的疗效，这很正常，没有什么奇怪的，这位朋友。
0: 哎呀，我就感觉啥呢，感觉我身上啊发生了奇迹了。
1: 但是就像您这样的患者啊，听我讲，咱们一定要抓住好的机会，知道吗？你本身呢，这个细胞灵敏度低，所以说你刚才也讲了啊，见效微弱，康复比较慢，这个时候一定要记住，咱们在这个时候带给大家的特别救助，我们免费赠送国药保元肽。国药保元肽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啊？对于您这样的患者，特别是有许多患者还是重病大病的，通过使用国药保元肽能够快速的提高细胞的灵敏度，也就是能够为我们的康复来提速，增加疗效，缩短时间，能够使治病的速度和康复的效果大大的增强。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记住了，国药保元肽是免费赠送，分文不取啊，一分钱都不要。我是一股脑的义无反顾的把我这个家底儿全都拿出来了。这一次咱们把这个国药保元肽赠送给大家之后，下次能不能有，什么时候有，那都不好说呀。有的话呀，也得10年8年之后。我这说这话都是实事求是来讲啊。
0: 是啊，现在是免费获得呀。
1: 啊，所以说您真的不要错过。
0: 哎呀，就是说我这个体质吧，是太需要配合这个国药保元肽了，所以这回啊，我一定要把它申请上啊。
1: 好，我就不多讲了啊，这位朋友啊，抓紧时间跟场外报名，把名额啊先占上。
0: 好，好，我现在马上嘛就打电话。哎，这还得把名额抢上啊，太不容易了。
1: 好好好，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没错。国药保元肽的免费发放以及乾隆长寿膏力度空前的药品补贴，两项医疗福利确保了大家在康复的路上如虎添翼，事半功倍。但是无论是国药保元肽还是乾隆长寿膏，目前的数量都已经严重不足了，还请珍惜良机，抓紧时间落实政策。报名电话请大家伙记好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我们有请下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您好。
1: 您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3: 我是河北承德的。
1: 哦，河北承德的朋友啊，你有什么问题啊？
3: 哎，王老师，我还是没用这个乾隆长寿膏。但是怎么说也得先谢谢您，因为看你呀、这心里啊总想着我们这些空难户，我这吃这个乾隆长寿膏我用上，可是之前我们家里条件说了什么也是太差了，我就一直着等着看一下吧，这次啊终于盼上这回重大疾病救助的这个好消息了，我觉得呀这回我算有救了。
1: 哦，我明白你的想法啊，就是你家庭条件不好，现在呢终于是盼星星盼月亮赶上了这次重大疾病的救助，有这个好事儿。咱们第一个呢就别错过，我实话实说，咱们这次重大疾病的特别救助啊只有3天的时间，你这样的咱别客气啊，既然说你没有用过，那你呢就把你的身体情况做个介绍，多大年纪了告诉我。
3: 好，我今年62了王老师，但是冠心病也有5年多了。
1: 5年了哈。
3: 是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心慌，胸口这憋闷，就是咱也不懂也没太往心里去，我就觉得这都50-60了谁还不闹点毛病啊，没觉得可能有这么重，可是时间长了就不行了，就觉得憋闷的慌，后来慢慢就出现心绞痛了，开始疼的时候吧一会儿就过去了，我也没太在意，那时候有时候有1个多月疼一次，后来就20多天疼一次，这个时间疼的时间就越来越长，关键是间隔的时间就越来越短了。
1: 这叫什么频繁发作，而且啊痛苦在不断的加重。
3: 是，就是这样。疼的时间长了之后，我就含上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它也不行了。有的时候啊，一天能疼两次。
1: 嗯，那就非常严重了。这个你疼痛的时候，心前区疼痛，是不是还大汗淋漓，出大汗？
3: 大汗不说，就带着后背。左边就肩膀胳膊就顺着往左边这个整个的疼呀，身子就开始就疼的就都不敢动了。
1: 那个时候这个滋味很难受啊。心绞痛咱们就从这个名词来讲啊，心绞痛，心如刀绞，而且大汗淋漓，面如土灰，发作的时候啊有那种濒临死亡的感觉，是不是？
3: 哎呀，就是那样，就感觉就自己快死了那样，就一动也不敢动。嗯，后来就突发了心梗，没办法，就下了两个支架。这是命是保住了，可是从那以后啊，王老师，这伯利威啊，什么阿司匹林那药，你说就这么吃着，这病也没见轻，就是一天比一天加重了。
1: 这是什么情况呢？还是出现了支架之后的复发？咱们说实话，这个下支架管用不管用啊？管用，因为你当时心梗发作，它保命救急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啊。到现在为止，王老师我都必须要承认，支架保命救急的作用很大啊。咱们说，如果说没有支架这项技术的话，可以说很多人因为心梗发作抢救不过来，就一命呜呼了，从此阴阳两界了。但是呢，我们在头脑当中一定要明确，不治冠心病它。所以说呢，哎，它会带来的是什么？就是支架之后的复发，接二连三还会出现心绞痛的。
3: 哎呀，是，但从得了这个病以后，这个胆子变小了，一听一点声音动静，我的心就开始难受。
1: 这个我明白。你比方说这个家里电话铃声响了，啊，突然响起。有敲门声音你都受不了，是不是？咱们再打个比方说，说那个小孩子在你面前跟前蹦蹦哒哒的跑来跑去，你接受不了，是不是？
3: 哎呀，是啊，那更不行了。嗯，
1: 这个心脏是一方面啊，还有什么其他方面的问题没有？
3: 腰也不好，腰间盘突出呀，闹了病以后我就上个厕所都很费劲，晚上睡觉就是睡木板床，床垫都不敢垫，自己一起来上个厕所翻身，哎呦，自己想起来都起不来。哎呀，等还没走到厕所，真是不怕你笑话，本来想走到厕所的，这就尿裤子了。
1: 啊，尿裤子了，这是憋不住了。嗯，
3: 对呀，对呀，麻，从这腰往下一直麻到脚后跟啊，这是咋回事啊？
1: 我给你解答一下啊。你得了这个腰椎病之后，为什么会出现尿失禁？为什么这个腿会发麻发木啊？那么就是啊，你得了腰椎病之后压迫了咱们的神经，知道吗？腰椎间盘突出，整个腰椎结构它改变了，不正常了，它不正常。哎，你不正常，它就会压迫这个血管和神经肌肉啊。那么压迫神经主要会压迫两个方面的神经，一个是运动神经，压迫运动神经就会造成你腿麻木。有的人呢，我跟你说啊，压迫运动神经受到严重损伤之后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会瘫痪的，哎呦，这后果很严重，动不了了。那么你出现了尿失禁，这是压迫了什么神经呢？压迫了植物神经，植物神经出现了问题，带来了尿失禁。有不少患者不仅尿失禁，大便也失禁，这叫二便失禁。哎，这样还会压迫呀感觉神经，压迫感觉神经之后，患者会出现对冷热不敏感，就是这个情况。说心里话，你这个病啊挺严重的，你这个得抓紧呢，哎，来进行治疗。我们要解决，要治疗两个方面的问题。冠心病如果心绞痛频繁发作，再次面临心梗，搞不好啊这命就没了。
3: 哎呀，王老师啊，这不是我一直听广播，后来我听你讲这个肽类的药，主要是全国最先进的方法。天龙长寿膏里面有100多种肽， 还有国药准字的，我就想什么呢，要是能把我这些问题都给解决解决就好了。
1: 这方面绝对没有问题，没问题。我们是开创了多种慢性疾病治疗的新风尚，开创了一代新风啊。我们可以说什么呢，说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咱们从源头入手来治病。老姐姐你放心大胆的用乾隆长寿膏来治病，您刚才跟我提到这些情况都能够解决，我王老师我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我说到做到，我为你负责到底啊。咱们怎么治病啊，老方法肯定是不行了，我们必须要运用新药，要用科学的方法。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的纤溶肽它是干什么的，它能够溶解血栓，化解斑块，恢复血管内环境。我跟你讲到这儿，我负责的说在这方面我做过的科学实验啊，我跟你重复一下。我曾经啊将浓缩的乾隆长寿膏的溶液就滴在解剖病人的血管斑块上，几秒钟的时间血管斑块就被溶解乳化了，溶酸净血了。在实验过程当中用这个水一冲，随着水流它就消失了，消失了几秒钟啊，你可听好了，它就溶解了
3: 呀。太好了。
1: 而且我跟你说这是任何一种药品所不具备的效果。另外讲啊，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多种净血肽，这些净血肽能干什么呢，就相当于在你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净血机，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针对于像心血管疾病患者长期存在的血脂血粘过高的问题，导致血液凝集堵塞血管的问题，咱们全面彻底的解决，就是说用上之后啊，当即就可以清除，一点都不留后患呢。最重要的是还有乾隆长寿膏当中啊还含有能够全面修复再生心肌细胞，恢复心肌收缩扩张功能的心肌肽，那么这样啊就能够啊咱们确保心脏功能全面恢复，这是什么，强大心肌的法宝。这位老姐姐您记住了，只要咱们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心慌胸闷气短的症状15天就可以消除。
3: 要这么快
1: 啊，没问题。而且咱们还要记住，100天净化血液，100天心脑健康，100天细胞更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之后，您的心脏就跳动强劲有力，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没有一点堵的地方，流向心脏的血液是充足充盈的，血中带着氧气，不仅什么症状没有，而且心绞痛也不会发生，那心绞痛不发生，心梗就更不会发生了，让我们真正的做到长治久安。当使用上乾隆长寿膏一个周期左右的时候啊，你就不用担心再次发生心梗的问题了。
3: 哎呀，太好了。
1: 我可以负责这方面啊。那么如果说用乾隆长寿膏治疗的话，按平时你这么重的病啊得需要4个周期到5个周期啊，但是咱们这次有了这个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其中啊我们给大家免费赠送国药保元肽，您就放心大胆的用上乾隆长寿膏，配合上国药保元肽提高细胞灵敏度，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就能够收到什么样的效果呀，能够让患者用药之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康复的更加彻底更加全面，那么3个周期就可以了。
3: 也太好了王老师，哎呀，这就少花钱了，2块钱一颗都不到，还免费送这个国药保元肽，用最少的钱呀，买最好的药，哎呀就能把我这病治好了，真的太感谢你了王老师。
1: 哎别客气啊。
3: 哎呀那我先打电话报名，现在就报名了，谢谢你啊。
1: 不客气，我在这祝你早日康复，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们再见了。
3: 好，谢谢王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了。再次提醒大家的是，由于国药保元肽数量极其有限，乾隆长寿膏库存也非常的紧张，经过2天预报名特别救助马上就会结束了，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尽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2: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啊，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4: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2: 今天节目开始了，大家有啥这个新车问题啊，欢迎大家在16点之前来向我们咨询啊，大家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啊，在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大卫砍车和小南爱汽车就可以了。
4: 嗯，有任何问题各位留言啊，这真是来到了金九银十的丰收的季节。
2: 是吧、
4: 啊、
2: 就是昨天上市了好几款车型啊。
4: 你看汽车行业多吓人啊。你这为啥他们上市的话不分开时间呢？
2: 不是，这日子都是选的
4: 啊！
2: 你算，
4: 昨天是个好日子，
2: 对，都得算。
4: 啊、是昨天是那个财神爷的生日，
2: 啊、那我不知道。
4: 阴历7月22
2: 啊？那我说怎么就有放鞭炮呢？我啥意思？
4: 对，阴历7月22，昨天。
2: 你看看
4: 财神爷的日子，
2: 看着吧，王老板迷信吗？啊、昨天晚上上市了啥呢？上市了海狮08。
4: 海狮08是下午4点半，人说具体这个日子也是算的，
2: 最好的。
4: 对，
2: 要不说嘛，说原来比亚迪上市一般都是晚上7点半8点，这回怎么挪到4点半了呢？
4: 昨天下午是4点半上了一个海狮08，定价我跟你讲，我搭档说，19,999能卖好，不行的话219,900也行。你看，
2: 22,999是吧？
4: 对。22,999，
2: 比大唐便宜了10,000块钱，
4: 肯定得这价。
2: 我觉得有点贵了。
4: 我为啥猜它是22,999呢？因为我觉得它应该是在大唐和第三代唐中间，
2: 夹缝这个位置。
4: 对，你看，因为第三代唐是215,900，然后呢，大唐是239,900，所以它是22,999，很合理啊，对不对？
2: 但是现在这个价格是纯纯上市价吗？
4: 对呀、啊，
2: 还是预售价？
4: 纯纯上
2: 上市价
4: 了。预售了
2: 啊，那要上市价的话高了点啊。我们听众也说优惠太少了，是不是啊？我觉得也是，这车20来万行了。
4: 而且你看一下，其实它没啥权益。为啥没啥权益呢？因为它基本上入门的配置就很高了。
2: 对，
4: 你知道吧？所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优惠。如果说各位你的预算有限的话，你不要颜值的话，其实我觉得第三代唐你们可以看一看。
2: 为什么说不要颜值的话呢？你这话，
4: 因为我觉得第三代唐相对来讲设计的还是有点保守和老气，
2: 我觉得
4: 比较适合家庭用车，
2: 对吧？就是08来讲，前脸设计的一般，大灯设计的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4: 大灯也是那种细长条的了。
2: 它那个设计的，反正我说不出来，反正我瞅挺闹挺的。
4: 你看看尾部像不像腾势？
2: 有点，
4: 是不是？多像腾势啊！
2: 现在来看的话，设计师也着急了，为啥呢？因为设计师现在不知道咋设计了，词穷了。
4: 对，
2: 为啥呢？你现在车太多了，你架不住原来一年设计一个，现在一个月恨不得整一个，你这玩意谁受得了啊？
4: 但是我觉得08的话呢，其实在很多基础配置上已经给到了挺满的了。
2: 对。续航这方面还是很有优势的，
4: 续航啊，配置啊，智驾呀，你们想要的800伏啊，乱七八糟所有东西基本上给你堆满了。
2: 对，所以说现在国产车呢，基本上我能给你的都给你，然后呢基本上不像原来了，原来可能整了4、5个、5、6个配置、对吧？我现在整个2个、3个配置让你选就拉倒了，
4: 是
2: 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啊，既然你有好东西，你干嘛不往上搁呢？你何必再让后期我加1万、2万、3万、4万让我自己去选呢？对不对？这是最恶心一件事啊。这是其一的一个上市车型，还有一个就是理想的 Mega， 它现在叫 Mega Home 了啊。这现在呢，509,800的一个价格，其实这个实车来讲的话，我看到了啊，给我的感觉呢，整体的尾部改变是比较大的，
4: 是。
2: 还有一个就是内饰做了一定的一个调整，那么它其实最大的变化在哪儿？就它那个座椅啊，后排的中间两个座椅是可以360度进行旋转的，对吧？你就可以，比如说我真是纯商务接待的话，第二排和第三排可以面对面了，中间呢支个小桌子，不像原来这个挤挤叉叉的一个小桌板，现在不是了，现在人家正经方方正正的一个大桌子，都能打麻将了，知道吗？这样的话，无论是商务属性也好，还是家庭属性也好，确实实用性更高了。但是说实话啊，这个东西咋说呢？司机技术好行。啥叫司机技术好行呢？就你开得很平稳，
4: 在高速上还行，
2: 不急刹，
4: 对，
2: 是吧？都可以。这要来点急刹，你桌子上摆点东西，妥活了，
4: 是吧？
2: 安全性相对来讲有待考量。
4: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 Mega 的话呢，其实价格没有什么增长，然后呢，在一些小的细节，你比如说，对，你比如说颜值啊、内饰的舒适度啊，还有就是实用性上啊，包括一些商务属性上，有 一些小小的调整啊，然后呢在续航上，包括呢其实在支架上都有了那么一丢丢的进步，我觉得进步不算大。
2: 其实理想来讲的话，今年我记得好像是赔了多少钱，21亿吧还多少亿，
4: 说是这么说，财务报表说是这么说，
2: 是吧？
4: 嗯，
2: 就是我觉得他今年之所以赔钱，我看了一下啊，看了一下他这个分类，在支架包括芯片研发方面他投入还是很大的，
4: 他就是在研发上
2: 50来个亿啊，50来个亿的话基本都投入这方面了。我估计理想是在赌啥呢？赌将来，
4: 嗯，
2: 对吧？我现在要有很多的一些专利，包括芯片，包括支架这方面，如果技术储备有，我有所突破的话，将来更占优势。他肯定是赌未来嘛，对不对？所以说，其实大家也能看得出来，现在很多一些新能源车企，特别是相对来讲做高端的这些新能源车企，他其实很在意这个东西的，
4: 都得有自己的拿手牌。
2: 对，你光指望用着人家的，永远是受人家是吧掣肘的。所以说，你看现在电池都这样，你看理想现在跟那个谁呀、啊，跟新旺达合作，
4: 嗯，
2: 我直接成立个工厂，按照我的要求，按照我的标准来给我造电池就完事了。
4: 嗯，
2: 所以宁德时代现在真上火，着急啊，真的、啊，现在眼瞅着都跟他分家呢。
4: 那贵呀，你咋整啊？对不对？如果宁德时代要是能审下身段，然后呢跟各个企业合作，早点这么想，像新旺达一样想得开，
2: 对，
4: 其实我相信这些车企最开始合作的应该也是宁德时代，但是我估计宁德时代跟任何一个车企合作，他的利益应该都是最大化了。
2: 对呀、啊，而且其实从去年开始吧，整体的这个舆论的风向啊，对宁德时代也不友好。
4: 嗯，
2: 就人家一算账，这几大车企利润加到一起，没有一个造电池的利润高。你这玩意儿，你说咋整？车企白忙活还赔钱，他看可好了，赚的盆满钵满。
4: 没错，
2: 这挺吓人哈，是吧？这是一个、啊、理想的 Mega 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新款车型正式上市了啊。那前不久买了老款的，挺闹心的，便宜几万块钱，便宜4-5万呗，
4: 便宜4-5万，
2: 对吧？便宜4-5万，要说实话，能花40来万买一个 MPV 的消费者，
4: Mega， 对，
2: 他肯定不差这4-5万块钱，
4: 那肯定是，
2: 对吧？反正要是我指定整新款，新款我认为还是有很大改动的，值得大家研究研究。50来万，现在又多一个选择啊。那么还有呢，另外一个车型，
4: 嗯，
2: 这个车型我没关注，真的。
4: 广汽昨天。

0: 然后呢它对标的是谁呢，我觉得可能就是像
1: H10
0: 对 H10 啊泰七呀 啊,、
1: 嗯、
0: 啊这类的车型。如果说你们要是想考虑方盒子造型的车型，然后呢比较在乎预算的话，再有呢就是比如说你想要一个华为的智驾和鸿蒙座舱的话，
1: 用的华为的智驾吗？
0: 对，华为的智驾。
1: 低配也是吗？
0: 低配也是。
1: 哦，那这有点卖点。
0: 所以、包括呢比如说你们想要的比如说800伏的主动悬架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车在顶配上都给了
1: 啊。
0: 所以我看了一下它的整体配置表还是挺
1: 有
0: 诚意的。有
1: 纯电的也有混动的是吧？
0: 有混动的。
1: 混动的续航多少？
0: 300多。
1: 那还行。
0: 还可以。
1: 那可以。
0: 嗯。所以我是觉得。
1: 那它整体的对标我认为是泰七。
0: 是
1: 吧？
0: 就是这个级别的。
1: 整体来看还是泰七的，
0: 就这个级别的车型。我看他那个大概的那个意思，就是什么 H 十、泰七、北京 BGO 40增程，然后什么坦克300的混动版本，大概不就这一系列的所有的方盒造型。
1: 你刚才提到那个坦克300的混动版本，也就是 Hi4Z 和 Hi4T，你这一对比的话，坦克300的混动版本太贵了
0: ，
1: 那贵了将近小十万了。
0: 是的，是的。所以各位，如果说你的预算是在17-18万或者20万左右，想选择一个纯电也好、增程也好这样的一个方盒子造型的硬派的 SUV 的话，又多了一个选择。
1: 没错，
0: 广汽传祺的月七你可以重点看看，我真心觉得它的品控还不错。
1: 昨天呢就上市这三款车型，重点的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你看我们平台上远方说了，说方盒子谁也打不过泰七，现在泰七已经是把方盒子焊死了。方盒子现在造型呢确实是啊，现在比较主流，大家很喜欢，特别年轻人。但是呢泰七呢现在来看，下半年的销量远远不如上半年了。
0: 是，
1: 当然这个不是说
0: 车不行，
1: 对，车不行了，是因为它这个第二代的刀片电池的产能供不上溜了。
0: 嗯
1: 啊，我估计可能进入十一月份之后，它产能上来之后吧，这个事儿能有所缓解啊。但是泰七的价格，我认为定的有点高，真的有点高啊。车是不错，但是价格略贵了啊。
0: 没错，我们这位听众说，你们当主持人的挺辛苦，每天需要学习这么多车，你以为呢？
1: 记不住啊，说实话，岁数大了，记性也不好。我现在有的时候真记不住。
0: 真是，今天晚上还要上市《神行者八》，你 看
1: 太多了，天天上车型太多了，
0: 每天都有。所以我们提示大家，你们在选择新能源车型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有大厂背书的，一定要选择这个品牌呢能长久发展下去的。那些小品牌，今天有明天没有的，这个车型今天有明天没有的，千万不要去买，因为很可能就变成孤品了。
1: 没错啊，这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亚洲龙 2.5 的尊贵版192,000啊，25年12月份的车能不能买啊？那这算库存了，已经超过半年的时间了，那肯定就是库存车了啊。192,000来讲的话呢，价格不是特别低，就你正常去4S店买的话，这个车应该也就19万多嘛，
0: 嗯，
1: 对不对？你比正常的4S店的价格低不了太多呀。我觉得这个车如果比正常价格低于10,000块钱的话，还有可以考虑的余地。知道吗？因为这么讲吧，就是你现在只要超过半年的时间，就它出厂名牌往前推半年时间，基本都属于库存了。
0: 对，
1: 正常逻辑来讲，这种车基本在4S店不卖了，都是推到二网，推到车贩子手里再销售了啊。所以说，我觉得你看看你当地正常车的销售价格是什么样吧。如果正常价格，比如19万5，你这玩意儿便宜3000，没啥意思。
0: 你19万2。你都加点，你都不用加钱，真的，你都能去看雷克萨斯 ES 200了。
1: 嗯，
0: 雷克萨斯 ES 200才18万多，
1: 那空间小点呗。
0: 空间小点，
1: 对对，
0: 人家毕竟对吧？人品牌力在那摆着呢。
1: 是，你反正现在 ES 200呢，动力肯定是差，因为你2.04吸的，
0: 对，
1: 和你2.5的双擎两个概念，对不对？但是确实是 ES 200品牌力调性在那摆着的啊。这位听众说，昨天新款的理想 Mega 发布了，嗯。值得看吗？定价50万啊、嗯，
0: 值得。
1: 我觉得这个是这样的，就是你第一点，你认不认可 Mega 这个品牌？真的，现在如果说买国产车，都别说买50万的车了，你就买30万的车，你认不认可它这个品牌？如果你现在认可理想这个品牌的话，它就值这个价格。如果不认的话，大哥，那个谁卖多少钱？那个极狐的 V9 卖多少钱？
0: 19万9千8，
1: 对吧？那你说你就再好。那整两个几乎V9挪到一起才40万，对吧？这就很简单一个例子，知道吗？就现在呢，这是未来也好，理想也好，包括小鹏，其实都在往这方面靠。
0: 嗯，
1: 对，往啥上靠呢？就是我做新能源的豪华品牌，我品牌溢价得值10万，甚至值20万。你看现在赛力斯就典型这个例子嘛。你现在问界的所有车型，远远其实不值这个价格的，真的。你现在问界的 M6、M7、M8、M9， 你说这价格定的便宜吗？一点都不便宜。他为什么敢卖这么贵的价格呢？就是要做一个区分，就是我现在等于是中国新能源造车新势力的头把交椅。
0: 嗯，
1: 那我必须得有品牌溢价了。他现在在考虑这个事儿，你知道吧？
0: 我的段位在这摆着。
1: 对，所以你看，理想 Mega 现在叫 Mega Home 了，其实就比早期出的那时候贵了多少钱？贵了将近5万块钱呢。4万来块钱呗，
0: 对
1: 对呗，最早都是46万，
0: 46万多，对对对，
1: 现在干到50了。其实你说你配置升级，这玩意儿是正常的，谁改款不升级配置啊？你芯片不更新吗？你电池不更新吗？续航不更新吗？

0: 对不对？你这价不更新吗？那开玩笑呢是，但是你把价格提升了，就像我原来骂丰田卖普拉多一样，对不对？你普拉多原来老款39万，夸你上个新款46万，凭啥呀？你说你配置提升了，对不对？你就应该配置提升啊，对不对？就像老师一样，你24岁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你当班主任，你的教学经验和你34岁再当语文老师的时候，你的教学经验能一样吗？
1: 嗯，
0: 肯定不一样。那你能说多管家长要1000块钱红包吗？那不能吗？对不对？一个道理。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就看你认不认这个事儿。你认这个事儿，那就别吱声了。
1: 说白了，真的能花50多万买理想 Mega 的人，不会问我们值不值得。
0: 对，
1: 基本上看完就买了。
0: 这典型例子，我跟你讲，这两天我刷小红书都刷到啥，你知道吗？
1: 嗯。
0: 马上教师节了，该给老师包多少红包？
1: 嗯，这玩意儿能在节目当中说吗？
0: 我该说不说啊。我搭档没这种经历啊。
1: 嗯、
0: 我儿子呢，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老师送过红包。
1: 我搭档这种耿直的人是不会这么干的。
0: 第一点呢，我儿子可能也不需要，因为我儿子学习一般，你知道吗？第二点来讲呢，我真觉得啊，初中老师我接触的很少了，小学老师我接触的要多一点。
1: 嗯、
0: 啊，他小学老师就是。我倒谈不上跟老师处的关系非常好、
1: 嗯、
0: 但是我确实跟老师说过句话，就如果说需要家长做什么的，我如果能帮他上榜的，我肯定尽全力，
1: 嗯，
0: 知道吧？但是我这说实话，我这个观念有点老了，我真觉得如果说我要给老师包点红包或者怎么样的，多少对老师是一种侮辱，
1: 嗯，
0: 当然有的老师可能不认为啊，对吧？但是他们班那个老师我真听过其他家长说过，
1: 嗯，
0: 给送过红包人家没要
1: 没啊，那素质还真挺高，
0: 是不是？
1: 真不错，真不错。
0: 所以我觉得第一点分老师吧，第二点也分家长。
1: 对对对，
0: 真的分家长。但是啊，但是我真觉得，就是整个东北来讲，就是逢教师节也好，过年也好，这个家长啊，给这个想方设法的挖门盗洞的，得给老师哎，得给送点红包。老师要不要，自己都上火睡不着觉、
1: 嗯，
0: 这个风气得改改了。
1: 就是
0: 真得改改，
1: 该咋地是咋地，你是什么岗位就干什么岗位该干的事儿。
0: 我跟那个杭州的，
1: 哎，你说要是论这个逻辑的话，咱咋没有听众给咱俩送点礼啥的呢？
0: 你没把到命门呢
1: 啊！是不是
0: 有一天他要不通过你提车，那提的车可能都有问题。
1: 啊、
0: 你看他给不给你？
1: 你应该给一个整一个什么主持人节什么的。我们汽车节目主持人天天给你回答问题，是不是？多中肯的，跟真真正正帮你们省钱的呢？可是啊，
0: 行了，这个话题少说吧，说多了容易犯错误、啊。但是我真觉得，因为我杭州的朋友，他老婆就是教师，
1: 嗯，
0: 知道吧？我就跟他聊过这个话题。嗯、杭州据他说是没有的，
1: 嗯，
0: 包括我深圳的朋友和广州的朋友，
1: 南方好一点，
0: 对不对？
1: 嗯、
0: 都是就是没听说过。这个事儿，知道吧？所以这个地方风气啊，有的时候真是需要这个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下大力气来管的。
1: 嗯，
0: 就举个最简单例子，这两天可能有一件事儿，大家可能关注网络的，可能能关注得到啊，就火了，就是一些网络主播，什么情况呢？那叫什么？那叫什么主播呀？人起个名儿，反诈不叫反诈，那叫什么？
1: 干嘛？
0: 打假主播
1: 啊。
0: 就打假嘛，然后就说你家卖什么东西有问题，
1: 嗯，
0: 然后呢，我可能明面上不敲诈勒索，但是被举报你嘛，
1: 嗯，
0: 到工商部门、质检部门，然后直接举报你，然后最后呢，
1: 嗯、
0: 可能偷摸的收人家商家钱，
1: 啊、哦，
0: 然后这小子现在就进去了，让咱长春的这个公安部门直接给整进去了。
1: 据说现在全网都在查这样的自媒体，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就是你说你这个东西。第一点，你不就是没走正道吗？
1: 本来你是一个正向的，
0: 对啊，
1: 结果呢，你这不好，这不好，
0: 是不是啊？
1: 这真不好。
0: 行了，今天说的有点多啊，
1: 不说这个了，说车吧，
0: 咱说车吧，
1: 说车吧，车企千万别这个别这么干啊！你们把这个车质量好好弄弄。
0: 我说实话，我都捧理想，我捧理想在哪儿呢？就是理想媒体参加他任何发布会，他从来不给媒体包那个红包车马费。
1: 嗯，
0: 真的啊，我参加过理想发布会，参加过2次，真是没有啊。包括原来有一些老的媒体人都问过我，哎，怎么没给车马费呢？
1: 这基本上理想、问界
0: 都没有，
1: 特斯拉，
0: 特斯拉人家不搞活动啊。
1: 未来就这些，基本上在头部的新能源车企都没有这个，
0: 是吧？我觉得挺好的，真的啊，真的，我真觉得这个事儿就应该不给，对吧？你不给的前提下，你如果说你对我这个产品感兴趣，
1: 嗯，
0: 你来参加，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觉得好你就说好，你觉得不好你就说不好就完了，
1: 你就客观，
0: 对吧？就为了收那个500、1000的，然后回来之后往死里夸，毛病一点不提，缺点一点不说，你成啥了？
1: 没事，咱俩可能也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没有人邀请我俩参加活动，我俩这么说。
0: 也不是，真的有些活动我真不去啊，就我真的说实话，就大卫这人，我不带说奔着500块钱、1000块钱去给他为了发个稿我挣着钱去，
1: 嗯，
0: 丢不起那人啊。来吧，往。 往这随风想问一下，说大卫啊，别克的昂科威 Plus 和福特的锐界 L 家用买哪个？现在它俩价格很接近了啊，但是如果说你不需要锐界 L 那么大的空间尺寸，我就觉得没有必要上它，你就整个昂科威 Plus 得了呗。
1: 它俩其实现在空间尺寸差不多，只
0: 不
1: 过呢。
0: 是
1: 不
0: 是啊，

0: 啊，那个
1: 锐界L
0: 给你个六座和七座，对，
1: 锐界L现在有六座了吧？
0: 有六座
1: 啊，这没啥意思。我觉得家庭代步的话，没有这个需求的话，你就上昂贵 Plus 得了，稳定性、耐用度真的很好，没毛病。但这两个车呢，锐界L有个混动的，
0: 嗯，
1: 混动版本的相对来讲它油耗能稍微低点。那么昂贵 Plus 没有混动的，现在全纯油，纯油的，纯油的在市区开13升油耗。
0: 但你锐界L的混动它就贵了，
1: 对，
0: 它可就不是16、17万了，对吧？它肯定得干到18万多了。
1: 嗯，
0: 贵10000块钱。
1: 反正你看咋看吧，我更推荐你看看昂威 Plus， 因为这车整体来讲没啥大毛病，稳定性、可靠性还是挺高的啊，值得重点看啊。
0: 没错，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叫博鑫啊，想问一下说塞纳的两驱舒适多少钱提车合适啊？现在塞纳没有格瑞维亚合适，因为格瑞维亚的话呢推出了一个一口价的话呢，最低配是219800。
1: 这么多年了，我觉得格瑞维亚的价格基本上
0: 一直都比
1: 塞纳要低一点。
0: 对，但是现在塞纳的话呢，如果你要买那个最新的所谓的27款，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它大概可能得干到了249900，或者是更高的价格。所以如果要是这样的一个价格的话，就没什么意思了。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你要是不着急的话，你没有什么置换补贴的话，你就可以等一等，看看11月份。我觉得11月份塞纳可能还能再降个3500的，要不然的话，我觉得今年这塞纳的销量啊，真是挺堪忧。
1: 没错啊，这位听众说27年的补贴还能不能有了，购置税还能减半吗？27年购置税减半这个事儿早就通知了，必须有，
0: 嗯，
1: 知道吧？因为2027年是购置税减半的最后一年，截止时间是到2027年的12月31号。那么从2028年的1月1号开始，购置税就从来都没有减半这说了，知道吧？就正常征收了8%几嘛，就跟原来燃油车是一样的，开始征税了。那么补贴这个东西呢，咱们国家现在发布的公告呢，是到今年的12月31号截止，就是国补报废补贴和置换补贴，对吧？但是去年的时候是说去年2025年的12月30要结束，结果延了一年。那谁知道今年年底的时候2027年它会不会再延一年，
0: 嗯，
1: 知道吗？这个东西说不准的。但我个人认为呢，哪怕它延一年，可能限制的条件更多了，它补贴的力度可能就没有今年那么强。因为你现在来看的话，你2026年的力度就没有2025年的力度大呀，
0: 就一直在缩水。
1: 对呀，
0: 这是肯定的。
1: 对，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你是刚需，什么叫刚需呢？现在我必须得买个车，今年，对不对？我现在就在观望，可能有些价格我觉得不太合理，我在等这个事儿。那你就今年赶紧出手吧，知道吧？你如果现在两个补贴像咱长春的话，现在市补跟这个国补还能叠加，你赶紧出手，别等明年，哪有这好事儿了？力度缩水是一方面，都有可能补贴就干没了。
0: 嗯
1: 啊，你叠加更不用寻思了，哪有这好事儿了？所以赶紧研究啊！就刚需的话，抓紧研究，可买可不买。我现在这车开了个3年5年，我再开3年我都能开，开5年我都能壳，那还换啥了？我就觉得没有必要了。
0: 没错啊，来吧，我们听首歌啊，休息一下。各位如果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平台上的正在看我们直播的听众朋友，没关注的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给我们点点红心啊，感谢大家支持啊。
2: 嗯，
1: 我们平台上这位听众朋友说奥迪 Q4 能不能买啊，现在奥迪 Q4 呢是零公里的包牌包税，现在才15万
2: 啊。真便宜啊。
1: 哎呀，15万呢我不知道是哪个渠道来的啊，
2: 哪年车呀，
1: 不知道啊，
2: 那肯定得2年左右。
1: 应该不能
2: 啊，
1: 包牌包税零公里它不可能是2年左右。就是你如果说是1年的车，你像我那批车知道吧，基本都是1万多公里了。
2: 嗯、
1: 因为你、
2: 啊、有公里数
1: 已经租出去了，对，已经开了1年了、
2: 啊啊啊、
1: 人家这是等于是新车。
2: 真合适啊。
1: 对吧，只是过了一次户而已。所以说这个车我认为15万的话值。因为 Q4 很多老听众知道我原来开了1年。
2: 嗯，
1: 知道吧，我当时不是买的，我是租了一台，我开了1年。然后给我的感受呢，这个车啊几大特点吧。第一点就是它没有啥车机系统，它叫 MMI 嘛。
2: 嗯， MMI。
1: 这玩意儿就没有啥语音交互啊，用起来贼来烂。就是你说话它根本听不懂。这是其一，其二来讲呢，就是他这个车没有智驾，知道吧？你就别说某曼他26这那的，他25他也没有啊，他啥也没有，
2: 没有，
1: 就没有啥智驾，所以这个车你就当油车开还是不错的。为啥呢？就是奥迪的底盘非常扎实，非常紧凑，调教的非常好，所以这个车你开起来的驾驶感受不错的，小车不大，
2: 嗯，
1: 你停车非常方便。他用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续航他说是600来公里，但是我实际开的话400多公里嘛。啊，但是我觉得够用，代步是可以的，这车没有，真的没有毛病，开起来很扎实的，真的很扎实。但这个车据我了解好像也没有四驱的。
2: 没有。
1: 都是后驱。
2: 没有。
1: 是不是好像都是后驱。
2: 对。
1: 你要注意这个事儿啊，就是如果说你是新手的话你得慎重，因为我冬天我都没换雪胎，我开了后驱的。
2: 它都不是四活塞卡钳，是单活塞。
1: 不是，不是单活塞的问题了，后轮是鼓刹。
2: 对，鼓刹，对的。
1: 后轮是鼓刹啊，但这个车
2: 啥玩意儿，
1: 质量真的没问题，整个内饰的做工还是不错的。我记得当时我租那台车的时候，四 S 店卖的话最低配应该是18万多。
2: 嗯，
1: 如果你买高配的话应该20万出点头。
2: 嗯，
1: 对吧，但是如果现在要是15万包包包税的话，价格真的不贵。
2: 真便宜。
1: 因为
2: 真合适。
1: 因为你想想，就刚才我们刚才提到了那个大众的那个 T6。
2: 嗯，
1: 对吧，
2: ID
1: T6。那 T6 最低配现在还
2: 13万5千8。
1: 13万5千8呢。
2: 啥也没有，后电动箱后尾门都没有。
1: 啥
2: 玩意儿，啥
1: 也没有，你跟人家比你比啥去啊，对不对，你就哪怕抛开品牌价值你都不谈，其他的你跟他也比不了。
2: 比不了。
1: 但是你要就一件事儿，我不知道你这个车是什么情况。如果这个车已经是开了不是开了零公里哈，如果是库存，
2: 嗯，我刚才
1: 像我刚才说2年库存那不能要了。
2: 两年库存真没啥意思。
1: 真的，新能源车是很怕库存这事儿的，因为锂电池那个东西，甭管你是磷酸铁锂还是三元锂，你搁1年、搁2年，肯定是影响续航和寿命的。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虽然是零公里，但是你包牌包税了，再过户到你名下就属于二手了。
1: 问题不大，这个影响不是很大。
2: 不是影响不大，它不影响质保吗？
1: 啊、哦，
2: 它影响质保，因为你是租的，你不担心这事儿，他得买啊。
1: 嗯，对，这个质保是个事儿。
2: 质保
1: 可能是只针对首任车主，
2: 是啊，
1: 是吧？三电终身质保这个事儿，
2: 大众和奥迪只是针对首任车主，而且他整车的终身质保依然是3年10万。
1: 这个很关键啊，这个真的很关键。
2: 你得问清楚，
1: 我这事儿忘了啊，
2: 你得问清楚。
1: 我光想着保值了，但这个质保这事大家得关注啊。
2: 没错，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大众的探岳 L330 两驱尊选可以买吗？啊，大众探岳 L 系列，不管你是买这个300还是买380，说实话现在价格都不便宜。因为如果说你要是怕贵的话呢，你可以去看看探岳 L380 现在的这个两驱尊选的话呢，如果你要是落地价格可能是在20万左右，19万多，不到20。你要买这个探岳 L380 的话呢，就得干到22-23万了。所以这个价格区间的话呢，其实它不算合适。你要是不着急的话，你可以等一等。但凡如果说你现在有置换补贴，或者说你在长春买能享受到这个长春市的政府补贴的话，可以买。如果没有补贴的话，就不要看了，太贵了。
1: 没错啊，晚风说瑞虎8 Pro 能入手不？家庭用车这车非常适合的。 知道吧，稳定性耐用度也不错，对不对？瑞虎8 Plus 贵了，它相对来讲性价比还高，
2: 嗯，
1: 是不是啊？所以说你要是家庭代步的话，想选择传统燃油车，十来万块钱啊，它真的是非常值得看，知道吧？你如果说你觉得它价格还略贵了点的话，你就瑞虎8也可以看看。现在瑞虎8 Pro、瑞虎8 Plus 卖的其实都可以啊，其实用的很多东西是相通的啊。这位听众说补贴要是要没了吗？啊，我们强调一下啊，我再说一遍这事儿。其实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很多次了，辽宁省从今年的9月1号开始补贴改了，原来只要是你上传资料那补贴就能领，从9月1号开始辽宁省的置换补贴啊，改成啥呢？改成抽签制了，
2: 嗯，
1: 知道吧，他放那个代金券，
2: 嗯，
1: 你抢到了你领到了就是你的，你领不到就没了，
2: 就跟咱们省去年一样。
1: 对，所以说这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已经收紧了，钱不富裕了，我估计咱吉林省也快啊。所以说你们如果真的是想领这个置换补贴也好，还是报废补贴也好，别等年底了，年底不好说了。
2: 嗯，没错。我们这位听众王先生哈，想问一下二位主持人，领克的08四驱210公里续航，这个车怎么样啊？落地能到多少啊？能聊聊这个车吗？啊，这个车其实目前来看没啥优惠，真的就是现在领克系列的车型呢，本身它定价不算高，所以说呢，它市场终端呢，大概就别说领克08这种新能源车辆了，就领克原来的123。原来的老燃油车，它的优惠力度呢也就在10000块钱左右，没有特别高的时候。所以说这个车呢，如果你要是有置换补贴和政府补贴的话，你就随时可看。如果你想等一等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意义不大，因为这种车型的话呢，即便是你再等到年底，也就能多优惠个1-2千块钱啊、不说价格，说车本身的话呢，如果你要是年轻人的话，我俩觉得领克挺适合年轻人开的。
1: 这驾驶的感受、操控感、这底盘调教还是挺突出的。
2: 包括你开到马路上，你看起来它的外观设计很个性、很洋气、很时尚，但是呢，你细分啊，这个价格区间的车型，它的纯电续航现在才210公里，
1: 就是20来万了，
2: 210公里。
1: 对呀、啊，你现在20来万的车，你看刚才我们提到很多车的续航里程干到多少公里？40公里，
2: 都得
1: 400公里，
2: 都得400公里了。所以它的纯电续航里程太短了。再加上呢，其实领克的智驾它用的是千里浩瀚的 H 五，现在千里浩瀚最厉害的都已经到 H 八了，所以 H 五还是太低了。所以整体来讲，说实话，如果你要不是特别喜欢领克这个品牌，不是特别喜欢它的外观和内饰配置的话，那我觉得这车你可以等新款了。刚才我说这几个硬伤还是没啥意思啊。
1: 没错啊，这位听众朋友说，领克的10 EV 版本也值不值得入手啊？这领克这么火吗？现在啊，我觉得年轻人可以看啊。其实领克的很多车，其实强在哪儿呢？强在它的整体的驾驶感受了，
2: 嗯，
1: 就是驾驶感受比较好，对，设计的比较符合年轻人的审美。但领克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包括领克10，所有的车都存在啊，领克的所有车保有量不是很高。那你保有量不是很高的话，有一个啥问题呢？就是将来可能保值率略差了点。还有就是领克的所有车在售后这一块维修保养的成本比同级别很多车型都要贵，
2: 嗯，
1: 明白吧？养车成本略高了一点，这事儿你要知道啊。车毛病倒没啥毛病，而且整个领克的所有车型，我觉得它用料跟同级别车型比的话，比其他车要强，
2: 对，
1: 真的比其他车要强啊。这位听众让我们说说啥？说说日产的 N7 能不能买啊？很少，最近很少有人提 N7 了。我最近还真没太关注 N7 的销量，因为 N7 最火的时候，一月销量干10000台以上，
2: 是，
1: 对吧？我记得刚上的时候非常火啊，但是火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N7 出现了一些质量问题，比如说大屏黑屏，
2: 嗯，
1: 对吧？一些质量问题，但是后期的改进车型当中呢，基本上在生产新车的时候把这些问题都杜绝掉了。我个人认为呢，日产 N7 现在的销量应该是没有原来那么高了，
2: 7000多台。
1: 不是说 N7 不行了，我认为 N7 这车是非常不错的，舒适度非常好，对吧？续航也够了，
2: 119800，
1: 价格也不是很贵，
2: 对
1: 吧？但是它现在为什么销量不如从前了？竞争对手开始出现了，
2: 太多了。
1: 你比如说刚才前不久上的那个比亚迪的秦 MAX
2: 啊，
1: 99900，
2: 啊，
1: 人家纯电续航也干200公里以上啊，
2: 嗯，
1: 对不对？你纯电的更不用说了，那增程的、混动的都干这个公里数了，还有啥呢？啊，还有那个星耀的7、星耀8、
2: 星耀7、星耀8、小鹏的 Mona M03，
1: 全都上了，
2: 全都是它的海豹06，
1: 都是它的竞品车型啊。所以我觉得这个 N6 也好 ，N7 也好，包括日产的 NX8， 今年年底的时候应该还会上一些其他车型，
2: 还有
1: 纯电的，比如说 NX6 啥的。
2: 啊，是吗？
1: 还有一些其他车，那么你就记住了，日产的车，我个人认为啊，它比较突出的几个点。第一点呢，它的舒适度真的好，
2: 嗯，
1: 你去坐一坐，你去开开这个车去，它的底盘调教，包括它的座椅设计，

0: 真的是很舒服的啊。所以说你在意乘坐体验舒适度的话，这车值得看。第二点来讲的话呢，日产真的合资品牌啊，包括大众在内，我个人认为它的整体的用料水平，特别十来万块钱小车，真的比很多国产品牌用料方面要更扎实一些。
1: 嗯
0: 啊，这是它两个最大的点。那如果你更在意这两个点，然后你还在意合资品牌的话，这车值得看。
1: 我再投一票，我觉得日产在合资品牌当中的设计
0: 要好看一些，
1: 现在是最好看的。你看它跟马自达
0: 比，
1: 你看它跟丰田比，跟大众比，是不是还算是比较在线的？所以真的能看得出来，其实日产还是挺在乎中国的这个销量和市场的啊。你们要买的话，其实我觉得问题不大。
0: 是我觉得日产现在想明白了，就是我别谈什么合资不合资了，我现在就跟你国产车竞争了。
1: 这你可不像那大众 T 六，
0: 对，
1: 整个135,900，整啥老破玩意儿呢？
0: 你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 T 六很难，
1: 很难，非常难。
0: 对，
1: 除非什么呢？除非它上市的时候，现在不预售吗？上市的时候像我搭档说的
0: 99,900，
1: 对，99,900可能才会有市场，
0: 可能我一厢情愿了啊。
1: 来，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位听众叫初心啊、说二位啊，新款的红旗 HS5 可以入手吗？同价位还有什么其他推荐吗？一年10,000公里，主要在市区。
0: 老款大家还记得卖多少钱吗？
1: 125,900。
0: 那你觉得新款上市的多少钱能出手？
1: 新款这个车现在优惠完之后呢是14万多，
0: 再等10,000块钱。
1: 如果说你要是喜欢 HS5 的话，像我搭档说的，你可以再等等的话呢，还年底真的还能再优惠10,000。如果说你现在有置换或者是政府补贴的话，你就随时可看了。同级别的话呢，一年10,000公里，说实话你买啥都行，真的你买啥都行。
0: HS5 说实话啊，我认为是红旗造的不错的一个车
1: 啊、品控还挺好的，
0: 整体品控还可以。
1: 你如果同级别的什么昂科威 Plus 比它能多贵个20,000块钱，16,900也非常慷慨。再有呢就是探岳，对吧，这都是中大型尺寸的 SUV 了。如果说1年10,000公里，你就是图稳定、省油、省心、皮实抗造，不要什么空间乱七八糟的。CRV 荣放随便看，
0: 没错啊。小明同学说，理想 L9 二手的，24年的车能不能入手 ？L9， 哎呦，那24年是第一批车呀，是不是啊？这个看第一点看啥价，第二点看车况，知道吧？如果价格合理，车况也非常不错的话，第一点记住啊，三电终身质保没了，第二任车主啊，这个能接受的话，我觉得可以。因为现在来看的话，其实理想 L9 啊，相对来讲是比较成熟的一个产品的，哪怕是第一代也是很成熟的一个产品了。所以我个人认为的话，价格合适，然后车况也不错，你也能接受三电终身质保，可能就第二任车主没了嘛，我觉得可以入手，真的可以入手。这个新能源车，我说实话，买二手车贼拉合适。为啥二手车贼拉合适呢？真的不保值，你谁也别说谁，二手车没有保值的车。
1: 嗯。
0: 真的，这新能源这块二手车的保值率都非常惨，那你买二手的话真的很合适。
1: 没错，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现在呢开雷克萨斯啊、想换个新能源，看中特斯拉了，是买三还是买 Y 呀？你是老雷克萨斯车主对不对？还差那3万5万的吗？必须上 Y， 不用寻思，但不用上 YL，你就正常上 Model Y 就行。
0: 就两个风格嘛，对不对？其实 Y 还是属于那种
1: SUV
0: 那种风格嘛。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小姑娘，我觉得整个 Model 3都完全够用了啊。这位听众说汉兰达能选吗？汉兰达是个岁数大的人，因为汉兰达优点很明确，第一点 2.5 的双擎嘎嘎省油，市区7-8升油耗，就这个级别车型这么大的尺寸能干7-8升油耗，有第二个吗？真没有，对吧、第二点来讲，它的稳定性耐度非常好，真的汉兰达开个10年8年的没毛病很正常。那么你其他车型你敢说10年8年没毛病吗？对不对？所以汉兰达的稳定性、节油表现这方面绝对非常突出。那如果说在意的点在这方面，然后呢，你年龄可能在50岁左右，甚至60岁左右的，我建议你买这个车，知道吧？我是很推荐的，因为岁数大的人群相对来讲，你对智驾要求也没那么高，给你你也不会用，对不对？然后呢，你对什么语音交互啊、电子配置啊，这要求也非常低，我觉得就没有必要花钱买这些东西了，没有意义。你就莫不如实的活的整个这个东西，然后呢，年头长了，是吧？你哪怕开个10年、15年，可能有点毛病也是小毛病，损件的这个更换花不了几个钱儿，我觉得就值得出手，值得研究啊。但是汉兰达呢，现在很多人就纠结一件事儿，就是我现在我买 2.0T 的还是买 2.5
1: 的
0: 双擎，
1: 对
0: 吧？就这个事儿，我觉得考虑清楚一件事儿吧，就是一年你能干多少公里。如果真的是能干到20,000公里以上，甚至公里数更大，上双擎还是合适的，哪怕贵了20,000多块钱。但如果说你就是10,000来公里，是不是、也就15,000左右，撑死到头了，我建议你上 2.0T 的。因为 2.0T 的第一点呢，它没有那个电池电机这个问题，那将来呢可能真的就是这个毛病可能要更低一点，
1: 维修保养也便宜。
0: 对啊、那虽然说可能丰田给你做承诺了，我电池可能终身质保这那的、
1: 没用。
0: 那我觉得意思也不是很大啊。再有一点呢，就是你公里数很少，你如果说靠省油钱把它贵那20,000块钱省回来，我觉得很难
1: 省不回来。
0: 真的，一年能省2,000块钱到头了。
1: 嗯。 没错，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呢叫天道酬勤，说猛龙的 Plus 195公里的咋样啊？没啥意思，真的。我说实话，现在满眼都是方盒子造型的这种 SUV 的话，猛龙一点优势都没有了。猛龙起步价格17万多，这么老贵的一个车型，纯电续航195，而且你论内饰配置、论舒适度、论这个智驾，它啥啥没有啊。所以说实话，现在买猛龙，不管你是买燃油的还是买混动的，都没啥意思了。
0: 常常我认为啊，它这些车型的更新换了，那个换代太慢了，
1: 太慢了，对，
0: 对不对？
1: 现在你猛龙的话，如果你想要挤进17、8万的这个SUV， 尤其是硬派 SUV 的这个市场当中，你纯电续航、你的智驾，对吧？你的配置是不是都得提上来呀？它啥也没有，所以没啥意思啊。
0: 阿卓说，埃安的 i60 怎么样啊？质量倒没啥事儿啊，但是我们比较担心它售后问题。因为确实埃安呢，我们上个月的时候，是上个月大上个月，我们有一个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就是埃安的车主，去4S店维修，给更换副厂件啊，所以说你们广大埃安车主的话要注意这个事儿。
1: 包括埃安前段时间还爆出来电池问题，对吧？用的是国轩高科的电池，然后呢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埃安的品控我们在这儿是存质疑的状态。
0: 没错啊，另外一位听众问泰七的 EV 能买吗？太能买了。对不对？你要是觉得这个现在这个价格合适的话，你就可以随时出手了。泰七现在还是得等一个月左右才能提到车的，知道吧？泰七的整体稳定性、耐用度，我不是很担心。现在泰七唯一爆出的问题呢，可能就是有个别极少数车主有个高速失速的问题，对吧？除了这个事儿之外，好像没听说有其他特别多的一些毛病。
1: 是的
0: ，EV 版本就值得看。为啥我说 DMI 我不太推荐呢？就 EV 版本现在已经支持兆瓦闪充了，那你就很值得看了，因为已经是比亚迪的最新技术了。那如果说你买 DMI 版本的话呢，现在都不支持兆瓦闪充，我不推荐啊。记住了，你们现在买比亚迪的所有车型，如果不支持兆瓦闪充的话，就不要买。
1: 没错，我们这位听众尾号7997想问一下，说二位 EQM5 做网约车能买不？据说停产了，咋整啊？
0: EQM5 哪停产了？
1: EQM5 如果停产了的话，红旗指啥出销量啊？
0: 没停产了，上新款了吧？不，
1: 没停产啊，你不用这个听他们烂说，基本上像我搭档说的应该就是换代了啊，你正常买就得了。买网约车你在长春不开 EQM5 你开啥呀？对不对？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那大家有啥这个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正在看我们直播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没关注我们的，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给我们点点红心啊。
3: 对，点完关注再问新车问题啊。
1: 没错啊，我们平台上刚才有个听众朋友给我们提了一个问题，开的是啥呢？是那个叫什么来着？熊猫是不是？
3: 啊，吉利熊猫。
1: 啊，吉利熊猫，这是跟那个五菱宏光的 mini EV 是同级别车型，
3: 是
1: 不大点啊。说我已经过了5000公里了，没有去保养，是不是首保就没了？我不知道你从哪儿得到这一个消息啊。我说实话，我第一次听说新能源车纯电车啊，那准确的说应该是纯电车还需要做首保的。
3: 呵呵，保啥呀？保空气滤芯啊？
1: 对吧？
3: 空气滤啊，
1: 这个如果说空气滤芯的话，你这东西不影响质保啊。
3: 对呀、
1: 啊，我跟大家讲，新能源车的话，确实是需要更换这个空调滤芯的。
3: 嗯，
1: 因为你空调滤芯这个东西，你纯电的也有嘛。
3: 对，
1: 定期换换是有必要的。但是正常逻辑来讲，你3-5万公里之内，这个东西都没有必要啥可保养的呀，你换啥呀？
3: 你不像混动的，我咋地？我勉强换点这个
1: 油，
3: 机油，对不
1: 对？
3: 对啊，纯电的没有首保一
1: 说
3: 的，
1: 什么刹车油这那的，你没到6万公里你换都没有意义，都是浪费钱呢。我们听众说保养换后桥油，大哥哎，就那小熊猫那有后桥油吗？你真高看它了。对不对？那后桥油没有6-7万公里你换的话也没有那个必要啊。
3: 就是啊，咱不知道你要保养啥，没听说纯电车型有5000公里必须得保养这一说、
1: 啊、我们听众说有的只怼电脑检查，就怼个电脑然后直接检查就完活了啊、
3: 那你去不去能咋地啊？
1: 那我的车现在也干10000多公里了，我朋友的车都干5万公里了，从来没去4S店保养过。我哪天问问我乐道，我看看我脱没脱保。
3: 你如果要是就这么保养的话，你啥时候去，他啥时候都能给你储电脑上。真的？
1: 应该没有这个说法，知道吧？你就比如说5000公里，你必须到4S店啊，我必须拿电脑检查一下，检测一下子。然后你要不来的话呢，你首保就没了或者怎么地的，应该没这事。
3: 不可能，
1: 真的应该没这事
3: 啊。我们这位听众叫强行致远，想问一下说虎8和 H6L 该怎么选呢？推荐一下呗。这俩车同级别相对来讲都算比较卖得好的车型了，看你需求吧。如果说你要是长时间开的话啊，你要的是稳定可靠的话，我觉得虎8可能相对来讲会更稳定一点。1.6 的发动机，然后呢再加上一个7档的哥斯拉克式双离合变速箱，这个动力总成非常稳定。但是呢，虎8的外观相对来讲保守了一些，比较适合年纪比较大的偏稳重一点的人。如果说你要是年轻人的话，你想选择一个国产的燃油车，你在乎的是内饰配置和外观颜值的话，那 H6L 的话呢可能更占优势。但是话说回来， H6L 是比虎8要贵的，所以还是得看你预算10万左右的买虎8一点毛病没有啊。
1: 没错，我们这听众说原来呢看燃油车的话肯定是看丰田大众啊，现在如果看电车的话看特斯拉和啥啊。那你特斯拉肯定是相中的，是不是啊？那你如果跟丰田大众比的话，那你肯定是比啥呢？比这个市场保有量，再有就是比它的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是不是？现在来看新能源的，你销量毋庸置疑，比亚迪啊，是不是销量肯定是占头牌交椅的，知道吧？包括吉利，是吧？其实整体来讲的销量都是排在前列的。所以我觉得买新能源车呢跟燃油车呢也有一定的共性，就是说你买呢不要买太小众的啊、那太小众的一月卖不了2台的这种车呢可能过2年就没了啊，所以说你要买相对来讲呢保有量比较高的一些车型，那车企呢相对来讲也比较稳妥的，不至于说过2年可能就黄掉了，知道吧？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如果你这个你想不清楚的话，你整个小众你觉得挺得劲儿，过2年没有了你怎么办？你上哪整配件去？
3: 嗯，
1: 对不对？你现在真是这样，你就很多停产的车，新能源的啊，一旦停产了，配件一点没有，
3: 真挺闹心。
1: 你这不是保养不保养的问题了，都不是电池的问题了，那些都基本不坏，就怕发生点交通事故，
3: 对，
1: 你把前大灯啊给灌坏了，保险杠给干坏了，你上哪找配件换去？
3: 各位还记不记得威马？
1: 对啊，
3: 高和、极越、极时这些车型，你说坏了，包括哪吒咋整、
1: 啊？怎么办？包括那个百度和那个吉利生产那车叫什么来着？
3: 极越吗？
1: 极越哈、极越的车你知道多少钱吗？
3: 20多万吗？
1: 哎呀妈，车贩子往外甩5-6万块钱。
3: 啊，
1: 对，车贩往外卖5-6万块钱。我们有听众朋友问我，大卫5-6万值不值得买这车？他相中了，
3: 这价了。
1: 我说从单纯从车的角度来讲，5-6万太值了，多香啊！
3: 但售后不行。
1: 对，但是你要考虑清楚，这车没售后， 将来这车没有配件。
3: 对对，人家说现在在闲鱼上哪吒的配件炒得老高了，
1: 是不是、啊、
3: 老贵了，
1: 就因为没有嘛，
3: 物以稀为贵。
1: 那只能是啥，我这个车可能开不了了，坏掉了，直接报废了，我把配件一拆解了直接
3: 卖给你。对对对对对，
1: 太尴尬了，
3: 别买了这种车啊。我们这听众呢干结构工程的，想问一下说长城用车，二位啊现在呢是买领克的 900， 还是买理想的 i8， 还是买蔚来的呢？好纠结呀。这玩意儿你得确定你到底是买纯电的还是买混动的，因为领克960它是有混动的，但是看你后来选这两款车型呢，一个是理想的 i8， 一个是蔚来的车，那它俩可都是纯电的呀，对不对？所以你要想清楚你到底是买混动的还是买纯电的。要买混动的毋庸置疑，你就去看领克900得了，因为理想 i8 和蔚来的车没有混动的。如果说你要想选纯电的，900你就彻底放弃吧，因为我觉得900不管是在品控方面，然后在品牌力方面，还是在智驾方面，跟理想和蔚来比的话呢都差一大截呢，对不对？
1: 我们听众刚才说了一句话啊，就刚才接我刚才说那个话题，就是小众化车型可能这个企业就倒掉了
3: 啊，
1: 对吧？这车可能就停产了。我们听众说了，说那国家不是有规定吗？10年之内不得有配件吗？对吧？国家有规定，架不住它黄啊。那你说哪吒黄了，谁保证它配件接着生产？
3: 它现在都已经是负资产了，知道吗？它现在都已经是被银行或者什么起诉的一个状态了。
1: 你说
3: 上哪儿给你整去啊？
1: 它要是不黄，你比如说我买比亚迪的宋 MAX 了。啊，宋不，现在不叫宋麦，宋 Ultra，
3: 宋 L 吧？
1: 对，宋 L， 我黄了，不是黄了，停产了
3: 啊，停产，车停产了。
1: 但是它配件肯定能保证，因为比亚迪黄不了，
3: 对，品牌还在，
1: 对吧？
3: 对，
1: 你说这个，我退一万步讲，如果假设真有一天比亚迪黄了，
3: 嗯，
1: 那这个企业都不存在了，谁能保证这配件接着生产呢？谁能跟生产呢？
3: 是呢，
1: 那不可能的事儿了，兄弟啊，你这个理解有误区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问啥呢？问这个凯美瑞的混动安全性怎么样啊？观涛听海啊，你放心吧，我觉得凯美瑞虽然说钣金薄点，知道吗？确实啊，钣金薄点，但是整体的安全性，我个人认为没有问题，知道吧？毕竟是个 B 级车，而且是啥呢？是丰田现在卖的不错的一个 B 级车，所以安全性方面呢，跟德系车比的话，可能确实是啊，防撞钢梁啊，
3: 嗯、
1: 对不对？钣金呢、啊，这方面做的却略差了一点，但整体的安全性，我觉得没有问题。因为其实整车的安全性这方面呢，要看啥呢啊？要看它整个的车身框架结构的。知道吧，现在的车基本都是龙式车身，还有一点呢就是基本都用那个超强度钢，
3: 嗯，
1: 是不是啊？安全性其实都够用，都可以。但如果说你特别在意这个点的话呢，那你还是重点看美系车和德系车，这方面要更占优势，知道吧？但我觉得凯美瑞也好，包括雅阁也好，问题不是很大。
3: 嗯，我们这位听众哈叫生活开满鲜花，想问一下说19年的艾力绅豪华 2.4 排量的跑了11万公里，二手车商的话呢要价115,000元，可以购买吗？19年的艾力绅7年了，你看现在艾力绅多少钱呗，7年前买艾力绅得30万，现在买艾力绅的话呢19万，所以说跑了11万公里的话呢公里数挺大的，11万5的话呢略微贵了点，我认为这车呀10万块钱一大关，
1: 是没啥大意思了，
3: 嗯，
1: 真的没啥大意思，
3: 新车都不咋值钱呢、
1: 啊、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混动的车用利比托的积碳清洗剂的话该怎么用，我认为啊混动的车如果说你不是公里数年头特别长的车的话，你就一年加一次我觉得就够用了，
3: 就不用按照我们那个公里数了，
1: 对，一年加一瓶就可以了、嗯、你也不用半年加那么勤啊、嗯。但如果说你是燃油车的话，或者说你混动的你经常用燃油模式，
3: 嗯，
1: 对吧，你经常出远门跑长途，那我就建议你就半年加一回，不差那一瓶了，明白吗？啊，但是如果燃油车的话，必须是半年加一次，至少的啊。如果说是你跑的公里数特别大的话，我们就建议大家以公里数为准了，就5000公里加一回了啊。所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利比托的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这个产品呢，没有其他的过多功能，但是给你的爱车清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催化效果非常棒。所以大家如果说你的车短期内不卖掉，你不换车，车想常开，这个产品你用一用，知道吧？你哪怕你是混动的，是不是？你是增程的车，是不是？你不也存在一个积碳问题吗？是吧？因为毕竟有一个发动机增程器在那摆着的呀，
3: 嗯，
1: 所以我建议大家你定期的还是要用一用，对车帮助很大。老听众也都知道我们这产品用多少年了，我们这产品给大家推荐的整整七年了。
3: 今天9月3号，我们9月5号整整七年。
1: 整整七年啊，七年时间，我原以为今年可能厂家可能
3: 会搞一个活动，
1: 活动没有，我告诉大家今天没有活动。
3: 而且9月5号正好周六，咱俩没有节目。
1: 没有活动，大家如果说想买呢，现在拍三瓶给你发四瓶就是最大力度的活动了，等于打了八折。但是我觉得对于车来讲的话，这180块钱的你半年花一次是值的，知道吧？因为真的好使。

0: 就包括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加完之后，老司机你品一下这个车的变化，你真的跟原来比的话，你开着更动力表现更好的，开着更透着更冲了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你原来车比较费油的话，你对比一下前后油耗，真的是比原来省油的。我们很多听众原来有个高尔夫车主，我印象极其深刻，他自己列了个表格，就是用之前多少油耗，在哪加了多少油，跑了多少公里，用完之后又跑了多少公里，一对比告我大卫省油了，百公里耗降低了 1.2 升，降低了多少油耗。
1: 大哥是跑线车，可在乎油耗了，
0: 是不是啊？
1: 是不是？
0: 所以说我们喜欢这种较真的人啊。大家如果你还是传统燃油车，或者是混动或者增程的这个产品，你用用去，我们给大家兜底，知道吧？就什么叫兜底呢？就是你用完之后达不到相应效果的，你清不了积碳，洗不了朋友嘴，洗不了三元的，你找我们退钱啊！毕竟你想想，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一个产品我们连续给大家推荐七年，我们二三十万车主在用，是不是？你想想这个东西不行的话，我们能这么推荐吗？
1: 为什么这么有自信哈？首先呢，是因为这个三十万车主给我们做背书；其次呢，就是这个产品的话呢，它是市面上为数不多的带国标认证的产品，这个行业说实话水是很深的，你们动不动可能就能看见说车主播，或者是说很多这些网络主播他们在卖，包括呢修配厂然后加油站都在卖这个产品，但是呢他们基本上都是没有任何国标认证的。你收到我们这产品呢，在条形码的上方有一个 GB 开头的国标执行标准，如果说有国标的话呢，就证明呢你是需要经得起国家质检部门检验的，你得做台价实验，如果说你要是抽检的时候不合格的话，人家国标给你取消了。
0: 没错啊，还有一点就是啥呢，就是你现在都说用的是聚棉的这个成分，
1: 对
0: 对不对？但是真正有几个呀，你管他要那个报关单是吧，原产地证明他有吗？你看我们这个产品下方的介绍我们都给大家传上去了啊。而且我们这个品牌你可以搜一下，利比托是全球三大燃油添加剂厂家之一，早期都是给各大主机厂赛车做配套的，所以说我们乱七八糟产品不行的嘛，我们也不敢推荐给大家，是吧？你就哪怕我推荐给大家，我敢做这个承诺吗？你网络主播你可以把别人拉黑了，我们一个省电台的汽车栏目天天直播热线开着，我们怎么给大家拉黑呢？
1: 跑不了。
0: 你打电话骂我们，我们不知道咋回事啊。所以说我们只要是给大家推荐的产品，一定是我们用过的，我们觉得效果不错，而且我们真的是做了大量实验的一些产品，我们才敢推荐给大家。
1: 而且第十代各位你们用吧，我搭档呢给他老丈人刚加完，
0: 上周加的，
1: 是吧？说那个往里倒的时候呢，那个粘稠度都比之前粘了很多，所以第十代的效果聚棉的成分提升了很大。其实在别的渠道的话呢，这个产品第十代因为浓度提升了嘛，已经卖的贵了，200多块钱了，但是我们依然是给大家卖138块钱一瓶，一瓶两瓶没啥活动，如果你排三瓶的话呢，是给你发四瓶，相当于是打了八折。所以各位如果说你是手里边还有燃油车你还不卖的，还在加92、95、98汽油的，对吧？不管你是手动挡啊、自动挡啊、增程、混动、 PHEV， 你都是可以加一加的，效果真的很好。
0: 没错啊，我们听众说新款有变化，必须有变化呀，对不对？刚才我们提到聚棉的浓度肯定是提升了，知道吧？确实我们跟原来的比较的话，其实你加的时候往里倒的时候你能感觉得到，
1: 它更粘了，
0: 更粘稠了，
1: 原来稀嘛，
0: 对，更粘稠了，就是它浓度肯定提升了，它有变化啊。还有点确实加完之后的效果，整体效果比原来要好很多啊。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呢，就是原来那个产品呢，老产品第九代的话，如果混动增程的车加，那么时间久了，如果你这箱油跑不没的话，是影响效果的，容易生失效的啊。但是我们新款产品不存在这个事儿，它配方调整了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你可以用用啊，你可以试一试，好使呢给我们来个5星好评，不好使随时找我们退钱，我们给大家兜底。咱们长春的听众啊，我强调下这个事儿，咱长春的听众啊，欢迎大家用完之后直接到我们大威砍车栏目线下的6家修配厂6家门店实地找店长给你检验啊，拿那个镜给大家看，如果没清干净现场给大家退钱啊。
1: 没错，关键是说实话它也不贵，而且它也不用总加。
0: 对，
1: 如果说你是5000公里之内的新车你就别加了，你也不用这个上我俩这儿就卖个人情啥，不用了，因为你加了也白加，没有啥积碳，
0: 浪费钱。
1: 5000到5万公里的你加一瓶就行了，5万到10万公里的连续2箱油每箱油加一瓶，10到15万公里的呢是连续3箱油，15万公里以上不管你的公里数有多大，哪怕你是20万公里30万公里，你都是第一次使用的话都是连续4箱油每箱油加一瓶，这么完之后如果你觉得效果还挺好，你就每半年或者每5000公里再加一瓶就行了，就能保证你的车辆的话呢没有积碳，开起来呢特别透冷特别冲，而且呢不堵朋友嘴不堵三元催化。
0: 对，而且你跟原来的油耗对比一下肯定是比原来省油的啊。
1: 但是我们这产品的话呢它没有什么依赖性，不是说我用完3瓶或者4瓶之后我以后不用了行不行，没问题，你不用之后它会再次产生积碳，然后你再重新清就行了。
0: 没错没错啊，所以这个产品要求大家每半年或者每5000公里加一次， 它不是说加一次管一辈子、嗯、啊，跟你感冒似的，你这次感冒吃药好了，下回感冒怎么的？
1: 哎呀，你一年你能跑几个5000公里，对不
0: 对,
1: 对、啊？一年有的人可能才加一瓶。
0: 但是首次用的话，大家记住了，要按照公里数加，5万公里内的车加一瓶，5到10万连续2箱油，连续加2瓶啊，10到15万就连续3箱油，连续加3瓶，15万。

0: 万公里以上的车呢，就连续4000油，连续加4瓶这么用。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你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一瓶就行了啊。现在是买3瓶给你发4瓶，等于打了8折，性价比更高啊。大家有需要的可以自己下单。大家怎么购买呢？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砍是单铃加个口，调侃的砍，说车的车，大家直接拍就行。你现在下单呢，我们5点左右吧，给你发韵达快递啊，给包邮大家。但是明天到不了啊，4到5天吧，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厂家在广东直接给大家发货。
1: 没错啊，感兴趣的各位呢，可以抓紧时间拍起来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下午的3点钟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翻开你的相册，背景在变，嘴角15度的微笑却总是不变，而我更喜欢记录蹦极时表情的夸张搞怪，海浪拍身的湿透狼狈，攀岩峭壁的臂膀淤青。旅途可以是甜蜜温柔的下午茶，也可以是一杯烈酒烧灼火辣，每次旅行足够锋利，才能在生命中刻写最深的印记。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明天呢就是我们的端午节了，那在这儿呢首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啊。那提到端午节的这个活动，那很多朋友呢比较关心，说在端午节假期，那在我们的省内或者是在我们所在的城市当中，那有哪些活动或者是有哪些景区推出了什么样的一些福利政策。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给大家进行一个大的盘点啊。那活动呢，大到可能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特别大的市集，那小到呢可能比如说大家可以参与到一些手作活动当中。所以说如果对于端午假期有出行需求的朋友，那可以仔细听听我们本期的这个节目啊。那首先呢，第一个呢我们要介绍哪儿呢，要说一下我们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那又要搞大动作了啊。那在6月19号他们有一个主题活动叫做乐享端午爽在新民的重磅活动来袭了。那很多朋友说了啊，这个市集这次又是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呢？本次的这个市集呢是跟大家的这个养生有关啊，那也可以理解为是一场养生局。那这次活动呢由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长春市中医药管理局、长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朝阳区人民政府联合全市的卫健系统，那将专业的医疗资源呢打包搬进了我们的百年老街。所以说很多朋友你日常呢，比如说我对于康养这块还特别的在乎，那也不知道呢我可能在网上啊包括其他渠道获取到的这个知识对不对，那以及呢对自己身体的状况呢可能有些疑问的朋友，那么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新民大街了啊。那在这儿呢大家呢能够感受到健康的科普，但它不是说那种让大家觉得日常的那种非常枯燥的科普，它有很多的一些活动啊，包括一些运动啊，让大家呢把健康的知识呢收容到你的大脑当中啊。那我们也简单说一下这个活动的一些主分会场的一个情况。首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主舞台啊，是我们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那在这儿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活动的题目，那随后呢大家能够看到健康科普作品将轮番登场。那你比如说有情景剧、相声啊、集剧、脱口秀等精彩的演出呢会连续给大家上演的。那第二个我们舞台呢是我们长春的中泰海洋世界的下沉广场，那在这儿呢大家呢能够看到瑜伽表演啊、库巴的民谣啊，包括一些流行歌曲的点唱啊，还是非常轻松的。那在我们吉大医院的口袋公园及街区沿线呢，大家呢能够看到专家直播啊，那能够感受到一些比如说街舞啊、古典舞的随机掉落，还是比较有惊喜的。当然了啊，每一次新民大街办活动呢，大家比较感兴趣的都是我们的新民市集。那本次市集呢除了我们常规的特色摊位之外呢，在我们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院内呢还藏着超级多的健康主题市集。那大家呢不光能够享到口福，那同样呢还能感受到很多养生的这个有用的知识啊。那这一套呢属于大家呢又能吃到美食又能囤到健康，还是非常值得的。那说一下具体摊位的分布情况啊。那我们清华路至解放大路呢是特色摊位啊，那潮玩烟火气是比较足的。那今年呢也是有百余家的优质商家集结，那重点呢也引入了我们冰雪文旅、国风美学以及标杆网红美食，那在这儿呢大家的这个打卡互动性还是很强的。那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的院内的南侧会有我们的叫做健康素养主题市集，那么大家呢可以到这儿开启签到和闯关啊，那可以获取相关的一些奖品，以及呢热血的公益主题市集啊，可以打卡集章。那在我们的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院内的北侧会有我们的绘画与手工的体验区、手工作坊啊，包括呢有一些彩绘的内容，大家是可以体验的。同时呢还会有律动健康的体验区，你比如说智能的跳绳设备啊，包括可以量化的运动数据，以及专业的我们的体育教师呢会在现场呢给大家开展这种专业的指导活动，还是非常有意思的。那既然呢我们刚才提到了是一场叫养生局，那当然了我们的名医天团也会到场，那么大家呢
把这个把脉问诊的这个活动也是搬到了我们的活动现场啊。那在这儿呢，各大医院的专家大咖呢会带来专业的医疗设备，更有呢现在大家比较这个了解的就是 AI 的黑客系助阵啊。那大家呢也不用挂号，那就可以免费的给身体做一个简单的年检，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如果大家对这个比较感兴趣的情况下呢，我说一下它的地点啊。首先呢是龙里路至清华路啊，那就是我们新民大街的西侧，会有多家医院的联合出摊儿，那有我们的中医免费拔诊问诊啊，那还有我们的自助的 AI 的脉诊，这个大家可以去试试啊，因为据说现在这个 AI 的把脉还是非常非常准的啊。那在我们的吴彦祖咖啡门口呢，到我们的伪满司法部旧址门前，那会有长春市中心医院等多家医疗机构坐镇，那开展现场的这个专家的义诊呢，包括一些机器的这么样的一些诊断啊。所以说在6月19号当天呢，大家呢可以到我们的西门大街开启一场有意思的养生局。当然了，在端午佳节期间呢，除了我们的新民大街以外呢，我们长春市内的各个景区呢也都推出了自己的活动。那我们在这儿呢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长春市的净月潭景区，那在19号到21号呢

容。那在19号到21号呢，他们也推出了国风加民俗的限定盛宴。那由我们吉林省歌舞团的专业演艺阵容呢，将空降我们的街区。简单说一下大概的活动内容，会有临水赏舞、纵向雅集啊、听雨品茶、民俗体验、童趣戏水、国风市集等等活动内容。那大家呢，可以在19号到21号的期间呢，来到我们的历史文化街区感受啊。那也有跟大家提个醒呢，如果在我们的端午佳节这个假期期间出现了极端天气，比如说雨下特别大，那活动时间是会有一定时间的调整的。那除了我们的春京戏以外呢，我们要说一说我们的四季南河的岸线公园。那同样呢，在19号到21号呢，他们上演这个城堡烟花秀啊。那每天晚上的7:50准时绽放，那这个是相当于四季南河比较王牌的这么样的一个活动了啊。那同样呢，在我们的景区内，在南河广场，端午假期的活动也是非常多的。那19号到21号呢，四季南河加上闯关东民俗文化市集也是热闹开市了。那19号呢，同样还有我们的荔枝美术童话城堡户外的写生活动也会在四季南河上演。那到21号呢，会有我们的后备箱市集啊。此外呢，街区的各商铺呢也给大家推出了相应的活动。所以说从19号到21号，无论大家是想看烟花城堡，还是想逛各种各样的市集，还是说呢想感受一下我们后备箱市集的这种有趣之处，那四季南河都是大家非常好的这么样的一个选择。那当然了，除了我们的一些市集以外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表演啊。简单说一下，会有喷泉表演、南河广场的弦乐会啊、北阳台的全民互动、草坪汽车电影院、河岸的音乐会、烟火礼音乐会、水幕光影秀、无人机表演、城堡烟花秀和我们的篝火晚会。那基本上呢，从下午的1:30一直到晚上的8:30，那么大家呢会一直有活动的啊。那这个呢也是需要大家这个等它的这个天气啊，比如说可能有极端天气的话，有一些内容可能大家就看不到了啊。同时呢，我们的之前给大家说到的我们的长春汽车文化月的这个活动啊，那一直呢会持续到我们的6月30号啊。那所以说大家到这儿呢，就是相当于有三项活动大家是可以看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市集内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各种各样的表演；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汽车文化月的一些活动内容，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在长春的万达茂呢，在端午节假期期间呢，也准备了一些活动啊，叫做长春之夏音乐节啊。那本次呢，以叫不出长春环游世界为主题，那也将我们万达茂的雨林公园打造成了这个叫做海岸边的度假现场，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啊。那么同时呢，摩登的老爷车音乐会、改装车文化展、西海岸交响乐、雨林烛光音乐会呢也会在同时的上演啊。那活动时间呢是在我们的19号到21号，那么大家感兴趣的是可以看一看的。那提到户外活动呢，也不得不说我们的长春的德苑公园。那在端午节假期期间呢，我们的德苑公园呢也有很多的活动啊。那白天呢，大家呢可以在竹筏漫游，晚上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飞移的打铁花啊，和水上的飞龙凌空翻转等等的一些活动内容。所以说如果大家19号你就去到了我们的西门大街呢，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德苑公园呢，把白天和晚上的内容都感受一下啊。那公园里面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水上项目以外呢，还有我们的水岸雅集啊，包括全民歌会啊、河灯祈福、溪上煮茶啊、淋雨露营等等项目，那么大家呢都是可以在端午假期期间去体验的。所以说呢，这个呢是我们简单的说了一下在长春啊，那么大家在室内可以体验可以玩的一些活动和内容。那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四季南河，那最后也提到了我们的汽车文化月啊。当然了，我们相信这个很多喜欢汽车的朋友呢也比较关注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在我们的四季南河呢有一个地方上新了啊。什么上新呢？就是海湾中国博物馆。那么大家都知道呢，这个海湾石油的这个配色呢是很多车迷都不陌生的啊。那它也拥有了125年的发展历史，那也是世界级的汽车文化 IP 了啊。那么大家都知道呢，我们
这个吉林省啊，我们长春呢。

也是新中国啊汽车的摇篮。那我们这么深厚的这种汽车品牌的这个底蕴呢，大家呢也应该去看一看我们海湾中国博物馆搭建起的这个叫做百年赛车文化啊这么样的一些内容的博物馆啊。那全新落成的博物馆呢，也是全景呈现了该品牌125年的发展脉络。那你比如说经典的赛车传奇经历和前沿的高端汽车生活理念等等啊，那在这儿呢是比较适合大家拍照打卡的啊。那与此同时呢，在这儿呢大家呢能够看到很多就是它的一些周边的一些内容，我个人来讲还是非常喜欢的啊。那你比如说了解它的都知道，我们最早知道的就是68年的福特 GT40 啊，那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涂装，包括保时捷的917啊，迈凯伦的 F1 等等传奇车型呢，都会有这种蓝色的这种海湾石油的涂装。所以说，如果大家你对于汽车文化啊，对于这些内容非常感兴趣的朋友，那么也可以到我们的四季南河到这儿去打打卡，简单的看一下啊。当然了，我们在整个的假期期间呢，还有很多的活动内容没有给大家说完。那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在第二个时间段呢，我们给大家说一说在吉林市啊，在整个的端午假期期间到底会有哪些活动。

行，想获得更多的点赞，刷刷存在感，一场演唱会也可以是旅行的原动力。一个人或闺蜜死党或呼朋引伴，时尚敢浪，这是90后的旅行标签，也是年轻的态度。

0: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0: 我们在吉林等你。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给大家说一说啊，今天是2026年的端午节的超全攻略啊。那如果大家呢有在端午节这三天小长假要去到吉林市的，那这一篇攻略千万不要错过啊。那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呢，就是它的活动非常多啊，比如说民俗的非遗、文博的探秘、山水，包括浪漫假期。都给大家合了啊，这里面全都有。那简单说一下大家比较关注的啊，我们先说活动篇。那第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肯定是我们的这个端午的龙舟赛啊。那这个时间和地点在哪儿呢？那2026的吉林市端午龙舟赛呢，会在我们明天啊，就是19号上午的9点到中午的11点，那在我们的临江游园段的松花江水域。那端午的民俗早市呢，会从早上的5点到上午的9点，在松江东路和松江西路，以及啊端午的祈福活动，同样呢是在早晨的5点到上午的9点，在我们的松花江游船这个位置。那开城门的仪式呢，在早晨的8点、9点、10点，在我们的朝阳门、德胜门和迎恩门。那除此之外呢，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民俗体验类的活动啊，那我们先只说地点了，不说具体活动内容了。那在我们的悬亭岭的文化公园啊、乌拉公园、望云十九坊，那是都可以体验得到的。以及啊一些手作沙龙，在我们的松花江的浪木文博馆，那指尖端午的非遗手工雅集，在我们的清代吉林爱国将领展览馆，以及啊我们的吉林陶瓷博物馆啊，吉林铁海总站旧址博物馆等等博物馆呢，都有一些手作的内容。那大概几十项绝对是有了啊，几十项绝对是有了，就不一个一个给大家介绍了。那第二个板块呢，就是跟宠物相关的。如果大家呢想领着毛孩子出去玩的，那萌宠总动员那18到21号全天呢，在我们的城市会客厅呢，会有这个吉林市的益宠展，那么大家可以感兴趣的去看一看啊。那以及我们的星际冒险家系列活动，探索宇宙免费的天文科普精讲，在我们的东大望山公园，这个也是在端午季节的一些活动啊。那相应的主题阅读活动，包括天文类的活动呢，一直在我们的吉林市的各个博物馆和公园，大家是都可以体验得到的啊。那具体的活动呢，我们就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给大家介绍了，那么大家呢可以搜索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它的整个活动辐射范围呢，是我们的整个吉林市啊，那从我们的市中心一直到周边的这些地区是都有的。那从我们的手作到我们的走秀，到我们的一些歌舞的表演等等啊，包括呢县市的活动呢，也都给大家一个一个标出来了，就不给大家再说了啊。那第二个，我们说一下当地的在端午节期间的一些政策啊。首先呢，我们的文博场馆呢是延时开放了啊。简单说一下，我们的吉林市博物馆、吉林市文庙博物馆、满族博物馆、建制博物馆、美术馆啊、吉海铁路旧址、吉林机器制造局旧址、官绅局博物馆、京剧初科博物馆、清代吉林爱国将领展览馆、吉林水师营博物馆、天文馆等热门场馆呢，将给大家延长至晚上的21点。那同时呢，全程畅行，公交停车免费。那19号到21号呢，市内的72条公交线路呢，免费乘坐。主城区内停车场呢免费停车，市政府、城建大厦等所属机关单位停车场呢全部都给大家对外开放了。所以说这个大家就不要去再查出哪儿能停哪儿不能停了，基本上大家都可以停了啊。那第三个啊，那如果大家说了，你看你这么多好玩的活动，我怎么玩呢？是不是啊？我这个大概有什么线路呢？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啊，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说一个民俗的这个体验的，因为博物馆的活动很多啊，就给大家简单说一个，因为我们给大家推荐了3条线路，大家关注我们的号就能看得到啊。第一个呢，就是北山公园到我们的北山雪洞，再到吉林市满族博物馆，再到清真美食一条街，再到望云十九坊，最后呢到我们的东市场的非遗文创街区，晚上的最后一站到我们的乌拉三府，
这么样的一个线路。那基本上呢，就是大家呢能够体验到民俗和美食的这么样的一条线路。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些文博工业的和流光江影的一些夜游的线路啊，就不给大家一一说了。那提到江城呢，我们就是给大家补充，如果大家说你看晚上想夜游怎么办啊，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线路，大家呢可以从三道码头或者头道码头呢乘船夜游松花江到我们的珲春夜市，然后呢从松江中路打卡，然后附近逛一逛到我们的河南街，最后呢到我们的喜连城的经济艺术公园，再到我们的东大的望山公园，这么样的一个夜游的一个线路是比较适合大家的啊。那线路太多呢就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一个展开了啊。那我们一共呢是给大家推荐了五条线路，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啊。那么大家感兴趣的啊是可以看一看的。那除了我们的吉林市以外呢，我们的白山也给大家做了非常多的文旅活动内容啊。那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说，首先第一个我们的白山市啊，这个第四届的全国龙舟邀请赛啊，我们的白山站啊，6月17号到19号的8点，那在我们的白山市浑江区的虹桥附近的水域啊，那么大家是可以看到比赛的。同样呢在浑江区呢，我们的19号早晨的5点钟会有这个浑江的北岸江堤上会有一些端午期间的一些活动啊，大家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在江源区，我们中国吉林第四届全国龙舟邀请赛的江源站啊，大家也能看到龙舟的比赛。那以及呢我们的江源还会有一些歌王的直播争霸赛等等一些活动，大家是都可以看得到的。临江啊，我们得简单说一下啊，在我们的18号，也就是今天呢，也举办了一些活动。当然了，不耽误大家到临江我们的老秃顶的山去玩一些这个我们的露营啊，包括欣赏一些景色，还是没啥毛病的啊。那同时呢，我们的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比赛呢，也会在我们的临江开始比�赛了啊。我们的6月21号早晨的8点半，那我们的靖宇县呢，在端午节当天上午的10点呢，会有文艺的展演，在我们的靖宇公园。那以及呢，在19号、21号全天呢，我们的碧水川生态园呢，会有各种各样的花卉啊。那么游客呢，是可以到现场去打卡的。以及抚松啊，那2026长白抚松森羊跑，那会在21号早晨的7点钟开始比赛啊。在我们的长白县啊，那以及我们这个整个331上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地段啊，基本上沿途的各个城市都会有活动。那提到长白县呢，我们主要说一下我们的千年崖城景区啊。那在19号到21号呢，它会全天的不定时的开展一个活动啊。那活动期间呢，会以渤海古国的古风为基底，融合长白朝鲜族的民俗与端午文化的非遗文化，那全程呢给大家呈现出沉浸式的这种 NPC 的银票闯关的互动玩法。那在6月19日的时候呢，也主打了渤海国文化的这个体验，那也是设置了一些比如说这个舞龙开城的迎宾啊，古风主题的巡游，特色文艺的演出，包粽子大赛等等啊，以及呢我们朝鲜族的打糕辣白菜的手工制作，趣味打水仗等等啊。那它每一天的活动都不一样，那从我们的19号、20号、21号3天都会有不一样的内容啊。所以说呢，你看我们的吉林市和我们的白山啊，各个的县市都会有自己做的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内容。那么大家呢，我觉得如果你端午假期不想在家宅着的朋友，那就可以选择来到我们的各个景区当中来去感受一下我们不一样的啊这些内容。那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呢，我相信很多朋友说，哎，那记不住怎么办啊？一个办法啊，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平台上搜索你想去的城市啊，那就会推出相应的一些攻略了啊，那就不给大家重复赘述了啊。那除了我们各地呢举办的一些响应我们这个节日的一些活动内容以外呢，我们在端午节期间呢也有多种多样的文化与演出的活动啊。那端午期间呢，在我们的吉林省的桃李梅大剧院呢将上演二人转的专场，那么大家能够看到这个各种各样的二人转比较经典的曲目。同时呢，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比较经典的演出啊，你比如说东方诗语西方夜曲，那在我们的19号晚上的7点呢，在吉林省音乐厅会有这个演奏会啊。
同样呢，在我们的长影音乐厅，在21号呢，会有一个叫做国风雅韵最美端阳的这个端午国风经典轻音乐的专场音乐会啊，以及如果愿意看话剧的朋友，你比如说我们的人民艺术剧场将持续上演话剧客从昨日来啊，包括呢一些其他的这个话剧的表演啊。那如果大家呢觉得光有景区的内容不太丰富，那么也可以在我们的各种票平台上搜一搜我们在端午假期期间各种演绎的一些内容。

0: 有人说，爱是一场未知的旅行。雨林中的博物馆，麦田里的游乐场，悬崖边的拥抱。
1: 当你发现更多的奇遇，才发现旅行也是你爱上世界的证明。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0: 我们在吉林等你。

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些我们在端午假期期间我们长春市内啊各个商场会给大家准备的一些活动内容啊，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啊。首先呢，我们第一个要说一下我们的五月广场啊。那五月广场呢是在19号到21号呢给大家做了1000份的甜品免费配送啊。那同样在21号呢也给大家推出了叫做人气明星的粉丝见面会。那具体的活动内容呢，那大家呢是可以看一看的啊。那第二个呢，我们的长春的万象城，那大家都知道万象城门口的这个漫闪呢办的一直都是非常不错的啊。前一阵呢它的这个面包节做得挺好，那最近呢这个各个喜欢喝咖啡的朋友要注意了，那在19号到21号呢在漫闪街区呢会有美好的咖啡全国巡回的第16站。那么如果大家比较喜欢咖啡的啊，喜欢这个咖啡机咖啡豆，相当像这个衍生那些咖啡文化的朋友，那可以到我们的万象城去看一看。那在欧亚的世纪购物中心呢，在19号到21号会有套粽子、锤碗、木剑啊等一些趣味的一些挑战，同时呢还会有亲子 DIY 水晶粽子啊、人偶的巡游和小丑的互动表演。在欧亚新生活啊，那在19、20、21号3天会有不同的活动。那19号呢是沙画的 DIY， 20号会有缠毛线挑战，那21号会有缝沙包和豆沙包大赛。那在我们的时光里漫街，那会有这个在19号当天会有游园会。那你比如说10点大家入场的时候可以领到礼品，那会有全民的包粽子比赛啊，包括呢有这个钓竿钓粽子啊，以及呢包括咖啡的 DIY 的等等这样的活动，在19号当天。

大家是都可以舔得到的。那以及我们长春高新俱乐会啊，那会在端午节期间会有同乐包粽子大赛和汉服小大人等活动。那远大公中心呢会有亲子包粽子、艾草花束 DIY 拼豆 PK 大比赛，那再带爸爸看场时光放映会等等各种比较有意思的活动。那么大家是都可以去到各个商场里去逛一逛的啊。其实我感觉我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就已经非常非常全面了啊，从景区到商场啊，那基本上就没给大家落下就是其他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全面了啊。那大家如果说今天节目你刚打开收音机，那没有听到我们之前的话题怎么办啊？那么大家呢是可以搜索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在上面呢大家是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内容的啊。那同样啊，我们刚才提到龙舟赛，再说一下我们的2026吉林省端午非遗市集，那联动2026长春的啊龙舟赛的这个开赛啊，那将于6月19号至21号在我们的伊通河的工业轨迹公园正式开市了啊。那本次的市集呢于非遗消夏购物月期间啊，那以叫纵享非遗疾风疾运为主题，那在这儿呢大家呢能够买到很多的非遗的好物啊，集我们的观赏体验品鉴购物于一体了啊。那作为这个活动的内容呢，我们也精选了32项吉林省的非遗代表性项目啊，那分设了舌尖、指尖、人心、集运四个板块啊。那舌尖非遗这就不用说了啊，你比如说我们的满族的油茶制作技艺啊，朝鲜族的打糕等等啊，那这个大家能尝到各种各样的美食。那指尖呢，主要是以我们的雕刻、编织、民俗绘画啊，这个玉雕等各种工艺。那大家知道比较有名的我们的省级的彭氏微刻啊，那以包括我们的余方的寸石材的上面的这一些内容啊，这种雕刻的精细度啊，那大家都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的。那包括呢我们还有这个人心非遗呢，主打的就是一些康养的一个项目，跟我们的新民大街比较像啊。那其中呢也有几个老字号，大家到现场可以关注一下，你比如说我们的西星园啊，我们的膳食中医啊，啊等等啊，这些大家都知道的老字号在现场也可以看得到。那么大家在出门之前呢一定要检查好你的车辆状态啊，千万不要觉得哎没事儿，我这车平常开没事儿啊，一定要检查好。第二什么呢，大家在出门之前要关注好你要去的景区的一些动态，尤其是一些室外景区，比如说啊长白山啊，比如说我们的游船啊，包括一些室外大家要体验的这些项目。那如果遇到了极端天气，它会不会推迟，那包括会不会改期，那大家是不是要涉不涉及到退换票，这个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最最后后呢，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一定把住的这个事儿先提前要定了，其他的就没什么了啊。那我们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希望大家呢度过一个愉快的端午假期。那么活动非常多了啊，其实我还有很多活动没有给大家介绍呢啊，怎么说，最后我再补充一个吧，就是我之前提到的我特别喜欢的松花江景区也推出了夏季的特惠活动啊，你比如说对我们的准考生会有一些优惠的活动啊，那这个大家呢也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在这儿主要就是三方面，山水风光、游船的体验和这个松花鱼的这个美味的品尝。所以说如果大家端午节想去出去听一下我们以上这些内容就可以了啊，不能给大家再介绍了，我觉得再介绍多了真是有点玩不过来了。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博物馆的活动啊，还没有给大家介绍，但是博物馆活动如果大家你家附近有的你可以自己搜一下，他们的活动呢基本上都集中在上午的9点到11点这个区间，那比较适合有孩子的啊，领着你的宝贝去。那如果比如说很多朋友说哎我端午假期第一天放假我必须睡到自然醒，那可能就不是特别的适合大家了啊。所以说端午假期啊活动我们已经告诉大家了，那么大家呢选择一个适合的地方，现在就要准备出发了。那么节目最后我们还是祝大家端午佳节快乐，那我们节后再见。

是言不由衷，和好是你侬我侬，他给的甜言蜜语换来擦不掉的口红，像赤道追随寒冬，像冰川爱上了季风，每当我伸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说到，广陵的水旱副元帅姜超私自点齐了五万大兵，杀奔靠山王杨林的大营。杨林指挥一万大兵冲出大营，裂开阵势，两军人马就把阵势裂圆了。姜超手下大将田立催坐下马，掌中大枪直奔两军阵前。杨林往两军阵前一看，来的不是姜超，杨林就问了一声：“哪位将军出马一战？”末将愿往。靠山王杨林一看是手下前军大将连贵，好啊，连将军你撒马一战，遵令。连贵催坐下马就奔了田立了，两个人马打盘旋冲杀一处，这田立一枪就把连贵挑于马下。军兵们赶紧把连贵的尸身抬回来，杨林气坏了，二话没说催坐下马，掌中秋龙棒来到两军当场，把双鞭一分。田立用枪点指：“对，来将出名，你家田将军手下不死无名之鬼，我告诉你，说出我的名姓，吓破你的苦胆，在下大隋靠山王杨林是也。”杨林呐，你就借我枪吧。田立抖枪就扎，马往前一催，这枪就到了。杨林并不还招，把手中双棒往上一架，田立大枪下来了，杨林往上一较劲，啪往上一蹦，就把田立大枪崩开了。这下可震坏了田立了，就觉得虎口出血了呀。他低头一看，杨林左手棒往过一拦，右手棒往下一落，啪，正好打在这田立的头盔之上，这田立就死在水火秋龙棒下了。还没到一个回合呢，随便高声喊嚷：“好啊，杨王千岁棒法厉害呀、啊！”姜超气坏了，看大将田林落马身亡，立刻催坐下马，掌中大刀来到两军疆场。靠山王杨林一看，对面姜超头戴紫金盔，身披紫金锁子甲，内衬斗青战袍，坐下一匹早流驹鞍鞯嚼环鲜明，掌中一口截头刀。看他的岁数也不过38、9岁，满脸的青痣红痣，整个一个大

脸，短黑须在腮边扎实着，满脸的凶气。杨林用双棒点指，来将通明，我乃陈主驾下称臣，官拜水旱副帅，蒋朝帅也。哦，靠山王杨林晃了晃身形，点了点头，你就是江总的兄弟呀、啊，江超啊，你哥哥在朝中上欺天子，下压群僚，专权霸道，任意妄为。告诉你江超，我靠山王杨林指挥随兵，就是来到南陈，要除掉昏君，杀掉你们这些奸臣贼子。江超气坏了，好你个杨林，休要胡言！你看刀吧，往前一带马，唰，大刀力劈华山就往下剁呀！杨林立刻喝棒招架，江超搬刀头现刀转，杨林拿双棒往出就磕。这杨林不是见人三招不还手吗？今天怎么第一招就还手了？这杨林呢，是遇见好人三招不还手。只要遇见恶人呢，是一招也不让。杨林往出磕这刀，这时候二马一错蹬，江超这口大刀进步撩阴裆往上一撩，杨林拿双棒往出一磕，江超又把大刀撤回去了。靠山王杨林多好的把式啊，没想到这三棒往出招架就没碰上江超的刀。靠山王杨林不由得冲冲大怒，两匹马圈回来，靠山王杨林这双棒就举起来了，唰，双棒往下就打。江超喝刀招架，两个人马打盘旋，就杀在一处了。杨林打着打着也暗中赞成江超的刀法，你别瞧他是个贼子，这武艺还真不错呀，能跟我靠山王杨林打个十几个回合。嘿嘿，这回呀、啊，你瞧我杨林的吧。圈回马来再战，杨林往前一撒马，双棒唰下来了。江超刚要拿刀往出一磕，靠山王杨林双棒一分，打左边的棒，右边的棒，两棒夹击，就奔着江超的腰部打来了。江超拿大刀海底捞月往出一磕，靠山王杨林好快的棒法了，双棒往下一落，左棒右棒打的不是一个地方，左棒往下一打，直奔江超的顶门。江超拿大刀往出一磕，紧跟着一低头，没想到靠山王杨林这只右手棒斜尖就打来了，啪啪，可把江超给打急了，这肩膀上就如同挨了1000斤，这匹马往出一拨就落了晃了。杨林没有追赶，用手一指，我兵上，随兵往前一冲。虽然说靠山王杨林是10000兵，江超是50000兵，俗话说得好，战以七胜啊。江超挨了一棒落荒而走，杨林这10000大兵往前一冲，这50000南陈的兵将就乱了。而且靠山王杨林身背后又增兵了，忠孝王武建章带着10000大兵冲出大营，也跟着靠山王杨林10000大兵杀上前去，就这样把江超的50000大兵结成几栋。主将跑了，这仗还怎么打呀？随兵这一次大获全胜，南陈这10000大兵四散逃走，死伤的虽然不太多，但是被随兵打得落花流水。江超一个人绕道逃回了广陵大营，定远平早就气坏了，因为定远平得报了，江超带着50000大兵出兵，定远平能不知道吗？定远平气坏了，心说江超，你没有我的命令你就出兵，我已然发出探马打探军情，到探一探杨林的虚实力再打呀。

燕平回到自己的寝帐，把军医官叫来，赶紧给自己上药吧。丁燕平越想越生气，没想到你江超失了我的脸面。正在这个时候，有一匹战马跑进营中，到辕门甩镫离鞍下马。丁燕平往中军大帐外头一看，来的是个远探。这个探马下马之后，来到中军大帐，往地下一跪，回禀元帅：现在已然探明了随兵大营的情况，靠山王杨林把人马撤下60里地之后，扎下大营，在营外挑壕沟，栽埋鹿角寨，寨内设高台，架着强弓硬弩，这座大营把守的十分严密，而且营房之中哨兵林立，不容易靠近呢。好，再探。远探出去了，丁彦平传下命令，命手下大将指挥兵丁严密看守这座大营，严防随兵前来偷营劫寨。第二天，营门小校来到中军大帐禀报丁彦平：元帅，营外头来了一位先生，说是由打安阳而来，姓高名颖，求见元帅。哎呀，双枪将丁彦平心中一动啊，高颖兄长来了，他早不来晚不来，为什么这时候来了呀？难道说他为靠山王杨林前来下说辞吗？他来做说客吗？来呀，亮队迎接。丁彦平传下命令，带着亲兵，带着战将，亮队迎接安阳王高颖。等丁彦平来到大营外，兵丁把队伍列开了，高颖骑着马已然到了，甩镫离鞍下了坐骑，迈步往前走。丁彦平抢行几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小弟拜见恩兄。安阳王高颖立刻用手相搀：贤弟呀，你何必行此大礼，快快请起请起，愚兄来得匆忙，还望贤弟你多多见谅。丁彦平站起身形：哥哥，小弟不知道您来，有失远迎，还望兄长莫怪。兄长请吧。贤弟请。这个哥俩手拉手走进中军大帐，然后分宾主落座，有人献上茶来。那么双枪将丁彦平跟这安阳王高颖到底什么交情，为何如此亲密呢？书中暗表，丁彦平的父亲呢，姓丁，叫丁国本，娶妻于氏，于是生下两个孩子，男孩是丁彦平，女孩就是丁彦平的妹妹，比他小3岁，叫丁小霞。这个丁国本是北齐的都御，因为得罪了西宫娘娘的父亲，这个国丈范廷玉就在北齐国君面前把丁国本一本参倒了。这位西宫娘娘在皇上面前屡禁谗言，皇上传下旨意抄拿定国本的全家。御林军奉旨到定彦平他们家去抄，让家人发现了，这个家人跑得很快，到了府中就报告了定大人。定国本大惊失色，赶紧跟夫人商量，为了保全定家的后代，就开后门把丁彦平跟丁小霞这哥俩放走了，盼望着哥俩死里逃生。那么这小哥俩上哪儿呢？丁国本告诉丁彦平：你呀，去投奔你的大伯父林木森。这个林木森跟丁国本是儿女亲家，是一位隐士高贤，也是丁国本的师兄。林木森文武双全，但是他跟定国本不一样，他厌倦了世上的世态炎凉和官场权势，他不愿意做官。虽然跟定国本是一师之徒，但是哥俩性情不一样，
他们哥俩的老恩师复兴牧

荣单字名辉。这个慕容辉一生没有娶妻，就收下这么两个徒弟。两个徒弟既然志向不同，但是交情非常好，林姆森就常劝这定国本：兄弟呀，这官场如同战场，伴君如伴虎，你做官有什么用啊？俗话说得好，无官无禄一身轻，你呀把官辞掉，咱们同归林下，一块高高兴兴下棋聊天，不是挺好吗？其实定国本也不是一点不动心呐、可是妻子于氏娘家是名门望族，于家世代为官，一个官宦人家的小姐让他去过平常人家的日子，他愿意吗？肯定会不习惯的。所以定国本就没好意思跟夫人商量，这么一来可耽误了，辞官的念头暂时放下了，闹了个满门抄斩。定艳平带着妹妹小霞带了个干灵袋就逃走了。往哪儿逃啊？撒腿就跑吧。定艳平多大？定艳平13，妹妹小霞才10岁。小哥俩逃出都城，一直跑到一个树林子里头，才稍微喘了口气儿。小霞吓得：哥哥，妈怎么了？爸爸怎么了？干嘛跑啊？妹妹呀，咱们先活着，有什么话我再告诉你啊。这定艳平到底比妹妹大3岁，只能眼含泪水，心如刀绞，哄着妹妹：小霞，你别怕，有哥哥我在这儿呢，别哭了。哥，咱们上哪儿睡觉去呀？定艳平能说什么呢？妹妹，你先吃点东西，我吃不下去。定艳平好不容易找了点水来捧给妹妹喝，然后搂着妹妹就坐在树林子里头忍着害怕呀。这夜里头夜风一刮，树叶刷刷着响啊，定艳平也吓得直哆嗦，好容易挨到天光大亮，小哥俩就跑上了大道。上了大道了，定艳平就认准了方向了，拉着妹妹直奔玉华山。因为定艳平知道林木森一家三口就住在玉华山中，小哥俩好不容易走进深山，林木森的家就住在半山腰一个半坡的小平台上，这是林木森自个儿修的，自个儿盖着几间草房，院墙都是高大的树木，进了院子得走上几十级台阶才能上这平台。林木森的妻子常年有病，躺在床上起不来，女儿巧云才12岁，林木森就带着女儿照看着自己的妻子。这定艳平拉着小霞妹妹进了院墙往上走，他一眼就看见大伯父在院子里站着呢，拉着妹妹玩着命的往上跑啊。巧云在山上看见了：爹您看。林木森往下一看，来的是定艳平拉着小霞，心说这俩孩子干嘛来了，也许是心灵感应，林木森就感觉到有些不妙了。定艳平拉着小霞来到林木森面前，跪倒在地放声大哭：大伯父啊，大伯父啊。孩儿啊，起来起来，出了什么事吗？大伯父啊，大伯父，您听我说。定艳平哭着就把全家人惨遭不幸的事说出来了。林木森愣了，叫了一声：国本兄弟呀，你不听我的话非做官不可，你怎么死得这么惨呢？大伯父，你要让我报仇啊。好儿啊，报仇报仇，一定要报仇。来巧云呐，你把你小霞妹妹领进屋里去吧。巧云拉着小霞小姐俩走进屋中，巧云的母亲强打精神坐起来了：小霞呀，怎么了？
快告诉伯母，你父亲母亲怎么了？就这么点院子，就这几间草房。巧云的母亲已然听见丁艳萍跟小霞的哭声了。小霞一看伯母问，就放声大哭。巧云在旁边就劝呢：“娘啊，叔父跟沈母被斩午门了。”哎呀，巧云的母亲本来就病入膏肓了，这一下躺在床上就起不来了。巧云高声喊：“娘，娘！”林木森听见声音，三步并两步跑进屋中。巧云他娘。林木森的妻子睁开双眼：“他爹呀，你要好好看着这三个孩子，传授丁艳萍双枪，让他长大了报仇啊。”说完之后，林木森的妻子口眼一闭就离开了人世。林木森流着眼泪埋葬了妻子，就把丁艳萍、丁小霞还有女儿巧云叫到坟前来磕头。这三个孩子给磕了头，然后站起来了。林木森就跟这仨孩子说：“艳萍、巧云，咱们走吧。”巧云不明白呀，爹，上哪儿啊？干什么走啊？我还得给娘守坟呢。巧云呐，不走是不行了，朝中的文武大臣都知道我跟你定叔父的交情，他们看见艳萍跟小霞没了，肯定会知道到山中跑到我这儿来了，他们能不派官兵搜吗？走吧，走慢了咱们爷儿几个就活不了了。巧云这才明白，马上帮着父亲收拾好了细软，爷儿四个就离开了玉华山，逃到哪儿呢？逃到安阳，就住在侄子林发祥的家里。这个林发祥的家为什么这么安全呢？因为林发祥是北齐亲军大帅安阳王高允的儿子，少帅高颖的贴身护卫。说是贴身护卫啊，也就跟好朋友差不了多少。小哥俩从小一块练武，现在十七八岁了，一般的人不敢惹高颖呢，也不敢招惹这林发祥，所以林母森爷儿四个就踏踏实实的住在林发祥的家中。从这时候开始，林母森就开始传授文武艺业了。授业的是哥四个：林发祥、林巧云、丁艳萍跟丁小霞。因为林母森文武双全，写一手好字，练一手绝功，尤其是双枪绝伦。林木森的父亲天下闻名，是有名的双枪镇华仪。双枪向来是传子不传女呀，不传女也不能外传，因为林木森只有一个女儿，所以双枪绝技不能外传。这回可不同了，妻子临死的时候留下遗言了，让林木森传授双枪给丁艳萍，好让丁艳萍长大了之后给他父亲母亲报仇雪恨。林木森呢，就教这哥四个诗词歌赋、兵书战策，布下拳脚，马上刀枪，特别在丁艳萍身上下功夫，传授丁艳萍双枪。林发祥呢，他一看叔叔教丁艳萍双枪，他就特别用上心了，想沾一点光。可是林某森传授丁艳萍双枪绝功的时候，他不让林发祥看。林发祥没有得到真传，他只能偷着看丁艳萍练枪。可是林发祥就这样，他功夫也见长啊。少帅高颖是个聪明人，就发现了：“兄弟，我看你功夫见长，说话也变得文雅了，难道你身旁有高人吗？”到底林发祥如何回答，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老隐士林木森带着丁艳萍、丁小霞还有女儿巧云到了安阳，投奔了侄子林发祥。林木森传授文武艺业，林发祥的功夫也见长，少帅高颖经常跟他一块练把式，他就发现了：“哎，我说兄弟，最近我看你功夫见长啊，
说话也变得文雅多了。

莫非你身旁有了高人了吗？林发祥呢，是什么事情也不瞒着少帅高颖。少帅，实不相瞒，我的叔叔住在我家，老人家文武双全，我呢，是看叔叔教他的儿女练武，偷着学来的。哦，不错不错呀。哎，我说发祥啊，既然是你的叔父，为什么不传授你的武艺，你还得偷着学呢？少帅呀，您是不知道我们家里的事儿啊。我这位叔叔不是真正的亲叔叔，可呀，比亲叔叔还亲呢。我的父亲是我爷爷收的义子。您也知道啊，我父亲从小家里穷，在林家当书童，后来我爷爷喜欢他，就收为义子了。人家林家可是义子单传呐，林家双腔天下闻名，人家秘不外传呢，怎么能传给我呢？我可不得偷学吗？什么？你再说一遍，林家双腔？对呀。发祥啊，是不是天下闻名的双腔振华仪？少帅呀，您说的太对了。好，那么呀，你就偷着学吧。可你学会了得教我呀。这么一来，林发祥就更上心了。他偷着看定眼瓶练这双腔，偷点呢就传给少帅高颖一点，偷学一点兵术战策也讲给少帅高颖。少帅高颖是个很懂事的人，虽然心里头是想去拜林木森为授业恩师，去跟人家学习双枪的绝技，可人家说了，家传的绝技不外传，自己干脆呀就偷着学吧。就这样，光阴似箭，日月穿梭，定眼瓶长到20岁了。定眼瓶聪明好学，非常刻苦，他领会的又快，不但双枪绝技学到手了，而且对于兵书研究的也很透彻了。林木森看着三个孩子长大了，也很高兴啊。儿女大了，当然就会提到婚姻大事啊。更何况定眼瓶跟巧云是从小定的娃娃亲。这天林木森就跟定眼瓶说，眼瓶啊，你也不小了，我想让你跟巧云把婚事办了。定眼瓶能说什么呢？全凭伯父做主。这样吧，眼瓶啊，你的父亲母亲离开人世已然7年了，恐怕朝中的人呢也把这件事情淡忘了。听说你父亲母亲的坟墓就在离京城8里地的墨家坟院，你呢偷偷的回去一趟，给你父亲母亲上上坟，在坟前跪倒禀告二位老人，就说你要回来完婚了，等你回来之后，我就给你跟巧云办了婚事，侄儿遵命。没想到这下可坏了，定眼瓶离开安营到墨家坟院去上坟，事隔7年了，定眼瓶跪在父母坟前这一哭，让官兵给发现了，官兵就把定眼瓶抓起来了，押入大牢。定眼瓶老不回来，林木森老人急坏了，让林发祥一打听才知道定眼瓶被押入南监了。老爷子急坏了，林发祥也着急呀。不过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林发祥是个很爱动脑筋的人，他呀马上撒腿就跑去见少帅高颖，请高颖帮忙。高颖的父亲是北齐的王爷，又是亲军大帅，他也不能敢明着就从大牢里把定眼瓶放出来。高颖为了交情，就背着他的父亲请来10几个好朋友砸牢反狱，把定眼瓶由打南监救出来了。定眼瓶回到安阳之后，跪倒在地谢过高颖的活命之恩，可是定眼瓶不敢留在安阳了，怕日后再给少帅高颖添麻烦，自己呢就准备投奔健康城。因为父亲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在健康有一位好朋友是个做买卖的人，此人姓罗，叫罗全。高颖一看他一定要走，也就不强留了。林木森就

在高颖的家中给丁艳萍跟巧云完婚了。丁艳萍又住了三天，就跟妻子巧云领着妹妹小霞告辞了高颖跟岳父林木森，就投奔了健康，住在父亲的朋友罗全的家中。后来健康城陈后主传下旨意挑选战将，丁艳萍前去标名挂号，经过比武显示出才华了，就当上了健康的羽林军指挥。丁艳萍又把妹妹嫁给了罗全的亲戚大将罗荣。后来丁艳萍镇守广陵，慢慢的就升作水旱大元帅，妹夫罗荣呢就升作经营殿帅了。这回靠山王杨林兵发江南，丁艳萍决心要在广陵打个大胜仗，他万也没想到马鸣关失守，长春关失守，寿春关失守，秦怡跟程有德全死在杨林之手。这一回打算探明情况，打一个狠仗，给秦怡跟程有德报仇雪恨，然后收复失地。万也没想到副帅江超不听话，私自带五万大兵出战，而且打了败仗。丁艳萍心中非常生气呀，心说江超你不应该目中无人呐，这个杨林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没想到他正想办法战胜杨林呢，高颖到了。因为高颖的情形丁艳萍早有耳闻呐。高颖在安阳招兵，后来经过杨林的劝说已然归降大隋了。现在受封为大隋的安阳王，今天他来肯定是替靠山王杨林下说辞做说客。想当初人家高颖救过我丁艳萍一命啊，恩重如山啊。俗话说得好，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活命之恩啊。我不能怠慢高颖，朋友是朋友，交情是交情，两国交兵咱们另说了。丁艳萍马上更换了便服，亮队相迎，看见高颖下马赶紧扑通跪倒。高颖用手相搀，然后哥俩走进中军大帐，分宾主落座。高颖坐着就说呀，贤弟呀，林师傅现在身体还不错呀，不过就是耳音有点不好了，我和发祥的也没敢把天下战事的事情告诉老爷子，多谢兄长。贤弟呀，自从我父亲辞世之后，我也想着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是北齐在兴，没想到隋朝的势力太强大了。靠山王杨林是个爱将之人，他善于用人，百般恳求，所以我才归顺了大隋。开皇天子传下旨意封我为安阳王，我不胜感激。这次听说靠山王千岁带着20万随兵来攻打南陈，愚兄我是放心不下，听说贤弟你坚守广陵，所以来到营中相见，一来呢是看望你，二来呢也是为了双方的战事。丁艳萍呢已然估计到高颖要说这些话了，兄长有话您慢慢说，来呀，酒宴摆上，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丁艳萍要给哥哥高颖接风掸尘，在酒席宴前推杯换盏，开怀畅饮。高颖呢当然就谈陈后主啊是怎么婚姻无道啊，怎么荒于酒色呀，朝中奸臣当道啊，最后他就直言相劝了，艳萍兄弟呀，你死保陈后主到后来怎么样啊，以我之见呢不如归降大隋。你是不知道我见过开皇天子啊，那开皇天子是一位英明之主，朝政办得井井有条，天下人心悦服，现在隋朝是国泰民安呢。再说靠山王千岁忠厚老成，他不近女色，

了一统大隋江山，为了让百姓安居乐业，到现在也没成家，也没娶妻室啊。杨王千岁有爱将之心，在他的麾下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次靠山王千岁兵伐南陈，也确实是有道伐无道，圣明伐昏庸，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天下太平，老百姓能安居度日啊，也省得当兵的受着刀兵之苦了。像这样大仁大义的王爷实在是少有啊。燕平贤弟呀，我看你不如跟哥哥我一样同归大隋，你我弟兄朝夕相处，怎么样？想想吧，三思而后行。丁彦平听了高颖的话，心中是很乱的，可以说烦躁不安。你说不听吧，人家高颖为谁？为的是我丁彦平。他苦口婆心，陈说厉害。不听对不起哥哥，听吧我就得背弃陈后主。想当初父亲是北齐之臣，被奸臣所害，全家20多口被斩在五朝门外，自己跟妹妹小霞是虎口逃生，没有立锥之地啊。现在仇人虽然说死了，但是心中是不平，因为没有亲手杀掉仇人。虽说陈后主婚姻无道，他听信奸臣的谗言，那可是一时的呀。现在我丁彦平是水旱大元帅，陈后主总算对我丁彦平不薄，也许有朝一天主公陈叔宝能够把这些奸臣佞党去掉啊。所以说这忠臣呐，总是盼着皇上能够明白，其实这办得到吗？丁彦平是陈后主驾前的忠臣，所以他想了想，就跟高颖说：“大哥呀，您这次来，小弟已然明白了，况且您的话已然说透了，小弟的回答恐怕兄长你不会满意的。想当年我父亲是北齐之臣，受到奸臣之害，满门抄斩，如今北齐已灭了，我保陈后主为官已然多年了，蒙主上之恩，身为统帅，我怎么能见异思迁，背信弃义，成为势力小人呢？小弟来到南陈是经过先父的好友介绍，如果要背弃陈后主，那样也对不起至亲好友啊。兄长啊，您再想一想，秦以秦鼎臣，诚有得二位将军为国捐躯，以身殉国，他们至死都不归降。我丁彦平如果背信归顺，也对不起二位将军呐。哥哥呀，小弟我宁愿人死名誉在，也不能人在名誉坏呀。更何况朝中文武群臣都翘首以待，盼望我广陵大军能够获胜。靠山王杨林攻打南陈，他是为隋而战，我阻挡隋兵是为了陈后主而敌，望兄长你多多谅解。今天哥哥来，小弟我心中非常高兴，咱们能不能不谈两军之事？小弟跟您可没有二心，哥哥涌泉之恩小弟永生不忘，终生难报啊。我也不劝您福报南陈，哥哥你我兄弟二人各为其主，交情是交情，国家讲国家，二者不能相提并论。我也知道小弟之话有伤兄长的情面，请兄长见谅，更愿听兄长指教。高颖一听丁彦平的话可说到家了，人家把门都封死了，你再往下说也没办法再劝人家归降了。高颖想到这儿一摆手，不，愚兄有些冒昧，还望贤弟你不要怪罪。大哥呀，
您跟我是生死之交，无所不谈。大哥，请您在营中屈尊一夜，明日进城，你我弟兄再长谈。不必了，两国交兵，我还是赶紧回随营面见靠山王杨林。大哥，如果您执意要走，小弟我就不强留了。高颖站起身先告辞，定眼平给送到大营外五里地，哥俩才分手。安阳王高颖回到随营，见着靠山王杨林，把面见定眼平的事情如实回报了。靠山王杨林点了点头，是啊，看起来定眼平真是一位忠勇的战将，如此说来，我们这个仗是不打不行了。王爷，跟您说实话，我高颖可得回归安阳了。安阳是河北跟河南交界的重地，虽说南陈的罗毅跟北国交锋，但是也得防备他往西来呀。我还得回去镇守安阳要紧。再说阳王千岁，广陵要是打起来，我既不能到两军疆场跟定眼平交战，也不能轻易跟他见面，所以留在此地也没什么益处。好吧，那么就请安阳王千岁回归安阳。王爷，临走之前我还有几句话说，千岁请讲吧。阳王千岁，广陵之战我十分担心呐，因为王爷您掌中水火秋龙棒，打遍天下没有对手，而双枪将丁彦平武艺绝伦，你们可以说是双雄相会。丁彦平不但双枪绝伦，他排班布阵、攻杀战手、斗隐埋伏是样样精通。王爷，请您多加小心，我也恳求王爷您对待丁彦平将军。高颖说到这儿，可就没再继续往下说，两只眼睛看着靠山王杨林。杨林明白，点了点头，安阳王啊，这件事儿你就不用多虑了，本王对谁也没有恶意，打仗嘛也是为了一统我大隋的江山，为了百姓安居乐业，至于对待双枪将丁彦平大帅嘛，你就更不用担心了。好，多谢王爷，但愿如此。一夜无书，第二天高颖辞别了靠山王杨林，回归安阳，咱们暂且不表，单说杨林送走高颖之后，马上召集众将商议对策，如何攻打广陵。忠孝王武建章就说了，阳王千岁，我看丁彦平这种人只能智取不能强攻。好，忠孝王千岁，你说的太对了，先锋官尚思朗现在身体已然复原了。尚思朗站起身形一抱拳，阳王千岁，可不能长他人锐气灭自家威风，待我尚思朗明天跟丁彦平一战。好吧，明天看战事情况再说。到了第二天，靠山王杨林传下命令，五更吃早餐饭，立刻起兵。大队人马吃完早餐饭之后，靠山王杨林传下命令，20万随兵拔营起寨，直抵南陈大营外，离南陈大营五里扎营。这可是忠孝王武建章没想到的，他一看阳王千岁传下这样的命令，就知道靠山王杨林是决心要跟双枪将定眼平决一死战了。咱们书以简洁为妙，20万大兵浩浩荡荡杀奔广陵城外，离南陈大营五里地，一声炮响，啪，就安营扎寨了，挑壕沟，堆土垒，支搭帐篷。营寨安好了之后，靠山王杨林升座金顶黄罗帐，发出探马打探军情。众位将军，咱们可是先礼而后兵，先派人送去战表，探一探定彦平的虚实。杨林命人送上文房四宝，提起笔来就写了一份战表，
命中军官派小校给丁彦平前去下这战表。咱们回头再说双枪将丁彦平。丁彦平已然得到报告了，20万随兵拔营起寨，来到自己营外离营5里地安营扎寨了。双枪将丁彦平心说，这回靠山王杨林要跟我玩命啊。这时候营门小校走进中军大帐，元帅，现有随兵下书人前来下书。好，命他进帐。小校出去时间不大，就把靠山王杨林的下书人带进来。这个下书的是个小校，上前给丁彦平施礼，拜见丁大帅，将书信呈上。小校往上一呈，中军官接过来放到帅案之上，丁彦平一看是个战表，丁彦平连瞧都没瞧。好啊，下书之人，你回去禀报你家杨王千岁，明日本帅出兵。谢大帅。下书人告辞走了。到了第二天，天光一亮，双方就调度人马杀出大营，就在营前列开阵势了。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靠山王杨林在3军4名大道旗前勒马停蹄，往对面观瞧。只见陈兵列成了一座5方大阵，门旗左右分开，正当中掌旗官高挑大旗，3丈标杆活了金顶大红缎色旗，当中点斗大的一个字地。在大旗之下，1员主帅压住全军大队，身旁是8员大将、12员偏将、24员牙将，南陈兵将各持刀枪，十分威严。先锋官尚思郎早就憋不住了，元帅带我阵前杀敌。尚思郎双足一点蹬，邓克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金钻立拳枪，就来到两军疆场。这匹马是蹄跳咆哮，人是乐舞扬威交战。对面南陈兵将听阵，哪个阵前杀敌？双枪将丁彦平往疆场之上一看，这员大将可了不得呀，头戴8宝夜明盔，身披御风绵竹宝铠，胯下马掌中一条溪水提炉枪，看起来靠山王杨林手下真是人才济济。丁彦平心说，这一仗我必须杀个杨林胆战心惊，到底两国交兵胜负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潘仁美的老婆也派人送礼，这可难坏了寇准寇来公。寇准一想，这东西怎么办吧？收下那还了得了，我寇准一辈子没干过这样事儿啊，尤其是叫八仙王知道，非把我打死不可。怎么办呢？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我何不把这份礼品送给八仙王呢？八王爷就是一愣，怎么给我送礼？你审案子还给我送礼？这可新鲜。拿过礼单仔细的一看，就当时八王爷气得怒发冲冠，啊，西宫娘娘这小残妃又送礼了。潘仁美的老婆也送东西，那寇准给我送来是什么意思呢？哦，我明白了，上次那个吏部天官刘天祥收了礼物被我一下子打死，他害怕把东西给我送来了。哼，寇准呐，你主意不少啊。寇天官，哎呀呀呀，这么多奇珍异宝世上可太稀少了，这个东西落在你手可够你吃个3辈子5辈子的了。我说王家强罪借围城一个档子也不敢收，我本来不想收这个东西，怎奈他们都给我撂下了，你说我要不拿吧他们给生气了，我要拿这个东西我往哪嘎里放呢？没办法才给你老人家送来了，你老人家无论如何替我收下吧。哼，寇准姑焉能要你的东西呢？行了行了，你带回你的天官府把家业治一治吧。八王的意思试探试探，看看你是不是也是爱财。王家强罪，你老人家错了，您可以到下口县打听打听我寇准，别说是搜刮民财，就是我的俸禄也拿给老百姓大家风着花，所以我一贫如洗，在下口县连打壶水的钱都没有啊！如今进得京城，多蒙王随提拔，怎敢欺心？王家千岁，我送来东西，望您无论如何给我做主。你想，西宫娘娘送来的东西，我要不收，她必然要生气；我要收下，此案应当怎么断？所以王家千岁，给我拿个主意才好。这个主意好拿，你花了人家，就应该向着潘仁美呗。这个微臣可不干，微臣向来没有办过欺凶之事。王家强罪，我来的意思就是叫你老人家给我做主来了。八王爷听了这话，心中暗暗调旨赞成，好一个寇准寇来公，好，别看是七品的知县呐，人家做事儿我们朝中这些大官儿也都比不了啊。文官不爱财。

武将要勇很难得呀。如果我们朝中的官员都像寇准这样，哪能外患侵占中原，刀兵四起，民不聊生。想到这儿点了点头。寇爱卿啊，你来的意思孤王明白了，就是这份礼品你为难不好办，那么你给我送来你的意思王家相随呀，无论如何给我做主。好，这么办，这个东西啊你收下吧，不过断案的时候要按功而断。王家相随，这可不行。你想想，吃人的嘴端，画人的手端，我寇准怎能办七兄之事？八卦一合计，我何不用话试探试探他？好啊，寇爱卿，你能够不受贿赂，秉公而断，太好了。可有一样，别忘了，杨景、杨六郎，他是我的玉妹丈啊。那意思是你得关照关照，哪知道寇准一伸手把乌纱帽摘下来，王家枪碎，这个枪光我不做了，给你了扔家吧。寇准，你摘帽子做什么呢？王家枪碎，刚才你了人家的话我受不了，西宫娘娘送来了礼物我没收，你老人家又叫我光照杨六郎，这个案子我怎么断呢？那你的意思我的意思，不管你是趴家你是杨家，一汪水端平了，谁有理向着谁，绝不能看着王家相对，你的官爵我就向着老杨家，要这么做我也对不起大京万岁。好好一个寇爱卿，哎呀呀呀，很难得你忠心耿耿，像你这样人当天官太屈才了，你够两个天官呐。多谢王家千岁。你谢孤王什么？你不是封我两个天官吗？孤王是顺嘴说出去的，王家掐嘴您出口就为之，可不是为成赖你呀。好，寇准，你要真能把潘阳之事审清分明，我就奏明圣上给你两个天官。王家掐嘴，您就静听佳音吧。可这个东西，你可以先搁在府里头，李丹放在我这儿，你只管回去以公之公审问此案。寇爱卿，你要有事儿，只管到南庆宫找孤王，有什么为难招窄之事，孤王定与你做主。王家千岁呀，我永远也不来了。寇爱卿，你怎么不来了？我不敢来。怎么我没法来呀，王家强子呀，就这一回吧，下半辈子我都不来了。寇爱卿，你这人是不是太爱诙谐了？怎么又不来了？孤王乐意叫你到这闲谈呢。那我来不起呀。怎么来不起？王家强子，你这门包我花不起呀。门包？八王爷可愣了，他可真不懂了，什么叫门包？王家千岁，我别说了，我要一说呀，你老人家给生气了。寇准，什么叫门包？你不来，这是为什么？八王怕他不来，还想要打听打听杨六郎的案子呢。王家千岁，这个南庆宫门呢，我进不起呀。进来一次就是100两银子，进来两次是200两，我哪花得起？我再也不来了。八王说，怎么进我南庆宫得100两银子？我怎么不明白呢？你说说怎么回事？王家强碎，我到门前说是求见你老人家。八门的两个王官，人说要门包，

0: 不愧呀，朝中大臣贪赃卖法，西宫娘娘花钱贿赂那个刘天官呐、啊，连我这把门的都勒人家呀！哦，卖我这南庆宫的府门就得100两银子，想那寇准在下寇县连任9年，一贫如洗，哪拿得起呀？真乃可恶！哎呀，把两个把门的给我叫进来。
1: 是，时间不大，把那两个王官叫进了。这两人还挺高兴呢，哼，今天晚上便宜，1人50两，不过欠着呢，还没给呢。两人来到花园的亭子上，王家千岁，唤奴婢有事。八王一指寇准，你们这两个东西可认识他？
0: 认得呀，是我们到里边给您送的信儿。
1: 他叫什么名字？
0: 我数个字说，叫寇准。
1: 哦，我再问你，
0: 是寇准到我的府里头，你跟人家要门包了吗？
1: 哎，这个，俩人脑袋嗡一下子，
0: 心的话，寇老西在，你缺德你损，我们要俩钱，你怎么还告诉八王了？叫八王爷知道可了不得。王家千岁，但是我错，
1: 我来问你。是不是你们两个人，1人50两，2人100两？
0: 说，王家千岁，对对对对，不过我们可不常要门包啊，今天是不爱往里头给您送信儿去，所以我们才要的，是卡的，谁成想他真就要给了。
1: 嗯哼，好啊，你们这两个该死的奴才，背着我竟敢受贿，在门前收门包，来啊！把他们两个给我捆上，杀了！
0: 哎呦，王家千岁，留命啊，留命！
1: 寇准手捻着虚然，眯缝着眼睛，笑呵呵的，全当没听见。两人都吓堆了，有人抹肩头，龙二被捆上，刚往下推，寇准说话了：“
0: 我说王家千岁，刀下留人。”
1: 哦，寇爱卿。你还给他们两个求情吗？
0: 王家强子，算了，不要杀了，就是为几十两银子，整个的就把他宰了不成吗？我头次到您的南庆宫，先把他们两个人宰了，是不是与我的脸上也无光？将来我再出出入入，别的王光看见也得恨我呀。看在我的面上，把他们放了也就亡了。别的用不着，就把给他那100两银子再还给我也就得了。
1: 王爷一想，可也是，你说真格的就把他宰了，
0: 好，推回来。你们两个奴才竟敢胡作非为，多亏寇大人给你们苦苦求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把你们收门包的50两银子都给我掏出来。
2: 哎，对这个。
1: 两个王官一咧嘴呀，
0: 心的话，寇老西在，你缺德吧，你是许给我们每人50两银子，也没给我们呢，怎么还叫我们倒掏腰包啊？哎，他有心要说，不敢呐。
1: 寇准乐了，我说两位王广大人，对了，你们下次可不许胡作非为，赶快把我那50两银子给我拿来就完了。我可告诉你，我这50两银子可有记号，用手抹得溜光溜光的，差一块我也不答应。
0: 哎，好，两个小子把嘴咧的像吃了8个苦瓜一样。
1: 心的话，寇准内谁见着你的银子了，是口头会气，这回好，倒赔100两。
0: 王家千岁，我们给他求去。
3: 送去送归。
0: 是，
1: 两个人到前边赶快借银子，他们俩兜里呀、也没有50两银子，各处借把这银子凑齐了，用金漆托盘给捧着奔花园，心里头还噔噔噔直跳呢，心的话，
0: 寇老心啊，要说这银子是他的，还能好点，要说不是他的，我们脑袋又没了。寇老心儿哎，寇老心儿哎，你真缺德，真损哦。
1: 两人哆了哆嗦，来到寇准的近前，我说寇大人呢，您看看这银子是不是您的？寇老心儿乐了，
2: 这是我的银子，一块。

0: 儿也不错。两人心想，你真损呐，你不怕亏心呐？
1: 那好，那就都给您吧。
0: 寇准乐了，我不要了，我这个人呐，跟别人不一样，钱拿出来我再就不能收，这两块银子全账赏给你们两个，出此奖命给你们两个买双靴子条就完了，下去吧。俩人一想，什么拿我们的银子还赏我们，你还闹个整人情啊。八王爷挺乐，寇准真会办事，还不快谢过寇大人。
1: 哎，多谢寇大人赏钱。
0: 罢了。两个小子揣着50两银子跑到前边，把银子都分给了各处，跟谁借的都给谁，擦了擦额角的汗。
1: 兄弟，
0: 哥哥，寇老仙再来咱俩可得快送信儿啊，可了不得，这个东西可太咕咚了。扣咕咚，就这么寇老仙闹个扣咕咚。再说寇准，他这个人呢爱开玩笑，把你制服就算完，往家抢碎，抢色不走，我也要走了。寇爱卿，此番把你从下寇县调入京都，望你审好潘阳一案，不辜负圣上的皇恩浩荡。你老人家放心吧，明天我就开堂审讯，请你老人家到堂下去听去。八王点点头，心想，有寇准这样干国的忠良，杨家冤仇定能昭雪。寇爱卿，你是骑马来的，是坐轿来的？
1: 我是骑马来的。
0: 好，来呢，把寇准的马匹给我牵到御花园。
1: 是。
0: 寇准一想，干嘛呀？怎么马还叫进来呢？时间不大，有人把马牵进来，然后八王爷亲自下了凉亭，来到近前，一伸手，啪，牵过马的缰绳，往前一带。寇爱卿，请你上马吧。寇准一看，什么？八王爷给自己牵马？王家小子，我给你老人家磕头了。磕头如同鸡千岁米一样啊，王家枪罪，你不是折杀小人了吗？你是君，俺是臣，哪能给我插马追凳呢？爱卿，孤王并非是给你寇准牵马追凳，而是为国求贤，但愿得你断好潘阳两家之案，为国立功。寇爱卿，上马吧。
1: 王家枪罪，这不折杀小人了吗？
0: 爱卿，请。
1: 好，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多谢王家枪罪。
0: 寇准抓枪在手，翻鞍震凳，乘胯坐骑，脚刚一搭凳，八王爷甩手扔去马的缰绳，用手一拖马凳，寇准上马了。八仙王给寇准牵马坠镫，寇准的心热乎乎的，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再看八仙王仰脸儿看看寇准，往上一招手，寇爱卿，我玉妹丈冤枉啊。就这一句话呀，比拿多少银子去贿赂都厉害。告诉你了，我玉妹丈冤，你看八王多会走后门。不过寇准并没有捋杆往上说，只说了一句，王家枪罪，请放匡兴，我一定秉公耳端。速奔远速，王家千岁求。说完，寇准回到了府衙，到府衙之后一宿没睡觉，翻看状纸，翻来覆去都看完了，做到心中有数。天刚一放亮，寇准吩咐雷呀，击鼓升堂。扎，有人答应一声，就听外边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鼓声一响，三班衙役来到大堂之上，寇准戴好了乌纱，穿好了蟒袍，来到了堂口，两旁边喊着堂威，威寇准往当中一坐，往下边一看，

0: 旁的人山人海。寇准说：“众位扫盲衙役，本官今天托赐问案，厅堂里又多，哪点审问不公，只管上堂来质问。”说完，伸手抄出飞禽火票，我说：“来呀，赶紧把牙六郎带到堂上炸！”有人答应，时间不大，把六郎杨景带到了大堂。杨六郎身穿重孝，这几天打着无头的官司都穷忙坏了，一听说开堂心里挺高兴。罪民参见大人，杨六郎免礼平生，旁边赐座，多谢大人。随后他又抄起一只飞钱火票，来呀，赶紧到家牢之内把庞仁梅带到堂上。
1: 是。
0: 时间不大，就听着哗啦啦啦锁链一响，潘仁美被带到堂口。取下凶具，把三大件去掉之后，潘仁美老贼往上一看，倒吸口凉气，怎么杨六郎在那坐着呢？不要紧，昨天我听人给我送信儿，我女儿已经给我打点这场官司了，料想这个大人吃了我的喝了我的，准能给我办事儿。想到这儿，急忙抱拳拱手，老夫参见大人。老太师免礼平生，赐座，谢座。寇准看了看六郎，我说：“杨景杨延昭，你状告庞太师，发放何律，罪在哪条？”六郎急忙拱手：“大人呐，潘仁美心如蛇蝎，勾穿北国，陷害忠良，我七弟被他射死。”随后就把边关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寇准点点头：“庞太师，你说他讲的对也是不对呢？”潘仁美把牙一咬：“哎呀，大人，老夫冤枉，杨六郎说我陷害七郎，有何人作证？七郎的死尸现在何处？他是我勾穿北国，又有何人作证呢？”“压之有理，杨六郎什么人能作证啊？”“他这个……”六郎一想，我有心把边关众将的名字说出去，可是如果官司打输了，这些人可都受牵连，就活不了了。哎呀，这可得怎么办？就在这阵，就听堂下汪浪一乱，有人高喊：“寇大人，我来作证。”上文书讲到，杨六郎状告潘仁美，说他害死杨七郎。老贼死不承认，他和六郎要证人，杨景怕连累边关众将，不敢说出郎前郎万的名字。就在这阵儿，就听下边有人高喊：“大人，我们来作证。”话音刚落，从人群里挤进两个人来。这两个人一高一矮，一黑一白，一丑一俊，年龄全在20多岁。潘仁美一看，当时吓得亡魂皆冒。杨六郎一听声音，真是又惊又喜。来的是谁呀？正是边关的大将郎天郎万。这哥俩是随着呼延丕遣押解潘仁美一块儿进京的。今天呢，他们俩也来厅堂来了，想看看他六哥的官司打得怎么样。他们一瞧潘仁美耍刁放赖，倒打一耙，把自己的罪过强加在六郎的身上，而杨六郎怕连累众家弟兄，不肯说出证人的名字，心里可着急了。哼，六哥真够朋友，处处替我们着想。可是他要这么办，这官司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咱们呢也喝出去吧，六哥官司输了咱陪着。哥俩互相一使颜色，高喊作证来了。柳郎一看这哥俩挺身而出，感动的眼泪都下来了。

0: 海燕美一咬牙，狼千呐、啊，狼万，这两个东西想要把我卖了，你等着，只要老夫不死，将来定要你们两个的狗命。寇准一听下边有人喊，忙说：“把他们两个人带上来。”差人把弟兄两个带到堂上，跪倒磕头，参见大人。你们两个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跟大人您回，我们两个是亲弟兄，我叫狼谦，他叫狼万，是在大帅潘仁美帐前听令。你们两个是潘仁美的大将，那怎么到的京城呢？是跟钦差双王一块儿进京的。那你们两个到底堂上干什么来了？跟大人您回，我们特给杨家作证来呢。那太好了，谢底儿他老乡啊，那你就说说庞仁美怎么陷害杨家将。大人，老杨家太冤了，我们这些人眼看着心恨着，可是不敢讲啊。想当初杨七郎在京城彼此攀报之后，老太师潘仁美怀恨在心，等他领兵到前敌的时候，就想害死杨家将，怎奈没机会。当圣上回到京城之后，留下了老杨家和潘仁美，这个老贼可就下狠手了，先把六郎七郎支到卢沟桥镇守咽喉要路，只剩下老令公，应该是五更点卯，结果他四更天就点卯了，老令公因此误了卯，被他重打40军棍，身带重伤，出马临敌，会斗韩昌。言说抓住韩昌，蒋公折罪；抓不住韩昌，杀一个二罪归一。老令公万般无奈，带着500老弱残兵出马临敌。要不是六郎七郎哥俩赶到，老令公的命早就没了。最后他们被困在两郎山。困到两郎山之后，里无粮草，外无救兵，杨七郎到幽州城找元帅搬兵求救，可是老贼潘仁美竟把杨七郎用酒灌醉了，然后绑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33箭，72根透前胸。他又怕此事叫当今万岁知道，叫我们哥俩帮助他销赃灭迹，把杨七郎用石头捆好，趁落在黑水河内。此事是我们两个目睹眼见，望大人给杨七郎报仇解恨。你们两个人说的可是实话，没有半点虚言，请大人明断。寇准回身要看看潘仁美，我说庞太师啊，狼枪狼王亲眼看见你害死杨七郎，又帮助你销赃灭迹，你还有什么说的？潘仁美一咬牙，心里害怕，这两个东西真就把我的事都抖露出去了。那我也不在乎，我就给你来个死不承认。这反正杨七郎的尸首沉入黑水河了，你们两个凭嘴说定不了案子。想到这儿冲上磕头，哎呀大人呐，老夫冤枉啊，狼千狼万是陷害我呀，这两个东西恩将仇报，想当初他们哥两个乃是要饭的，被我留在了府中，教成武术，在我的麾下调遣，帐前听令，如今身为大将，不但不报恩，方给恩将仇报，和杨七郎串通一气，陷害老夫。哎呀呀呀呀，大人给老夫做主啊。狼谦说，哎潘太师啊，论说你对我们也不薄，杨六郎对我们也不厚，可是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些事儿兜了兜了出去呢？ 就因为你办的事太不对了。这叫以公之公说真理儿，你不承认是个紫阳七郎，不是你叫我们两个把尸首趁入黑水河吗？另外你还叫我们两个追杀胡彦赞，胡彦王爷押运粮草走的中途半路，你派你的侄子潘昭潘祥把粮草车都给劫去了。因为胡彦赞能耐挺好，没有死在潘昭潘祥之手，所以胡王爷逃跑了，你又派我们两个追杀，这个事儿有没有？没有此事，你纯属胡说八道。潘太师啊，你嘴可得对心呐、啊，你良心可得割正啊！我这大人呐、啊，他什么都不承认，其实都是他干的。你不要着急，我有法问他。我说潘太师啊，胡杨葬的事情你不承认，那就算拉倒。我问你，那你说杨七郎哪去了？
1: 杨七郎逃到北国去了，杨六郎故意的状告老夫，他想把老姑的元帅撤掉，好兵进中原。
0: 那么老枪老王，你说杨七郎被射死了，尸体在什么地方？
1: 大人，尸体被我们埋在黑水河河神庙大柳树下。
0: 哦，此话当真，哪能撒谎呢？嗯，潘仁美，如果眼前有杨七郎的尸体，你又当如何？
1: 这，绝无此事。
2: 就在这阵，就听下边有人喊：“
3: 哎，潘仁美，你别再装蒜了！杨七郎的死尸运回来了。”
0: 汪浪一乱，闪目往下边一看，只见从下边腾腾腾走上一人，
1: 寇准不敢认，杨六郎和潘仁美郎前郎外都认的，谁呀？铁鞭王爷胡延赞。就看胡延赞来到了堂上，
0: 寇准不认识。我说你老人家可是谁？
1: 俺乃是胡延赞。
0: 原来是铁鞭王，失敬失敬，恕我在升昂之时没能迎接，多要当代。
1: 没有说的，只要你审清潘阳之案，嘿嘿，用不着接我。我这寇大人呐，听说你是从下寇县刚调来的，清如水，明如镜，明镜高悬，两袖清风，故此老夫来作证来了。
0: 后啊，那你老人家就说吧，你有什么冤枉之事，我已经给你老人家做主。
1: 大人呐、啊，潘仁美这个老东西太坏了，当初万岁走了之后，叫我监管潘阳两家，给我上房天子监。潘仁美为害老杨家，先把我支走了，他叫我押粮运草去。我走了没几天，就害死了杨继业和杨七郎。你等我把各路粮草催齐往回走的时候，他打发他的两个侄子潘昭潘祥轻纱蒙面，把我的粮草都给我抢去了，逼得我差点没死了。后来我想回边关找潘仁美帮着找粮食，走的中途半路碰见郎前郎外，这两个人才告诉我，言说是潘昭潘祥干的事，是潘仁美出的主意，并且叫他俩劫杀于我。这两个人心态挺好，把我放了，据说弄只小鸡一宰，弄点血回去交的差。今天老贼身落法网，大人呐、啊、可不能轻饶的，他除了害老杨家，还害老夫我。这还不错，杨七郎的尸体已经运到天伯杨府府门外了，大人请当场验尸，我看这个老东西还有什么说的。
2: 寇准一听心里高兴，潘仁美一听吓得金陵打个冷战，就觉得鸡娘钩子都发凉啊！
0: 怎么杨七郎的死尸都弄回来了？哎呀，这伙人真能耐呀。
2: 原来 胡延丕见夏

边庭捉拿潘仁美的时候，佘太君跟呼延赞和杨六郎就商量，将来有一天告潘仁美的时候，准不承认这个老小子舌剑春枪，非敌来不可，必须把杨七郎的尸体弄到京城，这才能够堵住他的嘴。可有一样啊，派谁去合适呢？派了几个贴心的家人，连呼延赞都巧装改扮，直奔黑水河。潘仁美没抓的时候啊，可不能在黑水河边起尸，因为怕潘仁美手下的人看见在抢尸体。等派人一打听，呼延披险确实抓住潘仁美，打入木龙囚车，押往京城了，这边才起尸。把那个箱子起出来，用车拉到京城，就这么呢，就晚了点儿。等他进京以后，可不能进天波阳府，因为是外丧，就听在府门以外有人给老太君送信儿。太君一看见儿子尸体，心如刀扎一样啊！正好大人升堂呢，有个人能不能给送个信儿，告诉大人可以验尸？就赞们。胡王爷亲自到堂上给寇准送信儿了。寇准一听乐坏了，好，叫刘超、马玉将杨七郎的尸体运到堂上，然后搭好了席棚在一边，叫吴作验尸。七郎死的时候下雪的时候，所以事隔并不太久，尸体并没腐烂。可有一样啊，射了100单残箭，这个人还能看出什么模样吗？乱箭射死的，五官是看不清了。等吴作仔仔细细的一检查，确实是103箭，72根从前胸穿透了，另外还有2处伤，可不是箭伤，这是七郎在闯重围的时候受的伤。寇准一看，赃证俱明，脸儿唰就变了。潘仁美，现在杂证俱明，你还有什么说的？潘仁美三角眼一转悠，寇老心儿，我不管你什么七郎八郎，我就来个死不承认，你也不能给我定案子。等个1天2天的，我闺女给我一运动，嘿嘿，我可就出来了，我还是我的太师，你能怎么地？所以他把心一横，大人，那个人不是杨七郎，那你说是谁呢？这个是我抓住的一个北国的奸细，因为问不出口供，我叫郎前郎万用乱箭射死，让他们两个人埋了。这两个人和杨六郎串通一气，故意的把这个奸细说成七郎。如果你要叫他，他能答应说他是七郎，我就承认。如果这死尸不会答应，那就是假的。就这句话，寇准脸都气变了，死人还能答应啊？都怕人没你好大的胆子，老条老娃已经证明你害死七郎，亚七郎的尸首就在这旮里，跟六郎说的一模一样，射了100当丧箭，72根透心通，这么着你还不承认？这是耍刁放赖，拒不承认。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哭虫，不打不惊。我是来人啊，重打40大板，扎！差人过来，伸手把潘仁美绕过来，往堂下一拽，随后拿出半捆绸子，啪啪啪往脑子上一缠，两旁边啪的一拽，怕的是打他的时候用脑袋找板子打个脑浆迸裂。如果没有口供，要把犯人打死了，
当官。

0: 了就得丢官罢职，那可了不得呀！把他往下边一落，往地下一摁，举起板子，啪啪啪，这通揍啊！潘仁美素日为人就够招人恨的，欺男霸女，霸占良田，上欺天子，下压百官，对待手下人非常的恶，大伙能不知道吗？找个机会还没有的，今天可有出气的时候，叮当这通揍。你别看这衙门里的人是当初刘天官手下的人，但是人也知道谁好谁坏，中间自然分明。心的话揍呗，反正老小子也不是东西，害老杨家够缺德的，打完了出事儿归寇准担着，跟咱没关，咱就是使点力气就得了。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四十，打的是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啊！老贼像杀猪一样的叫唤呐、啊！哎呀，冤枉啊！昏过去了，大人，潘仁美已经昏过去了，不要紧，那是假死，用凉水把他泼过来。用凉水一喷，潘仁美机灵打个冷战，醒过来了。打到臀部皮糙肉厚的地方，尽管是伤挺重挺疼，你放心，离心大老远的死不了。哎呀，姓寇的陷害老夫，老夫焉能饶你，把他给我带上来。我说潘仁美，你有招无招？三官，你想着杨家陷害我潘仁美，老夫死后变成厉鬼也要抓你寇准。哎，你还不承认，来呀，看夹棍。有人啪把夹棍往堂下一扔，潘仁美就觉得心就一蹦啊，夹棍是大五行之祖啊，这还了得，三根铜棍用牛皮带连着，这往腿上一夹，双腿就得折呀。寇准说，潘仁美，你也能知道，夹棍是五行之祖，什么样的硬汉子也受不了，别说你偌大的年龄，不如说了实话，免得皮肉受苦，若不然你这两条腿可就保不住了。潘仁美一想，我要是把害杨家的事儿都说出来，就一条啊，我脑袋就保不住啊。我要招供，皇上怎么能救我呢？我就死不承认，你也不敢把我折磨死。你要把我折磨死，你得丢官罢职。如果不折磨死，不就是疼一下子，一咬牙就挺过去了吗？寇准，我没什么可招的。给我来个三方刑。三分刑啊，没敢多加刑。那么大的岁数，如果夸就来五分刑，夹得太重死了，那寇准也明白，纱帽壳小事，吃饭的买卖就得搬家，所以他来个三分刑。这边把夹棍夸往腿当中一插，啪，皮带一较劲儿，蛤蟆卡子骨夸往下一落，三分刑啊，嘎吱吱一带，老贼就觉得钻心透骨的那么疼啊，汗珠子顺着额角噼啦啪啦往下直滚，眼珠子好像就要蹦出来一样。我说潘仁美，有招无招？没什么可招的，给我来上四分刑。到了四分刑啊，潘仁美哎呀一声就死过去了。
1: 报告大人，潘仁美又昏过去，不要紧，离姓大老远的，用凉水喷。
0: 凉水喷呐、啊，搁桶泼他也

0: 没醒过来呀。老贼在堂上受刑，堂下的人都觉得解恨，有的人嘀咕着，嘿，寇准不愧叫寇青天，你看人家断案审得清，问得明，赃证俱明，再动刑叫人服气，那可不。也有的替寇准捏把汗了，
1: 哎呦，
0: 打了皇上老丈人，这个娄子捅的可不小啊。
2: 嗯，吃饭的买卖要靠不住。
0: 就在这阵儿，下边哗一阵的骚动，寇准摸不清怎么回事，就听着下边有人喊：“你呀！”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德，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哎，师傅，等一等。
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8: 美女，等一下。
6: 快走，别理他。
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9: 哎，又是这个点。
6: 嗯，谁在哪儿？
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2: 不算差。
1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2: 还可以。
1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2: 一般。
1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2: 好嘞。
1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7: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0: 想孩子吗？
1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8: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9: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12: 妈妈，
19: 哎，
18: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2: 海啸吞没雪山，
21: 巨震毁灭城市，
2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2: 地球毁灭日，
2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嗯，出错了，
4: 发现病毒，
2: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4: 我刚才开车呢，我这停好了才进。
1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1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
1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8: 在家放寒假，
19: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这座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静下来。
2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3: 早年在
2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二十五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三十五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6: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我是八零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9: 我是九零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0: 我是创业不久的零零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3: 谢谢你，
15: 谢谢你，
16: 谢谢你，
18: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1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9: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

0: 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 五岁时，
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6: 行，妈给你烧。
4: 十五岁时，
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6: 行，做别的菜。
4: 三十五岁时，
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7: 不行，最近忙。
4: 五十五岁时，
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9: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5: 你好，欢迎来到城，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6: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4: 一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5天，
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我就要30岁
4: 生日了，
9: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8: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2: 回去吧。
1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5: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6: 一度电能干什么？
1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7: 最 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

0: 前行。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6: 回去吧。
1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7: 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3: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1: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那年我5岁。
2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5: 嘘，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25岁。
2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35岁。
2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4: 这一年我65岁。
26: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4: 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
0: 成为一种轮回。
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9: 想孩子吗？
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6: 不算差。
1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6: 还可以。
1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6: 一般。
1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6: 好累。
2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0: 嗯。
3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哎，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5: 美女，等一下。
3: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6: 哎，又是这个点。
3: 嗯，谁在哪儿？
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5: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2: 早安。
1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22: 愿意做，不用安了。
2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3: 我国
0: 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6: 为什么呀？
2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6: 哦，是这样。
2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8: 5岁时，
2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0: 行，妈给你烧。
28: 15岁时，
3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0: 行，做别的菜。
28: 35岁时，
3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1: 不行，最近忙。
28: 55岁时，
3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3: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5: 在家放寒假，
36: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8: 让，这座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4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4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4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41: 早年在
4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6: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6: 还有5天，
3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6: 40岁生日了，
30: 我们会死吗？
3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3: 那年我5岁。
4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5: 嘘，别管闲事儿。
43: 那年我25岁。
4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3: 那年我35岁。
4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3: 这一年我65岁。
46: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4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5: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是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

0: 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7: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4: 买。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0: 谢谢你，
14: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17: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3: 一度电能干什么？
2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26: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7: 回去吧。
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

0: 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1: 谢谢你，
7: 谢谢你，
10: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7: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嗯，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呀，中毒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8: 我要投诉。
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8: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7: 谢谢合作。
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0: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2: 在家放寒假。
13: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5: 让一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1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19: 赵子龙长山。

0: 更令人身高八尺。
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0: 早年在家
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五天，
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7: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0: 愿意坐，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5: 不算差。
1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5: 还可以。
1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5: 一般。
1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5: 好累。
1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7: 哎，师傅，等一等。
1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9: 美女，等一下。
17: 快走，别理他。
1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5: 家里没个火塘。

0: 机尾板。
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4: 我刚才开车呢，我这停好了才进。
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早安。
9: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7: 拜拜。
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前行。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7: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

0: 谣言文明上网。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读书是一种境界。
1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3: 读书是一种快乐。
1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摩斯师德》，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7: 那年我5岁。
1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9: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3: 买。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9: 嗯，
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9: 为什么呀？
18: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
13: 都离不开税收。
20: 哦，是这样。
1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2: 我要投诉。
2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3: 啊？为什么呀？
2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1: 谢谢合作。
2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那年我五岁。
2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1: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2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2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1: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 您坐这儿吧，
0: 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0: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2: 想孩子吗？
1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3: 读书是一种境界。
1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1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8: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1: 5岁时，
2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21: 15岁时，
2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21: 35岁时，
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2: 不行，最近忙。
21: 55岁时，
2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4: 师傅，到爱心小区。
2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7: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0: 那年我5岁。
3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2: 嘘，别管闲事儿。
30: 那年我25岁。
3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0: 那年我35岁。
3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0: 这一年我65岁。
3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3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6: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
35: 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0: 愿意做，不用安了。
39: 没事儿。

0: 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5: 王大为，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局。
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7: 在家放寒假。
8: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0: 让，这座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3: 早年
1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1: 海啸吞没雪山，
20: 巨震毁灭城市，
2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1: 地球毁灭日，
2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2: 一度电能干什么？
2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哎，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5: 美女，等一下。
3: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正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6: 不算差。
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6: 还可以。
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6: 一般。
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6: 好累。
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0: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6: 谢谢你，
1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1: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3: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3: 还有5天，
2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3: 30岁生日了，
24: 我们会死吗？
2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行。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8: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7: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前行。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4: 一秒？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5天，
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7: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6: 想孩子吗？
1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 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9: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1: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5: 不算差。
2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5: 还可以。
2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5: 一般。
2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5: 好累。
2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哎，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6: 美女等一下，
8: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6: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3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3: 朋友， 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

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8: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3: 谢谢你，
15: 谢谢你，
17: 谢谢你，
14: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7: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5岁时，
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0: 行，妈给你烧。
8: 15岁时，
1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0: 行，做别的菜。
8: 35岁时，
1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1: 不行，最近忙。
8: 55岁时，
1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3: 嗯，出错了，
14: 发现病毒，
13: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8: 回去吧。
16: 因为我们之所以

0: 意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4: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7: 读书是一种境界。
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式德，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1: 那年我五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二十五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三十五岁。
15: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那年我五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二十五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三十五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7: 我要投诉。
1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7: 啊？为什么呀？
1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7: 哦，原来是这样。那，哎，那我还是掐了吧。
16: 谢谢合作。
1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9: 师傅，到爱心小区。
2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9: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9: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1: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2: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局。
23: 哎，听说这

0: 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1: 假，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的。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在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

0: 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
0: 春，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9: 海啸吞没雪山，
8: 巨震毁灭城市，
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9: 地球毁灭日，
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0: 5岁时，
1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2: 行，妈给你烧。
10: 15岁时，
1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2: 行，做别的菜。
10: 35岁时，
1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3: 不行，最近忙。
10: 55岁时，
1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5: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9: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那年我5岁。
25: 妈妈，黑的阿姨被偷了。
26: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2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3: 这一年我65岁。
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5天，
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34岁生日了，
3: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0: 为什么会这样？
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拜。
2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4: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
5: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行。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清寻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1: 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8: 想孩子吗？
1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9: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

0: 手
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6: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8: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1: 早年在家
1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1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7: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8: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9: 美女，等一下。
18: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8: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2: 我要投诉。
2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2: 啊？为什么呀？
2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2: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21: 谢谢合作。
2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1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7: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5: 好嘞好嘞。

0: 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6: 那年我5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65岁。
9: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0: 为什么呀？
1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0: 哦，是这样。
1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6: 不
15: 买。
16: 愿意做，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0: 嗯，出错了，
21: 发现病毒，
2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4: 不算差。
2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4: 还可以。
2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4: 一般。
2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4: 好嘞。
2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6: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7: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26: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8: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9: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0: 熊胆珍奇效力高，怎奈药价节节高，但求平价安庶民，莫让良方隔九霄。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再一次提醒大家，经过咱们全国各地新老患者的持续助力，历经层层艰苦申请，终于申请下来一次呢全国范围内大型惠民活动。本次呢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截至目前呢，活动全面接近尾声。平时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它是原价199元一只，现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活动，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只，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活动的情况呢，咱们先讲到这儿。下面呢赶快给大家讲一讲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那提到熊胆粉，我相信许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啊，哎呀，这个熊胆呢可不是一般的药材，我们平时呢基本见不到啊，这可是我国古代四大动物保药之首。的确啊，自古以来呢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以它们独特的药理药效成为了四大名贵的动物药材，而熊胆是居于榜首的。这个熊胆一直号称呢是动物药材中的天花板，这是有原因的。你看自古以来啊，熊胆就擅长呢治疗重病大病。这个熊胆粉呢它有好几个身份，你比如说它是天然治眼的第一药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治疗眼疾眼病的时候啊，退翳明目这方面

熊胆粉的效果好。可以说呢，在所有眼科的药物当中，那无论是西药无论是中药，它的疗效是顶尖的，是相当不错的。第二个身份呢，熊胆是古代心脑血管意外的急救药。咱们说现代人得心梗，古代人得不得呀？那同样得呀。古代人如果遇到心梗，当时可没有速效救心丸，遇到了脑梗，在清朝以前呢，也没有安宫牛黄丸啊。因为什么呢？安宫牛黄丸它是大清朝嘉庆三年，也就是呢1798年之后，由同仁堂创始人岳显阳研制的。那您会问了，那要是大清朝以前突然来个心梗，突然来个脑梗，那古代人用什么急救呢？当时只有一个啊，就是由古代中医发明的熊胆救心丹，用于呢急救胸痹心痛、气短心悸、脑梗，包括心梗的病。后面呢，这个方子呀被日本人拿去研究，最后啊抢注了一个药名，叫做日本救心丹。从此呢，大量从我国进口熊胆粉。这就导致什么呢？熊胆粉的价格逐渐暴涨。其实说到这儿啊，咱们多讲几句。到目前为止啊，这个日本呢已经把《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方》里210个古方的专利都抢占申请了，把全球 70% 的中药专利都拿下了。可我国呢，我们这边只占了 0.3%。 与此同时呢，国内那些便宜的中药材在日本市场价格飙升，日本呢把它叫汉方药啊，就是偷咱们的呀。汉方药凭借呢专利保护，牢牢占据了国际市场的主导地位，并且呢不断在抬高啊像熊胆这些稀缺药材的价格啊，所以咱们呢要引以为戒啊。你看咱们现在好多人呢还不相信咱们的中医中药，还可劲儿的吃西药呢。你看人家呢把这个中药啊都利用的非常好。熊胆粉还有第三个身份，就是大自然的天然抗生素。由于熊胆粉中的熊羟胆酸等成分可以破坏细菌病毒的细胞膜，抑制呢病原体的增殖啊，对革兰氏阳性菌、肠道致病菌以及疱疹病毒，它都有很好的消炎抗病毒的作用。哎，那位朋友说了，说这个病毒没有细胞膜啊，它破坏的是病毒的 RNA 和 DNA， 所以它有呢抗细菌抗病毒的作用。不但大人小孩都能长期服用，还没有耐药性，所以它叫做什么呀？天然抗生素。熊胆粉第四个身份，就是溶解胆结石、降低胆固醇的利器。这个胆结石啊，就是在胆囊中高倍析出结晶的胆固醇，啊，一般药物很难溶解它。你看得上胆结石的人呢都不敢吃饭，吃多了疼啊，啊，吃点油腻的疼啊。但是熊胆粉中呢它有大量的熊羟胆酸、牛黄熊羟胆酸、鹅羟胆酸、牛黄鹅羟胆酸，就这些成分啊很轻松溶解胆结石，对胆道起到畅通排石的作用，还能化解血液中的大量胆固醇，降血脂效果超好。所以你看许多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血糖的人都特别愿意呢
来吃熊胆粉。第五个身份就是熊胆能降血糖，修复胰岛贝塔细胞。因为苦味的东西呢能对抗甜味的糖。你看有的人说，哎呀，我夏天拌点苦瓜，我吃完之后眼睛亮，血糖下降了。连苦瓜都能降糖，你何况动物药材的天花板熊胆粉了。它是糖尿病人的首选。这个熊胆粉呢，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退热清心，明目去翳。在《本草从心》中记载，熊胆凉心平肝，明目杀虫，治经痛五志。从汉代到清代，大约有300多部中医药学典籍当中都有过熊胆治疗各类大病重病疑难杂病的记载。据统计呢，我国现有的方剂中有1000多种方剂是添加了熊胆粉的，而这1000多种方剂无一例外，你只要缺了熊胆粉就会失去一切药用价值。那么正是熊胆的稀缺，而在中药大辞典中更是记载云胆品质最优啊。什么是云胆？就是云南的金熊胆呢，它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秀的，所以它平时价格极高啊，一盒国药准字号的正宗黄盒金标的云南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你打听打听，零售价是1990元一大盒，你平均下来呢，里面是10只啊，每只就是199元。那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啊不但能吃上真熊胆，还要吃上好熊胆。你看咱们厂家特举办了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活动期间直接就补贴到了9.9元一只啊。大家看到了吗？以前没有活动的时候啊，这一大盒的金熊胆上1000元，一盒里面10只。现在厂家不玩虚的，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参加活动才9.9元一只，你换做谁谁都愿意用，对吧？毕竟呢，这可是古代中药里天花板级别的好药。以前想喝熊胆粉动辄上千上万，现在9.9元拿下，谁买谁划算。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就是图个实惠吗？9.9元的熊胆粉不但不贵呀，还是正品金熊胆，那不管是您自己用还是给亲朋好友家人筹备，这9.9元的金熊胆性价比拉满，谁用谁说好，对吧？所以呢，随着报名人数越来越多，货源越来越少，大家你先别纠结买不买的问题了，就这9.9元的金熊胆便宜又好用，先看你还能不能抢得上吧。因为活动快结束了呀，换做谁都想报名多囤几盒，明白吗？金熊胆粉是日常必备的好药，现在不贵好用，老百姓过日子咱们就认实惠二字。9.9元的熊胆粉你再不参加活动，黄花菜都凉了，那就被别人抢完了。还有一个亮点是什么呢？当大家拿到这金熊胆粉之后啊，大家要阅读说明书。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它的含量高，牛黄熊曲阳胆酸含量高达 46.7%， 保质期长达5年。平时老师我经常讲一句话呀，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这就是说呢，熊胆粉具有十分强大的清解排的三大作用。那什么是清解排呢？第一个就是清毒。云南正宗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中，你像熊曲阳胆酸
你像牛黄雄强胆

我们因为长期吃西药或者外界环境污染，比如水源的污染、农药的污染等等吧，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还能排，排就是排毒啊，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料，通过鸡胸胆清洁排三大作用，给我们全身血液彻底进行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我们都知道啊，鸡胸胆这三大作用对心脑血管疾病治疗非常有效，能让血管血液干净健康，告别心梗脑梗的烦恼。但是长期服用鸡胸胆下来，许多人发现呢，他在治疗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的疾病时，哎，同样具有啊蝎子粑粑独一份的效果。你看，正是因为呢，鸡胸胆它能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里面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等等。哎，另外呢，说这个熊胆粉中啊，它还含有五大类、上百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说哪五大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就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也有30多种，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太多了，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当它们进入血液、新生血液、活化细胞的同时，具有阻断增生物的生长、缩小体积、化栓化结的作用。啊，这种独特的治疗机理啊，只有你坚持服用一个较长时间的鸡胸胆粉，你才能深刻体会到。因此说呢，本次抵制药价虚高，9.9块吃鸡胸胆大型帮扶活动意义重大。他就让一些重病大病患者能够安心吃上、放心吃上名贵的金胸胆。要知道平时啊，一只黄盒金标的金胸胆就要199啊，现在一只才9.9块。有的朋友说，哎呀，以前呢就吃这么一只，吃完之后这个小瓶啊都得用温开水涮来涮去，我才喝了那个水，生怕浪费。现在不用了，一次性我吃2只，不才19.8块吗？连20块都不到啊！所以呢，平时咬着牙，每天只吃一只鸡胸胆粉的低收入家庭，现在痛痛快快的、大大方方的，每天早一只、晚一只来用，哎，效果出来了。还有一些病情严重的，以前舍不得多吃啊，有的就说，哎呀，老师啊，这个熊胆粉好，但是怎么效果不快呀？你现在9.9块一只了，敢吃了？病情严重的，你早2只，你晚2只，或者早一只晚2只，哎，发现呢，药量一上来，不几天功夫，哎呀，血压下来了，血脂正常了，血糖平稳了，怎么指标恢复这么快呀？那当然了，你得按照说明书的量吃啊，你舍不得吃，那当然慢了。大家普遍反映呢，说用药后有几大亮点。第一个就是啊，足量吃上鸡胸胆粉后见效快，并且是非常快，有的人喝下去10分钟眼睛一亮，视力提高的快。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第一天服用这黄盒金标金胸胆，哎，我发现晚上我不失眠了，我多少年我都睡不踏实了，我当天我就没失眠，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我感觉神清气爽，我浑身轻松。有的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哎呀，以前呢我只听说熊胆好，哎，没想到喝上之后发现它竟然这么好，真的跟我以往买的其他药物完全不一样，太给力了，太感谢你们厂家了，等等。同样的道理，有的新朋友

次9.9的活动，将这20大盒一个周期的金熊胆一次性抢购了，每天早一只晚一只喝，也就喝上3-4天功夫吧。有的说，哎呀，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头也不晕了，腿也不颤了，气儿也不喘了，体也不虚了，吃饭也香了，感觉眼睛特别明亮，视力大大提升。还有的家人说，哎呀，我自打喝上你们的金熊胆，我这血压、血脂、血糖指标每天都在好转，连续2个月十分平稳，我现在每天单喝你们熊胆粉，不但血压、血脂、血糖指标一直保持正常，连以前消化不良、吃完饭肚子胀、晚上睡眠不好，自打吃上黄河金标金熊胆之后，你看我早一只晚一只，我现在消化也好了，我肚子不胀了，我多吃点饭也不怕了，而且最好的是睡眠，哎呀，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啦。有的说的，哎呀，我对你们这个黄河金标金熊胆真的是太有感觉了，拿出说明书一看，发现原材料纯正熊胆粉呢，没有任何其他的辅料，真材实料，而且功能主治这一栏再一看，它能清热平肝明目，像目赤肿痛、咽喉肿痛等问题也都能治疗。哎呀，治疗范围真广啊，说好像呢给我量身定制一样。说真的啊，说我买对药了，哎呀，太感谢你们厂家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了。本身金熊胆有大量的熊胆金蛋白是入血的，能够促进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生成大量新鲜血液，像新的红血球、新的白细胞、新的血小板、新的胆红素等等，一边净化血液、清血毒、解血毒、排血毒的同时，一边新生新鲜的血液。就这一点，它是所有中药材都比不了金熊胆的，只有它能做到清血通脉、新生血液的功效啊。那么说到这儿，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血液需要净化了？我们身体里哪里出现淤堵了？我们怎么知道啊？如果有以下症状，大家要特别留意了。说哪些症状呢？第一，你心慌气短、胸闷、上不来气儿，证明心血管是有问题的，里面是有堵的呀。第二，睡眠不好，失眠多梦，睡再多也是困和乏，浑身没劲儿，说明你脑血管是有问题的。像第三，便秘，肚子胀乎乎难受，你脾胃啊气血生化是有问题的。第四，头晕头痛啊，四肢乏力，爱忘事，丢三落四，你大脑神经系统是有问题的。第五，关节经常酸胀疼痛，手脚冰凉啊，你这个关节不过血呀。第六，脸色发黑发黄，有老人斑、雀斑、黄褐斑等，那你皮肤血液也不行啊。哎，所以说呢，只要坚持来喝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就能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不生血栓，不堵血管，血液循环它就不出问题，血管就会恢复畅通，跟血液相关的疾病就会迎刃而解。你看前天有一位湖北武汉的老患者，他不但有脑血栓，而且还有很严重的眼病，一个是眼底动脉阻塞，眼底出血，另一个呢是玻璃体的混浊。哎，这位武汉的老患者呢，当时没买到金熊胆粉，这不前一段时间吗，金熊胆断货了，当时是他邻居买过，说借给了他一盒咱们厂家生产的金熊胆，大家猜一猜发生什么变化了。这位老患者呢，他只单独吃上咱们一盒金熊胆，不但头脑清楚了，血压下来了，这个脑血栓引起的手臂手指发麻情况没有了，连眼病都感觉好得快，以前眼底出过血，眼前总有一大块黑块挡在视野前面，而且还有玻璃体混浊，看自己家粉刷过的白墙上面全是小黑点，结果

0: 就这一盒金熊胆用下来，说以前小黑点儿啊，像小黑蚊子一样，一个一个，大的变小，小的消失，视野前大黑块也逐渐缩小了。说现在呢，有的呢像芝麻粒儿那么大了，比以前小多了。哎，这就把这位老哥哥乐坏了。这不前天打来电话吗？说我听说你们有活动了，而且现在呢活动力度也太大了，不但金熊胆粉9.9一只，你们这是黄河金标正宗的云南金熊胆，哎，太值了。哎，我就想订你们那个，多给我订点吧。哎，当然说咱们是限量的，最多一个人只能拿一个周期。远的不说呀，这位朋友说，哎，光这熊胆治我眼病，我就是受益者，我就想多买，我给我老伴用，给我兄弟姐妹们用，他们岁数都大了，都有眼病，哎，都想呢来订购。哎，说来说去咱们呢也是有底线的，一个人就是订一个周期，哎，你别人用自己报名，所以大家得抓紧时间，名额得自己抢，每个人限购一个周期，多一盒给不了。的确是这样，金熊胆治疗眼病真的不在话下。下面我就讲一讲这个眼底出血和玻璃体混浊的问题。我们说呢，许多眼病到了严重的时候啊，它就能导致眼底出血，像高血压眼，像青光眼，像高度近视，像黄斑变性，最终都能导致眼底出血。还有单纯性眼底出血的，说一旦出血，这中间呢眼部的血液循环就出问题了，让眼睛呢不能获得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物质了，时间久了眼内神经血管就萎缩了，视力就快速下降了，最终就导致失明了。还有一种情况是啊，手术后导致的眼底出血，你比如说玻璃体切除术，外科大夫呢把眼球后面玻璃体咔嚓给你切这么一块啊，为了防止出血呢打上激光，而且切除玻璃体呢为了防止视网膜脱落给你注入硅油，因为玻璃体呢它就是个球嘛，起到对视网膜的支撑作用，注射硅油大家注意了，必须要在术后3到6个月取出来，有的呢省事我不取了，坏了，眼内硅油啊在一段时间后乳化变质了，对眼睛就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那这些情况大家有没有发现，金熊胆粉就完全能够避免了，对吧，也不用切除了，也不用注硅油了，因为什么呢，它直接能止血，它又能活血，它还能新生血液，它还能消融血块血斑，它能治疗眼病。有的朋友说这个三七据说是活血止血的，但是你知道吗，三七是植物啊，植物药效跟动物药效比差多了，动物药的金熊胆它的活血止血作用你知道是三七的多少倍吗，差不多高达20倍，而且它的作用还有三七达不到的，它是给全身淤结全部清理掉。所以咱们单用金熊胆粉对眼底出血，对玻璃体混浊这些眼病就有非常好的疗效啊。咱们再来讲什么是玻璃体混浊，古代人叫什么呀，叫迎赤黑花，又叫眼风黑花，就说眼前有飘动的小黑影像蝇子的翅膀跑到你的眼睛里了，迎赤黑花，尤其在白色明亮的背景墙，比如说看家里呢粉刷的白墙，哎，怎么那么多小黑影啊，尘状的絮状的点状的条状的网状的一个个，哎，都出现了，有的是漂浮在眼睛里，随着眼球转动它就移动，像小黑蚊子在眼前飞舞，现代医学叫做飞蚊症。哎，有的时候呢咱们到了眼科医院，大家呢常常用这个裂线灯三面镜给你做检查，这个时候发现呢，哎呀，你这个眼内啊有炎症，炎症引起的飞蚊症，有的说，哎呀， 中轴部脉络膜炎已经渗出了，血管已经白鞘化了，它都能引起肺温症，眼内出血也能引起肺温症。就有的感觉什么呀，烟云移动或者墨汁样下流的黑影，个别还有红色橙色漂浮，前眼睛或裂线灯下能看到玻璃体内厚薄不等的片状絮状团状出血块，而且能看到引起出血的视网膜原发病变。因为你玻璃体后脱离啊，牵引血管造成出血，常常伴有视网膜裂孔。绝大多数的飞蚊症并不影响正常的视觉机能，但如果大量多片黑影出现坏了，并且发生畏光疼痛、泪水分泌过多、视野缺损，或者你本身有高度近视、有糖尿病、有高血压，坏了严重眼病，直接导致视网膜剥离、玻璃体出血，就能造成失明啊，所以大家那得注意啊，如果有这些情况啊，咱们就赶紧来用金熊胆治疗。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总之金熊胆呢，它治疗我们的眼病治得好，还能让我们的眼压不再升高，血压不再升高，这样一来从根源上解决了患者眼病的病根病因。有的朋友问了，说哪些眼病我们来用金熊胆呢？你记住了，六大眼病都能来用。哪六大类眼病呢？第一，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老花眼、高度近视、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第四，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第五，角膜炎、结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第六，白内障术后、青光眼术后但是复发的患者。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现在活动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结束，药品数量有限呢，过期不候。那下面就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呦高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3: 我刚听说呀，说现在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了，不过每天就20个名额，你说这原价199，这就现在就9.9元，我还能报上名吗？这还？
0: 咱们现在还有药，活动是到了尾声了，所以说大家得抓紧时间了。您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哟，我这老朋友了。现在这不是一个疗程还剩这么5-6天，你马上就用完了。
0: 嗯。
3: 要是效果确实挺不错，原价买的时候呢是199。哎呀，没想到啊，这9.9元一支，这是确确实实，我想都没敢想的，可以说是啊。
0: 嗯。
3: 这次呢，无论如何我得报上名字，把这个活动参加上这些啊。
0: 这个原价曾经买过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吧？
3: 对，是的。
0: 用上了吗？
3: 用上了。
0: 哦，说说情况吧。
3: 哎呦，效果确实挺好。为啥这么说呢？你说我今年这68岁了，要说毛病嘛，确实是挺多的。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都高了。
0: 嗯，
3: 你说一天天这药啊，真是没少吃啊。从40多岁那会儿，我的血压都开始高，这药啊一天不落的这么吃。开始的时候吃着能降下来啊，吃着吃着呀，也不知道是药不行了，还是说是这抵抗力不行，这强了。哎，怎么吃才下不来了这血压？
0: 嗯，
3: 那一天天我这脑袋哟，怎么说呢？就盖着个大头盔似的，压的我呀都抬不起头来似的那种，一天都蒙蒙胀胀的，难受劲儿，难受。
0: 嗯，
3: 有时候啊严重以后啊恶心想吐，我这高的时候能达到189，低压还100呢。说心里话，我说干脆有的时候我还想，我说哎，要是一下子死了就拉倒了，省的是躺屁，万一瘫在床上就麻烦了不啊，生怕这个。另外一个呢，后来眼睛出问题了也，咱那仗还青光眼，哎呦，眼前呢这一层雾，我一开始我就说，哎，岁数大了，转不了，肯定眼花呗。这后来不行，擦了也不行，还是模糊，还不敢见阳光。哎呦，尤其是眼睛那会疼的我呀，也一两天晚上，给老伴儿也是正上点火，嘿，这老头子找我生气了也是啊，这岁数大了吧，身体不好，嘿呀，这还脾气还挺大，实际是我让人家生气了，到时候我还不饶人家，这一下把我的眼睛出现问题了，我疼了两个晚上，疼的我呀，眼珠子也胀，也疼的难受的慌。后来上医院去了，医生说你再来晚点，那眼睛都瞎了，这是急性青光眼，急性青光眼。
0: 你看看，
3: 当时就做了青光眼手术了。手术以后啊，当时说眼压到时候还下来了，倒是，可是视力啊，我就感觉越来越不行，越来越不行。哎呦，这小孙子站在我有1米多远吧，我都看不清鼻子眼的了，就看不清了。光是听见奶奶奶光喊我，但是看不清了，这就
0: 你看
3: 你想想那会儿的药也没少吃了，你说这眼睛得瞎了，这可怎么咋活吧，你说这啊。
0: 嗯，这个青光眼虽然手术了，但什么呢，它只保你失不失明，但是不保你的视力提高不提高。很多人跟你一样啊，做完手术视力大大下降，为什么呢？很简单呀，这个手术刀啊它是搞破坏的，对不对呀？
3: 嗯，
0: 伸到你眼睛里咔嚓咔嚓一拉，好多神经血管的不就拉断了吗？拉断之后啊，是保住眼睛不失明了，但是拉断了它给你接不上啊，那当然咱们视力就下降了，对吧？
3: 对对。哎，不过呢咱们这个啊，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还确实是好啊，要不还说呢，哎，用是用好的这些啊，正宗的。其实用上吧啊，当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脑袋呀，哎，怎么不像原来那么炸，那头大了觉着啊，这头觉得轻快一些。哎，尤其那天晚上不，我原来你说脑袋也疼，我还睡不着觉。哎，那天晚上不，我看着看着，我看电视看不了，老头在旁边看不，我在听，我听着音儿的就啊，听着听着睡着了的就。哎，老头子说你看你睡得香呢，赶紧上屋里睡去吧，这就啊。哎，那天晚上我就睡着了，就睡着了。哎，没个3-2天不，我这个眼睛就觉得轻快，就觉得轻快，也就不那么干涩的慌了啊，不那么干涩的慌了。
0: 嗯，
3: 哎，并且呢，眼睛一舒服啊，哎，我就发现啥呢？这个眼睛逐渐的呀，这个就是看东西不动怕光了，怕光劲逐渐逐渐下去了。
0: 嗯，
3: 你看到现在这不刚刚一个疗程下来不？哎呦，这回呀，你天气也暖和了，要是往年的话不敢出门。一出去啊，嘿哟，要戴了个大帽子压得低低的，哎呀，旁边老头还得跟着，眼神也不好，是不是？眼神也不行，哎呀，顶多在门口转悠转悠。哎呦，现在自己啊没事下去啊，哎，在小区门口前面有个小广场不，哎，我在那再溜达一会儿。哎呦，这个眼睛像有时候还哎都在阳光底下不那么刺得慌了。 并且吧，我发现啥呢？这个眼睛那个这层白膜不比原来少了。
4: 那说明呢？
3: 你看
4: 咱们还有白内障是吧？
3: 对，还对，还白内障，白内障啊。
4: 嗯。
3: 哎，你看小孙子一进我们大门，哎呀，那院子也大了没啊？院子也大。哎，那这个那一进来不，那一喊不，哎呀，我都起码看小孩子穿的牛仔裤子啊，
4: 嗯、
3: 哎，小那个。戴个小帽子，能看的那基本上吧，能看个大概了，这种是啊，能看大概了。哎呦，我说一天比一天好，但用了以后，我眼睛再也没胀过，眼睛不胀了。
4: 嗯，
3: 并且呢，还有啥好吧？我就是感觉不，这个脑袋一天比天轻了，哎，这个血压不逐渐稳了下来了。原来是一天不敢轻的，现在不，哎，现在这血压逐渐的稳了下来了。这不降压的药不停了一种了，还有一种现在脑袋不那么晕了。你看这连着测了几次，家里有个血压计不，就是140啊150这样，低压就是没超过95，就是90左右这样。
4: 嗯，
3: 哎呀，是明显的感觉好多了啊，明显的感觉好多了。
4: 你看，
3: 起码不感觉脑袋上那个大铁盖啊给摘了似的，感觉似的，不那么压得慌了，
4: 嗯、
3: 不那么压得慌了。哎呦，要不老伴儿也说，我说哎呀，这段时间感觉你精神头就变了，觉得好。
4: 嗯，
3: 我也是能给感觉出来，身上觉得有劲儿了。原来不，我老觉得哎呀，两条腿发软，站不住是那种感觉似的。这会儿觉得腿上不，觉得哎走路觉得哎有根儿是那种感觉似的了啊。
4: 嗯，要不咱们说一句话嘛，重病大病要治血。
3: 嗯，
4: 啊、这个治血呢，不光是要净化血液，它要。增加血管弹性，连接毛细血管。但远了不说，为什么熊胆能治眼病啊？一个是呢，它能把这个血液呢净化干净，送到眼睛里，断了的毛细血管、毛细神经网，它能重建，能生发再造。那为什么对你的心脏、大脑好啊？那心脏是泵血的，心脏的泵血能泵出来了，心血管通了。没有斑块了，那自然呢，心脏功能就好了，大脑里的毛细血管它也通了，没有油脂斑块了，那大脑供血足了，那睡眠质量好了，到了四肢也一样，那过去送不到腿这个血液它就凉它就麻，现在四肢能送到了，手脚有劲儿了，那走路呢就不像踩棉花团了，所以说治疗重病大病还得用熊胆，它能治到血液上，明白了吧？
3: 哦，怪不得呢。
4: 嗯，
3: 哎，效果就是不一样。要不是一赶上这么好的呀，这么好的机会呀，这样啊，虽然是上次花的原价买的，但是我觉得这次花的也值。
4: 嗯，
3: 不过这次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了呀，这次我无论如何的，你给我看看，我得多买上一些这次。
4: 其实老姐姐，咱们不要那么贪图啊，说我便宜了我就得多存多拿，熊胆治疗效果已经够快了。这次活动每人呢只给一份药，但是这一份药是一个完整周期20盒药，也就够您用了。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因为呢它是限量的，每个地区是限前20个名额，那打电话早的你就能抢上这么一个大周期的量，明白了吧？
3: 哎，行，我知道了，那我就不多说了，那我就赶紧时间抓紧时间赶紧订这就啊。
4: 好，那您去打电话报名吧，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吧？
3: 好嘞，好的，好，再见。
4: 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高老师吗？
4: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5: 高老师啊。哎呀，我叫赵玉斌呢，今年67了。
4: 哦，你好。
5: 哎呀，今天打电话是这么回事。
4: 嗯，
5: 因为啥呢？这个正宗金熊胆粉呢，这个两个周期的，我马上就用完了，
4: 快用完了。
5: 真的比我以前用那个药啊，真的效果强多了。
4: 嗯，
5: 你看我给您打电话，我就感觉底气比以前足了。

0: 说话呀、精神头啊各个方面呢改善挺明显。
1: 嗯，
0: 因为啥呢？我原来吧有冠心病，那这说话吧底气不足，走到走一会儿就喘的厉害。
1: 嗯，
0: 哎，晚上还不能平躺着。哎，你看看原来用了一些药，但是始终这个不见明显的效果。
1: 嗯，
0: 用这么咱这个正宗的金胸丹粉呢，这两个周期，哎，我一看这个和原来这个药有明显的区别，就是好像、我现在用过以后，我就感觉我自己呀、挺满意。哎，我所以说吧，我这还有点呢，哎，我就想定点。哎，没想到听说咋的，咱们现在这个正宗的金胸丹粉现在有活动了，是不是啊？
1: 对，现在正在举办呢，大型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上金胸胆的活动。放到平时呢，咱们的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金胸胆粉，它是199元一支。那么现在大型补贴之后啊，我们是9.9元一支，所以说呢想报名的人特别多，但是它是限量的啊，每个地区限前20名，每人最多订购一个周期20盒量，明白吧？
0: 哦，知道知道。哎，那你看看我这个情况，你说我能不能参加上啊？哎呦，我真说实话，那是这个高老师麻烦你问，你帮我这个把这个名额能不能给我一个呀？
1: 老哥哥，您不用客气啊。首先呢，打来电话，我一听您那个声音，就感觉到了中气很足。哎，就不像你说呢，
0: 对，
1: 说咱以前呢，哎，弱不禁风的，这个气儿都喘不上来的，
0: 确实
1: 是吧？
0: 确实，
1: 马上就不一样了，
0: 自己都能感觉。
1: 而且呢是春回大地的感觉，就您打来电话就透着那么一股满面春风的感觉。哎，所以说你别着急，你先跟我说说用完咱们金胸丹有啥变化好吗？
0: 啊，好好好。因为啥，我知道你挺忙的，我不想耽误您更多时间。你要说变化呀，我就感觉用过咱那个金胸丹粉以后，我就感觉到判若两人呐。
1: 哦，
0: 原来呢我刚跟你讲了说话没力气，
1: 嗯，
0: 哎，感觉到吧，就睡眠呢还不好，完了以后呢，这个气儿上不来，走道快一点不行，马上站在那儿就得喘一会儿，顺着顺着好一点。你说现在，哎，走道，你看我家在4楼，原来得歇那么2气3气的，现在我一气就能上来，哎，而且呢，现在我就感觉到不仅仅是底气足了。另外吧，你看胸啊也不像以前那么压抑了，胸口啊原来就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哎，现在吧就感觉那个石头搬开了，哎，就觉得心里也敞亮了，人呢也有精神头了，哎，不管干点啥呀，就好像我就说到家的话，我就感觉到我这把年龄，今年6、7，我就感觉到还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有奔头了，就那种感觉。
1: 哎，你看达到这种感觉，说句实话啊，8-9不离10了。那换句话说，老哥哥啊，您这个状态啊，别说再用药了，咱就说你把家里这几盒药要是用完了，哎，其实也就够了。但是我理解大家啊，我理解大家，为什么呀？说9.9元一盒啊，那过去199啊，差了20倍啊。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20盒药，那不买白不买啊，买到就是赚到啊，对不对呀？
0: 那可是的，关键是啥？它这个效果好。真说实在的，咱这说话，我要没见到这个效果，你就是9.9元再便宜白给我都不要了。那真的，现在我就认准它这个效果，正赶上这个活动，9.9元，我何乐而不为呀？
1: 明白。所以说呢，咱们老用户也多，都想抢名额啊，咱们多巩固一个周期肯定没坏处，咱把这个底子给它夯实着了啊，把这个地基呢给它打扎实了，你上面盖多少层楼它也不会倒了。那我也不多讲了，老哥哥，你也是老用户了，你赶紧打场外电话，赶紧抢上一个名额好吧。
0: 哎啊，还得打那电，我刚才打了，我没打，我去打你这，那行吧，那我接着再打吧。
1: 对，咱们是实名订购啊，自己订自己的药，那我就不多讲了啊。
0: 哎，行行行，谢谢谢谢，
1: 好，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 尽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啊，
1: 嗯，
3: 这个在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这原价是199元一支。你想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是用不起的，但现在这补贴的这才9.9元一支。我和我老伴我们两个呀都想用，看看能不能这每人先一个名额，给我们两个一人一个名额呀。
1: 咱们这个活动就是让普罗大众啊都能用上金熊胆啊，体会它的好疗效。所以无论是新朋友无论是老朋友都允许参加，只不过是限量的，大家得早点打电话。你说说你和你老伴的情况好吗？
3: 我是糖尿病。
1: 嗯，
3: 哎呀，这整天被了糖尿病折磨了，这眼看得清，出门那眼昏的呀，都像跟个落地一样，看东西昏昏沉沉的。经常在瘦，小瘦。你想我1米6多的个子，现在瘦的呀，就还不到100斤。哎呀，这经常在吃治糖尿病的药，我不管是单方啊，还是打胰岛素什么的，就是这个糖就是不好降。每天被这病折磨的呀，哎呀，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我就是特别需要这个。另外老伴儿呢，他是这个。脑血栓后遗症。
1: 嗯，
3: 他现在已经是半身不遂。
1: 嗯，
3: 他你看他这个左边这个手那个伸不直，伸不开，走稍微扶着点能走，但是就是那个手也拿不了东西。
1: 嗯，
3: 那个腿都是左边半个腿，左边那个腿都拉不起来。
1: 嗯。
3: 你说我这个糖尿病眼色也不好，还要照顾他。
1: 嗯，
3: 说之前你说这个是199元，我们农村的吃不起，说实在话。
1: 嗯，
3: 你说现在才9.9元一支，这对于我们来说呀，就是给我们了一个机会，给我们了一个治病的机会。就是我想趁着这一次有活动，我就想再问你一下，像我们两个这个病，用这个可以吗？
1: 明白。首先呢，你们呢，这都属于重病大病，糖尿病按西医讲终身疾病，一辈子呢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但是它只是个维持啊，最终的并发症一个一个都出来，糖尿病眼病最终让眼睛失明，糖尿病心脏病最终心脏瓣膜啊出现关闭不全，心梗心衰，糖尿病肾病最终导致尿毒症，患肾透析，所以说未来的结果一眼望到头了。那现在咱们就是用中药来逆转我们胰岛贝的细胞的衰退，就不让再让它呀往后衰退了，现在就得让它重新的激活，重新的工作，趁早治肯定不能趁晚治。那么你老伴这个情况呢，中风偏瘫，咱别说现在不好治了，搁到古代也不好治，风老骨骼是四大疑难杂症，风就是中风啊，来的也突然，这个得了病之后啊，症状也特别的复杂，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他自己不但痛苦，家人看了呢，他也被拖累啊。所以说，重病大病，这个呢就得用好药了。你看咱们中医中药，古代也是用熊胆了。就到了该用熊胆的时候了，它不是什么伤风感冒啊，不是什么头晕脑热呀，对吧，不是什么头痒脚痛啊，它不是那个小问题啊，它是大问题。所以现在再不用熊胆，你说啥时候用吧，正好熊胆粉呢又能治糖尿病 又能

0: 是中风偏瘫，又赶上9.9块一只的机会，所以对工薪阶层呢，不但能买得起用得上，而且能足量吃了。说以前咱199一只，好多重病大病的家人买回家舍不得吃，每天呢就吃一只，甚至有的说我两天吃一只，那根本就不行，一定得按着说明书用啊，重病就得早两只晚两只，或者早一只晚两只，那小病呢早一只晚一只。所以你们呢赶紧打厂外电话，赶紧去申请名额，好吧？
1: 行，谢谢高老师，我现在打电话。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愿你们呢早日康复啊。
1: 好嘞，再见。
0: 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高老师啊，咱们那个云南正宗金秋南粉那个活动原价199一只，现在直接补贴到9.9块一只啊。
0: 嗯，
3: 你给我留两个名额吧，还有没有了，我能赶上了。
0: 活动呢到了尾声了，每天每个地区限前20个名额，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啊，因为现在9.9块一只，跟原先呢价格差了将近20倍，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足足拿20盒药啊。你是什么情况呀？
3: 哎呀，我这是啊，这个跟我父亲跟我老丈人他俩定，因为我爸呀都用1.5个月咱们那个云南正宗金秋南粉了，
0: 嗯，
3: 还有效果呀非常好。他原先是肺气肿肺气病，那原先那动不动就犯病住院，
0: 嗯，
3: 咳嗽也不知道啥原因就犯病啊，心脏不好受，尤其这个咳嗽啊，咳嗽起来给腰这个腰间盘都整犯病了，这个不光是那个咳嗽难受，腰疼的也受不了啊，都
0: 你看看，嗯。
3: 啊，你看用咱们云南正宗金秋南粉这1.5个月哈，现在你说不咳嗽了啊，脸色也好了，心脏病、
0: 嗯、
3: 心脏地方也不难受了，晚上都睡好觉了、
0: 嗯、
3: 关键不遭罪了，你说。
0: 对，这就逐渐在好转啊，这就是什么呢，芝麻开花节节高，哎，不断在进步啊。
3: 是啊，这不是吗，我先给我父亲再买一个那个订购一份，再接着巩固。而且我老丈人啊，他这个眼睛不好，被这张手术之后，去年吧是前年呢，被这张手术之后这又复发了，看东西又不真的呢，而且还引起了这个视神经萎缩了呢，完了之后瞅啥都害怕变形。这个走道不敢下脚，说又黄斑病变了是啥呀、
0: 嗯、
3: 反正他这个病用咱们云南正宗金秋南粉是不是也能治啊？
0: 对，这个熊胆呢，它是一个治疗眼病的药啊，6大类眼病都是咱们主治范围，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啊、黄斑变性、玻璃体混浊等等吧，啊，这个都能用。听到这儿啊，我能感觉到啊，你是个非常孝敬父母的人。咱们说孝敬父母呢，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哎，不但让父母啊用上好药，你看呢，自己的老父亲也管，啊，这个你爱人的父亲就是你老丈人也管，一碗水端平，非常好。那么既然咱们能用，而且老父亲用过还不错，我也不多讲了，这个名额也少，你就赶紧打场外电话，赶快去报名抢一个名额，好吧？
3: 哦，那行，那我现在马上打电话抢名额去。谢谢你了，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度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熊胆珍奇效力高，怎奈药价节节高，但求平价安庶民，莫让良方隔九霄。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再一次提醒大家，经过咱们全国各地新老患者的持续助力，历经层层艰苦申请，终于申请下来一次呢全国范围内大型惠民活动。本次呢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鸡胸胆大型帮扶活动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截至目前呢，活动全面接近尾声。平时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鸡胸胆粉，它是原价199元一支，现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活动，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活动的情况呢，咱们先讲到这儿。下面呢赶快给大家讲一讲这黄盒金标的金熊胆。那提到熊胆粉，我相信许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啊，哎呀，这个熊胆呢可不是一般的药材，我们平时呢基本见不到啊，这可是我国古代四大动物保药之首。的确啊，自古以来呢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以它们独特的药理药效成为了四大名贵的动物药材，而熊胆是居于榜首的。这个熊胆一直号称呢是动物药材中的天花板，这是有原因的。你看自古以来啊，熊胆就擅长呢治疗重病大病。这个熊胆粉呢它有好几个身份，你比如说它是天然治眼的第一药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治疗眼疾眼病的时候啊，退翳明目这方面熊胆粉的效果好。可以说呢在所有眼科的药物当中，那无论是西药无论是中药，它的疗效是顶尖的，是相当不错的。第二个身份呢，熊胆是古代心脑血管意外的急救药。咱们说现代人得心梗，古代人得不得呀？那同样得呀。古代人如果遇到心梗，当时可没有速效救心丸，遇到了脑梗，在清朝以前呢也没有安宫牛黄丸啊。因为什么呢？安宫牛黄丸 他是大清朝嘉庆三年，也就是呢1798年之后，由同仁堂创始人岳显阳研制的。那您会问了，那要是大清朝以前突然来个心梗，突然来个脑梗，那古代人用什么急救呢？当时只有一个啊，就是由古代中医发明的熊胆救心丹，用于呢急救胸痹心痛、气短心悸、脑梗，包括心梗的病。后面呢这个方子呀被日本人拿去研究，最后啊抢注了一个药名叫做日本救心丹，从此呢大量从我国进口熊胆粉。这就导致什么呢？熊胆粉的价格逐渐暴涨。其实说到这儿啊，咱们多讲几句。到目前为止啊，这个日本呢已经把《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方》里210个古方的专利都抢占申请了，把全球 70% 的中药专利都拿下了。可我国呢，我们这边只占了 0.3%。 与此同时呢，国内那些便宜的中药材在日本市场价格飙升，日本呢把它叫汉方药啊，就是偷咱们的呀。汉方药凭借呢专利保护，牢牢占据了国际市场的主导地位，并且呢不断在抬高啊像熊胆这些稀缺药材的价格啊，所以咱们呢要引以为戒啊。你看咱们现在好多人呢还不相信咱们的中医中药，还可劲的吃西药呢。你看人家呢把这个中药啊都利用的非常好。熊胆粉还有第三个身份，就是大自然的天然抗生素。由于熊胆粉中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可以破坏细菌病毒的细胞膜，抑制呢病原体的增殖啊，对革兰氏阳性菌、肠道致病菌以及疱疹病毒它都有很好的消炎抗病毒的作用。哎，那位朋友说了，说这个病毒没有细胞膜啊，它破坏的是病毒的 RNA 和 DNA， 所以它有呢抗细菌抗病毒的作用。不但大人小孩都能长期服用，还没有耐药性，所以它叫做什么呀？天然抗生素。熊胆粉第四个身份就是溶解胆结石、降低胆固醇的利器。这个胆结石啊就是在胆囊中高倍析出结晶的胆固醇啊，一般药物很难溶解它。你看得上胆结石的人呢都不敢吃饭，吃多了疼啊啊，吃点油腻的疼啊。但是熊胆粉中呢它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就这些成分啊很轻松溶解胆结石，对胆道起到畅通排石的作用，还能化解血液中的大量胆固醇，降血脂效果超好。所以你看许多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血糖的人都特别愿意呢来吃熊胆粉。第五个身份就是熊胆能降血糖、修复胰岛贝塔细胞。因为苦味的东西呢能对抗甜味的糖。你看有的人说，哎呀我夏天拌点苦瓜，我吃完之后眼睛亮，血糖下降了。连苦瓜都能降糖，你何况动物药材的天花板熊胆粉了，它是糖尿病人的首选。这个熊胆粉呢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退热清心、明目去翳。在《本草从心》中记载，熊胆凉心平肝、
6: 明目杀虫，治经痛。

志，从汉代到清代，大约有300多部中医药学典籍当中都有过熊胆治疗各类大病重病疑难杂病的记载。据统计呢，我国现有的方剂中有1000多种方剂是添加了熊胆粉的，而这1000多种方剂无一例外，你只要缺了熊胆粉就会失去一切药用价值。那么正是熊胆的稀缺，而在中药大辞典中更是记载云胆品质最优啊，什么是云胆？就是云南的金熊胆呢，它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秀的，所以它平时价格极高啊，一盒国药准字号的正宗黄盒金标的云南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你打听打听，零售价是1990元一大盒，你平均下来呢，里面是10支啊，每支就是199元。那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啊，不但能吃上真熊胆，还要吃上好熊胆。你看咱们厂家特举办了抵制药价虚高9.9块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活动期间直接就补贴到了9.9块一只啊。大家看到了吗？以前没有活动的时候啊，这一大盒的金熊胆上1000元，一盒里面10只。现在厂家不玩虚的，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参加活动才9.9块一只，你换做谁谁都愿意用，对吧？毕竟呢，这可是古代中药里天花板级别的好药。以前想喝熊胆粉动辄上千上万，现在9.9块拿下，谁买谁划算。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就是图个实惠吗？9.9块的熊胆粉不但不贵呀，还是正品金熊胆，那不管是您自己用还是给亲朋好友家人筹备，这9.9块的金熊胆性价比拉满，谁用谁说好，对吧？所以呢，随着报名人数越来越多，货源越来越少，大家你先别纠结买不买的问题了，就这9.9块的金熊胆便宜又好用，先看你还能不能抢得上吧。因为活动快结束了呀，换做谁都想报名多囤几盒，明白吧？金熊胆粉是日常必备的好药，现在不贵好用，老百姓过日子咱们就认实惠二字。9.9块的熊胆粉你再不参加活动，黄花菜都凉了，那就被别人抢完了。还有一个亮点是什么呢？当大家拿到这金熊胆粉之后啊，大家要阅读说明书。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它的含量高，牛黄熊曲氧胆酸含量高达 46.7%， 保质期长达5年。平时老师我经常讲一句话呀，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这就是说呢，熊胆粉具有十分强大的清解排的3大作用。那什么是清解排呢？第一个就是清毒，云南正宗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中，你像熊曲氧胆酸，你像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啊。要知道普通熊胆粉只要这两样含量达到23%，就成为国药准字号药品了，而咱们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咱们的含量足足高出普通的2倍都多。所以它不但呢是正规国药准字号药品，它是 OTC 甲类药品，它有强大的清除附着在血管壁内斑块杂质的能力，它能给你恢复血流的畅通，给你软化血管。那第二个就是解毒，金熊胆呢能解除

节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的疾病史，哎，同样具有啊蝎子粑粑独一份的效果。你看，正是因为呢金熊胆它能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里面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等等。哎，另外呢，说这个熊胆粉中啊，它还含有五大类、上百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说哪五大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就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也有30多种，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太多了，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当它们进入血液，新生血液活化细胞的同时，具有阻断增生物的生长、缩小体积、化栓化结的作用。而这种独特的治疗机理啊，只有你坚持服用一个较长时间的金熊胆粉，你才能深刻体会到。因此说呢，本次抵制药价虚高，9块9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意义重大，它就让一些重病大病患者能够安心吃上、放心吃上名贵的金熊胆。要知道平时啊，一只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就要199啊，现在一只才9块9。有的朋友说，哎呀，以前呢就吃这么一只，吃完之后这个小瓶啊都得用温开水涮来涮去，我再喝了那个水，生怕浪费。现在不用了，一次性我吃2只，不才19块8吗？连20块都不到啊。所以呢，平时咬着牙每天只吃一只金熊胆粉的低收入家庭，现在痛痛快快的、大大方方的，每天早一只晚一只来用，效果出来了。还有一些病情严重的，以前舍不得多吃啊，有的就说，哎呀，老师啊，这个熊胆粉好，但是怎么效果不快呀？你现在9块9一只了，敢吃了。病情严重的，你早2只，你晚2只，或者早一只晚2只，哎，发现呢，药量一上来，不几天功夫，哎呀，血压下来了，血脂正常了，血糖平稳了，怎么指标恢复这么快呀？那当然了，你得按着说明书的量吃啊，你舍不得吃，那当然慢了。大家普遍反映呢，说用药后有几大亮点。第一个就是啊，足量吃上金熊胆粉后见效快，并且是非常快，有的人喝下去10分钟眼睛一亮，视力提高得快。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第一天服用这黄盒金标金熊胆，哎呀，我发现晚上我不失眠了，我多少年我都睡不踏实了，我当天我就没失眠，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我感觉神清气爽，我浑身轻松。有的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哎呀，以前呢我只听说熊胆好，哎，没想到喝上之后发现它竟然这么好，真的跟我以往买的其他药物完全不一样，太给力了，太感谢你们厂家了，等等。同样的道理，有的新朋友啊，这一次9块9的活动，将这20大盒一个周期的金熊胆一次性抢购了，每天早一只晚一只喝，也就喝上3-4天功夫吧。有的说，哎呀，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头也不晕了，腿也不颤了，气儿也不喘了，体也不虚了，吃饭也香了，感觉眼睛特别明亮，视力大大提升。还有的家人说，哎呀，我自打喝上你们这金熊胆，我这血压、血脂、血糖指标每天都在好转，连续2个月十分平稳，我现在每天单喝你们熊胆粉，不但血压、血脂、血糖指标一直保持正常，连以前消化不良，吃完饭

肚子胀，晚上睡眠不好，哎，自打吃上黄河金标金熊胆之后，你看我早一只晚一只，我现在消化也好了，我肚子不胀了，我多吃点饭也不怕了，而且最好的是睡眠，哎呀，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啦。有的说的，哎呀，我对你们这个黄河金标金熊胆真的是太有感觉了，拿出说明书一看，发现原材料纯正熊胆粉呢，没有任何其他的辅料，真材实料，而且功能主治这一栏再一看，它能清热平肝明目，像目赤肿痛、咽喉肿痛等问题也都能治疗。哎呀，治疗范围真广啊，说好像呢给我量身定制一样。说真的啊，说我买对药了，哎呀，太感谢你们厂家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了。本身金熊胆有大量的熊胆金蛋白是入血的，能够促进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生成大量新鲜血液，像新的红血球、新的白细胞、新的血小板、新的胆红素等等，一边净化血液、清血毒、解血毒、排血毒的同时，一边新生新鲜的血液。就这一点，它是所有中药材都比不了金熊胆的，只有它能做到清血通脉、新生血液的功效啊。那么说到这儿，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血液需要净化了？我们身体里哪里出现淤堵了？我们怎么知道啊？如果有以下症状，大家要特别留意了。说哪些症状呢？第一，你心慌气短、胸闷、上不来气儿，证明心血管是有问题的，里面是有堵的呀。第二，睡眠不好，失眠多梦，睡再多也是困和乏，浑身没劲儿，说明你脑血管是有问题的。像第三，便秘，肚子胀乎乎难受，你脾胃啊气血生化是有问题的。第四，头晕头痛啊，四肢乏力，爱忘事，丢三落四，你大脑神经系统是有问题的。第五，关节经常酸胀疼痛，手脚冰凉啊，你这个关节不过血呀。第六，脸色发黑发黄，有老人斑、雀斑、黄褐斑等，那你皮肤血液也不行啊。哎，所以说呢，只要坚持来喝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就能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不生血栓，不堵血管，血液循环它就不出问题，血管就会恢复畅通，跟血液相关的疾病就会迎刃而解。你看前天有一位湖北武汉的老患者，他不但有脑血栓，而且还有很严重的眼病，一个是眼底动脉阻塞，眼底出血，另一个呢是玻璃体的混浊。哎，这位武汉的老患者呢，当时没买到金熊胆粉，这不前一段时间嘛，金熊胆断货了，当时是在邻居买过，说借给了他一盒咱们厂家生产的金熊胆，大家猜一猜发生什么变化了？这位老患者呢，他只单独吃上咱们一盒金熊胆，不但头脑清楚了，血压下来了，这个脑血栓引起的手臂手指发麻情况没有了，连眼病都感觉好得快，以前眼里出过血，眼前总有一大块黑块挡在视野前面，而且还有玻璃体混浊，看自己家粉刷过的白墙上面全是小黑点。结果就这一盒金熊胆用下来，说以前小黑点啊，像小黑蚊子一样一个一个，大的变小，小的消失，视野前大黑块也逐渐缩小了，说现在呢有的呢像芝麻粒儿那么大了，比以前小多了。哎，这就把这位老哥哥乐坏了。这不前天打来电话吗，说我听说你们有活动了，而且现在呢活动力度也太大了，不但金熊胆粉9.9块一只，你们这是黄河金标正宗的云南金熊胆，哎，太值了。哎，我就想订你们那个，多给我订点吧。哎，当然说咱们是限量的，最多一个人
只能拿一个周期。远的不说呀，这位朋友说，光着熊胆治我眼病，我就是受益者，我就想多买，我给我老伴用，给我兄弟姐妹们用，他们岁数都大了，都有眼病，都想呢来订购。说来说去，咱们呢也是有底线的，一个人就是定一个周期，你别人用自己报名，所以大家得抓紧时间，名额得自己抢，每个人限购一个周期，多一盒给不了。的确是这样，金熊胆治疗眼病真的不在话下。下面我就讲一讲这个眼底出血和玻璃体混浊的问题。我们说呢，许多眼病到了严重的时候啊，它就能导致眼底出血，像高血压眼，像青光眼，像高度近视，像黄斑变性，最终都能导致眼底出血。还有单纯性眼底出血的，说一旦出血，这中间呢眼部的血液循环就出问题了，让眼睛呢不能获得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物质了，时间久了眼内神经血管就萎缩了，视力就快速下降了，最终就导致失明了。还有一种情况是啊，手术后导致的眼底出血，你比如说玻璃体切除术，外科大夫呢把眼球后面玻璃体咔嚓给你切这么一块啊，为了防止出血呢打上激光，而且切除玻璃体呢为了防止视网膜脱落给你注入硅油，因为玻璃体呢它就是个球嘛，起到对视网膜的支撑作用，注射硅油大家注意了，必须要在术后3到6个月取出来，有的呢省事我不取了，坏了，眼内硅油啊在一段时间后乳化变质了，对眼睛就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那这些情况大家有没有发现，金熊胆粉就完全能够避免了，对吧，也不用切除了，也不用注硅油了，因为什么呢，它直接能止血，它又能活血，它还能新生血液，它还能消融血块血斑，它能治疗眼病。有的朋友说这个三期据说是活血止血的，但是你知道吗，三七是植物啊，植物药效跟动物药效比差多了，动物药的金熊胆它的活血止血作用你知道是三七的多少倍吗，差不多高达20倍，而且它的作用还有三七达不到的，它是给全身淤结全部清理掉。所以咱们单用金熊胆粉对眼底出血，对玻璃体混浊这些眼病就有非常好的疗效啊！咱们再来讲什么是玻璃体混浊，古代人叫什么呀，叫迎赤黑花，又叫眼风黑花，就说眼前有飘动的小黑影，像蝇子的翅膀跑到你的眼睛里了，迎赤黑花，尤其在白色明亮的背景墙，比如说看家里呢粉刷的白墙，怎么那么多小黑影啊，尘状的、絮状的、点状的、条状的、网状的，一个个都出现了，有的是漂浮在眼睛里，随着眼球转动它就移动，像小黑蚊子在眼前飞舞，现代医学叫做飞蚊症。有的时候呢咱们到了眼科医院，大家呢常常用这个裂线灯三面镜给你做检查，这个时候发现呢，你这个眼内啊有炎症，炎症引起的飞蚊症，有的说中轴部脉络膜炎已经渗出了，血管已经白鞘化了，它都能引起飞蚊症，眼内出血也能引起飞蚊症。就有的感觉什么呀，烟云移动或者墨汁样下流的黑影，个别还有红色橙色漂浮，前眼镜或裂线灯下能看到玻璃体内厚薄不等的片状絮状团状出血块，而且能看到引起出血的视网膜原发病变，因为你玻璃体后脱离啊，牵引血管造成出血，常常伴有视网膜裂孔，
绝大多数的飞蚊症并不影响正常的视觉机能，但如果

0: 量，多片黑影出现坏了，并且发生畏光疼痛、泪水分泌过多、视野缺损，或者你本身有高度近视、有糖尿病、有高血压，坏了，严重眼病，直接导致视网膜剥离、玻璃体出血，就能造成失明啊。所以大家那得注意啊，如果有这些情况啊，咱们就赶紧来用金熊胆治疗。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总之金熊胆呢，它治疗我们的眼病治得好，还能让我们的眼压不再升高，血压不再升高，这样一来从根源上解决了患者眼病的病根病因。哎，有的朋友问了，说哪些眼病我们来用金熊胆呢？你记住了，六大眼病都能来用。哪六大类眼病呢？第一，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老花眼、高度近视、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第四，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第五，角膜炎、结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第六，白内障术后、青光眼术后但是复发的患者。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现在活动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结束，药品数量有限呢，过期不候。那下面就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脑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呦高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3: 我刚听说呀，说现在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了，不过每天就20个名额，你说这原价199，这就现在就9.9元，我还能报上名吗？这还
0: 咱们现在还有药，活动是到了尾声了，所以说大家得抓紧时间了。您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哟，我这老朋友了。现在这不是一个疗程还剩这么5-6天，你马上就用完了。
0: 嗯。
3: 要是效果确实挺不错。原价买的时候呢是199，哎呀，没想到啊，这9.9元一支，这是确确实实我想都没敢想的，可以说是啊。
0: 嗯。
3: 这次呢，无论如何我得报上名字，把这个活动参加上这些啊。
0: 这个原价曾经买过咱们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是吧？
3: 对，是的。
0: 用上了吗？
3: 用上了。
0: 哦，说说情况吧。
3: 哎呦，效果确实挺好。为啥这么说呢？你说我今年这68岁了，要说毛病嘛，确实是挺多的。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都高了。
0: 嗯。
3: 你说一天天这药啊，真是没少吃啊。从40多岁那会儿，我的血压都开始高，这药啊一天不落的这么吃。开始的时候吃着能降下来啊， 吃着吃着呀，也不知道是药不行了，还是说是这抵抗力不行，就强高强了，哎，怎么吃才下不来了这血压？
0: 嗯，
3: 那一天天我这个脑袋哟，怎么说呢，就盖着个大头盔似的压的我呀，都抬不起头来是那种，一天都蒙蒙胀胀的，难受劲儿，难受。
0: 嗯，
3: 有时候啊，严重以后啊，恶心想吐。我这高的时候能达到189，低压还100呢。说心里话，我说干脆有的时候我还想，哎，要是一下子死了就拉倒了，省的是躺屁，万一瘫在床上就麻烦了不啊？生怕这个。
0: 嗯、
3: 另外一个呢，后来眼睛出问题了也，白内障还青光眼，哎呦，眼前呢这一层雾。我一开始我就说，哎，岁数大了，转不了，肯定眼花呗。这后来不行，擦了也不行，还是模糊，还不敢见阳光。哎呦，尤其是眼睛那会疼的我呀，也一两天晚上，给老伴儿也是正上点火，嘿，这老头子找我生气了也是啊，这岁数大了吧，身体不好，嘿呀，这还脾气还挺大，实际是我让人家生气了，到时候我还不饶人家，这一下把我的眼睛出现问题了，我疼了两个晚上，疼的我呀，眼珠子也胀，也疼的难受的慌。后来上医院去了，医生说你再来晚点，那眼睛都瞎了，这是急性青光眼，急性青光眼。
0: 嗯、你看看，
3: 当时就做了青光眼手术了。手术以后啊，当时说眼压到时候还下来了，倒是，可是视力啊，我就感觉越来越不行，越来越不行。
0: 嗯、
3: 哎呦，这小孙子站在我有一米多远吧，我都看不清鼻子眼的了，就看不清了。
0: 嗯，
3: 光是听见奶奶奶光喊我，但是看不清了，这就
0: 你看
3: 你想想那会儿的药也没少吃了，你说这眼睛得瞎了，这可怎么咋活吧，你说这啊。
0: 嗯，这个青光眼虽然手术了、
3: 嗯、
0: 但什么呢，它只保你失不失明、
3: 嗯、
0: 但是不保你呢视力提高不提高、嗯、很多人跟你一样啊，做完手术视力大大下降，为什么呢，很简单呀，这个手术刀啊、
3: 嗯、
0: 它是搞破坏的，对不对呀，
3: 嗯，
0: 伸到你眼睛里咔嚓咔嚓一拉，好多神经血管都不就拉断了吗，拉断之后啊、
3: 嗯、
0: 是保住眼睛不失明了，但是拉断了它给你接不上啊，那当然咱们视力就下降了、
3: 啊、
0: 对吧，
3: 对对，哎，不过呢咱们这个啊，云南正宗的吉林兄呢还确实是好啊、
0: 嗯、
3: 要不还说呢，哎，用是用好的这讲正宗的，其实用上吧啊，当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脑袋呀，哎，怎么不像原来那么炸，那头大了，觉着啊，
0: 嗯，
3: 这头觉得轻快一些，哎，尤其那天晚上不，我原来你说脑袋也疼，我还睡不着觉，哎，那天晚上不，我看着看着，我看电视看不了，老头在旁边看不，我在听，我听着音儿的就啊，
0: 嗯，
3: 听着听着睡着了，这就，
0: 嗯，
3: 哎，老头子说你看你睡得香呢，赶紧上屋里睡去吧，这就啊，
0: 嗯，
3: 哎，那天晚上我就睡着了，就睡着了。哎，没个三两天不，我这个眼睛就觉得轻快，就觉得轻快，
0: 嗯、
3: 也就不那么干涩的慌了啊，不那么干涩的慌了。
0: 嗯，
3: 哎，并且呢，眼睛一舒服啊，哎，我就发现啥呢？这个眼睛逐渐的呀，这个就是看东西不动怕光了，
0: 嗯，
3: 怕光劲逐渐逐渐下去了。
0: 嗯，
3: 你看到现在这不刚刚一个疗程下来不？哎呦，这回呀、啊，你天气也暖和了，要是往年的话不敢出门，一出去啊，嘿呦。要戴了个大帽子压得低低的，哎呀，旁边老头还得跟着，眼神也不好，是不是，眼神也不行，哎呀，顶多在门口转悠转悠，哎呦，现在自己啊没事下去啊，哎，在小区门口前面有个小广场不，哎，我在那再溜达一会儿，哎呦，这个眼睛像有时候还哎都在阳光底下不那么刺得慌了。
0: 嗯，
3: 并且吧，我发现啥呢，这个眼睛这层白膜不比原来少了，
0: 那说明呢，
3: 你看
0: 咱们还有白内障是吧，
3: 对，还对，还白内障啊，
0: 嗯，
3: 哎，你这小孙子一进我们大门，哎呀，那院子也大了没啊，院子也大，哎，那这个那一进来不，那一喊不，哎呀，我就起码看小孩子穿的牛仔裤子啊、
0: 嗯、
3: 哎，小那个戴着小帽子，能看的那基本上吧，能看个大概了，这种的时候能看个大概了、
0: 嗯、
3: 哎呦，我说一天比一天好，但用了以后我眼睛再也没胀过，眼睛不胀了，
0: 嗯，
3: 并且呢还有啥好吧，我就是感觉不，这个脑袋一天比天轻了， 哎，这个血压不逐渐逐渐稳了下来了，原来是一天不敢停的，现在不，哎，现在这血压逐渐逐渐的稳了下来了，这不降压的药不停了一种了，还有一种现在脑袋不那么晕了。你看这连着测了几次，家里有个血压计不，就是140啊150这样，低压就是没超过95，就是90左右这样。
0: 嗯，
3: 哎呀，是明显的感觉好多了啊，明显的感觉好多了。
0: 你看，
3: 起码不感觉脑袋上那个大铁盖啊给摘了似的，感觉似的，不那么压得慌了，
0: 嗯、
3: 不那么压得慌了。哎呦，要不老伴也说，我说哎呀，这段时间感觉你精神头就变了，觉得好。
0: 嗯，
3: 我也是能感觉出来，身上觉得有劲儿了。原来不，我老觉得哎呀，两条腿发软，站不住似的那种感觉似的。这会儿觉得腿上不，觉得哎走路觉得哎有根儿是那种感觉似的了啊。
0: 嗯，要不咱们说一句话嘛，重病大病要治血、
3: 嗯、
0: 啊，这个治血呢，不光是要净化血液，它要增加血管弹性，连接毛细血管。那远了不说，为什么熊胆能治眼病啊？一个是呢，它能把这个血液呢净化干净，送到眼睛里，断了的毛细血管、毛细神经网，它能重建，能生发再造。那为什么对你的心脏、大脑好啊？那心脏是泵血的，心脏的泵血能泵出来了，心血管通了，没有斑块了，那自然呢，心脏功能就好了。大脑里的毛细血管它也通了，没有油脂斑块了，那大脑供血足了，那睡眠质量好了。到了四肢也一样，那过去送不到腿这个血液，它就凉，它就麻。现在四肢能送到了，手脚有劲儿了，那走路呢就不像踩棉花团了。所以说治疗重病大病还得用熊胆，它能治到血液上，明白了吧？
3: 哦，怪不得呢。
0: 嗯，
3: 哎，效果就是不一样。要不是一赶上这么好的呀，这么好的机会呀，这样啊。虽然是上次花的原价买的，但是我觉得这次花的也值。
0: 嗯，
3: 不过这次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了呀，这次我无论如何的，你给我看看，我得多买上一些这次。
0: 其实老姐姐，咱们不要那么贪图啊，说我便宜了我就得多存多拿。熊胆治疗效果已经够快了，这次活动每人呢只给一份药，但是这一份药是一个完整周期20盒药。也就够您用了，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因为呢它是限量的，每个地区是限前20个名额，那打电话早的你就能抢上这么一个大周期的量，明白了吧？
3: 哎，行，我知道了，那我就不多说了，那我就赶紧时间抓紧时间赶紧定这就啊。
0: 好，那您去打电话报名吧，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吧？
3: 好嘞，好的，好，再见。
0: 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高老师吗？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高老师啊、嗯、哎呀，我叫赵玉斌呢、啊、今年67了。
0: 哦，你好、
4: 啊、哎呀，今天打电话是这么回事。
0: 嗯，
4: 因为啥呢，这个正宗金熊胆粉呢、啊、这个两个周期的、啊、我马上就用完了。
0: 快用完了、
4: 啊、真的比我以前、哎、用完了，比我以前用那个药啊真的效果强多了。
0: 嗯，
4: 你看我跟您打电话我就感觉底气比以前足了。
0: 嗯，
4: 说话呀精神头啊各个方面呢改善挺明显。
0: 嗯，
4: 因为啥呢，我原来吧有冠心病，那这说话吧底气不足，走到走一会儿就喘着厉害。
0: 嗯，
4: 哎，晚上还不能平躺着。哎，你看看原来用了一些药，但是始终这个不见明显的效果。
0: 嗯，
4: 用这么咱这个正宗的金熊胆粉呢这两个周期，哎，我一看这个和原来这个药有明显的区别，就是好像、
0: 嗯、
4: 我现在用过以后我就感觉我自己啊挺满意。哎、
0: 嗯、
4: 我所以说吧我这还有点呢，哎，我就想定点。
0: 嗯，
4: 哎，没想到，听说咋的？咱们现在这个正宗的金熊脑粉现在有活动了，是不是啊？
0: 对，现在正在举办呢，大型抵制药价虚高，9.9吃上金熊胆的活动。放到平时呢，咱们的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金熊胆粉，它是199元一支。那么现在大型补贴之后啊，我们是9.9一支，所以说呢，想报名的人特别多，但是它是限量的啊，每个地区限前20名，每人最多订购一个周期20盒量，明白吧？
4: 哦，知道知道。哎，那你看看我这个情况，你说我能不能参加上啊？哎呦，我真说实话，那这个高老师麻烦你们，你帮我这个把这个名额能不能给我一个呀？
0: 老哥哥，您不用客气啊。首先呢，打来电话，我一听您那个声音，就感觉到了中气很足，哎，就不像你说呢，
4: 对，
0: 说咱以前呢，哎，弱不禁风的，这个气儿都喘不上来的，
4: 确实
0: 是吧？
4: 确实，
0: 马上就不一样了，
4: 自己都能感觉，
0: 而且呢，是春回大地的感觉。就您打来电话，就透着那么一股满面春风的感觉，哎，所以说你别着急，你先跟我说说用完咱们金熊丹有啥变化，好吗？
4: 啊，好好好，因为啥？我知道你挺忙的，我不想耽误您更多时间。你要说变化呀，我就感到用过咱那个金熊丹粉以后，我就感觉到判若两人呐。
0: 哦，
4: 原来呢，我刚才你讲了，说话没力气。
0: 嗯，
4: 哎，感觉到吧，就睡眠呢还不好，完了以后呢，这个气儿上不来，走到快一点不行，马上站在那儿就得喘一会儿，顺着顺着好一点。你说现在，哎，走到有，你看我家在4楼，原来得歇那么2气3气的，现在我一气儿就能上来，哎，而且呢，现在我就感觉到不仅仅是底气足了，另外吧，你看。胸啊也不像以前那么压抑了，胸口啊原来就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哎，
0: 嗯，
4: 现在吧就感觉那个石头搬开了，
0: 嗯，
4: 哎，就觉得心里也敞亮了，人呢也有精神头了，
0: 嗯，
4: 哎，不管干点啥呀，就好像我就说到家的话，我就感觉到我这把年龄，今年6、7，我就感觉到还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有奔头了，就那种感觉。
0: 哎，你看达到这种感觉，说句实话啊，8-9不离10了。那换句话说，老哥哥啊，您这个状态啊，别说再用药了，咱就说你把家里这几盒药要是用完了，哎，其实也就够了。但是我理解大家，我理解大家，为什么呀？说9.9一盒啊，那过去199啊，差了20倍啊。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20盒药，那不买白不买啊，买到就是赚到啊，对不对啊？
4: 那可是的，关键是啥？它这个效果好。
0: 嗯，
4: 真说实在的，咱这说的话，我要没见到这个效果，你就是9.9再便宜白给我都不要了。那真的，现在我就认准它这个效果，正赶上这个活动，9.9，我何乐而不为呀？
0: 明白。所以说呢，咱们老用户也多。都想抢名额，啊，咱们多巩固一个周期肯定没坏处，咱把这个底子给它夯实着了，啊，把这个地基呢给它打扎实了，你上面盖多少层楼，它也不会倒了。那我也不多讲了，老哥哥，你也是老用户了，你赶紧打场外电话，赶紧抢上一个名额，好吧？
4: 哎。啊，还得打那电，我刚才打了，我没打，我去打你这，那行吧，那我接着再打吧。行，
0: 对，
4: 行，
0: 咱们是实名订购，
4: 谢谢
0: 啊，自己订自己的药，
4: 哦，
0: 那我就不多讲了啊。
4: 哦，哎，行行行，谢谢谢谢，
0: 好，
4: 嗯，
0: 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 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5: 哎，高老师啊，

0: 这个在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这个云南正宗金秀奶粉，这原价是199元一支。你想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是用不起的，但现在这补贴的这才9.9一支。我和我老伴儿，我们两个呀都想用，看看能不能这每人限一个名额，给我们两个一人一个名额呀。
1: 咱们这个活动就是让普罗大众啊都能用上金熊胆，啊，体会它的好疗效。所以无论是新朋友，无论是老朋友，都允许参加，只不过是限量的，大家得早点打电话。你说说你和你老伴的情况好吗？
0: 我是糖尿病。哎呀，这整天被了糖尿病折磨的，这眼看得清，出门那眼昏的呀，都像跟个落地一样，看东西昏昏沉沉的。经常的瘦，小瘦。你想我1米6多的个子，现在瘦的呀，就还不到100斤。哎呀，这经常的在吃治糖尿病的药，我只。不管是单方啊，还是打胰岛素什么的，就是这个糖就是不好降。每天被这病折磨的呀，哎呀，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的。我就是特别需要这个。另外老伴儿呢，他是脑血栓后遗症。他现在已经是半身不遂。他你看他这个左边这个手那个伸不直伸不开走，稍微扶着点能走，但是就是那个手也拿不了东西，那个腿都是左边半个腿，左边那个腿都拉不起来。你说我这个糖尿病眼色也不好，还要照顾他。说之前你说这个是199元，我们农村的吃不起，说实在话。你说现在才9.9一支，这对于我们来说呀，就是给我们了一个机会，给我们了一个治病的机会。就是我想趁着这一次有活动，我就想再问你一下，像我们两个这个病，用这个可以吗？
1: 明白。首先呢，你们呢，这都属于重病大病。糖尿病按西医讲终身疾病，一辈子呢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但是它只是个维持啊，最终的并发症一个一个都出来，糖尿病眼病最终让眼睛失明，糖尿病心脏病最终心脏瓣膜啊出现关闭不全，心梗心衰，糖尿病肾病最终导致尿毒症，患肾透析，所以说未来的结果一眼望到头了。那现在咱们就是用中药来逆转我们胰岛贝的细胞的衰退，就不让再让它呀往后衰退了，现在就得让它重新的激活，重新的工作，趁早治肯定不能趁晚治。那么你老伴这个情况呢，中风偏瘫，咱别说现代不好治了，搁到古代也不好治，风老骨骼是四大疑难杂症，风就是中风啊，来的也突然，这个得了病之后啊，症状也特别的复杂，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他自己不但痛苦，家人看了呢他也被拖累啊，所以说重病大病这个呢就得用好药了。你看咱们中医中药古代也是用熊胆了，就到了该用熊胆的时候了，它不是什么伤风感冒啊，不是什么头晕脑热呀，对吧，不是什么头痒脚痛啊，它不是那个小问题啊，它是大问题。所以现在再不用熊胆，你说啥时候用吧，正好熊胆粉呢又能治糖尿病，又能治中风偏瘫，又赶上9.9一支的机会。所以对工薪阶层呢，不但能买得起用得上，而且能足量吃了。说以前咱199一支，好多重病大病的家人买回家舍不得吃，每天呢就吃一支，甚至有的说我两天吃一支，那根本就不行，一定得按着说明书用啊。重病就得早两支晚两支，或者早一支晚两支，那小病呢早一支晚一支。所以你们呢赶紧打厂外电话，赶紧去申请名额，好吧？
0: 行，现在跟我说，我现在打电话。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愿你们呢早日康复啊。
0: 好嘞，再见。
1: 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高老师啊，咱们那个云南正宗金秋南粉那个活动原价199一只，现在直接补贴到9.9一只啊。
1: 嗯。
3: 你给我留两个名额吧，还有没有了，我能不能赶上了？
1: 活动呢到了尾声了，每天每个地区限期20个名额，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啊，因为现在9.9一只，跟原先呢价格差了将近20倍。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足足拿20盒药啊！你是什么情况呀？
3: 哎呀，我这是啊，这个，给我父亲、给我老丈人他俩订，因为我爸呀都用1.5个月咱们那个云南正宗金秋南粉了，
1: 嗯，
3: 哎呀，效果呀非常好。他原先是肺气肿、肺气病，那原先那动不动就犯病住院。
1: 嗯，
3: 咳嗽也不知道啥原因就犯病啊，心脏不好受，尤其这个咳嗽啊，咳嗽起来给腰那个腰间盘都整犯病了，这个不光是那个咳嗽难受，腰疼的也受不了啊，都
1: 你看看，嗯。
3: 啊，你看用咱们云南正宗金秋南粉这1.5个月哈，现在你说不咳嗽了。啊，连闪也好了，心脏地、
1: 嗯、
3: 心脏地方也不难受了，晚上都睡好觉了，
1: 嗯、
3: 关键不遭罪了，你说？
1: 对，这就逐渐在好转啊，这就是什么呢？芝麻开花节节高，哎，不断在进步啊。
3: 是啊，这不是吗？我先给我父亲再买一个那个订购一份，再接着巩固。而且我老丈人啊，他这个眼睛不好，在这场手术之后，去年吧，是前年呢，在这场手术之后，这又复发了，看东西又不真的呢，而且还引起了这个视神经萎缩了呢。
1: 嗯。
3: 完了之后，瞅啥都害怕变形，这个走道不敢下脚，说又黄斑病变了，是啥呀？
1: 嗯。
3: 反正他这个。他这个病用咱们云南正宗金秋南粉是不是也能治啊？
1: 对，这个熊胆呢，它是一个治疗眼病的药啊，6大类眼病都是咱们主治范围，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啊、黄斑变性、玻璃体混浊等等吧，啊，这个都能用。听到这儿啊，我能感觉到啊，你是个非常孝敬父母的人。咱们说孝敬父母呢，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哎，不但让父母啊用上好药，你看呢，自己的老父亲也管，啊，这个你爱人的父亲就是你老丈人也管，一碗水端平，非常好。那么既然咱们能用，而且老父亲用过还不错，我也不多讲了，这个名额也少，你就赶紧打场外电话，赶快去报名抢一个名额，好吧？
3: 哦，那行。那我现在马上打电话抢名额去，谢谢您了，高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 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熊胆珍奇效力高，怎奈药价节节高，但求平价安庶民，莫让良方隔九霄。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再一次提醒大家，经过咱们全国各地新老患者的持续助力，历经层层艰苦申请，终于申请下来一次呢全国范围内大型惠民活动。本次呢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鸡胸胆大型帮扶活动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截至目前呢，活动全面接近尾声。平时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鸡胸胆粉，它是原价199元一支，现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活动，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活动的情况呢，咱们先讲到这儿。下面呢赶快给大家讲一讲这黄盒金标的金熊胆。那提到熊胆粉，我相信许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啊，哎呀，这个熊胆呢可不是一般的药材，我们平时呢基本见不到啊，这可是我国古代四大动物保药之首。的确啊，自古以来呢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以它们独特的药理药效成为了四大名贵的动物药材，而熊胆是居于榜首的。这个熊胆一直号称呢是动物药材中的天花板，这是有原因的。你看自古以来啊，熊胆就擅长呢治疗重病大病。这个熊胆粉呢它有好几个身份，你比如说它是天然治眼的第一药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治疗眼疾眼病的时候啊，退翳明目这方面熊胆粉的效果好。可以说呢在所有眼科的药物当中，那无论是西药无论是中药，它的疗效是顶尖的，是相当不错的。第二个身份呢，熊胆是古代心脑血管意外的急救药。咱们说现代人得心梗，古代人得不得呀？那同样得呀。古代人如果遇到心梗，当时可没有速效救心丸，遇到了脑梗，在清朝以前呢也没有安宫牛黄丸啊。因为什么呢？安宫牛黄丸它是大清朝嘉庆3年，也就是呢1798年之后，由同仁堂创始人岳显阳研制的。那您会问了，那要是大清朝以前突然来个心梗，突然来个脑梗，那古代人用什么急救呢？当时只有一个啊，就是由古代中医发明的熊胆救心丹，用于呢急救胸痹心痛、气短心悸、脑梗包括心梗的病。后面呢这个方子呀被日本人拿去研究，最后啊 抢注了一个药名，叫做日本救心丹。从此呢，大量从我国进口熊胆粉。这就导致什么呢？熊胆粉的价格逐渐暴涨。其实说到这儿啊，咱们多讲几句。到目前为止啊，这个日本呢，已经把《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方》里210个古方的专利都抢占申请了，把全球 70% 的中药专利都拿下了。可我国呢，我们这边只占了 0.3%。 与此同时呢，国内那些便宜的中药材在日本市场价格飙升，日本呢把它叫汉方药啊，就是偷咱们的呀，汉方药凭借呢专利保护，牢牢占据了国际市场的主导地位，并且呢不断在抬高啊像熊胆这些稀缺药材的价格啊，所以咱们呢要引以为戒啊。你看咱们现在好多人呢还不相信咱们的中医中药，还可劲儿的吃西药呢。你看人家呢把这个中药啊都利用的非常好。熊胆粉还有第三个身份，就是大自然的天然抗生素。由于熊胆粉中的熊羟胆酸等成分可以破坏细菌病毒的细胞膜，抑制呢病原体的增殖啊，对革兰氏阳性菌、肠道致病菌以及疱疹病毒，它都有很好的消炎抗病毒的作用。哎，那位朋友说了，说这个病毒没有细胞膜啊，它破坏的是病毒的 RNA 和 DNA， 所以它有呢抗细菌抗病毒的作用。不但大人小孩都能长期服用，还没有耐药性，所以它叫做什么呀，天然抗生素。熊胆粉第四个身份就是溶解胆结石、降低胆固醇的利器。这个胆结石啊，就是在胆囊中高倍析出结晶的胆固醇啊，一般药物很难溶解它。你看得上胆结石的人呢都不敢吃饭，吃多了疼啊啊，吃点油腻的疼啊。但是熊胆粉中呢，它有大量的熊羟胆酸、牛黄熊羟胆酸、鹅羟胆酸、牛黄鹅羟胆酸，就这些成分啊，很轻松溶解胆结石，对胆道起到畅通排石的作用，还能化解血液中的大量胆固醇，降血脂效果超好。所以你看，许多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血糖的人都特别愿意呢来吃熊胆粉。第五个身份就是熊胆能降血糖、修复胰岛贝塔细胞。因为苦味的东西呢能对抗甜味的糖。你看有的人说，哎呀，我夏天拌点苦瓜，我吃完之后眼睛亮，血糖下降了。连苦瓜都能降糖，你何况动物药材的天花板熊胆粉了，它是糖尿病人的首选。这个熊胆粉呢，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退热清心、明目去翳；在《本草从心》中记载，熊胆凉心平肝、明目杀虫，治经痛五志。从汉代到清代，大约有300多部中医药学典籍当中都有过熊胆治疗各类大病、重病、疑难杂病的记载。据统计呢，我国现有的方剂中有1000多种方剂是添加了熊胆粉的，而这1000多种方剂无一例外，你只要缺了熊胆粉就会失去一切药用价值。那么正是熊胆的稀缺，而在中药大辞典中更是记载云胆品质最优。什么是云胆？就是云南的金熊胆呢， 他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秀的，所以他平时价格极高啊，一盒国药准字号的正宗黄盒金标的云南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你打听打听，零售价是1990元一大盒，你平均下来呢，里面是十只啊，每只就是199元。那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啊不但能吃上真熊胆，还要吃上好熊胆。你看咱们厂家特举办了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活动期间直接就补贴到了9.9元一只啊，大家看到了吗？以前没有活动的时候啊，这一大盒的金熊胆上1000元，一盒里面十只，哎，现在厂家不玩虚的，正宗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参加活动才9.9元一只，你换做谁谁都愿意用，对吧？毕竟呢，这可是古代中药里天花板级别的好药，以前想喝熊胆粉动辄上千上万，现在9.9元就拿下，谁买谁划算。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就是图个实惠吗？9.9元的熊胆粉不但不贵呀，还是正品金熊胆，那不管是您自己用还是给亲朋好友家人筹备，这9.9元的金熊胆性价比拉满，谁用谁说好，对吧？哎，所以呢，随着报名人数越来越多，货源越来越少，大家你先别纠结买不买的问题了，就这9.9元的金熊胆便宜又好用，先看你还能不能抢得上吧。因为活动快结束了呀，换做谁都想报名多囤几盒，明白吗？金熊胆粉是日常必备的好药，现在不贵好用，老百姓过日子咱们就认实惠二字。9.9元的熊胆粉你再不参加活动，黄花菜都凉了，那就被别人抢完了。还有一个亮点是什么呢？当大家拿到这金熊胆粉之后啊，大家要阅读说明书。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它的含量高，牛黄熊曲阳胆酸含量高达 46.7%， 保质期长达5年。平时老师我经常讲一句话呀，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这就是说呢，熊胆粉具有十分强大的清解排的三大作用。那什么是清解排呢？第一个就是清毒，云南正宗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中，你像熊曲阳胆酸，你像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啊。要知道普通熊胆粉只要这两样含量达到23%就成为国药准字号药品了，而咱们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咱们的含量足足高出普通的2倍都多。所以它不但呢是正规国药准字号药品，它是 OTC 甲类药品，它有强大的清除附着在血管壁内斑块杂质的能力，它能给你恢复血流的畅通，给你软化血管。那第二个就是解毒，金熊胆呢能解除我们因为长期吃西药或者外界环境污染，比如水源的污染、农药的污染等等吧，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还能排，排就是排毒啊，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料。通过金熊胆清解排三大作用，给我们全身血液彻底进行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我们都知道啊，金熊胆这三大作用对心脑血管疾病治疗非常有效，能让血管血液 肝净健康，告别心梗脑梗的烦恼。但是长期服用金熊胆下来，许多人发现呢，他在治疗

就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也有30多种。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太多了，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当它们进入血液，新生血液活化细胞的同时，具有阻断增生物的生长、缩小体积、化栓化解的作用。啊，这种独特的治疗机理啊，只有你坚持服用一个较长时间的金熊胆粉，你才能深刻体会到。因此说呢，本次抵制药价虚高，9.9块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意义重大。它就让一些重病大病患者能够安心吃上、放心吃上名贵的金熊胆。要知道平时啊，一只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就要199啊，现在一只才9.9块。有的朋友说，哎呀，以前呢就吃这么一只，吃完之后这个小瓶啊都得用温开水涮来涮去，我再喝了那个水，生怕浪费。现在不用了，一次性我吃2只，不才19.8块吗？连20块都不到啊。所以呢，平时咬着牙每天只吃一只金熊胆粉的低收入家庭，现在痛痛快快的、大大方方的，每天早一只晚一只来用，效果出来了。还有一些病情严重的，以前舍不得多吃啊，有的就说，哎呀老师啊，这个熊胆粉好，但是怎么效果不快呀？你现在9.9块一只了，敢吃了。病情严重的，你早2只你晚2只，或者早一只晚2只，哎，发现呢药量一上来，不几天功夫，哎呀，血压下来了，血脂正常了，血糖平稳了，怎么指标恢复这么快呀？那当然了，你得按照说明书的量吃啊，你舍不得吃，那当然慢了。大家普遍反映呢，说用药后有几大亮点。第一个就是啊，足量吃上金熊胆粉后见效快，并且是非常快。有的人喝下去10分钟眼睛一亮，视力提高的快。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第一天服用这黄盒金标金熊胆，哎，我发现晚上我不失眠了，我多少年我都睡不踏实了，我当天我就没失眠，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我感觉神清气爽，我浑身轻松。有的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哎呀，以前呢我只听说熊胆好，哎，没想到喝上之后发现它竟然这么好，真的跟我以往买的其他药物完全不一样，太给力了，太感谢你们厂家了，等等。同样的道理，有的新朋友啊，这一次9.9块的活动，将这20大盒一个周期的金熊胆一次性抢购了，每天早一只晚一只喝，也就喝上3-4天功夫吧。有的说，哎呀，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头也不晕了，腿也不颤了，气儿也不喘了，体也不虚了，吃饭也香了，感觉眼睛特别明亮，视力大大提升。还有的家人说，哎呀，我自打喝上你们这金熊胆，我这血压、血脂、血糖指标每天都在好转，连续2个月十分平稳，我现在每天单喝你们熊胆粉，不但血压、血脂、血糖指标一直保持正常，连以前消化不良、吃完饭肚子胀、晚上睡眠不好，哎，自打吃上黄盒金标金熊胆之后，你看我早一只晚一只，我现在消化也好了，我肚子不胀了，我多吃点饭也不怕了，而且最好的是睡眠，哎呀，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啦。有的说的，哎呀，我对你们这个黄盒金标金熊胆真的是太有感觉了，拿出说明书一看，发现原材料纯正熊胆粉呢，没有任何其他的辅料，真材实料。而且功能主治这一栏再一看，它能清热平肝明目，像目赤肿痛、咽喉肿痛等问题

也都能治疗。哎呀，治疗范围真广啊，说好像呢给我量身定制一样。说真的啊，说我买对药了。哎呀，太感谢你们厂家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了。本身金熊胆有大量的熊胆金蛋白是入血的，能够促进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生成大量新鲜血液，像新的红血球、新的白细胞、新的血小板、新的胆红素等等，一边净化血液、清血毒、解血毒、排血毒的同时，一边新生新鲜的血液。就这一点，它是所有中药材都比不了金熊胆的，只有它能做到清血通脉、新生血液的功效啊。那么说到这儿，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血液需要净化了，我们身体里哪里出现淤堵了，我们怎么知道啊？如果有以下症状，大家要特别留意了。说哪些症状呢？第一，你心慌气短、胸闷、上不来气儿，证明心血管是有问题的，里面是有堵的呀。第二，睡眠不好，失眠多梦，睡再多也是困和乏，浑身没劲儿，说明你脑血管是有问题的。像第三，便秘，肚子胀乎乎难受，你脾胃啊气血生化是有问题的。第四，头晕头痛啊，四肢乏力，爱忘事，丢三落四，你大脑神经系统是有问题的。第五，关节经常酸胀疼痛，手脚冰凉啊，你这个关节不过血呀。第六，脸色发黑发黄，有老人斑、雀斑、黄褐斑等，那你皮肤血液也不行啊。哎，所以说呢，只要坚持来喝这黄褐金标的金熊胆，就能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不生血栓，不堵血管，血液循环它就不出问题，血管就会恢复畅通，跟血液相关的疾病就会迎刃而解。你看前天有一位湖北武汉的老患者，他不但有脑血栓，而且还有很严重的眼病，一个是眼底动脉阻塞，眼底出血，另一个呢是玻璃体的混浊。哎，这位武汉的老患者呢，当时没买到金熊胆粉，这不前一段时间吗，金熊胆断货了，当时是在邻居买过，说借给了他一盒咱们厂家生产的金熊胆，大家猜一猜发生什么变化了。这位老患者呢，他只单独吃上咱们一盒金熊胆，不但头脑清楚了，血压下来了，这个脑血栓引起的手臂手指发麻情况没有了，连眼病都感觉好得快，以前眼底出过血，眼前总有一大块黑块挡在视野前面，而且还有玻璃体混浊，看自己家粉刷过的白墙上面全是小黑点，结果就这一盒金熊胆用下来，说以前小黑点啊，像小黑蚊子一样一个一个，大的变小，小的消失，视野前大黑块也逐渐缩小了，说现在呢有的呢像芝麻粒那么大了，比以前小多了。哎，这就把这位老哥哥乐坏了。这不前天打来电话吗，说我听说你们有活动了，而且现在呢活动力度也太大了，不但金熊胆粉9.9元一支，你们这是黄河金标正宗的云南金熊胆，哎，太值了，哎，我就想订你们那个，多给我订点吧。哎，当然说咱们是限量的，最多一个人只能拿一个周期。远的不说呀，这位朋友说，哎，光这熊胆治我眼病，我就是受益者，我就想多买，我给我老伴用，给我兄弟姐妹们用，他们岁数都大了，都有眼病，哎，都想呢来订购。哎，说来说去咱们呢也是有底线的，一个人就是订一个周期，哎，你别人用自己报名，所以大家得抓紧时间，名额得自己抢，每个人限购一个周期，多一盒给不了。的确是这样，金熊胆治疗眼病真的不在话下。下面我就讲一讲这个眼底出血
和玻璃体混浊的问题。我们说呢，许多眼病到了严重的时候啊，它就能导致眼底出血，像高血压眼，像青光眼，像高度近视，像黄斑变性，最终都能导致眼底出血。还有单纯性眼底出血的，说一旦出血，这中间呢，眼部的血液循环就出问题了，让眼睛呢不能获得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物质了，时间久了，眼内神经血管就萎缩了，视力就快速下降了，最终就导致失明了。还有一种情况是啊，手术后导致的眼底出血，你比如说玻璃体切除术，外科大夫呢把眼球后面玻璃体咔嚓给你切这么一块啊，为了防止出血呢打上激光，而且切除玻璃体呢为了防止视网膜脱落给你注入硅油，因为玻璃体呢它就是个球嘛，起到对视网膜的支撑作用，注射硅油大家注意了，必须要在术后3到6个月取出来，有的呢省事我不取了，坏了，眼内硅油啊在一段时间后乳化变质了，对眼睛就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那这些情况大家有没有发现，金熊胆粉就完全能够避免了，对吧，也不用切除了，也不用注硅油了，因为什么呢，它直接能止血，它又能活血，它还能新生血液，它还能消融血块血斑，它能治疗眼病。有的朋友说这个三七据说是活血止血的，但是你知道吗，三七是植物啊，植物药效跟动物药效比差多了，动物药的金熊胆它的活血止血作用你知道是三七的多少倍吗，差不多高达20倍，而且它的作用还有三七达不到的，它是给全身淤结全部清理掉。所以咱们单用金熊胆粉对眼底出血，对玻璃体混浊这些眼病就有非常好的疗效啊！咱们再来讲什么是玻璃体混浊，古代人叫什么呀，叫迎赤黑花，又叫眼风黑花，就说眼前有飘动的小黑影像蝇子的翅膀跑到你的眼睛里了，迎赤黑花，尤其在白色明亮的背景墙，比如说看家里呢粉刷的白墙，哎，怎么那么多小黑影啊，尘状的絮状的点状的条状的网状的，一个个哎都出现了，有的是漂浮在眼睛里，随着眼球转动它就移动，像小黑蚊子在眼前飞舞，现代医学叫做飞蚊症。哎，有的时候呢咱们到了眼科医院，大家呢常常用这个裂线灯三面镜给你做检查，这个时候发现呢，哎呀，你这个眼内啊

0: 有炎症，炎症引起的飞蚊症，能引起飞蚊症，眼内出血也能引起飞蚊症。哎，就有的感觉什么呀，烟云移动或者墨汁样下流的黑影，个别还有红色橙色漂浮，前眼睛或裂线灯下能看到玻璃体内厚薄不等的片状絮状团状出血块，而且能看到引起出血的视网膜原发病变，因为你玻璃体后脱离啊，牵引血管造成出血，常常伴有视网膜裂孔。绝大多数的飞蚊症并不影响正常的视觉机能，但如果大量多片黑影出现坏了，并且发生畏光疼痛、泪水分泌过多、视野缺损，或者你本身有高度近视、有糖尿病、有高血压，坏了严重眼病，直接导致视网膜剥离、玻璃体出血，就能造成失明啊，所以大家那得注意啊，如果有这些情况啊，咱们就赶紧来用金熊胆治疗。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总之金熊胆呢，它治疗我们的眼病治得好，还能让我们的眼压不再升高、血压不再升高，这样一来从根源上解决了患者眼病的病根病因。哎，有的朋友问了，说哪些眼病我们来用金熊胆呢？你记住了，六大眼病都能来用。哪六大类眼病呢？第一，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老花眼、高度近视、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第四，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第五，角膜炎、结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第六，白内障术后、青光眼术后但是复发的患者。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现在活动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结束，药品数量有限呢，过期不候。那下面就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呦，高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3: 我刚听说呀，说现在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了，不过每天就20个名额，你说这原价199，这就现在就9.9元，我还能报上名吗？这还
0: 咱们现在还有药，活动是到了尾声了，所以说大家得抓紧时间了。您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哟，我这老朋友了。现在这不是一个疗程还剩这么5-6天，你马上就用完了。
0: 嗯，
3: 要是效果确实挺不错，原价买的时候呢是199，哎呀，没想到啊，这9.9元一支，这是确确实实，我想都没敢想的，可以说是啊。

0: 这次呢，无论如何我得报上名字，把这个活动参加上这些啊。
1: 这个原价曾经买过咱们的黄河金标的新熊胆是吧？
0: 对，是的。
1: 用上了吗？
0: 用上了。
1: 哦，说说情况吧。
0: 哎呦，效果确实挺好。为啥这么说呢？你说我今年这68岁了，要说毛病嘛，确实是挺多的。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都高了。
1: 嗯，
0: 你说一天天这药啊，真是没少吃啊。从40多岁那会儿，我的血压都开始高，这药啊一天不落的这么吃。开始的时候吃着能降下来啊，吃着吃着呀，也不知道是药不行了，还是说是这抵抗力不行，这强了，哎，怎么吃才下不来了这血压？
1: 嗯。
0: 那一天天我这个脑袋哟，怎么说呢，就盖着个大头盔似的压的，我呀都抬不起头来似的那种，一天都蒙蒙胀胀的，难受劲难受。
1: 嗯，
0: 有时候啊严重以后啊恶心想吐，我这高的时候能达到189，低压还100呢。说心里话，我说干脆有的时候我还想，哎，要是一下子死了就拉倒了，省得是躺片，万一瘫在床上就麻烦了不啊，生怕这个。另外一个呢，后来眼睛出问题了也，白内障还青光眼，哎呦，眼前呢这一层雾，我一开始我就说，哎，岁数大了转不了，肯定眼花呗。这后来不行，擦了也不行，还是模糊，还不敢见阳光。哎呦，尤其是眼睛那会疼的我呀，也2天晚上，给老伴儿也是正上点火，嘿，这老头子找我生气了，也是啊，这岁数大了吧，身体不好，嘿呀，这还脾气还挺大，实际是我让人家生气了，到时候我还不饶人家，这一下把我的眼睛出现问题了，我疼了2晚上，疼的我呀，眼珠子也胀，也疼的难受的慌。后来上医院去了，医生说你再来晚点，那眼睛都瞎了，这是急性青光眼，急性青光眼。
1: 嗯，你看看，
0: 当时就做了青光眼手术了。手术以后啊，倒是说眼压倒是还下来了，倒是，可是视力啊，我就感觉越来越不行，越来越不行。
1: 嗯、
0: 哎呦，这小孙子站在我有1米多远吧，我都看不清鼻子眼的了，就看不清了。
1: 嗯，
0: 光是听见奶光喊我，但是看不清了，这就你想想那会儿的药也没少吃了，你说这眼睛得瞎了，这可怎么咋活吧，你说这啊。
1: 嗯，这个青光眼虽然手术了，但什么呢，它只保你失不失明，但是不保你的视力提高不提高。很多人跟你一样啊，做完手术视力大大下降，为什么呢？很简单呀，这个手术刀啊它是搞破坏的，对不对呀？
0: 嗯，
1: 伸到你眼睛里咔嚓咔嚓一拉，好多神经血管都不就拉断了吗？拉断之后啊，是保住眼睛不失明了，但是拉断了它给你接不上啊，那当然咱们视力就下降了，对吧？
0: 对对，哎，不过呢咱们这个啊，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还确实是好啊，要不还说呢，哎，用是用好的，这讲正宗的，其实用上吧啊，当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脑袋呀，哎，怎么不像原来那么炸，那头大了觉着啊，
1: 嗯，
0: 这头觉得轻快一些，哎，尤其那天晚上不，我原来你说脑袋也疼，我还睡不着觉，哎，那天晚上不，我看着看着，我看电视看不了，老头在旁边看不，我在听，我听着音儿的就啊，
1: 嗯，
0: 听着听着睡着了，这就，
1: 嗯，
0: 哎，老头子说你看你睡得香呢，赶紧上屋里睡去吧，这就啊，
1: 嗯，
0: 哎，那天晚上我就睡着了，就睡着了。哎，没个3-2天不，我这个眼睛就觉得轻快，就觉得轻快，也就不那么干涩的慌了啊，不那么干涩的慌了。
1: 嗯，
0: 哎，并且呢，眼睛一舒服啊，哎，我就发现啥呢？这个眼睛逐渐的呀，这个就是看东西不动怕光了，
1: 嗯，
0: 怕光劲逐渐下去了。
1: 嗯，
0: 你看到现在这不刚刚一个疗程下来不？哎呦，这回呀，天气也暖和了，要是往年的话不敢出门，一出去啊，嘿呦。要戴了个大帽子压得低低的，哎呀，旁边老头还得跟着，眼神也不好，是不是？眼神也不行，哎呀，顶多在门口转悠，哎呦，现在自己呀、啊、没准下去啊，哎，在小区门口前面有个小广场不，哎，我在那再溜达一会儿，哎呦，这个眼睛像有时候还哎都在阳光底下不那么刺得慌了，并且嘛，我发现啥呢？

0: 这个眼睛这个这层白膜不比原来少了，
1: 那说明呢
0: 你看你看
1: 咱们还有白内障是吧，
0: 对还对还白内障，白内障啊，
1: 嗯，
0: 哎你看小小孙子一进我们大门，哎呀那院子也大了没啊，院子也大，哎那这个那一进来不那俩一喊不，哎呀我都起码看了看小小小孩子穿着牛仔裤子啊，
1: 嗯，
0: 哎小那个戴着小帽子总看的那基本上吧能看个大概了，这种的时候能看个看个大概了，哎呦我说一天比一天好，咱用了以后我眼睛再也没胀过，眼睛不胀了，眼睛不胀了，
1: 嗯，
0: 并且呢还有啥好吧，我就是感觉不这个脑袋一天比一天轻了，哎这个血压不逐渐逐渐稳了下来了，原来是一天不敢轻的，现在不哎现在这血压逐渐逐渐的稳了下来了，这不降压的药不停了一种了，还有一种现在脑袋不那么晕了，你看这连了测了几次，家里有个血压计不，就是140啊150这样，低压就是没超过95，就是90左右这样，
1: 嗯，
0: 哎呀是明显就感觉好多了啊，明显的感觉好多了，
1: 你看
0: 起码不感觉脑袋上那个大铁盖啊给摘了似的，感觉似的不那么压得慌了，
1: 嗯，
0: 不那么压得慌了，哎呦要不老伴也说，我说哎呀这段时间感觉你精神头就变了，觉得好，
1: 嗯，
0: 我也是能感觉出来身上觉得有劲儿了，原来不我老觉得哎呀两条腿发软站不住是那种感觉似的，这会儿觉得腿上不觉得哎走路我觉得哎有根儿是那种感觉似的了啊，
1: 嗯，要不咱们说一句话嘛，重病大病要治血，
0: 嗯，
1: 啊，这个治血呢不光是要净化血液，它要增加血管弹性，连接毛细血管。但远了不说，为什么熊胆能治眼病啊？一个是呢，它能把这个血液呢净化干净，送到眼睛里，断了的毛细血管、毛细神经网，它能重建，能生发再造。那为什么对你的心脏、大脑好啊？那心脏是泵血的，心脏的泵血能泵出来了，心血管通了。没有斑块了，那自然的心脏功能就好了，大脑里的毛细血管它也通了，没有油脂斑块了，那大脑供血足了，那睡眠质量好了，到了四肢也一样，那过去送不到腿这个血液它就凉它就麻，现在四肢能送到了，手脚有劲儿了，那走路呢就不像踩棉花团了，所以说治疗重病大病还得用熊胆，它能治到血液上，明白了吧，
0: 哦，怪不得呢，
1: 嗯，
0: 哎，效果就是不一样，要不是一赶上这么好的呀，这么好的机会呀，这样啊，虽然是上次花的原价买的，但是我觉得这次花的也值，
1: 嗯，
0: 不过这次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了呀，这次我无论如何的，你给我看看，我得多买上一些这次。
1: 其实老姐姐，咱们不要那么贪图啊，说我便宜了我就得多存多拿，熊胆治疗效果已经够快了。这次活动每人呢只给一份药，但是这一份药是一个完整周期20盒药，也就够您用了，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因为呢它是限量的，每个地区是限前20个名额，那打电话早的你就能抢上这么一个大周期的量，明白了吧，
0: 哎，行我知道了，那我就不多说了，那我就赶紧时间抓紧时间赶紧定着去啊，
1: 好那您去打电话报名吧，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吧，
0: 哎，好嘞，好的，好，再见，
1: 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吗？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高老师啊，嗯，哎呀我叫赵玉斌呢，今年67了。
1: 哦你好，
3: 啊哎呀，今天打电话是这么回事。
1: 嗯，
3: 因为啥呢？这个正宗金熊胆粉呢，这个两个周期的，我马上就用完了，
1: 快用完了，
3: 真的比我以前用完了，比我以前用那个药啊，真的效果强多了。
1: 嗯，
3: 你看我给您打电话，我就感觉底气比以前足了。
1: 嗯，
3: 说话呀，精神头啊，各个方面的改善挺明显。
1: 嗯，
3: 因为啥呢？我原来吧有冠心病，那这说话吧底气不足，走道走一会儿就喘的厉害。
1: 嗯，
3: 哎，晚上还不能平躺着。哎，你看看原来用了一些药，但是始终这个不见明显的效果。
1: 嗯，
3: 用这么咱这个正宗的金胸丹粉呢，这两个周期，哎，我一看这个和原来这个药有明显的区别，就是好像、
1: 嗯、
3: 我现在用过以后，我就感觉我自己啊挺满意。哎、
1: 嗯，
3: 我所以说吧，我这还有点呢，哎，
1: 嗯、
3: 我就想定点。
1: 嗯，
3: 哎，没想到听说咋的，咱们现在这个正宗的金胸丹粉现在有活动了，是不是啊？
1: 对，现在正在举办呢，大型抵制药价虚高。9.9块吃上金胸胆的活动、
3: 哦、
1: 放到平时呢，咱们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金胸胆粉它是199元一支，那么现在大型补贴之后啊、
3: 哦、
1: 我们是9.9块一支，所以说呢想报名的人特别多，但是它是限量的啊，每个地区限前20名，每人最多订购一个周期20盒量，明白吧？
3: 哦，知道知道。哎，那你看看我这个情况，你说我能不能参加上啊？哎呦，我真说实话，那这个高老师麻烦你呗，你帮我这个把这个名额能不能给我一个呀？
1: 老哥哥您不用客气啊。首先呢、
3: 啊，
1: 打来电话，我一听您那个声音，就感觉到了中气很足，哎，就不像你说呢，
3: 对，
1: 说咱以前呢，哎，弱不禁风的，这个气儿都喘不上来的，
3: 确实
1: 是吧？
3: 确实，
1: 马上就不一样了，
3: 自己都能感觉。
1: 而且呢是春回大地的感觉，就您打来电话就透着那么一股满面春风的感觉。哎，所以说你别着急，你先跟我说说用完咱们金胸丹有啥变化好吗？
3: 啊，好好好，因为啥我知道你挺忙的，我不想耽误您更多时间。你要说变化呀，我就感到用过咱这个金胸丹粉以后，我就感觉到判若两人呐。
1: 哦，
3: 原来呢我刚才跟你讲了说话没力气，
1: 嗯，
3: 哎，感觉到吧，就睡眠呢还不好，完了以后呢，这个气儿上不来，走道快一点不行，马上站在那儿就得喘一会儿，顺的好一点。你说现在，哎，走道有，你看我家在4楼，原来得歇那么2气3气的，现在我一气就能上来，哎，而且呢，现在我就感觉到不仅仅是底气足了。另外吧，你看胸啊也不像以前那么压抑了，胸口啊原来就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哎、
1: 嗯、
3: 现在吧就感觉那个石头搬开了，
1: 嗯，
3: 哎，就觉得心里也敞亮了，人呢、啊、也有精神头了，
1: 嗯，
3: 哎，不管干点啥呀，就好像我就说到家的话，我就感觉到我这把年龄今年6、7，我就感觉到还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有奔头了，就那种感觉。
1: 哎，你看达到这种感觉，说句实话啊，8-9不离10了。那换句话说，老哥哥啊，您这个状态啊，别说再用药了，咱就说你把家里这几盒药要是用完了，哎，其实也就够了。但是我理解大家啊，我理解大家，为什么呀？说9.9块一盒啊，那过去199啊，差了20倍啊。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20盒药，那不买白不买啊，买到就是赚到啊，对不对啊？
3: 那可是的，关键是啥？它这个效果好。
1: 嗯，
3: 真说实在的，咱这说话，我要没见到这个效果，你就是9.9块再便宜白给我都不要了。那真的，现在我就认准它这个效果，正赶上这个活动，9.9块，我何乐而不为呀？
1: 明白。所以说呢，咱们老用户也多。都想抢名额，啊，咱们多巩固一个周期肯定没坏处，咱把这个底子给它夯实着了，啊，把这个地基呢给它打扎实了，你上面盖多少层楼，它也不会倒了。那我也不多讲了，老哥哥，你也是老用户了，你赶紧打场外电话，赶紧抢上一个名额，好吧？
3: 哎。啊，还得打那电话，我刚才打了，我没打过去打你这，那行吧，那我接着再打吧。行，
1: 对，咱们是实名订购啊，自己订自己的药、
3: 哦、
1: 那我就不多讲了啊。
3: 哦、哎，行行行，谢谢谢谢。
1: 好，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

0: 惊，尽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高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1: 哎，高老师啊，
2: 嗯，
1: 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这原价是199元一支。你想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是用不起的，但现在这补贴到这才9.9元一支。我和我老伴我们两个呀都想用，看看能不能咱每人限一个名额，给我们两个一人一个名额呀。
2: 咱们这个活动就是让普罗大众啊都能用上金熊胆，啊，体会它的好疗效。所以无论是新朋友，无论是老朋友，都允许参加，只不过是限量的，大家得早点打电话。你说说你和你老伴的情况好吗？
1: 我是糖尿病。
2: 嗯。
1: 哎呀，这整天被了糖尿病折磨的。在眼里眼看不清，出门那眼昏的呀，都像跟个落地一样，看东西昏昏沉沉的。经常在瘦，小瘦。你像我1米6多的个子，现在瘦的呀，就还不到100斤。哎呀，这经常在吃治糖尿病的药，我不管是单方啊，还是打胰岛素什么的，就是这个糖就是不好降，每天被这病折磨的呀，哎呀，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的。我就是特别需要这个。另外老伴儿的他是这个脑血栓后遗症。
2: 嗯。
1: 他现在已经是半身不遂。他你看他这个左边这个手那个伸不直，伸不开，走稍微扶着点能走，但是就是那个手也拿不了东西，那个腿都是左边半个腿，左边那个腿都拉不起来。你说我这个糖尿病眼色也不好，还要照顾他。说之前你说这个是199元，我们农村的吃不起，说实在话。你说现在才9.9元一支，这对于我们来说呀，就是给我们了一个机会，给我们了一个治病的机会。就是我想趁着这一次有活动，我就想再问你一下，像我们两个这个病，用这个可以吗？
2: 明白。首先呢，你们呢，这都属于重病大病，糖尿病按西医讲，终身疾病，一辈子呢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但是它只是个维持啊，最终的并发症一个一个都出来。糖尿病眼病最终让眼睛失明，糖尿病心脏病最终心脏瓣膜啊出现关闭不全，心梗心衰，糖尿病肾病最终导致尿毒症，患肾透析。所以说未来的结果一眼望到头了，那现在咱们就是用中药来逆转我们胰岛贝的细胞的衰退，就不让再让它呀往后衰退了，现在就得让它重新的激活，重新的工作，趁早治肯定不能趁晚治。那么你老伴这个情况呢，中风偏瘫，咱别说现代不好治了，搁到古代也不好治。风老骨骼是四大疑难杂症，风就是中风啊，来的也突然，这个得了病之后啊，症状也特别的复杂，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他自己不但痛苦，家人看了呢他也被拖累啊。所以说重病大病这个呢就得用好药了。你看咱们中医中药古代也是用熊胆了，就到了该用熊胆的时候了，它不是什么伤风感冒啊，不是什么头晕脑热呀，对吧，不是什么头痒脚痛啊，它不是那个小问题啊，它是大问题。所以现在再不用熊胆，你说啥时候用吧。正好熊胆粉呢又能治糖尿病，

0: 又能治中风偏瘫，又赶上九块九一支的机会，所以对工薪阶层呢，不但能买得起用得上，而且能足量吃了。说以前咱199一支，好多重病大病的家人买回家舍不得吃，每天呢就吃一支，甚至有的说我两天吃一支，那根本就不行，一定得按着说明书用啊，重病就得早两支晚两支，或者早一支晚两支，那小病呢早一支晚一支。所以你们呢赶紧打厂外电话，赶紧去申请名额，好吧？
1: 行，谢谢高老师，我现在打电话。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愿你们呢早日康复啊。
1: 好嘞，再见。
0: 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高老师啊，咱们那个云南正宗金秋南粉那个活动原价199一只，现在直接补贴到9.9一只啊。
0: 嗯，
3: 你给我留两个名额吧，还有没有了，我能不能赶上了？
0: 活动呢到了尾声了，每天每个地区限前20名额，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啊，因为现在9.9一只，跟原先呢价格差了将近20倍，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足足拿20盒药啊。你是什么情况呀？
3: 哎呀，我这是啊，这个跟我父亲跟我老丈人他俩定，因为我爸呀都用1.5个月咱们那个云南正宗金秋南粉了，
0: 嗯，
3: 哎呀效果呀非常好，他原先是肺气肿肺气病，那原先呢动不动就犯病住院，
0: 嗯，
3: 咳嗽也不知道啥原因就犯病啊，心脏不好受，尤其这个咳嗽啊，咳嗽起来给腰这个腰间盘都整犯病了，这个不光是那个咳嗽难受，腰疼的也受不了啊，都
0: 你看看，嗯。
3: 啊，你看用咱们云南正宗金秋南粉这1.5个月哈，现在你说不咳嗽了。啊，脸色也好了，心脏地方也不难受了，晚上都睡好觉了，关键不遭罪了，你说呀？
0: 对，这就逐渐在好转啊，这就是什么呢？芝麻开花节节高，哎，不断在进步啊。
3: 是啊，这不是吗？我先给我父亲再买一个那个订购一份，再接着巩固。而且我老丈人啊，他这个眼睛不好，白内障手术之后，去年吧，是前年呢，白内障手术之后，这又复发了，看东西又不真了，而且还引起了这个视神经萎缩了呢。完了之后，瞅啥都害怕变形，这个走道不敢下脚，说又黄斑病变了，是啥呀？反正他这个。他这个病用咱们云南正宗金秋南粉是不是也能治啊？
0: 对，这个熊胆呢，它是一个治疗眼病的药啊，6大类眼病都是咱们主治范围，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呐、黄斑变性、玻璃体混浊等等吧，啊，这个都能用。听到这儿啊，我能感觉到啊，你是个非常孝敬父母的人。咱们说孝敬父母呢，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哎，不但让父母啊用上好药，你看呢，自己的老父亲也管，啊，这个你爱人的父亲就是你老丈人也管，一碗水端平，非常好。那么既然咱们能用，而且老父亲用过还不错，我也不多讲了，这个名额也少，你就赶紧打场外电话，赶快去报名抢一个名额，好吧？
3: 哦，那行。那我现在马上打电话抢名额去，谢谢您了，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度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 3929-400-818-3929-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熊胆珍奇效力高，怎奈药价节节高，但求平价安庶民，莫让良方隔九霄。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再一次提醒大家，经过咱们全国各地新老患者的持续助力，历经层层艰苦申请，终于申请下来一次呢全国范围内大型惠民活动。本次呢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鸡胸胆大型帮扶活动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截至目前呢，活动全面接近尾声。平时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鸡胸胆粉，它是原价199元一只，现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活动，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只，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活动的情况呢，咱们先讲到这儿。下面呢赶快给大家讲一讲这黄盒金标的金熊胆。那提到熊胆粉，我相信许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啊，哎呀，这个熊胆呢可不是一般的药材，我们平时呢基本见不到啊，这可是我国古代四大动物保药之首。的确啊，自古以来呢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以它们独特的药理药效成为了四大名贵的动物药材，而熊胆是居于榜首的。这个熊胆一直号称呢是动物药材中的天花板，这是有原因的。你看自古以来啊，熊胆就擅长呢治疗重病大病。这个熊胆粉呢它有好几个身份，你比如说它是天然治眼的第一药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治疗眼疾眼病的时候啊，退翳明目这方面熊胆粉的效果好。可以说呢在所有眼科的药物当中，那无论是西药无论是中药，它的疗效是顶尖的，是相当不错的。第二个身份呢，熊胆是古代心脑血管意外的急救药。咱们说现代人得心梗，古代人得不得呀？那同样得呀。古代人如果遇到心梗，当时可没有速效救心丸，遇到了脑梗，在清朝以前呢也没有安宫牛黄丸啊。因为什么呢？ 安宫牛黄丸，它是大清朝嘉庆三年，也就是呢1798年之后，由同仁堂创始人岳显阳研制的。那您会问了，那要是大清朝以前突然来个心梗，突然来个脑梗，那古代人用什么急救呢？当时只有一个啊，就是由古代中医发明的熊胆救心丹，用于呢急救胸痹心痛、气短心悸、脑梗，包括心梗的病。后面呢这个方子呀被日本人拿去研究，最后啊抢注了一个药名，叫做日本救心丹。从此呢大量从我国进口熊胆粉，这就导致什么呢？熊胆粉的价格逐渐暴涨。其实说到这儿啊，咱们多讲几句。到目前为止啊，这个日本呢已经把《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方》里210个古方的专利都抢占申请了，把全球 70% 的中药专利都拿下了。可我国呢，我们这边只占了 0.3%。 与此同时呢，国内那些便宜的中药材在日本市场价格飙升，日本呢把它叫汉方药啊，就是偷咱们的呀。汉方药凭借呢专利保护，牢牢占据了国际市场的主导地位，并且呢不断在抬高啊像熊胆这些稀缺药材的价格啊，所以咱们呢要引以为戒的。你看咱们现在好多人呢还不相信咱们的中医中药，还可劲儿的吃西药呢。你看人家呢把这个中药啊都利用的非常好。熊胆粉还有第三个身份，就是大自然的天然抗生素。由于熊胆粉中的熊羟胆酸等成分可以破坏细菌病毒的细胞膜，抑制呢病原体的增殖啊，对革兰氏阳性菌、肠道致病菌以及疱疹病毒，它都有很好的消炎抗病毒的作用。哎，那位朋友说了，说这个病毒没有细胞膜啊，它破坏的是病毒的 RNA 和 DNA， 所以它有呢抗细菌抗病毒的作用。不但大人小孩都能长期服用，还没有耐药性，所以它叫做什么呀？天然抗生素。熊胆粉第四个身份就是溶解胆结石、降低胆固醇的利器。这个胆结石啊就是在胆囊中高倍析出结晶的胆固醇啊，一般药物很难溶解它。你看得上胆结石的人呢都不敢吃饭，吃多了疼啊啊，吃点油腻的疼啊。但是熊胆粉中呢它有大量的熊羟胆酸、牛黄熊羟胆酸、鹅羟胆酸、牛黄鹅羟胆酸，就这些成分啊很轻松溶解胆结石，对胆道起到畅通排石的作用，还能化解血液中的大量胆固醇，降血脂效果超好。所以你看许多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血糖的人都特别愿意呢来吃熊胆粉。第五个身份就是熊胆能降血糖、修复胰岛贝塔细胞。因为苦味的东西呢能对抗甜味的糖。你看有的人说，哎呀我夏天拌点苦瓜，我吃完之后眼睛亮，血糖下降了。连苦瓜都能降糖，你何况动物药材的天花板熊胆粉了，它是糖尿病人的首选。这个熊胆粉呢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退热清心、明目去翳。在《本草丛心》中记载，熊胆
6: 良心平肝，明目杀虫，治经痛五志。从汉代到清代，大约有300多部中医药学典籍当中都有过熊胆治疗各类大病重病疑难杂病的记载。据统计呢，我国现有的方剂中有1000多种方剂是添加了熊胆粉的，而这1000多种方剂无一例外，你只要缺了熊胆粉就会失去一切药用价值。那么正是熊胆的稀缺，而在中药大辞典中更是记载云胆品质最优啊。什么是云胆？就是云南的金熊胆呢，它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秀的，所以它平时价格极高啊，一盒国药准字号的正宗黄盒金标的云南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你打听打听，零售价是1990元一大盒，你平均下来呢，里面是10只啊，每只就是199元。那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啊不但能吃上真熊胆，还要吃上好熊胆。你看咱们厂家特举办了抵制药价虚高9块9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活动期间直接就补贴到了9块9一只啊。大家看到了吗？以前没有活动的时候啊，这一大盒的金熊胆上1000元，一盒里面10只。现在厂家不玩虚的，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参加活动才9块9一只，你换做谁谁都愿意用，对吧？毕竟呢，这可是古代中药里天花板级别的好药。以前想喝熊胆粉动辄上千上万，现在9块9拿下，谁买谁划算。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就是图个实惠吗？9块9的熊胆粉不但不贵呀，还是正品金熊胆，那不管是您自己用还是给亲朋好友家人筹备，这9块9的金熊胆性价比拉满，谁用谁说好，对吧？所以呢，随着报名人数越来越多，货源越来越少，大家你先别纠结买不买的问题了，就这9块9的金熊胆便宜又好用，先看你还能不能抢得上吧。因为活动快结束了呀，换做谁都想报名多囤几盒，明白吧？金熊胆粉是日常必备的好药，现在不贵好用，老百姓过日子咱们就认实惠二字。9块9的熊胆粉你再不参加活动，黄花菜都凉了，那就被别人抢完了。还有一个亮点是什么呢？当大家拿到这金熊胆粉之后啊，大家要阅读说明书。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它的含量高，牛黄熊曲阳胆酸含量高达 46.7%， 保质期长达5年。平时老师我经常讲一句话呀，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这就是说呢，熊胆粉具有十分强大的清解排的3大作用。那什么是清解排呢？第一个就是清毒。云南正宗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中，你像熊曲阳胆酸，你像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啊。要知道普通熊胆粉只要这两样含量达到23%，就成为国药准字号药品了，而咱们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咱们的含量足足高出普通的2倍都多。所以它不但呢是正规国药准字号药品，它是 OTC 甲类药品，它有强大的清除附着在血管壁内斑块杂质的能力，它能给你恢复血流的畅通，给你软化血管。 那第二个就是解毒，金熊胆呢能解除我们因为长期吃西药或者外界环境污染，比如水源的污染、农药的污染等等吧，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还能排，排就是排毒啊，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料。通过金熊胆清洁排三大作用，给我们全身血液彻底进行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我们都知道啊，金熊胆这三大作用对心脑血管疾病治疗非常有效，能让血管血液干净健康，告别心梗脑梗的烦恼。但是长期服用金熊胆下来，许多人发现呢，他在治疗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的疾病时，哎，同样具有啊蝎子粑粑独一份的效果。你看，正是因为呢，金熊胆它能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里面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等等。哎，另外呢，说这个熊胆粉中啊，它还含有五大类、上百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说哪五大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就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也有30多种，大量氨基酸。

深刻体会到。因此说呢，本次抵制药价虚高，九块九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意义重大，它就让一些重病大病患者能够安心吃上，放心吃上名贵的金熊胆。要知道平时啊，一只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就要199啊，现在一只才9.9。有的朋友说，哎呀，以前呢就吃这么一只，吃完之后这个小瓶啊都得用温开水涮来涮去，我再喝了那个水，生怕浪费。现在不用了，一次性我吃两只不才19.8吗？连20都不到啊。所以呢，平时咬着牙每天只吃一只金熊胆粉的低收入家庭，现在痛痛快快的大大方方的每天早一只晚一只来用，效果出来了。还有一些病情严重的，以前舍不得多吃啊，有的就说，哎呀老师啊，这个熊胆粉好，但是怎么效果不快呀？你现在9.9一只了，敢吃了。病情严重的，你早两只你晚两只，或者早一只晚两只，发现呢药量一上来，不几天功夫，哎呀，血压下来了，血脂正常了，血糖平稳了，怎么指标恢复这么快呀？那当然了，你得按照说明书的量吃啊，你舍不得吃那当然慢了。大家普遍反映呢，说用药后有几大亮点。第一个就是啊，足量吃上金熊胆粉后见效快，并且是非常快，有的人喝下去10分钟眼睛一亮，视力提高得快。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第一天服用这黄盒金标金熊胆，哎，我发现晚上我不失眠了，我多少年我都睡不踏实了，我当天我就没失眠，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我感觉神清气爽，我浑身轻松。有的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哎呀，以前呢我只听说熊胆好，哎，没想到喝上之后发现它竟然这么好，真的跟我以往买的其他药物完全不一样，太给力了，太感谢你们厂家了，等等。同样的道理，有的新朋友啊，这一次9.9的活动，将这20大盒一个周期的金熊胆一次性抢购了，每天早一只晚一只喝，也就喝上3-4天功夫吧。有的说，哎呀，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头也不晕了，腿也不颤了，气儿也不喘了，体也不虚了，吃饭也香了，感觉眼睛特别明亮，视力大大提升。还有的家人说，哎呀，我自打喝上你们的金熊胆，我这血压血脂血糖指标每天都在好转，连续2个月十分平稳，我现在每天单喝你们熊胆粉，不但血压血脂血糖指标一直保持正常，连以前消化不良，吃完饭肚子胀，晚上睡眠不好，自打吃上黄盒金标金熊胆之后，你看我早一只晚一只，我现在消化也好了，我肚子不胀了，我多吃点饭也不怕了，而且最好的是睡眠，哎呀，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啦。有的说的，哎呀，我对你们这个黄盒金标金熊胆真的是太有感觉了，拿出说明书一看，发现原材料纯正熊胆粉呢，没有任何其他的辅料，真材实料，而且功能主治这一栏再一看，它能清热平肝明目，像目赤肿痛、咽喉肿痛等问题也都能治疗。哎呀，治疗范围真广啊，说好像呢给我量身定制一样。说真的啊，说我买对药了，哎呀，太感谢你们厂家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了。本身金熊胆有大量的熊胆金蛋白是入血的，能够促进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生成大量新鲜血液，像新的红血球、新的白细胞、新的血小板、新的胆红素等等，一边净化血液、清血毒、解血毒、排血毒的同时，一边新生新鲜的血液。就这一点，它是所有中药材都比不了金熊胆的。

0: 只有它能做到清血通脉、新生血液的功效啊。那么说到这儿，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血液需要净化了？我们身体里哪里出现淤堵了？我们怎么知道啊？如果有以下症状，大家要特别留意了。说哪些症状呢？第一，你心慌气短、胸闷、上不来气儿，证明心血管是有问题的，里面是有堵的呀。第二，睡眠不好，失眠多梦，睡再多也是困和乏，浑身没劲儿，说明你脑血管是有问题的。像第三，便秘，肚子胀乎乎难受，你脾胃啊气血生化是有问题的。第四，头晕头痛啊，四肢乏力，爱忘事，丢三落四，你大脑神经系统是有问题的。第五，关节经常酸胀疼痛，手脚冰凉啊，你这个关节不过血呀。第六，脸色发黑发黄，有老人斑、雀斑、黄褐斑等，那你皮肤血液也不行啊。哎，所以说呢，只要坚持来喝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就能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不生血栓，不堵血管，血液循环它就不出问题，血管就会恢复畅通，跟血液相关的疾病就会迎刃而解。你看前天有一位湖北武汉的老患者，他不但有脑血栓，而且还有很严重的眼病，一个是眼底动脉阻塞，眼底出血，另一个呢是玻璃体的混浊。哎，这位武汉的老患者呢，当时没买到金熊胆粉，这不前一段时间嘛，金熊胆断货了，当时是他邻居买过，说借给了他一盒咱们厂家生产的金熊胆，大家猜一猜发生什么变化了？这位老患者呢，他只单独吃上咱们一盒金熊胆，不但头脑清楚了，血压下来了，这个脑血栓引起的手臂手指发麻情况没有了，连眼病都感觉好得快，以前眼底出过血，眼前总有一大块黑块挡在视野前面，而且还有玻璃体混浊，看自己家粉刷过的白墙上面全是小黑点，结果就这一盒金熊胆用下来，说以前小黑点啊，像小黑蚊子一样一个一个，大的变小，小的消失，视野前大黑块也逐渐缩小了，说现在呢有的呢像芝麻粒那么大了，比以前小多了。哎，这就把这位老哥哥乐坏了。这不前天打来电话吗？说我听说你们有活动了，而且现在呢活动力度也太大了，不但金熊胆粉9.9块一支，你们这是黄河金标正宗的云南金熊胆，哎，太值了。哎，我就想订你们那个，多给我订点吧。哎，当然说咱们是限量的，最多一个人只能拿一个周期。远的不说呀，这位朋友说，哎，光这熊胆治我眼病，我就是受益者，我就想多买，我给我老伴用，给我兄弟姐妹们用，他们岁数都大了，都有眼病，哎，都想呢来订购。哎，说来说去咱们呢也是有底线的，一个人就是订一个周期，哎，你别人用自己报名，所以大家得抓紧时间，名额得自己抢，每个人限购一个周期，多一盒给不了。的确是这样，金熊胆治疗眼病真的不在话下。下面我就讲一讲这个眼底出血和玻璃体混浊的问题。我们说呢，许多眼病到了严重的时候啊，它就能导致眼底出血，像高血压眼，像青光眼，像高度近视，像黄斑变性，最终都能导致眼底出血，还有单纯性眼底出血的，说一旦出血，这中间呢，眼部的血液循环就出问题了，让眼睛呢不能获得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物质了，时间久了，眼内神经血管就萎缩了，视力就快速下降了，最终就导致失明了。还有一种情况是啊，手术后导致的眼底出血，你比如说玻璃体切除术，外科大夫呢 把眼球后面玻璃体咔嚓给你切这么一块啊，为了防止出血呢打上激光，而且切除玻璃体呢为了防止视网膜脱落给你注入硅油，因为玻璃体呢它就是个球嘛，起到对视网膜的支撑作用。注射硅油大家注意了，必须要在术后3到6个月取出来，有的呢省事我不取了，坏了，眼内硅油啊在一段时间后乳化变质了，对眼睛就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那这些情况大家有没有发现，金熊胆粉就完全能够避免了，对吧？也不用切除了，也不用注硅油了，因为什么呢？它直接能止血，它又能活血，它还能新生血液，它还能消融血块血斑，它能治疗眼病。有的朋友说这个三七据说是活血止血的，但是你知道吗，三七是植物啊，植物药效跟动物药效比差多了。动物药的金熊胆它的活血止血作用你知道是三七的多少倍吗？差不多高达20倍，而且它的作用还有三七达不到的，它是给全身淤结全部清理掉。所以咱们单用金熊胆粉对眼底出血、对玻璃体混浊这些眼病就有非常好的疗效啊。咱们再来讲什么是玻璃体混浊，古代人叫什么呀，叫迎赤黑花，又叫眼风黑花，就说眼前有飘动的小黑影像银色的翅膀跑到你的眼睛里了，迎赤黑花。尤其在白色明亮的背景墙，比如说看家里呢粉刷的白墙，哎，怎么那么多小黑影啊，尘状的、絮状的、点状的、条状的、网状的，一个个哎都出现了，有的是漂浮在眼睛里，随着眼球转动它就移动，像小黑蚊子在眼前飞舞，现代医学叫做飞蚊症。哎，有的时候呢咱们到了眼科医院，大家呢常常用这个裂线灯三面镜给你做检查，这个时候发现呢，哎呀，你这个眼内啊有炎症，炎症引起的飞蚊症。有的说，哎呀，中轴部脉络膜炎已经渗出了，血管已经白鞘化了，它都能引起飞蚊症，眼内出血也能引起飞蚊症。哎，就有的感觉什么呀，烟云移动，或者墨汁样下流的黑影，个别还有红色、橙色漂浮，前眼镜或裂线灯下能看到玻璃体内厚薄不等的片状、絮状、团状出血块，而且能看到引起出血的视网膜原发病变。因为你玻璃体后脱离啊，牵引血管造成出血，常常伴有视网膜裂孔。绝大多数的飞蚊症并不影响正常的视觉机能，但如果大量多片黑影出现坏了，并且发生畏光疼痛、泪水分泌过多、视野缺损，或者你本身有高度近视、有糖尿病、有高血压，坏了，严重眼病直接导致视网膜剥离、玻璃体出血，就能造成失明啊。所以大家那得注意啊，如果有这些情况啊，咱们就赶紧来用金熊胆治疗。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总之金熊胆呢它治疗我们的眼病治得好，还能让我们的眼压不再升高、血压不再升高，这样一来从根源上解决了患者眼病的病根病因。哎，有的朋友问了，说哪些眼病我们来用金熊胆呢？你记住了，六大眼病都能来用。哪六大类眼病呢？第一，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老花眼、高度近视、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第四， 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第五，角膜炎、结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第六，白内障术后、青光眼术后但是复发的患者。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现在活动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结束，药品数量有限呢，过期不候。那下面就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呦高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3: 我刚听说呀，说现在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了，不过每天就20个名额，你说这原价199，这是现在就9.9元，我还能报上名吗？这还
0: 咱们现在还有药，活动是到了尾声了，所以说大家得抓紧时间了。您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哟，我这老朋友了。现在这不是一个疗程还剩这么5-6天，你马上就用完了。
0: 嗯，
3: 要是效果确实挺不错，原价买的时候呢是199，哎呀，没想到啊，这9.9元一支，这是确确实实我想都没敢想的，可以说是啊。
0: 嗯。
3: 这次呢，无论如何我得报上名字，把这个活动参加上，这也啊。
0: 这个原价曾经买过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吧？
3: 对，是的。
0: 啊，用上了吗？
3: 用上了。
0: 哦，说说情况吧。
3: 哎呦，效果确实挺好。为啥这么说呢？你说我今年这68岁了，要说毛病嘛，确实是挺多的。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都高了。
0: 嗯。
3: 你说一天天这药啊，真是没少吃啊。从40多岁那会儿，我的血压都开始高，这药啊一天不落的这么吃。开始的时候吃着能降下来啊，吃着吃着呀，也不知道是药不行了，还是说是这抵抗力不行，这强了，哎，怎么吃才下不来了这血压？
0: 嗯，
3: 那一天天我这个脑袋哟，怎么说呢，就盖着个大头盔似的，压的我呀都抬不起头来的是那种，一天都蒙蒙胀胀的，难受劲儿，难受。
0: 嗯，
3: 有时候啊严重以后啊恶心想吐，我这高的时候能达到189。低压还100呢。说心里话，我说干脆有的时候我还想，我说哎，要一下子死了就拉倒了，省得是躺别，万一瘫在床上就麻烦了不啊，生怕这个。另外一个呢，后来眼睛出问题了也，白内障还青光眼，哎呦，眼前呢这一层雾，我一开始我就说，哎，岁数大了，转不了，肯定眼花呗。这后来不行，擦了也不行，还是模糊，还不敢见阳光。哎呦，尤其是眼睛那会疼的我呀，也2天晚上，给老伴儿也是正上点火，嘿，这老头子找我生气了，也是啊，这岁数大了吧，身体不好，嘿呀，这还脾气还挺大，实际是我让人家生气了，到时候我还不饶人家，这一下把我的眼睛出现问题了，我疼了2晚上。疼的我呀，眼珠子也胀，也疼的难受的慌。 后来上医院去了，医生说你再来晚点，那眼睛都瞎了。这是急性青光眼，急性青光眼。
0: 嗯，你看看。
3: 当时就做了青光眼手术了。手术以后啊，当时说眼压倒是还下来了，倒是，可是视力啊，我就感觉越来越不行，越来越不行。
0: 嗯、
3: 哎呦，这小孙子站着我有这有一米多远吧，我都看不清鼻子眼睛了，就看不清了。
0: 嗯，
3: 光是听见奶奶奶光喊我，但是看不清了，这就。你想想那会儿的药也没少吃了，你说这眼睛得瞎了，这可怎么咋活吧？你说这啊？
0: 嗯，这个青光眼虽然手术了，但什么呢？它只保你失不失明，但是不保你呢视力提高不提高。很多人跟你一样啊，做完手术视力大大下降，为什么呢？很简单呀，这个手术刀啊，它是搞破坏的。对不对呀？
3: 嗯，
0: 伸到你眼睛里咔嚓咔嚓一拉，好多神经血管的不就拉断了吗？拉断之后啊，是保住眼睛不失明了，但是拉断了它给你接不上啊，那当然咱们视力就下降了、
3: 啊、
0: 对吧？
3: 对对。哎，不过呢咱们这个啊，云南正宗的吉英雄呢还确实是好啊、
0: 嗯、
3: 要不还说呢，哎，用着用好的这些啊，正宗的其实用上吧啊，当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脑袋呀，哎，怎么不像原来那么炸，那头大了，觉着啊，
0: 嗯，
3: 这头觉得轻快一些。哎，尤其那天晚上不，我原来你说脑袋也疼，我还睡不着觉。哎，那天晚上不，我看着看着，我看电视看不了，老头在旁边看不，我在听，我听着音儿的就啊，
0: 嗯，
3: 听着听着睡着了，这就。
0: 嗯、
3: 哎，老头子说：“你看你睡得香呢，赶紧上屋里睡去吧，这就啊。”
0: 嗯，
3: 哎，那天晚上我就睡着了，就睡着了。哎，没个三两天不，我这个眼睛就觉得轻快，就觉得轻快，
0: 嗯、
3: 也就不那么干涩的慌了啊，不那么干涩的慌了。
0: 嗯，
3: 哎，并且呢，眼睛一舒服啊，哎，我就发现啥呢？这个眼睛逐渐的呀，这个就是看东西不动怕光了。
0: 嗯，
3: 怕光劲逐渐逐渐下去了。
0: 嗯，
3: 你看到现在这不刚刚一个疗程下来不？哎呦，这回呀、啊，你天气也暖和了。要是往年的话，不敢出门，一出去啊，嘿呦。要戴了个大帽子压得低低的，哎呀，旁边老头还得跟着，眼神也不好，是不是？眼神也不行，哎呀，顶多在门口转悠转悠。哎呦，现在自己啊没准下去啊，哎，在小区门口前面有个小广场不，哎，我在那再溜达一会儿，溜达一会儿。哎呦，这个眼睛像有时候还哎都在阳光底下不那么刺得慌了。并且吧，我发现啥呢，这个眼睛这层白膜不比原来少了。
0: 那说明呢，
3: 你看
0: 咱们还有白内障是吧？
3: 对，还对，还白内障啊。
0: 嗯，
3: 哎，你这小孙子一进我们大门，哎呀，那院子也大了没啊？院子也大，哎，那这个那一进来不，奶奶一喊不，哎呀，我都起码看小孩子穿着牛仔裤子啊，
0: 嗯、
3: 哎，小那个戴着小帽子，能看的那基本上吧，能看个大概了，这是啊，能看个大概了。哎呦，我说一天比一天好。但用了以后我眼睛再也没胀过，眼睛不胀了。
0: 嗯，
3: 并且呢还有啥好吧，我就是感觉不，这个脑袋一天比天轻了，哎，这个血压不逐渐稳了下来了，原来是一天不敢轻的，现在不，哎，现在这血压逐渐的稳了下来了，这不降压的药不停了一种了，还有一种现在脑袋不那么晕了，你看这连了测了几次，家里有个血压计不，就是140啊150这样，低压就是没超过95，就是90左右这样。
0: 嗯，
3: 哎呀，是明显的感觉好多了啊，明显的感觉好多了。
0: 你看，
3: 起码不感觉脑袋上那个大铁盖啊给摘了似的，感觉似的，不那么压得慌了，
0: 嗯、
3: 不那么压得慌了。哎呦，要不老伴也说，我说哎呀，这段时间感觉你精神头就变了，觉得好。
0: 嗯，
3: 我也是能感觉出来，身上觉得有劲儿了。原来不，我老觉得。哎，两条腿发软，站不住是那种感觉似的。这会儿觉得腿上不，觉得哎走路觉得哎有根儿是那种感觉似的了啊。
0: 嗯，要不咱们说一句话嘛，重病大病要治血、
3: 嗯、
0: 啊。这个治血呢，不光是要净化血液，它要增加血管弹性，连接毛细血管。但远了不说，为什么熊胆能治眼病啊？一个是呢。它能把这个血液呢净化干净，送到眼睛里，断了的毛细血管、毛细神经网，它能重建，能生发再造。那为什么对你的心脏、 大脑好啊，那心脏是泵血的，心脏的泵血能泵出来了，心血管通了，没有斑块了，那自然的心脏功能

0: 功能就好了，大脑里的毛细血管它也通了，没有油脂斑块了，那大脑供血足了，那睡眠质量好了。到了四肢也一样，那过去送不到腿这个血液它就凉它就麻，现在四肢能送到了，手脚有劲儿了，那走路呢就不像踩棉花团了。所以说治疗重病大病还得用熊胆，它能治到血液上，明白了吧？
1: 哦，怪不得呢。
0: 嗯，
1: 哎，效果就是不一样。要不是一赶上这么好的呀，这么好的机会呀，这呀啊，虽然是上次花的原价买的，但是我觉得这次花的也值。
0: 嗯，
1: 不过这次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了呀，这次我无论如何的，你给我看看，我得多买上一些这次。
0: 其实老姐姐，咱们不要那么贪图啊，说我便宜了我就得多存多拿。熊胆治疗效果已经够快了。这次活动每人呢只给一份药，但是这一份药是一个完整周期20盒药，也就够您用了。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因为呢它是限量的，每个地区是限前20个名额，那打电话早的你就能抢上这么一个大周期的量，明白了吧？
1: 哎，行，我知道了，那我就不多说了，那我就赶紧时间抓紧时间赶紧定着去啊。
0: 好，那您去打电话报名吧，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吧？
1: 好嘞，好的，好，再见。
0: 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吗？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高老师啊。哎呀，我叫赵玉斌呢，今年67了。
0: 哦，你好。
3: 哎呀，今天打电话是这么回事。
0: 嗯，
3: 因为啥呢？这个正宗金熊胆粉呢，这个两个周期的，我马上就用完了，
0: 快用完了，
3: 真的比我以哎用完了，比我以前用那个药啊，真的效果强多了。
0: 嗯，
3: 你看我给您打电话，我就感觉底气比以前足了。
0: 嗯，
3: 说话呀，精神头啊，各个方面呢改善挺明显。
0: 嗯，
3: 因为啥呢？我原来吧有冠心病，那这说话吧底气不足。走到走一会儿就喘得厉害，
0: 嗯，
3: 哎，晚上还不能平躺着，哎，你看看原来用了一些药，但是始终这个不见明显的效果，
0: 嗯，
3: 用这咱这个正宗的金熊胆粉呢，这两个周期，哎，我一看这个和原来这个药有明显的区别，就是好像、
0: 嗯、
3: 我现在用过以后，我就感觉我自己呀、啊、挺满意，哎、
0: 嗯，
3: 我所以说吧，我这还有点呢，
0: 嗯、
3: 哎，我就想定点。
0: 嗯，
3: 哎，没想到，听说咋的？咱们现在这个正宗的金熊胆粉现在有活动了，是不是啊？
0: 对，现在正在举办呢，大型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上金熊胆的活动。
3: 哦、
0: 放到平时呢，咱们的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金熊胆粉，它是199元一支。那么现在大型补贴之后啊，
3: 哦、
0: 我们是9.9元一支，所以说呢。想报名的人特别多，但是它是限量的啊，每个地区限前20名，每人最多订购一个周期20盒量，明白吧？
3: 哦，知道知道。哎，那你看看我这个情况，你说我能不能参加上啊？哎呦，我真说实话，那这个高老师麻烦你吧，你帮我这个把这个名额能不能给我一个呀？
0: 老哥哥您不用客气啊，首先呢，打来电话我一听您那个声音。就感觉到了中气很足，哎，就不像你说呢，
3: 对，
0: 说咱以前呢，哎，弱不禁风的，这个气儿都喘不上来的，
3: 人确实
0: 是吧？
3: 确实，
0: 马上就不一样了，
3: 自己都能感觉，
0: 而且呢，是春回大地的感觉，就您打来电话就透着那么一股满面春风的感觉，哎，所以说你别着急，你先跟我说说用完咱们金熊丹有啥变化，好吗？
3: 啊，好好好。因为啥？我知道你挺忙的，我不想耽误您更多时间。你要说变化呀，我就感觉用过咱这个金熊丹粉以后，我就感觉到判若两人呐。
0: 哦，
3: 原来呢，我刚才跟你讲了， 说话没力气，
0: 嗯，
3: 哎，感觉到吧，就睡眠呢还不好，完了以后呢，这个气儿上不来，走到快一点不行，马上站在那儿就得喘一会儿，顺着顺着好一点。你说现在，哎，走到有你看我家在四楼，原来得歇那么两气儿三气儿的，现在我一气儿就能上来，哎，而且呢，现在我就感觉到不仅仅是底气足了，另外吧，你看胸啊也不像以前那么压抑了，胸口啊原来就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哎，
0: 嗯，
3: 现在吧就感觉那个石头搬开了，
0: 嗯，
3: 哎，就觉得心里也敞亮了，人呢也有精神头了。
0: 嗯，
3: 哎，不管干点啥呀，就好像我就说个到家的话，我就感觉到我这把年龄，今年六七，我就感觉到还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有奔头了，就那种感觉。
0: 哎，你看达到这种感觉，说句实话啊，八九不离十了。那换句话说，老哥哥啊，您这个状态啊，别说再用药了，咱就说你把家里这几盒药要是用完了，哎，其实也就够了。但是我理解大家，我理解大家，为什么呀？说九块九一盒啊，那过去199啊，差了20倍啊。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20盒药，那不买白不买啊，买到就是赚到啊，对不对呀？
3: 那可是的，关键是啥？它这个效果好。
0: 嗯，
3: 真说实在的，咱这说话，我要没见到这个效果。你就是九块九再便宜白给我都不要了，那真的现在我就认准他这个效果，正赶上这个活动，九块九我何乐而不为呀。
0: 明白。所以说呢咱们老用户也多，都想抢名额啊，咱们多巩固一个周期肯定没坏处，咱把这个底子给它夯实着了，啊，把这个地基呢给它打扎实了，你上面盖多少层楼他也不会倒了。那我也不多讲了，老哥哥，你也是老用户了，你赶紧打场外电话，赶紧抢上一个名额，好吧？
3: 哎，啊，还得打那电话，我刚才打了，我没打，我去打你这，那行吧，那我接着再打吧。
0: 对，咱们是实名订购啊，自己订自己的药，那我就不多讲了啊。
3: 哎，行行行，谢谢谢谢。
0: 好，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哎，高老师啊，
0: 嗯，
4: 这个在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原价是199元一支。你想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是用不起的，但现在这补贴的这才9.9元一支。我和我老伴儿，我们两个呀都想用，看看能不能这每人限一个名额，给我们两个一人一个名额呀。
0: 嗯，咱们这个活动就是让普罗大众啊都能用上金熊胆，啊，体会它的好疗效。所以无论是新朋友无论是老朋友都允许参加，只不过是限量的，大家得早点打电话。你说说你和你老伴的情况好吗？
4: 我是糖尿病。
0: 嗯，
4: 哎呀，这整天被了糖尿病折磨的，这眼里眼看得清，出门那眼昏的呀，都像跟个落地一样，看东西昏昏沉沉的。经常的瘦，小瘦。你想我1米6多的个子，现在瘦的啊就还不到100斤。哎呀，这经常在吃治糖尿病的药，我只不管是单方啊还是打胰岛素什么的，就是这个糖就是不好降。每天被这病折磨的呀，哎呀，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的。我就是特别需要这个。另外老伴的他是这个。脑血栓后遗症。
0: 嗯，
4: 他现在已经是半身不遂， 他你看他这个左边这个手那个伸不直伸不开走，稍微扶着点能走，但是就是那个手也拿不了东西，那个腿都是左边半个腿，左边那个腿都拉不起来。
0: 嗯，
4: 你说我这个糖尿病眼色也不好，还要照顾他。
0: 嗯，
4: 说之前你说这个是199元，我们农村的吃不起，说实在话。
0: 嗯，
4: 你说现在才9.9一只，这对于我们来说呀，就是给我们了一个机会，给我们了一个治病的机会。就是我想趁着这一次有活动，我就想再问你一下，像我们两个这个病，用这个可以吗？
0: 明白。首先呢，你们呢，这都属于重病大病，糖尿病按西医讲，终身疾病，一辈子呢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但是它只是个维持啊，最终的并发症一个一个都出来。糖尿病眼病最终让眼睛失明，糖尿病心脏病最终心脏瓣膜啊出现关闭不全，心梗心衰，糖尿病肾病最终导致尿毒症，患肾透析。所以说未来的结果一眼望到头了，那现在咱们就是用中药来逆转我们胰岛贝的细胞的衰退，就不让再让它呀往后衰退了，现在就得让它重新的激活，重新的工作，趁早治肯定不能趁晚治。那么你老伴这个情况呢，中风偏瘫，咱别说现在不好治了，搁到古代也不好治。风老骨骼是四大疑难杂症，风就是中风啊，来的也突然，这个得了病之后啊，症状也特别的复杂，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他自己不但痛苦，家人看了呢他也被拖累啊。所以说重病大病这个呢就得用好药了。你看咱们中医中药古代也是用熊胆了，就到了该用熊胆的时候了，它不是什么伤风感冒啊，不是什么头晕脑热呀，对吧，不是什么头痒脚痛啊，它不是那个小问题啊，它是大问题。所以现在再不用熊胆你说啥时候用吧。正好熊胆粉呢又能治糖尿病，又能治中风偏瘫，又赶上9.9一支的机会。所以对工薪阶层呢，不但能买得起用得上，而且能足量吃了。说以前咱199一支，好多重病大病的家人买回家舍不得吃，每天呢就吃一支，甚至有的时候我两天吃一支，那根本就不行。一定得按着说明书用，重病就得早两支晚两支，或者早一支晚两支，那小病呢早一支晚一支。所以你们呢赶紧打厂外电话，赶紧去申请名额，好吧？
4: 行，现在高老师，我现在打电话。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愿你们呢早日康复啊！
4: 好嘞，再见。
0: 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高老师啊，咱们那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那个活动，原价199一支，现在直接补贴到9.9一支啊。
0: 嗯。
5: 你给我留两个名额吧，还有没有了？我能不能赶上了？
0: 活动呢，到了尾声了。每天每个地区限前20个名额，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啊，因为现在9.9一支，跟原先呢价格差了将近20倍，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足足拿20盒药啊。你是什么情况呀？
5: 哎呀，我这是啊，这个跟我父亲跟我老丈人他俩订，因为我爸呀都用1.5个月咱们那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了。
0: 嗯，
5: 哎呀，效果呀非常好。他原先是肺气肿肺气病，那原先呢动不动就犯病住院，咳嗽，也不知道啥原因就犯病啊，心脏不好受，尤其这个咳嗽啊，咳嗽起来给腰这个腰间盘都整犯病了，这个不光是那个咳嗽难受，腰疼的也受不了啊，都。
0: 你看看，
5: 啊，你看用咱们云南正宗金秀南粉的这一个。

0: 月哈，现在你说不咳嗽了啊，脸色也好了，心脏病、心脏地方也不难受了，晚上都睡好觉了，关键不遭罪了，你说呀？
1: 对，这就逐渐在好转啊，这就是什么呢？芝麻开花节节高，哎，不断在进步啊。
0: 是啊，这不是吗？我先给我父亲再买一个那个订购一份，再接着巩固。而且我老丈人啊，他这个眼睛不好，白内障手术之后，去年吧，是前年呢，白内障手术之后，这又复发了，看东西又不真了，而且还引起了这个视神经萎缩了呢。完了之后，瞅啥都害怕变形，这个走道不敢下脚，说又黄斑病变了是啥呀？反正他这个。他这个病用咱们云南正宗金秋南粉是不是也能治啊？
1: 对，这个熊胆呢，它是一个治疗眼病的药啊，六大类眼病都是咱们主治范围，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呐、黄斑变性、玻璃体混浊等等吧，啊，这个都能用。听到这儿啊，我能感觉到啊，你是个非常孝敬父母的人。咱们说孝敬父母呢，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哎，不但让父母啊用上好药，你看呢，自己的老父亲也管，啊，这个你爱人的父亲就是你老丈人也管，一碗水端平，非常好。那么既然咱们能用，而且老父亲用过还不错，我也不多讲了，这个名额也少，你就赶紧打场外电话，赶快去报名抢一个名额，好吧？
0: 哦，那行。我现在马上打电话抢名额去，谢谢你了，高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6: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好，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一项，那个看看啊，专属一项订阅号挂不挂，挂着呢，但几乎没人用这个互动啊。来吧，这个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同时我们的抖音正在直播，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睡得有点晚，昨天睡得有点晚，这个然后起得再早，休息不太好，憔悴谈不上啊，憔悴谈不上，顶多就是没开美颜呗。但是你看眼睛确实是眼睛没神的状态，睡得有点晚啊。没事没事没事，这个两个互动平台，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啊，点进头像。来吧，这个有一个玩友啊，叫，还有一个问造马能不能玩，这个这玩意儿他不能玩啊，这玩意儿不能玩啊。造马呢，他主要他不是名虫，他问是名虫吧？咋想的？你看着他翅膀了吗？你看着他翅膀，造马这个东西为什么叫造马啊？他那个是炉灶的那个灶，他真的以前呢，真的在农村呢那种就是灶坑周围啊出现，所以叫灶马。送他一个马字，那玩意跑快蹦得快腿长

但那玩意儿不带翅膀啊，它那玩意儿它不是通过翅膀摩擦产生鸣叫。鸣虫啊，我原先好像唠过这个事儿，鸣虫的翅膀，现在正是抓鸣虫的时候。现在夜里你出去就到那个草窠里啊，或者有树的那种植物的周围，你听吧，就是竹林和蛐蛐，就这俩到了夜里是最具代表性的。南方有没有铃子呢？我没太注意过，朋友们，这个还真是北方没有。北方呢，除了竹铃叫中华树犀，剩下的那些什么电报铃啊、大黄铃、小黄铃啊，这所有这些全都没有啊。就是北方就是蛐蛐和这个竹铃，就这两种是最常见的。然后夜里你听到的也基本绝大多数都是他俩。还有一种呢，那个不能玩，纺织娘啊，那玩意儿跟老太太蹲草窠，我原先说过，就是就这声，这你没法玩，回家你听着也闹挺。但北方竹铃叫的都急，但现在你要抓的话正是时候啊，正是时候。他们的翅膀啊，他们翅膀底下有一层，有一排，就是有一个上膀，有一个下膀啊，顶膀和底膀。它顶膀啊，上面那个翅膀，这不俩翅膀叠在平时叠在一起，一叫的时候呢，有的是这样，俩翅膀这么磨，像竹铃呢更具代表性，这么立起来这么磨。它上面那个膀的里头内侧有一排像小锯齿一样的东西啊，嘎啷嘎啷嘎啷嘎啷，这才是它一摩擦嘎啦嘎啦嘎啦，它磨得快呀，嘎啦嘎啦嘎啦嘎啦这种声。它底下上膀顶膀有一排小锯齿里头，然后底膀上面有一个小镜，那个好多网友他光听这个节目吧，他不知道我说这个镜是什么，有的写那个草的那个镜，要是真是镜我就念镜了，我就不念镜了啊啊，有的写草字头底下一个那个，不是那个字，镜就是镜子的那个镜，它像一个小镜，那个地方特别薄，其实就是一个发音的扩，就相当于一个扩音器，它整体发出来那么大的声音都是那个镜，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薄，非常非常薄的那么一小块，不是特别圆，但是整体给人一种圆的那个感觉，有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它上面摩擦底下这个镜，它的边缘有那个，对了，就很像红烧苏东坡说，就有一种木头蛤蟆呀，那木头蛤蟆还专门有个名呢，叫什么玩意儿我得忘了，就是后背，他那后背也是锯齿状，咯楞咯楞的，他嘴里头平时插个棍儿，你把棍儿拿来跟那个后背上一拨了，就呱啦啦啦呱啦啦啦呱啦啦啦，就很类似于鸣虫的鸣叫，就很类似于这种发音的这个原理了。但是那木头蛤蟆它是整个内腔是中空的，鸣虫呢靠的是底膀上那个小镜片啊，它也是同材质，就翅膀那个材质，只不过那个位置非常薄，那个地方只要一震动它就能起到一个扩音的作用啊。鸣虫是这样，所以你得先看啊，虫子呢你上它边上它就不叫了，那你就等会儿啊，这卯住劲你就等会儿，它过一会儿啊，这个月份它都叫，它到这个月份它要干嘛呢？因为天冷了，朋友们，鸣虫啊叫百日虫啊，它活不到冬天，冬天都死啊，他这寿数，他也不是说这个就冻死了或者怎么着，他就是到那个月份就受尽了，所以百日虫多了能活个三四个月四五个月也就那样。出门忘带串，败家子出，你出门忘带串了，回家你老婆全给你撇了。那个这个月份呢，鸣虫他要繁衍。啊，这是我原先有节目就唠过，我说万事万物啊，万事万物的终极目的其实就是繁衍，但这是我从来没看过一个什么生物学家植物学家说过这个事，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分析，包括跟周围有一些人唠到这个事啊，就万事万物植物动物也好，都是它的终极目的是繁衍。那么鸣虫也一样，它为了繁衍那怎么办呢？到了秋天，因为它冬天就死了，它到了秋天的时候它要搞对象啊，它要搞对象，然后下崽子，把崽子下到土里，下到树根根系的这个地方，下到这个地方，然后来年的时候，惊蛰的时候，一些鸣虫开始复苏，有的呢开。

开始破卵啊，破卵而生，生出来之后呢它还不健全，因为鸣虫嘛，养鸣虫粪鸣虫的都知道，就这个东西啊要需要达到几窍，叫几灵虫，几灵虫六小灵虫，他们得达到七小灵虫，就退了七窍之后，它退七窍就相当于，还不能说相当于，就跟说人似的，它退一层壳，退窍啊，它退皮，就跟蝉不也退皮吗？蛇、蛤蟆这都退皮吗？鸣虫也要退，我们叫窍，啊，退了七窍，都退一层窍，它相当于就长一岁，退一窍就相当于长一岁。当然，它跟人类说这一岁不一样啊，就跟狗似的，狗一岁相当于人的六七岁、七八岁。他退一窍，退了七窍之后，他就变成一个成虫，就相当于咱说这个人呢，过了十八就开始这个就开始春心萌动，就可以处对象了。当然，我看现在有的小学生也处对象，那挺厉害，该说不是挺厉害。你就像达到一个法定年龄，你就可以结婚一样，就大概类似于这个意思。他退了七窍之后，他就有那个心思了。啊，就有搞对象的心思了，然后呢，这个开始鸣叫，咔咔咔鸣叫，吸引来异性来一繁衍，到了秋天，到深秋，嘎，它死了，然后把卵继续下到土里，啊，然后在这里头动一，这就是我为什么朋友们，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很多果核类的文玩生虫子了之后，我不建议往冰箱里动。你那个冰箱，朋友们，冰箱最低温度冷冻零下18度，像我们东北最冷的时候能达到零下30度左右啊，多了有时候能达到30多度，那不能他知道不哈哈，那个有的时候能冷能达到就零下31-32度、32-33度、34度，这都有，朋友们，这都有。你想想，那个土冻得梆硬梆硬，那个虫卵在土里，然后来年春天、夏天时候，它仍然能活过来，能长出来。你想，那还是卵呢，跟这个虫卵是一样的。所以你放到零下18度，你有时候冻，它顶多进入一种休眠状态，啊，怕就怕的是这个事儿。有的咱说你冻啊，冻死了。那万幸冻死了，有的他进入休眠状态了。你说哦，我冻了10天半个月，你想想，你冻一周、冻两周、冻一个月，我们东北冷半年，东北这个真是我有点快住够了，有点快住够了。这个当然我又害怕南方，你像咱们有很多南方的玩友，我就问过他们，我说你们那头蟑螂真那么大吗？就网上有时候发搁手里这么握，后来我才知道都 AI 生成的图，搁手里这么，哎，朋友们，我抖音上能看着我手里头握着我这个专属编号这个电话，他们就是网上有那个图片，手里握着蟑螂，那蟑螂就这么大啊，家伙，他家伙这瞅真吓人，这对是老叶说了，假的，对，假的 AI 生成的，但是有一些那个就搁天上呜飞，我感觉。咋的也得，哎呦，那得多大？比鼠标，比鼠标最起码小三圈吧。但是那也受不了啊！那大蟑螂在天上飞，我说有点受不了啊。这个北方啊，这个一冷冷半年，这个还是它有这个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优质条件。有一些虫子真是活不过去，它真是活不过去。啊，所以说这个你别看我住够了，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就东北一冷冷半年，你想那个虫卵就在地里就那么冷着，它到来年它仍然能活过来。你说你搁冰箱里，说我冻两周，我冻一个月，它可能进入这种假休眠状态啊，这种假死状态之后，来年仍然春化了之后，你拿从冰箱拿出来，它一暖和，一缓阳，你一玩温度一升高，有的半夜还放被窝里头跟着搂着。啊，被窝里头一热，那虫子哎呀贼劲儿，然后它就活过来了，继续啃食你整个核桃内腔里的果仁也好什么的，所以没有用，就是泡这个泡饱和盐水啊。那个半亮啊，半亮呼叫，半亮呼叫说昨天的请求你没办，你昨天请求啥了？你昨天求啥了？求关注啊，还是求交那个就那个交往？差点说求交配，鸣虫就是。

鸣虫嘎哒嘎哒叫，就是在求交配，朋友们啊，交配完了之后他把卵下的那个啥，是啊，老爷说了，说那个蟑螂是没那么大，但是多呀。他不光蟑螂，朋友们，他不光蟑螂的问题。我原来我说过，我去湖北实验室那个地方盛产绿松石呢啊，对，要橄榄核。哎，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对，好像是有人提过橄榄核这个。你等我今天给你发照片啊，我今天给你发照片。你要啥来的？要铁盒？要铁盒原皮？还是要啥来的？你要什么来的？那个关键是啥，朋友们？我就说我去湖北实验啊，那个屋里呀、啊，你除非开空调，否则的话，你要开窗户，外面的那个虫子就是往屋里进。咱都别说湖北那地方啊，湖北三大怪，其中三个蚊子一盘菜，你就说那蚊子得多大？咱要说那个壁虎。从外头日就进屋来了，然后猫在窗帘后头，我一拉窗帘吓我一跳，就是我一拉窗帘它在墙上，它也受惊了，它受到惊吓了，它受到惊吓，我一拉窗帘它滋溜就跑了。关键那边就动作太快，你知道南方啊，那个亚热带，你知道就是那个温度啊，湿度啊，那个环境啊，太适合虫子生长生存了，所以真是朋友们有点受不了，有点受不了啊。这个我们北方，不，真的朋友们，北方我现在江巴江巴的吧，江巴江巴的蒜和强蒜子，就是油盐呢，蒜和它和解了，朋友们，我这是今年呢，今年才稍微和解点，往年我看着呢我也受不了，我常年屋里头放一个，它不是苍，它是一种苍蝇拍子，但它是苍蝇拍子吧，都是一根一根一根的那个纤维，就是那种线条的，它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拍儿，就像老式苍蝇拍那种，然后中间是网，它是一丝儿一丝儿的，那个东西打啥玩意儿啊，它不会形成气流，它所有的气流全都被就是中间就流走了，它那东西打到啥上啊，效果非常好，而且它都是一丝儿一丝儿，它打到什么虫子上啊，它能直接把那玩意儿打碎，解恨呢，你知道解恨呢，哈、老六说南方的大蟑螂在天上一飞，你不知道还以为夹巧呢，差不多，真的朋友们，这已然差不多了，哎呦我的妈，这那个大蟑螂然后张开翅膀啊，像谁，像那个沙鲁，你知道，像七龙珠里的沙鲁啊，翅膀哎就飞过来，那边挺吓人啊，那边挺吓人啊。嗨森他说，明哥你说过的那个硬饮软饮，我看现在有些商家说松石也分山料籽料，是一个意思吗？不是一个意思啊，不是一个意思。绿松石啊，嗯，对，红烧苏东坡说了，啥东西移动速度一快就吓人，对，这我节目原来就跟网友们分享过的，耗子，为啥大家怕耗子，耗那玩意儿，咱就说那个耗子胖到一定是像仓鼠的，胖到一定程度了，一走道拽顾拽拽顾拽顾拽顾，你一踹他一夯叽，这南方朋友能不能听懂，一踹一夯叽，一踹一夯叽，那爬起来夯悠夯悠夯悠夯悠的，他不吓人，贴着墙根就慢慢一步一步走，他不吓人，为啥大家怕耗子，那玩意儿滋溜滋溜，就是你就记住了，但凡昆虫也好动物也好，但凡它沾上了滋溜俩字它都吓人，你猫为啥能，它动作也快，它平时懒洋洋，猫平时懒洋洋，它动作快的时候它也为了捕猎抓耗子，猫给人一种这，否则为什么黑猫警长，你从来没听说过黑猫黑鼠警长，没听吧，黑耗子警长你从来没听，黑猫警他总有一种仿佛代表了正义的感觉，但是猫那玩意儿也邪性，其实你夜里头你真看，你夜里听猫叫其实是让人瘆得慌的啊，真的朋友们，那个猫你夜里看着狗你都没那么害怕，但夜里你看着猫就只是看着，朋友们，只是看着，然后动作过于迅速的自溜下跑，你都吓一跳。然后再有一个就是。

也更不吓人了。这个一叫给人一种踏实，因为他天生就是，不能说他天生啊，不能说天生，就是从人类征服了狼，驯服了狼，这狼慢慢演变成狗，然后这个狗看家护院的这个赋能，这个赋能就导致人们呢，他天然的就认为说狗这个东西它不吓人，夜里狗叫那是看家护院啊，它也不吓人，你就听谁家夜里吼吼吼，你觉得很踏实啊，你觉得很踏实。猫就不一样了，猫那玩意儿吧，啥时候叫？对，大部分的恐惧来源于火力不足。你怕狼、怕老虎、狮子这些，你只是怕打不过它，你并不是怕它的整体形态，或者是怕它的叫声。但猫不一样，猫夜里，那一声就挺瘆得慌。有的时候你甚至区分不开到底是孩子哭还是猫叫唤，尤其那个猫到春天起秧子的时候，那个哎呦。对，人在旅途说，就那个求偶的那个猫叫，你听着那才瘆得慌呢。咱说人类求偶，你哪个小姑娘长得嘎嘎漂亮，长得赛天仙，你跟我一张嘴喵，我也受不了，我也受不了。那不是人动静，一脚给他踹马路那面去，就是狗叫是驱赶，猫叫是勾引。你说的还不完全那么准确啊，不完全那么准确，但咱就说这个事儿啊，我为什么又唠到动物叫了，就是对，你看恐怖片也老用猫叫，时间长就能连，对，它其实就是一种人类的影响，一种神经啊，一种思维方式，这种其实就变成一种固有思维方式了。然后你包括绿色，为什么恐怖片里一般都愿意用绿色、红色这种血腥色？你见过哪个恐怖片里咵放金光？你不知道以为如来佛来了呢？你咔咔放金光，你咋的？你也不带害怕的，你出来啥？出来贞子，出来迦叶子，出来啥？你也不带害怕，咵咵冒金光，你也不带害怕的。就是绿色、红色，就包括他这部，我原来还有一段时间研究过色彩学，就那个猫啊，不是那个猫，那个绿光啊。它在光谱里，它的那个辐射专门刺激人大脑皮层以下的一个什么什么位置，它专门刺激那玩意儿，就是让你的所有的感官都能调动起来。你像那个暖光，为什么现在这个很多直播愿意用暖光？它让你觉得舒服。那主播长得像老癞蛤蟆成精似的，但是他给你用那个暖光，你看他你也觉得舒服。就是这个光这个玩意儿吧，有一些就是在人的潜意识里这东西，你好好研究完挺有意思啊。那个海森说明哥搜拾那个，你们别插我话了，要不那啥，咱海森咱下周一唠啊。某玉能受得了，大哥学猪叫老像，哎，学那个，对，一般是啥呢？原先那个《凶家道》那节目学过，猪啊，学猪叫一般不要往出呼气，要往里抽气。我教你们这个干啥？你教你们这个，那个学会了，你们学会了以后跟朋友吃饭，酒桌算才艺啊，算才艺展示啊。猪叫是这样，你不要不要往出呼，包括现在一学猪叫，学这个并不像猪，真不这么叫。猪真不是不这么叫，你爸打呼了可能是真逗的，猪不这么叫，猪叫是是真的往你往里抽气，这种就这种动静啊，厉害吧，厉害吧。对，喜马拉雅这期题目叫口技啊。那个绿松石啊，接人这个老啊，绿松石啊无从谈起山料还是籽料，他们为什么容易把这个硬饮料和软饮料区分成或者叫成这种山料和这个籽儿料呢？其实包括这个硬饮、软饮就是哪个啊？牵引的那个引，牵引那个引，硬就是软硬，软硬的那个软硬，引就是一个弓这边加一竖的那个引。硬饮、软饮呢，其实它只是当地。你像哪儿呢？像竹县呐、啊，浔阳啊，像这个允县的，就是它当地，就绿松石啊，出产当地的这个开采的人，他们一般愿意这么叫。
而且是最笼统

最笼统，但是呢也涵盖最大的这么一个分法，就是绿松石怎么分，就分硬饮和软饮。它是来自于啊两种不同的生存环境，两种不同的生存环境呢，就是生长环境啊，两种不同的生长环境呢赋予了这两种绿松石不同的特征。就这个硬饮料，它一般都是和岩石啊山体啊直接长在一起的啊，长在一起，这种料子特别容易出啊，基本吧。哎，怎么这又没有响了呢？基本，小胡，哎呦，朋友啊，这个来，朋友们，你们自己看，就这个图片，呵呵，就这个清晰度，你们拍照吧。包括昨天有一个叫啥来的，昨天有个叫静静的，你们以后拍照吧，拍亮，哎，有声了，拍亮一点，拍清，对好焦距。手机拍啥时候对好焦距，你说胡了八区的我什么时候能看出来。陈回月青山他说，绿松什么周期能给它盘出明显效果，这个周期没法评定。磁度的高低，铁线含量的多少，玉化的这个程度，包括你身体的状况，它都会影响。我看过盘得快的，人家两三周绿松石就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变化。你像那个有的盘，你盘的也不多，你盘的频率也不高，松石那料子磁度再高一点，然后你再不出汗不出油，你再盘的少，你可能盘半年还没什么变化呢。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具体的评定，根据个人状况，你自己玩玩一阶段之后你就知道了。但是你一定要拿出那么一段具体的时间来玩一个，像松石也好啊，或者是很多文玩都是这样，一定要具体拿出一段时间来玩。这是我从我个人我玩的东西总结出来的。比如说我最近这一周，我这一周就跟谁较劲，你像这颗绿松石，我这一周我就玩你，我一周的时间玩它一点变化都没有的话，我就不那么天天跟它较劲，那么使劲玩，我就慢慢玩了。你像说这个打比方说谁呢，打比方说说松石就说松石，打比方说这颗松石我具体拿出一周的时间玩，每天每天感觉它好像颜色深了一点，每天感觉好像油了一点，那么可能我就会拿出若干个一周，这一周我玩它，然后可能我歇一周，这一周也让它进行一个氧化，我也休息休息玩玩别的，然后再拿出一周时间来，我就这么专注的玩，因为它变化够快，一周的时间能看到一个具体的变化，一个明显的变化，那么我就一周一周这么玩。你像这个我玩一周一点反应都没有，那么我以后也不会再说拿出一整周跟他这么较劲，我就只是每天带带拉拉玩，每天带带拉拉玩，然后呢你也基本一个月观察一回或者是两个月观察一回，你发现好像是深了点，好像有点玉化啊，就这种变化就通过你长期的慢慢盘玩。你像那种短时间之内能有明显变化的呢，你也不要欣喜，很有可能它的磁度特别低啊，达到说面松泡松可能不至于，但是你想它吸油吸汗呢，它肯定是还是沁得比较快的，那就说明它质地啊相对松散。李清源说，我搞明白了，一个人只能点3000赞，好像是，我记得好像是，你之后再怎么点也点不动了。那个小胡啊，你再发两张清晰的图片，到窗口借着日光自然光线拍两个能对好焦距的清晰图片啊。然后这个山料籽料，这个啊山料籽料呢是这样，就是它山硬饮料，日硬饮料真的就是跟山体在一块儿生长啊，所以说在什么什么岩石断层啊，像什么石缝啊，就都这个，所以它的半生矿居多。有很多人把这个料子，你一瞅，也是奔蓝奔绿的，把这料开了，但实际上它可能就是咱以前说的灵美矿，就这种半生矿这种东西，它可能不是绿松石啊。但这种跟这种岩体长在一起的这种料子叫硬饮料。硬饮料有一个特征，就是如果要大量开采的话，可能需要爆破，需要炸山。
哐一下炸出来这种料，所以这种料现在流入到市场，小冰裂呀什么的这种比较多啊，这种小冰裂纹什么的这种比较多，有时候能碰上。但是像软饮料，软饮料为什么咱们经常听有一些商家说这是一窝料啊，窝就是被窝那个尾，为什么说叫一窝料一窝料，它那玩意儿有点像啥朋友们，软饮料啊为什么叫籽料，它籽料是在水里常年咕噜咕噜出来那种特别光滑像鹅卵石一样的这种料子，但是软饮料并不是，软饮料它确实像窝子，一窝料一窝料，这个叫法很贴切。你经常挖挖土挖山挖那个山脚啊，挖挖挖忽然挖出一个坑，这个坑里头就放着那么一坑，或者是散落在这种土里一小块一小块的，大的也有，大的也有，就是拳头大土豆那么大的窝瓜那么大的也有，小的呢像核桃这么大鸡蛋那么大的，再小一点小土豆崽子，乒乓球啊，再小一点那种的像大药丸子是什么那个什么六味地黄丸，老爷们都见过吧，六味地黄丸那个大小，这种小料子一块一块的，它外面有一层大黑皮，你把那黑皮啊，有的就是什么什么岩石啊，岩石啊，什么灰啊，石灰啊，这个石英岩的什么，有一些那种啊，外面那层皮，把那个全打去之后，里头是非常干净的一整块料子，带铁线的很少，但是有，就是硬饮料和软饮料比较直观、比较笼统的区分就是啥呢？你看铁线的分布，硬饮料因为它是岩石料，它长在岩壁、岩缝。啊，石缝啊，这种这个裸露的这种山体，它长在这种地方，所以它的铁线分布特别多，因为它和岩石里的其他的这种物质啊要伴生。其实铁线呢，它其实就是一种物质，跟这个松石这个物质它一块生长在一起了。咱们看到有绝大多数咱们能看到是这种黑色铁线，然后也有红色的。也有红色的铁线，其实它的含铜量比较高。我原先还看过啥呢？好像就让陈回月星山拿走了。那是一个小绿松石的牌子，一个硬饮料，磁度高的一个小料子，它上面有朱砂点，一个一个小红点。你知道绿松石的底子上面有红色的朱砂点，瞅着就很好看。文玩圈里头红配绿啊，是一种非常好看的。你看人穿衣服要穿红配绿，可能你瞅着这人色怯。但是这个文玩圈里头这种红绿搭配，这种色彩的搭配其实很好看，很有味道。那块料就看周围跟什么矿啊，这个岩石什么什么成分伴生。所以说硬饮料它铁线居多啊，经常咱们看那种满铁线的那种都是硬饮料。硬饮料的绝大多数情况下它的磁度都高，因为它的生长环境它跟岩石长在一起。像那个软饮料，就是那个小土豆子似的，一个那种一窝料，它在坑里啊，土坑里啊，土里埋着这种料子呢，它也有高磁料子。你比如说像啥呢？像这个鸭脚山，你像云盖寺啊，像云盖寺啊，你像原来就是陨西那头，对，红绿搭配是很明显的一种藏式风格。你像这个，我刚说哪儿来的？你像乌兰花啊，乌兰花这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都是硬饮料代表。你像鸭脚山，你像啊，原来秦谷，他们为什么叫几零几呀，几几几呀？你像808，有这么几个数字，这个九几来都有个九六级有，它那种矿坑，它是这个坑的号码。为什么808秦谷原来曾经特别火？它是个坑，坑里头挖出来的这种料子呢，你把皮打去，里头整体质地相对要干净的多。不是说404也有，不是说这个软饮料就没有铁线，也有微量。
这种铁线呢，你这一个料子我往下打，你比如说我要雕一个什么，把铁线雕下去之后，里头可能就是非常干净的一块整肉。

呕了，就这绿松石。所以说这种软饮料特别容易出那种干净没铁线的料子，然后它呢整体上来讲呢它的磁度硬度密度要不如这个硬饮料，整体上来讲。但是呢你要具体来讲啊，刚才我说这都属于笼统来讲，你要如果是那个就是具体来说的话，好的软饮料甚至要比不好的硬饮料要好特别多。你像鸭脚山，你像云盖寺啊，云盖寺有一些，就云盖寺出暴力蓝嘛，有那种一窝的料啊，那种云盖寺一窝料那种暴力蓝，你直接开出来它就是那种果冻的质感，那种蓝果冻的质感。它这种料子它的磁度非常高，它要比有一些那种满铁线的那种硬饮料要强太多了。然后它包括上色呀，包括你后期玩啊预化呀，哪怕说是泡油，绿松石如果带铁线的硬饮料的泡油，明显整体效果是要不如那个软饮料子的。有一个韩房大，哎，来朋友们你们就看吧，哎，就这清晰度，你这让我看个屁，你这就这清晰度，我真的哎呀朋友们，嚯，那都糊了。你说这我能看着个六饼啊，但是你的笼统，你要笼统的看也能看见啊。这小胡把这个木头发过来了啊。酸枝啊，你这个是酸枝木啊。这个是酸枝木。大荒上来讲呢，它算黄檀。黄檀算酸枝木啊，老六说文玩这些起名，这些名啊，起这名不知道冷不丁一听还以为大哥讲春点，其实都是行话嘛，就硬饮软饮这些都是行话嘛，其实春点也是行话，它就是这个行业里就唠这个嗑，为了不让外人开啊，不是。哎呦，我看人说开车，我这嘴就飘了。不，为了不让外人听懂啊。哎，陈回月青山刷碗去了，快去吧，大早上刷碗。刚才是不是有靓仔呼唤我？没有人呼唤你啊，快去吧。铁线料盘出来啊，有一种沧桑古朴的藏风。对，以前西藏人不会说刻意去追求软饮料。这种没铁线的西藏，很多西藏收回来这种老料子，你看铁线分布非常多，有一些有非常明显的铁线，它一是硬度高够结实，但是这个带铁线的料子吧必须得注胶啊，带铁线的料子必须得注胶，因为它铁线的那个位置啊，它不是说特别紧密的连着两块绿松石，松石你比如说这是一块啊，这是一个打比方说这是一块料子，我这两只手现在比划一下，这是一块料子，左手是一块绿松石，右手一块绿松石，但是这是一个完整料，中间呢是一道铁线，这个铁线如果是就是完整的贯穿这一个绿松石的珠，比如说这块全是铁线，我磨成了一个珠子，这个珠子的铁线呢是环状铁线，它里头这一层啊，里头这一层就都是铁线，你这个如果玩盘玩不当，或者你磕了碰了，它有可能就会从铁线这位置完全裂成两半，把这绿松石给一裂两半，这也是很多现在玩文玩玩绿松石的人不玩带铁线料子的一个原因之一，它有可能就会捋着铁线，像很多老就是西藏收回来老绿松石有一些掉叉的，它掉叉真的是就这一块啊，可能说这一块就掉了这么一小块，这一块你看吧，它里头是完整的一个铁线的那么一层，这一层，然后它掉来这一块呢也是完整一块小绿松石料子，但是它跟之前那个大一体的那大料子啊，它的主体料子连接的地方一定是一块全都是铁线的一个地方，它铁线的地方如果玩盘玩不当或者是磕碰啥，它容易脱落啊，相当于像说脱落。老叶说到春点呢，该讲讲班干立堂口的，没法讲。那天哇，唠了个啥？夸家那抖音又出来提示来了，一天天好家可显着他了，欠的又出来提示来了，什么什么什么，那意思。

0: 这就是你不能唠这个，唠这个你再唠我们就又封你了啊。就是哎呀，格局实在是太小啊，这整体格局实在是太小。这个平台肯定是不能唠搬杆子呀，这个开马办啥，这个平台肯定是不能唠就是了啊。以后看看吧，最好的情况是啥呢？听友见面会。最好情况是咱找个咖啡馆或者什么玩意儿的啊，咱们当面我给你们详细掰开了揉碎，我给你们仔细一唠。老叶有一天跟我说，我看啊，老叶有一天唠啥来的，找啊，别着急啊，哪儿去了老叶，死哪儿去了啊，这儿呢。他说你以前讲中华传统文化肯定了解很多有意思的事儿吧。我说那玩意儿那个东西跟传统文化都没什么关系。我说就这些年我亲眼见着的就不少了，反正真是开眼界。然后他说你开个专题讲讲呗，然后讲那个就东北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那个萨满。他说，但他说的不是这词儿啊，他说那挺有意思，就跟那个现实版宠物小精灵似的。他说哪儿能聊，你开个播客吧。然后讲讲就是这玩意儿，这个说喜马拉雅付费转什么转付费收听也行。我说你早点睡吧，就是这个内容传到网上它都属于那个啥，都属于就那个啥，没法讲。你找个从业者给他们现场蹦一个。就是哎，多了不敢说，多了这平台也不让说。就是你们就记住，现在啊，东北抓起来好多了，就是从去年前年今年东北抓起来好多就干这个的了。为啥？多了不敢说，你们知道，对，国家不让讲这种歪风，有的还有一些真是歪风邪气，传统的从业人员，我就说一个事儿你就知道了，传统的从业人员他们从来不要钱，说哎，我帮你看看啊，我帮你分析，你给我20000块钱，没有明着要数的。专业的叫啥？专业就是传统的叫啥？哎，你看这个老叶这个词儿用的非常好，传统。我去研究传统文化嘛，传统的叫评赏。我跟好多网友都唠过这个，私下里唠过这个事，叫评赏。什么叫评赏？3块5块不嫌少，10万8万不嫌多。我给你解决问题啊，解决问题。不像卖文玩，我这个张嘴就要1200，那就得1200啊。你当然你也能划价，那就1000吧，别1100吧，1150吧，1130吧，能划价。这玩意儿没有说划价的，也没有明码要价的，是张嘴就要2万，就要3万，没有，叫评赏。评赏是啥意思？我给你把问题解决了，你根据你个人的心意，你说哎呀，这个问题人家帮我解决了，真好，解决我心头难题了。我现在兜里钱富裕，我给人10000块钱，你给了人家也不嫌多。你说哎呀，我最近难呐，我兜现在就剩5块钱，这5块钱我一会儿还得留2块钱，坐车坐公交车，我给你3块钱，他就给人3块钱，这3块钱也不嫌少，这就叫评赏。这叫评赏，就是人家爱给你多少给你多少，你不能张嘴要，这叫传统。现在被抓起来那些为啥？人家一举报一个嘴儿，借什么什么什么，诈骗也好是敛财也好啊，就借什么什么什么，你们就知道借什么什么什么了。就这个一张嘴要钱，你只要张嘴要出来个数，你就有涉嫌诈骗的这个嫌疑。那人带走你调查，那不正常。勇189466，这个他说哥讲讲你之前买猪蹄子的故事。我之前买猪蹄子的故事什么故事？我买过好多回猪蹄子呢。我那人有的时候愿意吃我做的熏酱的猪蹄儿，先卤完之后呢拿糖熏。我跟人家学的，人现在熏酱市场上你们能买到熏酱就是拿白糖熏，我在白糖的基础上加点绿茶，一丝儿两丝儿就够了，多了也不行，发苦。糖本身其实焦糖了也发苦啊，焦糖焦了也发苦， 就是糖上面放个一丝儿两丝儿的那个茉莉花茶，借一点点那个茶的清香气和茉莉花的那个茶气呀、啊，那个花气，借一点点这个味道，然后白糖熏完的之后，猪蹄儿吃不是黑驴蹄子什么玩意儿？我从来没买过黑驴蹄子啊，我这是不涉及不到，我不干那事。哎，那不是猪蹄子，不是猪蹄子。勇说就那营业员抠鼻那个香肉，香肉。长春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在那个吉顺街那头，有一家叫金花，你一听这名你就知道是卖啥肉的了，叫金花，什么什么肉馆，金花他们家，原来我从小我爸吃，我爸那帮朋友都愿意吃，然后呢也没达到说天天吃啊，就是喜欢吃，说哎。可能一阶段没吃了，咱们去吃去啊，就上那个金花。小时候我就跟着他们大人一块去，我也吃。后来上班了之后吧，上大学了之后，我不住寝，所以跟同学交往啊，情谊没有那么高。后来上了班之后吧，有几个小同事也愿意吃香肉的。我说我知道有一家金花，咱们去呀、啊。有一次就去了。他那是啥呢，他现在改成啥样我不知道了，我好久没去了。刚开始的时候他那个都大闷罐，都现呼嘛，都叫现呼现呼现呼。他有一个特别大一个大瓮，其实就是跟蒸锅似的，他所有的肉啊腿啊脑袋什么排呀、啊、什么的都放在那个大瓮里头，上面铁皮盖子，他在那现蒸，都是底下热着一直呼着，然后你去吃。对，现在就是，但是现在也还好了。你看网上几乎很少有人站出来啊，你们吃就不行，也很少很少了，原来多。然后这个到了门口，这不挑吗？我说来呀、啊，那个就喊人啊，喊那啥，那个吃饭的，就出来一个大姐。那大姐长得吧，干巴瘦，焦黄，有点像啥呢？有点像那个。还不太好形容，反正那个形象就很市侩的一个形象，一个大姐穿了一个蓝色呢子的衣服，然后底下是白色的围裙，大姐带着套袖就出来了。那个要啥？我说要腿，要个腿，就在门口挑。然后那大姐我亲眼见啊，那大姐边往那个大门罐那走，那大姐就边这样式的。就是这根手指头，朋友们，他哪怕说拿小手指挖鼻孔，那抖音上能看着啊，广播上听只能听着。我给你们形容，他哪怕说拿小手指在挖鼻孔，就跟星驰老电影里头那如花似的。如花，你看如花很讲究，如花只拿小手指挖鼻孔。我看我说那大姐是食指，右手的食指。整个第一指节基本都在鼻孔里头了，已经在那哎，挖的非常的痛快，淋漓尽致的在挖那个鼻孔，哎，挖那个得劲，那个舒服，解痒痒，不光往出抠鼻杆也解痒痒，哎，挖挖挖，边挖，咱说你挖完之后，你说洗个手，哪怕说你不洗手，你搁衣服上慢一下子，搁后背衣服、后腰衣服说，哎，荡一下子。哥你不带套袖呢吗？哥套袖上抿一下子都行。没有，哎，挖的非常的这个得劲儿，过瘾，非常专注的在这挖着挖着挖着，完之后说要个狗腿，那大姐左手掀开盖，右手这不挖鼻孔，直接从鼻孔里拔出这根手，然后就上锅里去掏那个狗腿去了，那掏那个大腿去了。当时给我恶心，朋友们，当时给我恶心坏了。但是吧，我又一个，我原总说我是一个面子矮的人，我脸小，我还不好意扭头就走。我瞅了一眼，哎呀，这有点大，有没有小点的？没有，这哎呀，算了吧，要不咱今天吃别的吧。我跟那俩同事，然后我们扭头走了。走之后，那俩同事，朋友们，那俩同事就是我生活当中啊，你们观察，生活当中有的人就是活的，他啥也看不着。你看，哎，那边过去贼漂亮姑娘啊，哪儿他也看不着。说你看刚才过去跑车哪儿，就身边总有那种就是眼睛给他长白长了那种感觉，就啥也没看。我那俩同事也是，哎，咋走了呢，明哥？ 啊，走了怎么的？我说你没看着啊？啥呀？我说这出来，先出来，出来，出来，出来之后走出挺远了，我也怕那大姐听着，走出挺远了。我说那刚才大姐在那挖鼻孔啊，是吗？怎么怎么地的？打那之后那家我再也不去了，又不是只有他一家卖香肉的。行了，今天这个唠的有点多了，这个有个冰块的愿望，来添加一下啊。这名啥叫啥名都有。行了，今天节目到这了。然后节目下啊，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啊，点击订阅。我们下周一早上7点不见不散，拜拜。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